0: 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
0: 据报道，昨天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林健说，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范畴。
1: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0: 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1: 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
0: 美国4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录得15个月来最大增幅，表明尽管中东冲突为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劳动力市场整体仍维持稳健，削弱了美联储降息的紧迫性。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 ADP 就业人数增10.9万人，预期增9.9万人，前值自增6.2万人修正至增6.1万人。当前劳动力市场处于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不过，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推升通胀压力，经济学家警告下行风险正在累积。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天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当天早些时候，荷兰外交部确认，这艘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2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已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昨天表示，此前转运至荷兰的3名疑似患者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
0: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昨天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
1: 随着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苹果也开始跟上其他同行的步伐，其研发投入占比突破10%，为至少30年来首次。上周公布的季报显示，苹果2026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7%，创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研发支出增长则更为迅猛，同比提升接近34%，增速约为营收的2倍。
0: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全国的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假日经济账。
3: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此外，这个五一假期有近1128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商务部商务大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热度的扩散趋势。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距离超过800公里的长途游客数量激增20%，直接带动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上升21%，跨城租车订单更是猛增67.6%。在政策与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多地推出的春假连休机制有效释放了集中出游意愿。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4: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3: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则以文化复原为突破口，全新打造沉浸式宋代茶会体验，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其中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攀岩、滑板、露营、贴布秀、宠物定制、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密集登场，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驻足参与。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5.0%、5.3%，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商圈复苏的核心引擎。此外，五一期间电影市场也同样火热。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票价降至36.3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价格亲民有效提升了观影意愿。更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形成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日至6月1日。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5: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3: 此外，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优望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英表示，
6: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3: 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则融合复古电影装饰与本土美食市集，打造观影加餐饮加休闲一体化空间。游客感慨，
7: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啊，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0: 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既是政策红利释放的结果，也是消费升级的自然延伸。当旅游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当观影不再局限于屏幕前的静坐，当商圈开始重构人与空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正以更丰富、更生动的方式被激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走出家门去网红景点打卡体验。然而在四川华蓥市的马留言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却在体验瀑布秋千时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的官方迅速通报，认定该事件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已全面停业整顿。然而公众的追问仍在继续，为何类似的事故频繁发生？关键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从长远来看，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呢？来听报道。
2: 现场视频记录下了涉事女游客生前最后的呼喊，在穿戴好安全绳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她一直重复没拴紧，直至滑出平台，绳索便从头部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5月5日，华蓥市通报确认，事发于5月3日下午，游客刘某某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停业整顿。华蓥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也证实，
3: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2: 据了解，事发地马留言瀑布落差168米，是川东第一高瀑布，而涉事的瀑布秋千项目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今年3月15日，这家企业官微发文称，华蓥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其中瀑布秋千百湖达300米。也就说，这个项目开业距离发生伤亡事故仅一个多月。事实上，悬崖秋千已纳入特种设备监管。2025年3月起实施的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明确，单次承载不得超过2人，必须由持证专业人员操作，且必须设置防跌落安全栅栏与双重保险装置。而在本次事故中，涉事运营方是否具备特种设备资质，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设备是否按期检验，这些疑问还需要当地调查组给出明确答案。而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泽分析认为，这起事故绝非偶然。
4: 这次女子景区悬崖秋千高坠事件并非偶然事故，而是景区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加上行业监管漏洞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而外包运营企业承担直接主要责任，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秋千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被纳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事件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我们灾害事故管理有3个目标，一个是不发生、不扩大、不亡人。当然主发是一种手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高危企业，我们必须按照不发生来管理，不扩大是我们的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这不亡人是我们的底线。
2: 值得一提的是，悬崖秋千自2016年在重庆某景区首次亮相以来，被各地大量复制，成为众多游客打卡之选，却也事故频发。2023年1月，浙江象山一景区高空秋千牵引绳断裂，操作员脱岗，致游客腿部粉碎性骨折。2025年8月，云南丽江一名游客在秋千上突发抽搐，现场工作人员竟误以为其在表演舞蹈，延误施救。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初，全国在用悬崖秋千超过300台，而具备合法制造资质的企业不足10家。当时专家估计，已经建成悬崖秋千中有相当数量在横梁、摆臂等核心的支撑结构需要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部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包括高空蹦极、玻璃栈道等等这一类网红高空项目，正被越来越多景区视为流量密码。他们以惊险刺激、出片率高为卖点，营销投入远大于安全投入。景区追求短期曝光，外包企业追求低成本快速回本，监管部门则常陷入事后追责模式，事前审批流于形式，日常巡查走过场，形成重宣。

0: 宣传、轻监管、弱执法的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韩新建议必须构建设计、制造、运营管理、行业监管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1: 设计制造端必须要强制落实企业资质准入，严格执行新国标，要求设备必须通过多重检测认证。运营管理端要杜绝违规外包，落实人员职能上岗和常态化的培训，建立可追溯的维保和预警机制。行业监管端要开展专项整治，必须压实文旅、市监、应急三方职责，要加大处罚和追责力度，同时要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形成长效震慑，来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0: 这起坠亡事件撕开了网红经济下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假象。当打卡成为潮流，生命安全不应成为流量的代价。游客的呼喊没拴紧，不应只被当作临终遗言，更应成为行业警钟。再刺激的体验也抵不过一次真正的安全承诺。唯有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从责任上压实链条，才能让每一次飞跃都不再是与死神的赌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连日来，一艘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引发关注。中国驻佛罗角大使馆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目前经世卫组织协调和西班牙同意，涉事游轮红迪厄斯号将就近驶往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受医疗处置。
0: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游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以及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正准备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早些时候还表示，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3: 我们确实认为，在非常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如夫妻之间、合住船舱的人员之间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人传人的情况。
0: 西班牙卫生部5号公告，为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红迪厄斯号游轮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船上其余人员将随船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不过，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据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游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的来源，但专家推测可能与游轮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停靠期间接触了携带病毒的野生啮齿动物有关。极地游轮常在偏远海岸线停泊，乘客登岛探险时可能无意中进入鼠类栖息地，增加了暴露风险。针对公众的关注，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主要表现为两种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与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此次游轮疫情组后者病程进展迅速，以高热、呼吸困难、肺水肿为主要特征，致死率高。而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关键在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减少人类与其接触的机会。文章强调，总体来看，上海发生本地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或流行的风险低，但仍需关注输入性疫情风险。另外，计划前往南美洲，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地区或搭乘极地游轮的乘客，要做好目的地风险预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习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 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

0: 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 1.15 倍，超过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三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 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3: 农业农村部昨天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方案》，着力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加快培育形成一批经营规模适度、运行规范高效、生产服务优质、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12: 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头部云服务商共同编制完成《云上智能体服务网络和数据安全自律公约2026版》。自律公约的发布，为云上智能体安全发展划定安全底线，明确行为准则，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2: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
13: 第139届广交会于5月5日圆满收官。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许多采购商已预约后续看场。
12: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前20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的比重为60%，其中上海出让金为285亿元，居全国首位；广州出让金为268亿元，位居第二；北京出让金为218亿元，位居第三。
12: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将于5月10号在上海中心举行，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3个境外分会场，同步设置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
13: 记者昨天从静安区获悉，欧莱雅中国研发中心经市商务委认定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成为静安首个全球级别外资研发中心。这是继今年3月静安召开外资外贸转型升级推进大会，发布外资转型近8条，认定首批外资研发创新中心后，静安区从外资销售高地向创新高地跃升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2: 上海国际花卉节本周日就将落下帷幕，备受关注的苏河湾中心绿地西高地白梗犬绿貂会不会退休？记者昨天从上海绿化市容部门获悉，被网友、游客爱称为潦草小狗的这一绿貂景观基本确定延迟退休，目前初步计划是先延展3个月。这意味着这只全网宠爱的小可爱将至少在陪伴市民游客一段时间。4月18号到5月5号的18天里，受潦草小狗等人气景点的吸引，苏河湾万象天地累计接待客流1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带动消费6156.91万元，同比增长49%。
1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新院区昨天在长宁区定西路启用。光华医院以关节病、风湿病的中西医诊治为特色，医院已与长宁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打通了 CT、 核磁共振等检查的精准预约服务。新院区专门引进专家，新开设出心内科、神经内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等临床科室，目标是争创三甲综合性医院。此外，新院区还拥有全市唯一的24小时痛风急诊，增建的卒中中心和胸痛中心，可24小时接收心梗、脑梗、创伤等极危重症患者。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1: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三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至五一假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峰，多个新盘开盘即售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购房者的看房热情与成交效率同步提升，市场呈现新房与二手房协同发力、刚需与改善需求共同释放的活跃格局。
14: 在上海宝山区一处位于中环与外环之间的新建住宅项目，4月29日开盘的96套房源在当天全部售罄。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15: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14: 同样火爆的场景也出现在徐汇区的新盘售楼处，本批次共推出260余套房源，截至五一假期已有超过220套被预定。销售经理表示，五一期间日均到访客户达70至80组，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16: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14: 政策红利是推动市场回暖的重要引擎。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沪7条楼市新政，明确将家庭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60万元提升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及购买绿色建筑的购房者还可享受额外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17: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18: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14: 二手房市场同步迎来强劲反弹。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在徐汇区靠近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黄燕称，五一前3天的待看量达到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有置换需求。
19: 前3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的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14: 一某房产中介二手房事业部总经理陈先俊介绍，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20: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14: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指出，当前二手房市场的复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21: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个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1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快递员们奔忙在岗位上

0: 工是多了一份底气，这得益于上海市近日出炉的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该协议在休息休假、收入保障、投诉处理等方面划出了底线，切实保障了一线劳动者的权益。来听上海台记者陈寒飞的报道。
1: 五一假期，圆通镇宁路网点揽派负责人胡永兵休息了一天，专程去了趟外滩。中通快递上海静安二部网点经理宋萌萌一天没歇，但他手下不少快递员趁着节假日见量稍少，调了休。
2: 休息去了一下外滩逛一逛，以前经常上班没有什么逛的，
3: 有快递员就调休了，然后回家呀出去转一转，放松一下。
1: 大家状态不同，但心里都多了一份踏实。近日，上海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签订，明确通过轮休、调休、年休假等方式保障快递员定期休息和年度休假权利，提醒快递员连续工作6小时应适当休息，快递员的休息权有了制度托底。不过，赶休不等于愿休，要让快递员愿休，还得收入跟上。在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邱杰看来，快递行业内卷式竞争，企业之间低价抢市场，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受伤的是一线劳动者。
4: 内卷竞争有一种体现方式就是压价抢人，而如果我们企业互相压价，互相做价格比拼，最后就会体现到我们员工身上，收费越来越低，员工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跟我们员工是有直接关系的。
1: 这份协议把9家头部快递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定下了全行业统一的底线，月最低工资不低于本市标准的110%，每单派费直达快递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得派费的25%。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德官表示，协议首次明确禁止低于成本揽收等不正当竞争，试图从源头斩断内卷链条。
5: 要在整个行业内部开展禁止实施低于成本揽收，或者是揽收以后倒挂补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大家一起杜绝这种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的促进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1: 收入稳了，休息有了，还要解决被冤枉的烦恼。恶意投诉曾是快递员最无解的痛点，现在协议要求企业加强对用户投诉的甄别和处理，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快递员申诉渠道，不得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仅以用户投诉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宋萌萌曾经最头疼的恶意投诉有了新解法。
3: 像之前碰到这个恶意投诉吧，上面的可能不会去看具体的投诉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推给我们，有投诉来了，你们解决一下，在多少个小时之内必须解决掉，不能让投诉人再投诉。希望如果真的渠道这样打开，能够申诉，能够公平的判责。
1: 协议从纸面到地面还有最后一公里，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后续将建立派费监测、考核监测等多项机制，确保10章47条内容真正落地。市总工会也会在今年为近2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并面向全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免费赠送会员一类保障，最高保障额度达50000元。当更完善的制度逐渐为劳动者撑起腰杆，奔波者的脚步也会变得越来越踏实。以上由记者陈寒飞报道。
0: 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实施，新政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尤其是此前一度难配的进口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配得到了。相应的，这类药物个人自付比例提高，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同时也让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时用药上有更多的选择。来听上海台记者吕春露、杨黎轩的报道。
6: 五一小长假后第一天，居民王先生来到新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了降血压药物洛活喜，处方单上药名前加了高价二字。这款降血压药物是集采非重选药品，社区售价82.17元。新政实施后，这款药的个人自付从10%提高到20%，也就是个人要自付16块多，是之前的一倍。王先生说，之前都是要跑3级医院配，这次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配到，很方便。
7: 虽然自己出的钱多了一些吧，但经济上还是能承受的。像医院呢，就在自己家门口，走过来呢，排队的时间也不像大医院那么长时间。 而且啊，这个社区医院呢还不收挂号费。
6: 对于个人而言，新政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而对于确实病情需要使用非集采价高药物的，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稳定的药物供应。新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程敏说，
8: 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是需要用一些进口的药物去控制，是我们在跟他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也跟他们提到了，跟你原来的付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会有一点上调，但居民可以接受，居民觉得至少社区当中我能够配到这些药物，对我的疾病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是稳定的。
6: 此次医保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不硬性限制非集采药品的采购量。新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雪岩介绍，他们社区共有600多种药物，其中新政涉及到的非集采重选药物有79种，接下来也将收集和汇总居民的用药需求。
9: 有一些不在我们中心药品配备目录的药品的话，我们要及时收集相应的信息，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药事会进行一个临时采购，这样子保证我们社区居民的用药的一个需求。
6: 赵雪岩说，新政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是个很好的支撑，增强社区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认可度与粘合度，更有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进。
9: 一部分可能是原来因为这块没办法长期持续的稳定的供应这个药品而跑到2、3级医院的这些病人可能会回流，还有一部分他原来不了解社区，通过这个新政他觉得社区这块是很好的，他可能会回流到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0: 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放量上涨，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午后两市高位震荡，涨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1.17%， 报4160.17点，科创50指数上涨 5.47%， 报1656.95点，深证成指上涨 2.33%， 报15459.62点，创业板指涨 2.75%， 报3778.16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存储器、GPU 方向领涨 ，AI 应用、算力租赁、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概念股涨幅居前。两市成交3.2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4859亿元。好，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嘉宾梁爽，我们请梁爽带来今天的能化新资讯专栏。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能化新资讯专栏，本期来看一下原油的情况。阿联酋自5月1日起退出欧派克和欧派克加，由于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实质中断状态，中东大规模供应依然被困于海湾内。阿联酋此时宣布退出欧派克，对于市场的短期影响预计非常有限。当下市场的核心矛盾仍在于中东局势发展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退群影响将在海峡恢复后逐步显现。未来出口恢复后，阿联酋将不再受制于减产协议配额约束最大化提升产量，使其能够在未来全球补库的阶段争取更多市场份额。阿联酋是欧派克加产油国除沙特以外为数不多具备有效闲置产能的国家。冲突前，阿联酋原油产量配额每天340万桶，海运出口量达到每天300到330万桶，以出口量规模推断其实际产量预计已高于产量配额，未来产量能够提升至每天430到

0: 2.10。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存储芯片概念啊也是有一定的分化表现。其中的朗科科技目前涨停，还有像德明利目前上涨7.2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也有像香农新创啊，目前下挫1.64%。开普云的跌幅呢是0.71%。再来看到光纤概念板块当中呢，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的，飞凯材料啊、通鼎互联啊等等啊，目前表现相对强势。还有像啊长飞光纤，目前上涨3.53%。再来看到光伏设备板块早盘拉出啊，拉升的，其中的像安采高科还有君达股份目前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拉普拉斯目前上涨12.01%，迈维股份目前上行8.74%。而在黄金股当中的福达合金目前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宝鼎科技上涨8.93%，兴业银锡上涨7.0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煤炭股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3.1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煤能源目前下行5.07%，还有像净控煤业的跌幅呢是达到4.97%。另外山西焦化、兰花科创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港股当中的一些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我们提到了科技相关的股份呢，相对来说是表现突出的啊。那除了快手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健康平台股份也是比较强势，京东健康涨4.67%，报在48.44元，以及阿里健康涨4.28%，报4.63元，都在科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609点，上396点，涨1.51%。谢书记，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19%，报在4167.70点，成交金额是3622.0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16%，报在15484.83点，成交金额是4753.78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行0.30%，报在3789.04点，成交金额是2141.08亿元。科创50的指数的目前是微挫0.05%。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朱琦您好。
3: 你好。
0: 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是五月的第二个交易日啊，但是好像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五月的策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一些高位赛道拥挤度现在挺高的，高到他们有点担心，所以再考虑啊要不要做高低切换。所以我们想问问朱琦，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的高位赛道它的拥挤度到底怎么样啊？有没有高到说我们要去做高低切的这个动作，还是说坚守主线？你怎么看？
3: 对，其实我觉得话，从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量来说的话，它其实确实它的拥挤都是逐渐是在走高。
0: 对，
3: 其实这个交易量是指就是比如说你半导体板块的整成交额占整体市场的一个交易占比。
0: 对，
3: 昨天应该在4400到4500亿吧。
0: 嗯，
3: 那市场总的话是在32000亿。
0: 嗯，
3: 它这个比值的话肯定是已经是在95%以上分位了。
0: 对，
3: 所以说的话，确实，如果你单纯从这个角度上说，肯定是就是板块的一个风格，板块的行业特质是非常清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个方向在做交易，而且占有占比确实比较大。但是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的话，成交量会不会有那个持续的一个稳定的放大？就是如果你交易风格非常非常突出，交易行业非常的一个直接，但是的话整体成交量一直维持在30000以上的话，其实这种指数的一个震荡上行可能还不太受影响。
0: 嗯，
3: 那如果就像今天早盘，因为今天早盘它成交量同比是 昨天的上午它可能有
0: 下
3: 缩小，
0: 有下缩小，
3: 有一所又有。

0: 缩又缩小，又
1: 是
0: 可
1: 的，
0: 以有点减量，
1: 对，
0: 因为较上一同期间的话，少了差不多3000多亿。那
1: 对，
0: 如果是成交量是有所萎缩，那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
1: 嗯。
0: 但震荡在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这一个就是交易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集中度的话，集中显现在半导体行业的话，应该不单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 A 股的非常的集中，那包括在那个韩股，包括日股了，包括那个美股，都是一种风格，所以它确实是有一种连带性，对吧？连带性。况且的话，从那个今年的一个，从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几个月来说，那它基本上无非如果要转换的话，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要转换的话，周期资源你可以是考虑，对吧？是考虑，但是你绝对的一个你说，哎，躺在地板上的那种那最差的几个行业，这种切法我们觉得是不赞同
1: 是，
0: 的。如果你最多就是在相对景气行业里面做那个
1: 切换，
0: 做这个轮转或者
1: 对，
0: 做这种切换，这还是可以的。因为从
1: 是，
0: 目前确实这轮行情结构性的黑型分化从开始到延续到现在的话，一直是没有变的。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话从基本面上的所支持的一些有效性来说，应该也是没有变过。
1: 是，就你如果真的可能位高了，想要切的话，也应该是在景气行业当中去选择适应的这个合适的标的去做一个动作啊，而不是说去切到这个可能现在大家关注度都比较低的这样一些方向当中，这个胜券肯定是更低一些了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

0: 智慧触手可及。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上涨0.18%，报在4167.32点，成交金额是4625.65亿元。深证成分指数微挫0.01%，报在15458.35点，成交金额是5999.2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微幅下行0.04%，报在3776.20点，成交金额是2696.87亿元。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73%，报在4728.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1035.49元每克，涨幅是0.8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洁净式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吗？它的核心壁垒又在哪里呢？答案很明确啊，真的很厉害，非常的厉害。目前呢，全球能够造这种级别洁净式的也就这么几家公司。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流体力学、空气过滤、温湿度控制、减震、防静电、化学过滤、智能化监控等等很多学科交叉。这里面的技术经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掌握的。首先呢，是技术壁垒，也是最高的一个壁垒。比方说超高效过滤，也就是 ULPA滤材。好消息呢，是国内龙头企业对于0.3到0.5微米的过滤效率已经能和国际顶尖厂商技术相当。另外呢，还有气流组织设计，需要单向流或者矢量流，换气次数要达到300到500次每小时。怎么设计，怎么调试，这全靠经验，这个比理论更加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分子级的污染控制，要去除 PPB 级、PPT 级的酸碱、有机物，这里面的化学过滤、材料选型，还有密封技术，难度都非常非常大。另外还有微振动控制， EUV 区域要建立独立的隔震地基，施工精度要达到微米级，是不是听起来很夸张啊？这是第一个技术壁垒。第二个呢，是工程壁垒。重资产

0: 加高门槛，每一座晶圆厂的洁净室都是定制化设计的，不同制程、不同设备布局方案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标准化的复制，相当于要一厂一方案，而且施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吊顶、墙面、地面要无缝密封，接缝不能够超过0.1毫米，门、窗、管道穿透的地方要零泄漏。还有更加重要的是项目经验，能够做到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洁净室的公司全球都没有几家，工程师光培养就需要3到5年，毕竟一旦项目失败，那就是数十亿的损失。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客户壁垒，强绑定，难替换。晶圆厂比方说像台积电啊、中芯国际啊，只认有成功业绩的供应商，那一旦合作就会长期绑定5到10年，因为洁净室在交付之后还要驻厂运维，客户不会轻易的更换供应商，所以新玩家很难切入。第四个呢是资金壁垒，没钱根本玩不了，因为洁净室项目的大多数是 EPC 模式，需要垫资，回款周期呢要1到2年，一个先进制程的项目单项目就需要数十亿的资金，那中小企业根本接不了。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解读的是 GPU 概念啊，因为全球 GPU 格局目前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巨头垄断目前已经是松动了，而国产软家呢从追平到突围，到底谁能够抢占 AI 算力的新赛道呢？一会儿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聊聊。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寒武纪，因为它呢从巨亏200亿到年赚20亿，有人说啊，翻身神话的背后还是隐藏了很多泡沫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接下来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啊，001365的天海电子。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3: 公司为汽车整车厂商提供汽车传输系统、连接系统、智能控制等等解决方案，具体的实际产品包括汽车的线束、汽车连接器、汽车电子等等这些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那这些零部件的话，用于新能源车、燃油车的这些制造里面。那么公司经过多年的这个营业，那和国内知名的汽车这个厂商有对应的合作，包括奇瑞、上汽、吉利、长安等等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另外在新能源方面，包括理想、蔚来、领跑、小鹏等等也都有这种多维度的合作关系。
2: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3: 好的，具体的这个产品归类到一起的话，大一点是在汽车零部件行业里面，如果到细一点的话叫汽车线束的这个市场。那在嵌入市场这个线束市场里面，这个长期以这个日本欧美企业啊，他们属于这种领先的这种情况，包括日本的住友，然后包括海外的这个莱尼等等。那国内的

0: 这个汽车线入市场的话，本土的厂商数量是比较多的，那对应的是集中度和市占率是相对偏低。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那公司如果是按这个具体业务收入的角度去看的话，它比如说它主营的汽车线束的这个业务和已经上市的 A 股的公司相比的话，它的收入是排名第一的。那另外的话是在汽车连接器，这个也是公司的主要的产品。从这个收入的排名去看，它在 A 股上市相同的公司里面排名第三啊。
1: 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竞争对手包括海外和国内的啊，住友、世奇、莱尼利尔，然后国内的话包括沪光股份、一联科技啊这些、永宁股份这些都是公司相对应的这个对手，他们的业务比较相近。另外在相比下来看，首先是在优势层面，优势的话是研发优势，公司一直专注于汽车传输连接控制方案的研究开发，那它首先拥有比较完善的研发体系，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它具备同步设计、全幅开发的这个研发实力。另外的话，它有一个研发的闭环，能够实现从方案的设计到仿真分析的优化，再到测试验证，啊，整个都体现出来公司的研发优势。另外是一个公司垂直整合的优势。那么公司它做的主要是三个细分的赛道，像前面说的汽车的线束、汽车连接器和汽车电子，那这三个东西其实在整车的这个应用上是连到一起的啊，这都是可以这个全部布局的。那么公司在此情况下有一个垂直整合的优势，可能是一个订单下来它能做的东西是比较多，这个也是公司的优势。另外竞争劣势方面是一目前的产能比较难以满足现在的订单的需求，必须要建立新的生产线。另外的话是需要多渠道的融资的支持。目前的话是内部的经营资金或银行贷款，目前是偏单一一点。那后面公司要扩充产线、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等，都是需要钱、需要拓展融资渠道。
1: 好，那么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算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整个表现其实还可以啊，算是可以说是隐形冠军了。那么它业绩上面呢，从这个数字上表现怎么来看？
0: 好的，在营收的层面的话，是这个处于稳步增长的情况。从23年的时候，营业收入已经在115亿了，然后到了25年的营业收入到了159亿，然后这几年的年化的这个增速差不多到20%左右的这个情况。另外在利润的层面是稍稍有波动啊，比如说在23年的话，利润是7.7亿。到了24年的利润是6.9亿啊，稍有下滑，然后到了25年，这个利润又继续回正，到了7.7亿的这个情况，这是它的营收的这个利润的变化。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到底是什么？因为您刚才其实在他的劣势当中也有提到啊，他其实目前产能是不足的，不足以去满足他的一些需求的，所以是不是他还是在聚焦在他的主业上呢？这次的募资用途。
0: 是的，他此次募集资金是24个亿啊，用在5个地方，其中3个的话是跟生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的连接器的这个扩产项目和线束生产基地的项目和电子生产基地的项目，这三个，这个合计用钱的话可能是在16个亿多一点的情况，另外剩下的钱可能会在智能化改造啊，信息化建设和这个网联汽车的研发的这个项目上。
1: 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是定在27.19元，市盈率呢是在23.4倍啊，估值上有没有一定的安全垫？就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我感觉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垫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上浮的空间，因为把它的这个定价，你看起来27块多可能还蛮贵的，但是和它 可比公司相比啊，比如说从这个沪广股份、中华光电、电联技术等等，这些价格偏低一点呢，已经是在20多到40多的情况了。如果再更多一点，比如说亿联科技啊，价格已经到了112块了。那公司的这个比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啊。另外是在市盈率方面，这些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最低的话在33倍，最高到了100多倍了，平均差不多是40-50的。那从这个视角，公司的市盈率定的也不算特别高。然后再结合着近期这个行情啊，可能是在这个科技类方面，那可能它上市的时候行情有气色，可能还会有一定空间啊。这个当然后面这个就不好说啊。
1: 确实，它从这个目前的发行价啊，包括市盈率来说，比行业平均水平是略低一些的啊，所以估值上是有一定安全垫。但是您也提到了，可能整个要在上市之后啊，具体来看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家公司它未来的发展目标，包括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需要我们来规避的吗？
0: 好的，公司继续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汽车电子电气系统的供应商，加快这个传输、连接、控制三大赛道的这个全面发展。另外的话，公司会想要契合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的这些技术优势，把自己的业务往这方面继续的再积极开拓一下。另外的话，包括开拓国际市场等等，啊，是这么个目标。然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几项，一个的话是营收增速放缓了。目前的话，这个营收虽然持续一个增长态势，但增长的这个速度啊，相对的这个速度，会有一些些这个下滑的情况啊，这个可能是一个风险。另外的话是在毛利率的方面，如果继续看它细分的财务指标毛利率的话，这几年的毛利率从15%到了14%，然后再到了13%，是有一些些下降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销售时候可能会出现的折扣啊，包括这个原材料铜方面用的价格的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等一些因素影响啊，这个是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另外的话是应收账款呢，目前公司的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差不多在45亿到50亿左右的这个情况，占了流动资产的比例到了50%多啊，相对来说是高一些。那这些客户的回款等等，如果慢一点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损失的集体啊。
1: 其实这几点其实大家都要关注到的啊，因为你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现在赚钱能力好像在变弱啊，虽然说收入在涨，但是利润增长跟不上，还有就是客户欠的钱不少啊，回款可能比较慢一点，其实这些都是影响它这个未来的市场表现的很关键的因素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到。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这一刻湘财证券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 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今天呢要来关注到 GPU 概念。在 AI 浪潮之下呢， GPU 其实已经从游戏显卡的核心蜕变为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啊，也是战略资源，非常重要啊。那么接下来的话，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就来聊聊这一个赛道。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吴文昶啊，来到节目当中。吴文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 GPU 概念啊。其实从2026年全球算力供需是出现一个持续紧张的。那么我们想问问啊，这个 GPU 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把这个定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个您看啊，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GPU 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作为显卡，
0: 对
2: 啊，这个刘宋律师的啊，这个从这个发明出来到现在，其实时间已经非常长，大几十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它的学名其实叫通用并行计算芯片。这个当中一个重点，一个通用，一个是并行。那就决定了它是一个通用型的一个多核的处理器。它是从这个显卡的这个所谓的叫图形渲染啊，它着手。然后呢，因为它具有一个很强的通用性。所以当海量的一个这个并行计算能力这个得到这个在 AI 上得到应用以后呢，这个它就此切入进去了。那么 GPU 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既然叫通用嘛，它就什么都能算啊，比如说画图啊，游戏啊，AI 的训练、推理、科学计算、仿真模拟，它这些其实都能做。所以这个在怎么说呢，就发展到截止到今天，这个 GPU 依然是在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依然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啊。这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芯片啊，比如说 H100 啊、200啊、B200 啊等等，像包括华为的这个升腾910，对吧？这个也是 GPU 这样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就目前来看，这个GPU 的这个市场份额是非常的显著，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必须要提的就是当前的 GPU 其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我们认为不是说大家看到的图形，是已经开始。这和这个 GPU 它本身的一些比如说就是特点，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它的一个通用和一个并行计算能力。那么这个改变这个 GPU 的一个江湖地位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其实就是从这个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大家这个很多东西就发生不一样了。因为大家明白啊， GPU 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英伟达在它的这个生态叫 CUDA 系统，它的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底层架构一样，全世界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的码农，它其实就是在 CUDA 这个系统上去进行各种的一个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你可以理解为就类似于像我们电脑的一个 Windows。如果现在大家所有人使用的电脑这个 Windows 这个界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让你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界面，很多人会非常的不适应，而且对和很多人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换一个操作系统或者所谓叫换一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不是说是适不适应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就很多东西的兼容。比如说底层的架构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种比如手机上的 app 或者说电脑上的一些应用软件，它的这种适配性会不会报错，有没有 bug 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随时随地都出现的。大家想一个稳定的 Windows 系统，它都在不断的去打补丁，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何况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GPU 这个当前的一个生态，它不仅仅是 GPU 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和 CUDA 系统这种共生共荣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GPU 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呢？这就是当前 GPU 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本身一个特点，除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它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它一个通用和一个并行计算能力疑问。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整个 AI 算力端其实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
0: 嗯，
2: 前部分是就所谓叫训练端，后半部分它其实叫推理端。那么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这种比如说头部企业啊，他们其实都在大量的堆这个 AI 算力，堆在哪里？堆在前端的
0: 训练，
2: 就是他们在试图训练自己的大模型。所以它大量算力其实都在这一块上面。那么在这一点上 GPU 它是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它在这种不断的这个计算搬运的过程当中， GPU 的优势是超过我们可以已知目前所有的，不管是 CPU、MPU、包括 ASIC 这种系统，其实全部都在训练端是没有办法和 GPU 比的。这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在这个产品的种类上，我们就能看得出它本身的优势极明显。但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它的真流技术出来了以后，大家发现这个和英伟达这个系统比起来，它是一个开源的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告诉大家，我现在整个的把这个 DeepSeek 搭出来了以后，你们所有的人不需要自己再去训练所谓的一个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不需要，完全可以在就包括国内大家会看到，不管是这个尤其是前几年，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大数据模型出来的啊，虽然我们现在还只是文本模式，但是不管就是目前所有的这个大数据，它其实都是在 DeepSeek 的基础上啊，这个搭建的基础上，然后去进行一个后端的推理，也就是说前端的训练被省掉了，或者被大大的缩小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和前几年基本上 AI 算力基本上全部堆叠在这个前端的训练比起来，现在基本上这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后端的推理的一个这个训练量啊，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使用量，
0: 对，
2: 要远远高于前端的一个训练啊，这种趋势是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把 GPU 本身的它一个通用性这个原来的长处啊暴露出来。它这个其实有短板，为什么？大家明白，在整个电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搬运前端算力，它会不断的使用 AI， 就是那个一个芯片里面的各种通用的部件，它不断的在使用，不断的在使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在制程上面，在这个晶体管的一个大小，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制程、先进制程这些方面，其实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么简单的 GPU 这种堆叠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而这个对应的像比如说像 MPU 啊、TPU 啊，就是我谷歌的自己的这个 GPU 啊，包括后面的这种 ASIC。那 ASIC 和这个比起来，就是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GPU 呢，这个刚才我们说完了。然后这个我们说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MPU 它更多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针对大模型的一个推理边缘计算边缘 AI 的这个架构，它做出来的它的这个能效啊，比如说因为它只做后端的一个这个训练
0: 推理，
2: 它其实要就后端的这个推理，然后它前端的训练基本不涉及到，像包括图形渲染啊这些它根本不涉及到，所以它在这个算力的利用率能效比，就是我们所谓对电对于这个
0: 更高一些
2: 温控等等这些方面来说，它的这个能效比较远远超过 GPU。所以目前大家看下来的话 ，MPU 的一个这个量用量啊，这个其实是比较厉害的。现在大家看到了又越来越多的这个可能大家认为是未来技术啊，但是当前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这个所谓的 ASIC 定制芯片。那么像谷歌的 GPU 啊。这个包括像国内一些企业云端的定制的这个推理的这个芯片，它完全就是定制化的一个电路设计，它就极致的这个优化特定的算法，然后这个如果你比如说现在这种万卡集群出来了以后，这种大规模部署以后的这种成效啊、成本能效是全面的碾压 GPU 的。现在的问题在于 GPU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在优势第一。还是前端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推，就是那个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在。
0: 对。
2: 其次，在整个的这个成熟芯片的先进制程的这样的芯片的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外这种像5纳米、3纳米、2纳米，对吧？甚至1纳米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还是针对 GPU， 去进行的一个优化。而后端的包括像 MPU 啊 TPU 啊包括像这个 ASIC 这种定制芯片，它其实在 这个先进制程这个上面它还没有 GPU。

0: 来的那么快，
1: 快，
0: 而且由于 GPU 的整个的量已经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大家明白，在整个工业制造过程当中，这个量啊，这个只要堆上去了，它成本自然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相比于 GPU 来说，其他的像 NPU、GPU， 包括 ASIC 这种定制系统，它未来降本增效的路其实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所以这样一比较的话，其实我们认为 GPU 在可能比如说最近这一两年之内，它依然是整个行业的王者，因为它的最大优就是赖以生存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第一，它的产能相比
1: 温场，这样我先打断一下啊，我们来待会儿一会儿再来看看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您好。
0: 好。你好，
1: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新品新产品在不断的迭代，比方说像 MPU 啊，定制推理芯片啊，但是 GPU 现在其实依然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包括很多这个产品当中也是在高歌猛进，股市当中也是在高歌猛进的啊，自然是有它的优势。那刚才您要说到它的优势具体是有哪些呢？
0: 对 GPU 它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它在物理层面上面，实验室属性上面 其实它已经有了很多的替代方案，但为什么 GPU 依然很强？
1: 嗯，
0: 一方面是其他几种类型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
1: 啊，
0: 包括他们的这种产能规模，目前和 GPU 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1: 啊，
0: 所以造成了 GPU 目前这个在当前所有的不管互联网大厂也好，什么也好，大家都在抢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1: 对，
0: 这个像它这样技术最成熟，生态最完整，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产能相对来说最大的。那么这种呢，其实大家是等不起的，大家不能说这个因为就是未来可能某种技术路线会比它更适合后端的这种这个推理，
1: 嗯，对，
0: 所以大家不买 GPU，
1: 嗯，
0: 大家都等后面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1: 嗯，
0: 啊，这个不现实，
1: 是，
0: 对吧？大家都在抢，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 GPU 本身的这个江湖地位，我们认为至少在短期之内它还是比较稳固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存量市场，
1: 嗯，
0: 那么技术的迭代对于就是前浪啊，我们所谓后浪，
1: 嗯，
0: 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前浪它会非常的尴尬，
1: 嗯，
0: 因为后面的产品不断会迭代出来，但是现在是一个本身它下游的应用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突飞猛进的推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也就我们一直说的所谓的就是你下游的市场不断的在加速扩容，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的性能和这个好坏或者说未来的这种成长性是否就是说好，这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当前就是下游就像一个喂不饱的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有什么东西大家都吃了能用上就行，先解决有无问题，
1: 嗯，
0: 和别的其他厂在抢某些订单，
1: 嗯，
0: 所以造成当前 GPU 就虽然这个缺点也挺明显的啊，
1: 嗯，
0: 但我刚才我跟大家解释过了，但是就目前来看它依然市场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0: 啊，这个它的本身的这种通用性，它的这种在兼顾前后两端的啊，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而且我必须要提一嘴，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这个 ASIC 这个定制软件，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是相对比较陌生的。
1: 嗯，
0: 这个 ASIC 定制软件它其实是需要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应用趋于稳定
1: 哦，
0: 然后不断的进行一个重复的计算的时候，也就是说它下游的场景变化不大，
1: 嗯，
0: 甚至无变化，
1: 嗯，
0: 简单的重复动作的时候，这种 ASIC 这种芯片是一个极致的省钱省电的这样一个工具。
1: 嗯，
0: 它的这种就是说特定场景下，
1: 嗯，
0: 它的这个性价比是碾压目前已知的所有芯片，
1: 嗯，
0: 包括灵活性。
1: 对，
0: 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前些年最常大家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矿机挖矿的挖比特币的那些芯片，就是
1: 它其实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有为一个专门的任务打造的一个专用的加速器，所以它可能它的一些优点就是像您提到的可能速度更快啊，更加省电啊，它不干别的，它就是做一件事情，所以它的成本可能也会相对的更低哈。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 GPU 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也是让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 GPU 的生态它到底是如何的啊。但是大家还是想问问目前的话国内有哪些这个企业是值得我们来挖掘的吗？
0: 嗯，这个 GPU 呢，现在国内其实就几块，
1: 嗯，
0: 一块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个 920C，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 GPU 架构的，这个目前也是国内国产这个芯片里面这个市场份额啊，包括技术路线等等各方面走的最前面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通用 GPU 里面的这个像国内的摩尔线程。啊，它的整个的这个 MTT S80， 它这个是一个消费级的这个显卡，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MTT S4000， 它这个就是 AI 这个训练的专用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卡，
1: 嗯，
0: 啊，这种其实目前来看，虽然性能上和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H100、A100 这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
0: 但是他们至少解决了有无问题，然后像这个港股上市的，比如说像必任。对吧，
1: 嗯，
0: 它的这个高性能的 BR100 啊，这个 BR104 啊，这些也是这个 GPU 芯片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像它的这个BR104， 它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卡，这个FP32 啊，它的算力达到了128啊，已经有些接近于 A100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啊，认知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国内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呢，国内也开发出了 DCU， 它是 GPU 的一个 怎么说呢，就是说、
1: 深海，
0: 就是另外一个一条技术路线，
1: 兼有容另外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是吗？
0: 就比如说像海光、海光的深钻三号，对吧？
1: 对，
0: 海光的 S5000、另外木西股份都上市了啊，木西股份它的木西 C600，对吧？这些其实它就是兼容库的。我们刚才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GPU， 它的重点并不是，或者说当前阶段已经不是它的性，就是芯片的一个性能问题，而是它芯片加上 CUDA 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共生共荣以后，造成很多人一时半会是无法离开 CUDA 这样的一个系统。不管是谷歌的一个 GPU 自己开始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搭起了架构，还是华为的 CANA 试图搭起这个架构，目前只是对CUDA系统产生了冲击，但是要完全替代，我们认为这条路还没有那么快。所以国内的像海光信息啊、木西啊，对吧，他们做出来的这几款这个 DCU 它就是没有图形功能，其他的和传统的这个 GPU 是没有区别的，那么它砍掉一些东西，自然它把自己的一些性能就能够有所提升，对吧？就是它的通用性弱了一些，但其他的性能它追上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兼容CUDA系统，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是国内就是被迫的是几条腿在走路，就是我们自己的架构自己在做，然后兼容CUDA也在做，然后自己的系统也在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当前国内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格局。至于 MPU 这些，我们今天就
1: 我们下回，对，我们可以下回专门找一个时间段来聊一聊哈。当然我们也其实更多的还是回到这个普通投资者身上嘛，因为当下的话布局 GPU 板块，大家都想问到底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投资思路和配置的策略会更合适一些
0: 啊。我觉得几个点，第一，我们认为未来就是因为整个行业还在高速发展，尤其下游的需求，我们刚刚用了个举了个例子，就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孩子一样，啊，长身体吃不饱的孩子，就像15、16岁的那些男孩子一样，他每天就没多久他又要吃了，他的需求端是
1: 目前是旺盛的，快速爆发的，对，
0: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认为短期之内GPU 也好，还是 MPU 也好 ，GPU 也好 ，ASIC 芯片也好，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它短期之内不可能说某一样东西
1: 完全被替代，
0: 对，完全被替代，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点啊。直到什么时候下游的需求出现一定的瓶颈，比如说，美国的所谓的缺电这样一个问题，当它的电力的供应达到一定瓶颈的时候，那我们认为它的所谓的后端的这些，包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型的超算或者大型的 AI 算力中心，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大幅扩张的时候，那么后端的一个需求它的这个边际开始下滑，这个时候对于前端我们认为上游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第三个特点，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的一个 GPU 的一个产业链和海外的产业链它会形成一个一定的差别。国内呈现一个更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海外呢就是说它的固化是比较严重的，目前基本上就是英伟达的 GPU 和谷歌的 GPU 大家两根线在发展，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而国内它整个的这个呈现的格局也更百花齐放，而且由于这种限制，所以国内的这种需求更大，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在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输出，也就是说这个字节的调动量，
1: 对
0: 国内的这些大数据的调动量已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
1: 是，
0: 也就是国内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一个国家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一块在海外获得高性能芯片受阻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这个发展增速应该是远高于海外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而且就是目前可能大家觉得还不是那么明显，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就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条当中的海外受限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电，他们在电力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是无解的，燃气轮机这种方式是不管是性就是能效比还是这个价格端，它是没有办法和国内完整的一个这个高效完整并且这个怎么说呢，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电价比起来，他们的这个发展未来越到后面它的制约会越明显，而国内这块明显天花板要高于海外，
1: 是，
0: 而且我们现在整个的格局这个包括 包括国家的投入啊，对吧？大家看到了大基金1237，对吧？
1: 嗯，
0: 包括很多地方国资的这种类风投式的这种投入，对于很多芯片的这种企业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内的企业的发展会比海外要好，所以所谓的我们之前说的算力端、算力链的

0: 端和国内端，大家以后可能对于国内端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变化啊，这个大家边际要关注的度要更高一点，因为我们认为国内算力、国产算力这一块，它的未来的边际变化，包括它的爆发性弹性，相对会比海外我觉得来得大啊。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寒武纪。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来关注寒武纪。在昨天呢 ，A 股五一节后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科技主线全面爆发，半导体 AI 算力板块上演涨停潮。这其中被称为 AI 芯片第一股的寒武纪延续强势，盘中最高冲至1966元，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寒武纪大涨7.36%，报在每股1825元。总市值达到7695.75亿元，继续稳居 A 股股王之列。这一强势上涨不只是单一公司的行情表现，更标志着整个国产 AI 算力赛道正在经历一场从概念炒作到业绩兑现的核心转变。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A 股半导体板块的核心力量——芯片设计公司。截至到2026年4月30日收盘，半导体板块市值前十的企业里，有6家是芯片设计公司，总市值高达2.48万亿元，占板块总市值的比例接近58%，妥妥的核心权重。这六家公司分别为寒武纪、海光信息、摩尔县城、墨西股份、兆易创新和蓝启科技。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呢，不仅牵动着半导体板块的走势，更直接反映国产 AI 算力生态的真实发展水平。而2025年到2026年，正是这些头部芯片设计公司的业绩大考期。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需求的持续爆发，市场不再满足于画大饼的故事，而是实打实看营收、看利润、看现金流。行业叙事正是从有没有故事转向能不能兑现，估值体系也从盲目炒概念切换到故事与盈利质量分层定价的新阶段。简单来说，能赚钱、现金流健康的公司享受合理估值，而高增长但未盈利的公司靠产业预期支撑估值，只会讲故事没有业绩的公司正在被市场抛弃。那么接下来我们拆解这六家核心公司的财报核心数据，来看看业绩分化到底有多明显。先来看营收端，六家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增速全部超过25%，高增长是普遍特征。其中像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增速更是超过100%。寒武纪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暴增453.21%，海光信息、蓝启科技增速在50%左右，兆易创新受益存储周期回暖，增速也超25%。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直接拉动了行业营收全线高增，利润端则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格局。第一梯队是已经实现规模化盈利的公司，寒武纪在连续亏损6年之后呢，2025年实现净利润20.59亿元，首次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高达10.13亿元，盈利节奏持续加快，成为高增长标杆。蓝启科技2025年净利润为22.36亿元，2026年一季度为8.47亿元。兆易创新2025年净利润为16.48亿元，2026年一季度则是14.61亿元，盈利质量扎实。第二梯队的稳健盈利但增速放缓的海光信息，在2025年的净利润为25.45亿元，2026年一季度6.87亿元，受股份支付、高研发投入影响，净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速，但是 CPU 加 DCU 双轮驱动成长稳健。第三梯队则仍处于亏损，但持续。

0: 高达60%至90%，属于 GPU 赛道抢时间、抢生态的典型。高研发投入是为了快速缩小技术差距，而研发的转化能力差距也非常的大。寒武纪从纯研发期迈入商业化兑现期，2026年一季度经营现金流转正至8.34亿元，上市以来首次实现现金流为正，回款能力实现突破。蓝启科技更抢眼，16.77%的低研发费率换来2025年62.23%的毛利率，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升至69.79%，技术高度产品化、商业化。现金流方面，蓝启科技、兆易创新、海光信息最稳健。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产 AI 算力链已彻底从概念驱动转向业绩驱动，核心逻辑变成了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对于刚盈利或未盈利的公司，估值仍然依赖产业故事和市场份额预期，但是盈利改善会为故事增加可信度，市场需要连续的兑现证据。对于已验证盈利能力的公司，估值核心转向现金流和净资产收益率，故事退居次要地位。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寒武纪啊，因为这两天表现啊确实是非常的惊人，包括今天啊，在昨天前天连续大涨之后呢，今天依然是红盘的状态，上涨1.91%，目前是在1800多元左右啊。那么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已经说有比较大的泡沫，还是说它其实受到公司自身业绩的支撑，还是可以啊，这个位置还可以，您怎么来看？嗯。
2: 我个人的看法是，短线的话是涨幅过高。
1: 好，
2: 这个现在去买的话，在短线波动上的话，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嗯，
2: 大家可以看近期的这个存储呀，包括一些半导体啊，都涨得很多，但是今天出现了高开走低。
1: 是，
2: 存储股的话，很多是高开走低的。
1: 对，
2: 那么。这种短线的波动，也就是说涨多了就有可能跌嘛。那么寒武纪的话是从节前啊，这个4月30号是大涨嘛，之前也有小阳线嘛，然后昨天冲高回落啊，今天又是小阳线。那么这样一个短期的这个才去买的话，还是有些后知后觉，对吧？
1: 嗯，
2: 所以短线的这种波动的话，我觉得是有产生了一定的风险啊，但是这是短线的风险。那么我认为中长期的风险，我说的中长期是3到6个月以上，不是这个5到10年啊。
1: 嗯，
2: 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话，或者说在这个季度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我认为它还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2: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话，就说整个 A 股市场所有的算力呀、芯片呀，包括整个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拉动的这些方向的话，它的估值都比较高啊。你比如说像寒武纪的话，它虽然业绩大增之后的话，它的估值是260多倍，那么你对比其他的话也都不低，比如说海光的话也是250多倍，
1: 对，
2: 或者说我们按照整个这个算力这个平均的估值的话，或者说按照科创五零嘛，因为寒武纪是科创买的嘛，科创五零的这个估值的话，差不多是在150多倍。
1: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估值跟平均水平相比的话，也就是高了60%-70%这么一个样子。
1: 嗯，
2: 就说不算是泡沫太严重，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的时候它是亏损的，然后整个一个市值增长到4000亿、5000亿、6000亿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2: 啊，那么如果亏损的话，那么你就不能谈估值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连专业的人士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那么你现在是业绩增长了以后，你终于有估值了，有估值了的话就有可比性了。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跟科创五零呀、跟海光呀、其他相比的话，那就显得它泡沫不是那么，或者说你从去年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能讲它是泡沫。但是今年的话，它已经有估值了，
1: 有业绩。
2: 对，有业绩有估值了。那么这个估值的话，就是略高啊，因为其实它是 A 股市场上你要买 GPU 纯粹的 GPU 概念股的话，它是比较纯粹的，或者说在纯粹的 GPU 的概念股里面，它是相对具有优势的。就主要是跟摩尔县城呀，跟这个跟其他木西呀，包括海光也是 GPU 也比较重置，但是它是 CPU 加 GPU，
1: 对，
2: 它不是一个纯正的 GPU。
1: 嗯，
2: 那么。

0: 韩文机的话，它还是在 A 股市场上的，它可以把它定义为 GPU 的龙头啊。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在这样一个判断下，它泡沫不是很大，或者说，它不是被严重高估，那么我们这个对于整个算力、整个 GPU、整个是人工智能这个上游的这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因为我相信它是牛市嘛，这个是我一直秉持的一个观点嘛。牛市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能单纯的用这个估值来衡量，要看大势啊，这个大势在涨的啊，然后呢，这个它又是一个细分这个 GPU 的龙头，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认为它3到6个月的股价，我认为它是安全的。就是说，如果未来有逢低买入的机会的话，那么就有获利的这种机会。我认为至少是从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我们 A 股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 GPU 啊这个方向的一个方向标，或者是龙头啊，这个
1: 对，
0: 都可以讲。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
2: 一
3: 一
2: 财
3: 财
2: 经
3: 经
2: 广
3: 广
2: 播，
3: 播，
2: 交
3: 交易
2: 易
3: 进
2: 进
3: 行
2: 行
3: 时。
2: 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26点，4164.47点，涨幅0.1%，成交金额是775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9.13点，15489.75点，涨幅0.19%。成交金额是9996.9亿。创业板指上涨0.01%，3778.73点。科创综指上涨0.66%，2037.29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2.74%，1400.71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光纤概念、电子纸概念，另外像工业母机、元件、CPU 概念、光通信模块、纳米银、BC 电池、激光雷达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煤炭、氦气概念，另外像煤化工、锂矿概念、石油石化工业气体、农化制品、钛白粉、磷化工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713.5美元，上涨0.4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1033.30元，上涨0.62%。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播出，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洁净是未来有前景吗？是不是建好一座就再也没有潜力了？先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啊，长期高景气，而且绝对不是一次性的生意，建好只是开始，不是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规模啊。根据智研咨询等机构在2025年发布的行业报告，2025年中国半导体洁净式行业全口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大约1950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呢，工程建设市场作为一个核心环节，规模大约是620亿人民币。随着晶圆厂的持续扩产，2030年国内半导体洁净式相关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450亿人民币，年增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好，那为什么会那么景气呢？主要有三个核心的驱动因素。第一个是 AI 算力爆发， HBM 内存 AI 芯片，比方说像英伟达呀、 AMD 的芯片啊等等，都在疯狂的扩产。这些先进芯片需要的洁净式标准极高，造价是成熟制程的数倍，需求剧增。第二个呢是国产替代加速，国内的中芯国际、华虹、长芯存储、长江存储等等，在政策和大基金的扶持之下持续扩张，这为国内洁净式供应商带来了持续的市场机遇。第三个呢就是制程升级和存量改造，现在呢3纳米、2纳米的芯片正在研发和量产，对于洁净度、分子污染、振动等等的要求更加的高，需要持续升级。而老厂比方说从14纳米升级到7纳米，也需要对洁净式进行局部改造，这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需求。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洁净式建好就完事儿了呗，其实不是啊，它是建设期加运维期加升级期三重赚钱的赛道。建设期呢是一次性的大收益，工程设计环节毛利率是最高的，可以达到40%到50%。洁净式的施工环节呢，毛利率通常在10%以下。但是龙头公司通过承接高附加值的海外先进制程项目，它的综合毛利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个是建设期，而运维期呢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交付之后需要驻厂运维5到10年，包括更换过滤器、校准温湿度，还有监测分子污染，服务费稳定且持续。另外呢就是升级期，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制程升级需要改造洁净室，智能化升级比方说 AI 监控啊、数字孪生等等，也需要持续投入，这也是 AI 算力爆发背景之下的核心增量需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洁净室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洁净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洁净室三个字。
1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目前呢，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6.76点，4166.93点，涨幅0.15%，成交金额是7971.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45.43点，15506.41点，涨幅0.3%，成交金额是1.02万亿。另外呢，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13%。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在盘面当中呢，绿电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中国能建直线涨停，华电辽能、大唐发电是收获到2连板。另外像协鑫能科、华孚时尚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光纤概念今天上午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其中像通鼎互联、石英股份、三福股份、大族激光、特发信息、航电股份等个股呢是封到了涨停板。 CPU 板块当中的聚光科技收获到20%的涨停，另外像泰晶科技也是封到了涨停。电子指概念当中和利泰是封到了涨停板，今天呢也是收获到连续第二个涨停。晋拓股份上涨9.29%。 BC 电池板块中，联城数控、北交所的这支上涨幅度达到11.22%。另外像蒂尔激光还有德龙激光等跟随上涨。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是煤炭氦气概念，其中浩华能源下跌8.74%，眼矿能源下跌7.3%。能源金属板块中，永兴材料下跌8.02%。锂矿概念股当中，跌幅居前的是大中矿业，下跌9.72%。石油石化板块中，跌幅居前的是恒益石化和潜能恒信，分别下跌9.82%、7.67%。今年的第一季度，国内多家化工上市公司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行业整体是迎来久违的同比环比双双增长，盈利修复的势头强劲。其中炼化一体化企业凭借着多重优势领跑，煤化工企业呢则是紧随其后。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炼化一体化企业具有全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独特优势，可以实现原料能源副产品的高效循环利用，单位成本比煤化工企业要低10%到15%，成本优势呢是它盈利的底气。此外，一季度油价上涨也是炼化一体化企业实现盈利的驱动性的因素。具体来看，炼化一体化企业中龙头企业的表现呢是非常突出的。恒力石化一季度规模净利润39.1亿，同比增长90.65%。荣盛石化一季度规模净利润28.1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78%。而煤化工龙头企业的表现呢，同样是不俗的。宝丰能源一季度规模净利润36.61亿元，同比增长50.23%。华鲁恒生一季度业绩同样实现了较高的增速。不过，煤化工企业的整体增速不及炼化一体化企业。对此，行业人士表示，今年一季度化工行业实现了复苏，标志着行业正式走出了周期的底部。后续随着行业供给格局的持续优化，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炼化一体化企业和煤化工企业的互补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化工行业有望迎来持续的上行周期。一季度本来是半导体行业的传统淡季，但是今年在全球范围内却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特征。据欧洲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的报告，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达到298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近80%，其中存储器同比上涨超过2倍。剔除掉还没有披露一季报的中芯国际和华虹公司，今年一季度 A 股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1704亿元，规模净利润近239亿元，而且同期规模净利润加权平均增速反而是超过了营业收入，销售毛利率环比提升2.49个百分点，整体的盈利修复显著。其中在超级涨价周期的推动之下，
存储行业稳稳坐上了 A 股盈利增速王者的梯队。德明利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49倍，稳居 A 股单季度的盈利增速之首。江波龙、百威存储、普然股份、大为股份、兆易创新这些存储行业的上市公司挺进全行业盈利增速的前20，销售毛利率也展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德明利、百威存储同期毛利率同比增长超过了50个百分点，江波龙、东兴股份等存储企业也实现毛利率的大幅提升。不过呢，今年以来存储行业多次传出部分品类价格回调的消息，引发了市场对于存储涨价持续性的关注。因为存储模组厂商需要面对的是上游存储原厂涨价的成本风险，因此呢，存储行业上市公司普遍是提升了库存，部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承压。截止到一季度末，江波龙在手的存货接近180亿元，同比增长大约50%，经营现金流净额转负，其次是德明利和百威存储，存货的规模也是跨过了100亿的门槛。除了存储行业之外，功率半导体在内的分立器件行业今年多次传出了涨价的消息。今年2月份的时候，士兰威是发布了涨价函，另外华润威宣布自2月1号起对全系列微电子产品启动价格的上调，上调幅度最低为10%。宏威科技也发了涨价函，总体来看，主要的涨价因素都提到了上游有色金属等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过结合上市公司业绩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分立器件行业并没有展示出类似存储行业的集体盈利修复的态势，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和下降的数量各占了一半，业绩分化严重，而且营业成本普遍增长。其中呢，元杰科技受益于数据中心领域 CW 光源产品需求强劲的扩张以及产品结构的优化，今年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近12倍，销售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约45%一

0: 下子跃升到大约78%，位居 A 股半导体行业毛利率之首。另外呢，杨杰科技、士兰微一季度规模净利润规模在所属的细分行业当中位居前列，均同比增长大约40%以上。但是新 ST 文泰、斯达半岛规模净利润就出现了同比的下降。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长宁支行的私行客户经理陈柳。陈经理，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和教育观念的升级，留学呢早就不再是小众的选择了。但是最近这几年啊，留学市场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一些家长呢和同学都在问啊，现在的留学到底应该如何去规划呢？热门的目的地有哪些新的趋势？今天我们就请陈柳经理跟大家聊聊留学金融的那些事儿。
3: 嗯，没错。今年留学市场整体出现了三大特征，一个呢是大众化、理性化，还有分化化。然后这个三大特征具体可以分为七个关键点，今天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第一个关键点就是留学群体更加大众化。2025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约为100万人，二十五年增长了20倍，越来越多家庭愿意让孩子走出国门看看世界。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留学目的全球化，主流还是英美，但是美国热度有所下降，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热度持续上升。大家选目的的时候，会结合国际形势、汇率和当地社会环境综合考量。第三个是留学风险评估谨慎，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留学占比下降，家长对低龄留学风险评估更加谨慎，本科留学需求量大幅增长，成为当前主流。第四个特征是留学选择更为务实，不再只追求名校，更看重成本、能力、收益的综合匹配，会结合学术深度、就业前景、移民政策做选择。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低龄求学两极分化，家庭收入比较高的呢，也更加倾向于让孩子早期留学，培养国际视野，同时本科留学成为稳健选择。第六个特征是留学专业选择谨慎，比如科学技术工程学科最热门，人文社科四支，然后商科和艺术相对小众，更加贴合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招生趋势。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生留学稳定增长，国内学历竞争白热化，加上上海外硕士学科短，比英国短一年，所以呢更加适合成为很多职场突围的路径。
0: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英国啊，它的硕士是一年制，海外的硕士呢，它学制相对是较短的。那听下来呢，确实发现啊，留学规划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对于那些准备留学的家庭来说，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环节中最关键的是什么？中信银行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
3: 实操核心呢，主要是分三个模块，也是我们中信银行重点覆盖的服务领域。第一个是留学签证办理，热门留学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然后加拿大等，签证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资金证明需要冻结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覆盖一学年的和当地的生活费。办理高峰呢，在开学前的3到4个月。八九月份为主，然后我们会提前1到2个月提醒客户准备，协助完成存款证明、放汇等流程，避免耽误签证。第二个呢是留学缴费通道，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录取后 30天到60天内完成缴费，比如英国院校会在 offer 发放。

0: 后一个月内要求支付定金，入学前两个月缴清剩余费用。我们会提醒家长注意缴费渠道合规，避免因到账期限延迟会影响注册入学，同时提供专属缴费通道，保障资金安全。第三个是境外用卡安全，近期留学生境外用卡盗刷的案件频发，主要集中在小商户、非正规的 ATM 和无接触支付场景，主要风险来自于卡片信息泄露、密码保管不当，潜在损失可能达到数万元。而且境外维权周期比较长，一般性要到1到3个月。我们会建议客户优先选择合规安全的用卡渠道，同时提供境外用卡安全提示、专属信用卡服务，降低风险。
1: 嗯，非常的实用，很多的细节呢，有一些家长啊比较容易忽略啊。感谢陈经理今天的分享和介绍。最后也想问问您，对于有留学规划的家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还有哪些专属的服务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呢？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签证、缴费、用卡服务，我们中信银行还提供一站式留学金融方案，包括留学贷款、结售汇优惠，然后跨境汇款绿色通道，覆盖留学全流程。欢迎大家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各个网点咨询，我们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规划。
1: 好，谢谢，再见。
0: 感谢主持人，再见听众。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大家呢现在也都在关注，不仅是指数的一个走势，而且上市公司一季报啊也是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比如说化工板块的一季报就是非常的好，行业呢整体迎来久违的同比环比的双双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开启？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强周期的板块，大家特别注意，我所说的强周期是因为它和对原材料的价格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举个简单的例子，石油的原油的价格每天的波动的话，都会影响到化工股的走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化工股的成本就无非就是能源加上石油。所以说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如果投资者对于这个板块非常感兴趣的话，你就要判断未来的全球的石油价格是不是还会继续涨。第二个你得判断的是什么呢？就国内的化工产品的销量，国内化工产品的消费能不能快速的起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当前的整个的化工行业的话还是属于是世界性影响比较大一些。国内的消费的话，大家也知道国内的消费当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全球的石油价格的话它的波动率太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上认为应该是更加谨慎一些，或者是更加保守一些。也许投资者会从比如说农药，比如说从制冷剂，比如说从 PEK， 比如说从等等一些其他的化工原材料当中找到一些机会。但是我认为的话，未来的整个化工产品的价格的话还是受制于石油的价格。也许未来一段时间内，波斯湾有可能开通了，未来的石油价格有可能继续上涨，继续的关系紧张，这都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一些所谓的价值边际的问题。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说的话，我认为你找一些明确的或者是已经能够明确的未来的方向，而不是找一些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也许你赌，也许是赌对了，那也许是会赌错的。所以说投资我个人认为更多的还是应该是找寻一些明确的方向。所以化工产品的化工价格也好，化工股的未来的走势也好，我就看不透，或者是我对于未来的这个安全边际的话，我认为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的话，一季度业绩那么好，原因是什么您都知道，但是未来是不是能够继续涨，化工的基础原材料价格 PEK 啊、乙烯啊、聚苯乙烯啊等等一些价格能不能继续涨，我个人认为判断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难。也许一个消息就会影响到当天的价格，也许一个消息就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价格。我想这些的操作的话难度还是非常的大，你不是业内人士，我认为您的操作难度就很大了。
1: 嗯，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整体大幅上涨，其中呢科技类的股票涨幅是非常可观的，科技叙事对是否依然在激活市场的情绪，那您怎么样看相关的一些行业的突出表现？
4: 首先一点啊，就叙事经济的话或者叙事这一块的话呢，是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光有价值，咱们还得有叙事。那叙事的话并不代表的是讲故事，叙事的话代表的是对未来事件的一个未来的预期。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叙事有没有结束其实并不是我这个小小的分析师能够说清楚的。投资者对于叙事这一块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确的是，我投资的行业投资的板块到底是一个实打实的行业，或者是所谓的老灯股，还是一个叙事的行业。叙事的行业就看在于大部分人相信还是不相信，就好比说现在的 AI， 您说买 AI 的股票的人相信不相信？我觉得他们一般都是相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明确的是，这个叙事的未来的脉络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是不是把这个故事，是不是把这个事件能不能延续下去，比如说盈利啊，比如说产能啊，比如说未来的 token 未来的用量啊，未来的编程是不是能够取代人工编程，未来能不能取代影视行业，未来能不能取代各行各业，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过程能不能延续下去。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相信的，包括比如说海外市场的那些大厂都是相信的，那对于叙事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叙事就是叙事，未来的一两年或者未来半年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呢？我投了那么多钱下去，买了那么多的token， 买了那么多的所谓的硬件，哎，能不能产生效益？如果一旦不产生效益的话，这个叙事就讲不下去了。我觉得经历过1998年519行情，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互联网大泡沫的时候，也许和现在的话你做个相互比较，我并不是说泡沫会破裂，我只是说的是当前的故事和那个时候的故事没有什么两样。那对于投资者来说，你就要明确一点，哎，我什么时候该撤退，叙事什么时候会结束，一个事件什么时候会印证。那我认为的话，现在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看，大家还在叙事嘛，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叙事下去，但是哪一天结束了你得小心，
1: 顺势而为是吗？
4: 哎，对对对，股市当中就是顺势而为。同时的话呢，因为股市牵扯到财富，财富迷人眼，所以说很多事情的话您看不透，那看不透的话，你就看这个叙事能不能继续叙事下去，叙事结束了你该撤还得撤。
1: 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面对目前的市场，
4: 我觉得这个市场挺好的，就是慢牛。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投资者对于指数，您别千万别觉得指数会明天会涨破天，也千万别觉得明天指数会跌破天，跌破底，这可能性都不是很大。所以说对于慢牛这个市场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确。第二个，在慢牛市场当中，每一个板块每一个行业它都有机会。那你再比如说昨天的行业和今天就不涨了，今天又其他的行业涨了，所以说每天的轮动都在那儿继续。所以说对于一般的投资来说的话，你就是把握当天的市场的机会，持股待涨，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投资有些投资者说了，我拿不到热点，我买不到热点。我还是那句话，热点每天的热点都在变，你怎么可能买得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长期持有，耐心持股就可以了。
1: 可能他会买到一天或者两天的热点，但是天天的热点，我觉得这真是难度非常大的。
4: 你以为自己是股神呢？
1: 好的，今天非常。
4: 我觉得当前市场当中有很多股神，但是我认为是叫说自己是股神的，一般都不是神。
1: 好，谢谢海俊给大家做的分析，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临近午间收盘，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1.01点，4171.18点，涨幅0.26%，成交金额是8610.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07.15点，15565.33点，涨幅0.68%，成交金额是1.11万亿。创业板指呢也是继续创新高。上涨了34.61点，3812.32点，涨幅0.9%。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5: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0: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来看这一行，
19: 左右下右。
18: 好，这一行呢，
19: 下左上。
1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9: 这看不清了。
1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9: 哦，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2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21: 今天上午呢，三大指数也是延续着昨天的一个开门红的涨势啊，继续的上行。科技叙事仍然在延续，你怎么看的？
22: 节后呢，这两天的行情整体是保持一个强势的状态啊，尤其呢是在这个双创的一个大涨的引领之下呢，整个市场的情绪活跃度啊是有明显的回升。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指数呢双创像这个创业板已经是创了一个阶段新高，科创板指数啊，综合指数更是创了历史新高。从这个表面来看的话，整体来看啊，科技啊依然是当前的一个核心主线。当然我们也看到指数呢，从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涨幅会稍微偏弱一些。那么也恰恰是因为最近一些传统行业啊表现是比较靠后，那么也导致了主板这边的表现啊，或者是它的走势会更加靠后。但是呢，我认为呢，指数在目前的这种行情之下啊，虽然说科技啊是核心是主线，是领涨的主力。但是呢，传统的行业呢，在这一轮行情中不断被压制，尤其像一些消费的核心的龙头啊，因为这个节前的时候，大家也看到是一个年报季报的一个披露窗口， 那当然公司公布完业绩以后其实确实是不尽人意，那么节后呢也在继续调整和消化这些估值的问题。那我觉得这种估值的调整呢，一般来说在节后五月份它不会持续太久通常来说会短则在数天或者是在一周左右会快速的完成这一部分的业绩和估值消化。那也意味着就是这周因为大家知道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我认为呢在下周市场呢可能对一些板块轮动的机会这一块呢也可能会带动一些主板的行情会展开一些表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指数在主板这边像沪指是有机会在下周去挑战年初的高点4200点附近这个平台。我认为大家也不要觉得这股行情好像我们涨幅有点大涨得有点多了。如果是考虑去对标海外无论是美股包括日韩股市，我们 A 股这轮行情的涨幅其实说实话还是靠后的。也就是说意味着接下来还是有空间去运作海外的科技股的涨幅更加猛烈。有些品种呢在过去这一年时间在体量很大的情况下依然能涨幅达到20%以上。那有一些个股呢可能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就翻了2倍。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种对比之下科技股的这个它的一个牛市依然还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当然这里面操作难度会增加尤其像双创这一波连续加速之后像一些芯片的龙头在体量很大中在短期也是跌得比较大涨幅。
21: 好的。
22: 所以短期的高位会有一些震荡消化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市场中不是所有科技股在这轮行情中都有享受到足够的溢价。那里面的一些补涨机会我认为还是可以去做一些挖掘。比如说前期也是因为业绩影响的一些液冷板块那最近呢这两天也开始在走修复。还有一些呢国产的一些设备硬件类的说实话因为前期呢更多考虑的是炒作是出口的一些这个算力链，但是国产链在这一段行情之中芯片一些品种的这个高度打开之后也会传导到一些国产的一些设备包括材料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液冷设备今年哪怕它一季报业确实是低预期的大幅低预期，然后也遭遇到一轮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这个行情呢说实话性价比上来看对标整个 AI 算力链这些品种的性价比目前来看也是具备的，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全年的预期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之下反而有些品种呢在这轮行情中滞涨之后反而是有这种补涨的机会去做一些跟踪和关注，所以说就在于整个科技链我认为这个核心肯定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主板这一块未来的轮动机会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跟踪。主持人
21: 好，谢谢世文，再见。
22: 好，再见。
0: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2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柴玉荣。玉荣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我们跟大家说说近期的铝价在高位震荡没有能够进一步创新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哎，好的。那么其实是多重的因素都在压制这个上行的动能。首先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轮铝整体是呈现了一个上行的趋势，整个是一个内外盘分化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因为税收等政策的限制，国内铝锭比较难出口到海外，所以说呢，尽管这个内外价差有所倒挂，但基本上无法带来贸易流的支持。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沪铝表现是弱于轮铝的。其次呢，比较直接的是一个国内的库存累积，今年春节之后一直到现在，国内的铝锭社会库存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累积，持续的处于这个累库趋势之中。那么在历史的这个高价之下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盘面的上行。那么同时的话，需求端的恢复也是不及预期，下游呢缺乏这个主动补库的动力。同时呢，在中东地缘冲突之下，油价居高不下，那么美联储的这个降息预期也是一再后移，美元指数的走强也是对整个的这个包括铝在内的有色金属形成了一定的压制，进一步的制约了这个价格的突破。
21: 那么对于铝价的后市怎么看的？
1: 首先短期我们去看的话，每一局势的缓和可能会阶段性的这个压制风险溢价，对铝价形成一个价格上的压制。那么前期推高的这个战争溢价存在这个回吐的压力。不过我们去看的话，其实现在中东铝产能受损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像巴林、阿联酋这些大的铝厂因袭击出现的停产或者减产，基本上短期内是很难恢复的。那么相当于的话，全球相接近9%的这个铝产能基本上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说呢，供应端的这种硬约束是存在的，这个的话会限制回调的这个空间。
21: 好，谢谢柴玉荣的点评。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有384点的上扬，报在了26598点，上行 1.47%。 国指方面报8926点，上扬126点，涨 1.43%。 科指报5114点，上扬145点，涨幅达到 2.93%。 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585亿元。盘面当中可以看到1066家个股的上扬，61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创科实业表现最佳，刷新了125.3元的一个月新高，目前报在124.2元，大涨8.47%。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1: 好的，雨婷，今天上午呢，开盘之后 A 股的三大指数延续着昨天的涨势，集体上扬了。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光纤概念、CPU 概念、光通信模块，另外像工业母机、元件、电子纸概念、3D 摄像头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主要是一些周期的板块，比如说油气开采、煤炭氦气概念、能源金属煤化工概念和锂矿概念。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25%， 报4170.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46点，上涨0.71%，创业板指上涨0.98%，科创50指数呢是上涨0.42%，北证50指数上涨接近3%。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半日的合计成交是1.98万亿。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PCB 板块持续拉升，其中聚捷微先封到了20%的涨停，继续创历史新高。算力芯片概念呢也是震荡活跃 ，CPU 方向领涨，中国长城三连板。另外，像聚光科技也是封到了20%的涨停，工业母机概念当中的华中数控是封到了20%的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煤炭开采有所下挫，眼矿能源跌幅居前，油气股市继续调整，潜能恒信领跌，煤炭板块当中的浩华能源也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科技股份呢都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除了说快手目前在这个科指股份当中是位列在第一位，涨幅达到7.38%，报48.32元之外啊，我们看到不少的软件股也是上扬，金山软件上行5.37%，报在24.32元，金蝶国际涨5%左右，报在8.97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就已经是开始有比较强势表现的一些芯片股份呢也是续强，像这个华虹半导体续创138.3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在138.1元，大涨6.15%。另一方面，今天还有一些的金融类型股份呢也是能够随时上行，像在这个金融类型股份内险当中的这个财险啊也上扬5%左右，报在了14.75元。最后 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616点，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是整体来看啊，有一个403点的上扬，涨幅在1.54%。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

0: 点通。
1: 好，谢谢雨提。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5: 嗯，瑞安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袁女士的电话。袁女士，你好。
6: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吉林化纤000420，就是它的那个支撑位和压力位，就是业绩怎么样，有没有那个
1: 上行空间吗？
6: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0420的吉林化纤。
5: 好的，吉林化纤它是吉林国资委旗下啊，全球比较重要的一个粘胶长丝的厂商啊，包括它也做了一些碳纤维的一个业务。从业绩的一个角度来讲，一季度的业绩表现还是不错的，同比和环比均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啊，对它的股价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作用。而近期可以看到股价也是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态势啊。今天有一定的一个冲高回落啊，正好是打到了前期的高位平台附近啊，大概这个高位平台是在2022年11月份以及2022年7月份啊，就是在这附近啊，6块钱到5块8之间，它有一个压力平台啊，所以说关注一下它能不能上去，如果能上去的话，短线就有望继续试探历史的前高。那支撑的话，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一个缺口以及20天线附近。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7: 你好。是我呀，
1: 是您，请说。
7: 哦，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000011这个股票，它的那个业绩啊那些怎么样？麻烦老师分析一下，还有它那个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
1: 生物业 A 是吧？
7: 不是，
1: 是什么？
7: 哦，600
1: 600011是吗？
7: 对的。
1: 华能国际。
7: 对。
1: 好，
7: 谢谢。
1: 不客气，华能国际600011。
5: 好的，华能国际的话，相对来讲，它也是国内发电装机容量啊，相对来说排行前列的一个公司啊。从它本身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角度来讲，火电的一个盈利能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提升的，而且一季度的业绩整体虽然说是同比稍有下滑，但整体来讲保持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今年一季度新增装机量也是1.1吉瓦，资本开支规划是大概621亿啊，所以整个的基本面保持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那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周期级别基本上是持续的震荡啊，就是其实它在6块钱到10块钱之间已经是震荡了大概5-6年的时间，时间比较长啊。如果从目前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它是调整之后目前在支撑附近有所反弹的压力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前期的平台，也是在可比的是在去年11月24号的低点啊，正好这附近大概是7.6块附近，这个平台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啊。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短线就还有一个上攻的动力，如果说是连7.6块附近都难以站稳的话，那可能还会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目前的小支撑是集中在60天线以及20天线附近。好的，
1: 应先生您好。
8: 啊，方老师你好，我是肖老师的粉丝啊。肖老师请教一下，301150中益科技这个股票啊，昨天涨得不错，今天嘛有点调整，这个肖老师分析一下，这个股票是搞什么的，后期走势如何，还会继续反弹吗？因为它的这个分红方案很好的，所以我今天买了一点，71.68块，我就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分析一下。好，方老师下周见。
1: 好，再见。中一科技301150，它应该是锂电池概念，固态电池是吗？
5: 对， 相对来讲这一波炒作其实主要是在铜箔上啊，其实相对来讲你可以对比一下那个像铜冠铜箔也好，德福科技也好，走得非常强，但

0: 那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讲，它已经是打了个历史的新高啊。历史新高相对来说，上方的抛压比较的轻一点，但是在高位的话，它也是处于一个轮动的一个阶段啊，有一点高位放量、高位滞涨的一个态势。小支撑的话，主要就是集中在昨天的低点，也算是前期的高位平台附近啊。昨天低点是一道比较小的支撑，强支撑的话，主要是集中在4月24号的低点，也就是前期的平台。如果是震一震的话，我估计后面60天线也会跟到这个位置附近啊，大概就在55附近。只要是55不被咬下穿，那它这一波整体的长期趋势就不会被轻易终结啊。55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分水岭，你一定要多留意。好的。
1: 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瑞安老师，
1: 您客
2: 请
1: 气，请
2: 肖
1: 说。
2: 老师帮我分析一下领域制造002600支票，它这个整理了好长时间了，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怎么看这只股票呢？谢谢肖老师。
1: 002600鼎一制造，消费电
0: 嗯，
1: 子，
0: 好的。对，其实相当于前期和它并列的消费电子，比如说立讯也好，比如说东山精密也好，领域制造这一段时间确实比较落后啊。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贴近啊，因为东山的话，有索尔斯，所以说切入到光的方面啊，所以走得非常的猛啊，今天也是板了。那立讯精密的话，也是有一些光模块的一个东西，包括液冷啊等等啊，也服务器方面，包括华为的连接器，所以说也是导致上涨。那领域的话，这一点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些啊，但是它其实也是全球比较领先的 AI 终端硬件的核心供应商，在这方面精灵硬件方面占比也是提升的，只不过是它在 AI 服务器方面的表现没有那么的亮眼啊。其实你相对来讲，它是并购了那个利敏达，也算是获取了北美头部一些算力客户的技术部的认证啊，所以说它也是脱胎到包括液冷模组啊、快拆连接器以及气管核心的硬件啊，以及它和 AMD 显卡散热模组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度。现在就看它后续有没有补涨，因为如果按照东山啊、包括立讯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有补涨的一个预期的啊。目前来看，主要的压力啊，还是集中在近期的一个小高点啊，大概就是在15块钱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的话，那短线的多头动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支撑的话，主要集中在低位的一个平台和年线位置附近啊，所以说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突破方向啊，静待花开。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多留意一下的。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3: 二位老师好，请老师给分析一下一只新股次新股001257，这只股上市以来一直在21到25区间震荡，结合今天的走势，是否要有挑战新高的这个能力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盛隆股份001257。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主营是做什么的，有色金属概念是吗？
0: 对，它主要也是做木啊，包括铅方面啊，因为它也是华南国资委旗下的啊，做木基品、木矿方面啊。从它的一个业绩的角度来讲，表现也是比较的不错啊。就是估值方面是同比来讲稍微的偏高了一点点啊，但是作为新股来讲，这个影响也不大。技术方面其实能参考的东西不多啊。如果说单从它这一轮就是上市以后的一个调整的角度来讲，目前反弹正好是触及了啊，就是从30块钱一直到它近期的一个低点21.53这一波的角度来讲，正好是反弹到了0.618位的压力附近啊。这个压力黄金分割线的0.618位是在26.76块，今天最高是达到了27.16块，但是目前的早上的收盘价是在26.36块，所以你看一下能不能够站稳啊？如果说是能够站稳到0.618位、26.76块以上的话，那短线多头动力还有望继续的增强。但如果说是连26.76块始终难以站稳啊，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回踩的一个过程啊。支撑的话在0.500位、25.7块以及0.382位，就前期的平台24.7块附近。好的，
1: 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请帮我分析一下那个300068，一个那个 ST 南都，这个股票不知怎么原来买的，只看了它题材还可以，但是变成 ST 了。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这个股票是留着还是怎么样，还是止损？
1: 我们具体的操作建议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好吧？就是以前
4: 好
1: 的
4: 的。
1: 南都电源啊，现在是 ST 了。来看一下300068的 ST 南都。
0: 好的，因为南都的话，它最近也是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的意见审计报告啊，这方面啊，它也是出等于说是踩雷了啊。一般来说，对于 ST 个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下意识的回避掉的。所以
1: 对。
0: 说，对于这种标的的话，我觉得能回避是尽量回避，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不碰 ST 的，因为这种风险过于大啊，风险过大。

0: 所以说，对于建议，我觉得就是能回避尽量回避。好的。
1: 这样，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啊，向您提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友问的是600654的中安科后期的走势。
0: 好的，中安科的话，它主要是做一些安保运营服务啊，包括安保系统的一个集成啊。相对来讲，三地方面它也有预期，而且一季度的业绩表现非常的强劲，所以说前期也是炒了一波啊，前面走了一波比较强，打到高位之后打了一个类似小双顶的态势又下来了啊。目前来讲调整之后反弹，关键的压力啊，主要是集中在高位的平台4.5附近啊，现在有一截啊，如果说是连20天线都站不上去的话，那可能还会偏弱一点，强压力是在4.5，所以说如果是站上20天线的话，就要多关注一下4.5附近的压力。支撑的话，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60天线附近，如果是60天线能够支撑住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那如果说60天线再被咬下穿的话，那年线对它的吸引力也会增强啊，所以说多关注一下它在支撑和压力附近的表现即可。好的。
1: 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0727冠捷科技后期的走势，上方的压力位。
0: 好的，冠捷股份的话，也是中国电子旗下啊，全球第一大的一个显示器和领先的液晶电视的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企业啊。今天的话也是放量的拉升，从它的一个业绩角度来讲，其实业绩表现，不咋地啊，因为相对来说一季度同比和环比亏损均是有所扩大啊。今天的话，目前来讲还是有一个拉升啊，没有看到目前明确的一个利好啊。技术上可能是经过持续震荡之后，今天突然的一个放量拉升是站上了2.9的一个平台压力。2.9站上的话，如果能够站稳的话，上方一个比较明确的压力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9月23，就是2025年9月23号的高点3.18块附近。但如果说是有冲高回落，或者是连2.9都难以守住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回踩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关注2.9附近的支撑以及前高3.18块附近的压力即可。好的。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新阳峰000902调整有段时间了，公司基本面后续的走势。
0: 好的，新阳峰主要是做零付费的一个行业啊，这行业的一个龙头。那近期的话，从它的一个业绩角度来讲，整体表现还算是比较平稳，一季度业绩也不错啊，所以对于股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只不过近期的化工化肥表现的一般啊，它基本上都是在年线和半年线之间震荡，关键突破方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到半年线以上，那整个的多头动力有望进一步的加强。支撑的话就多关注一下年线即可。好的，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是财经午间道。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超哥用九方 AI。

0: 票机。
1: 看东西，
0: 用九方。
1: 学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涨 0.25%， 收报 4170.75 点，深证成指涨 0.71%， 收报 15569.46 点，科创综指今天是大涨了 1.1%， 收报 2045.93 点。那么全市场半日成交19,991亿元，较上一日缩量940亿元。那么全市场也是超过了3400只个股上涨。再看一看板块题材上，光纤概念、CPU、工业母机、PCB 概念以及光伏设备、金属、新材料等等板块是涨幅居前。那么在跌幅榜上，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和服务、能源金属、煤化工概念、化肥、化学纤维等等板块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九金，目前是报在每克1032.03元，今天是上涨了0.5%。好，下面呢再和大家关心一下上海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到了傍晚前后会有短时的小雨，明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下午呢会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啊也是最近的新高了，突破了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在17度左右。这两天啊这个温度呢是明显的上升，但是呢也伴随着闷热和短时的阵雨啊，大家出行呢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也需要带好雨具。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就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说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看到很多的朋友来打卡留言了，欢迎树袋熊、小趴菜啊、向向、118、楚河汉界，大家中午好。那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呢为大家也是即将开通咱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想必在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大家呢可能在各大新闻当中或者说是身边啊，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的楼市非常的火热啊。那么也是在金三银四的这种传统的说法之下呢，今年的这个金三银四是完美收官了，而且呢数据非常的亮眼，咱们上海的二手房的成交量是突破了10年的新高啊，多项数据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上海的楼市的情况。而且就在五一假期前夕4月28号的时候呢，顶层设计明确了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定调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定调出来了之后，经过一个假期的发酵啊，是达到了一个关注度的高峰。那么市场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变化呢？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楼市的这个流动性该如何进一步激活呢？哎，就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你好，卢老师。
1: 崔琦好，这个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听众中午好。
0: 今天我们不仅有听众，也有观众，也有更多的网友啊。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积极的跟卢老师来互动啊。首先还是要关注到我们这样一个亮眼的数据啊，就是本轮的金三银四的这个行情，我们上海的二手房的市场是成交量创了10年的新高了。卢老师认为这一轮的这个好成绩，它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
1: 我认为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它是市场各种因素多方共振的这么一个结果。首先就是政策啊，就政策在这样一个作用里边，至少占到这个7-8成以上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年2月底就出了上海的新7条，政策其实它分为短期效应和中长期的效应啊。虽然是说这个有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这个短期它会有一些集中的释放啊，因为原先一些不太是这个没有满足政策要求的，突然它的这个政策的门槛降低了，那么有更多的人符合要求之后，会有短期的集中释放，这是一个短期的。但是我认为中长期它还会在持续的发挥作用啊，因为符合相关标准的客户群体，它每个月都会有自然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在后面相信5月、6月之后，它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啊自然增长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政策的这个效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信心和预期啊，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能够影响大家的购买行为啊。我举个例子，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今年以来啊，这个也经常陪一些客户去看房子，帮他们做一些决策啊。就比如说这个去看了联阳啊，去看了这个华牧，这些区域基本上都是1000万左右的偏中高端改善置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客群，就发现在看的过程当中，突然啊，这个你要看的某一些房源可能没有了。这个原先
0: 很快的
1: 对的这个挂牌房，你看中的房源很快就被卖掉了。那么原先可能就是一个看看这么样一个行为，突然之间看看啊，这个忽然有一些感觉出来了，我想置换啊，这个我得加快我的置换的步伐。所以你看市场当中无形的一些行为 就会对他的一些置业的心态产生一些影响。
0: 是，
1: 包括房东，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千把万的这个房子啊，溢价空间5%到10%，
0: 嗯，
1: 那突然在3月份这个市场变好之后，哎，溢价空间只能3%到5%了，哎，这个马上他的这个在处于价格谈判当中啊，一部分人可能他的这个心理这种焦虑的情绪可能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0: 嗯，
1: 那么也是推动了这部分的人的赶快的入市。
0: 嗯，就现在就感觉像变成了买方市场了啊，所以
1: 虽然也不说完全的买方市场，但以前的天平是完全的这样这个像买家倾斜，但现在来看可能稍微有一些啊做一些调整，
0: 嗯，
1: 这个原先房东可能谈判当中非常没有底气，
0: 嗯，
1: 这个买家说你还10万20万我就听着你的来，但是现在可能房东说不行，我就现在一分不让，那甚至在某一些板块区域里边会出现或者你的这个房源的质地特别好，那房东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跳价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些心态上的这种转变啊，所以这个对于心态和预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市场的环境，
0: 嗯，
1: 那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环境不仅仅说我们楼市本身的一个市场环境，还有我们的外部经济的环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我们看到中国的 GDP 的这个数据啊，很多经济的数据包括上海的经济数据都非常漂亮，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的五一的一些消费数据也是创了比去年要高，
0: 嗯，
1: 所以整个数据我认为经济数据啊就是购买力的信心和前提，本来这个如果你的这些就业啊这前景相对乐观一些的话，我觉得买房的顾虑可能会更少一些，
0: 嗯
1: 啊，所以说整体的这种啊这个政策啊信心和外部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共同导致了我们整个金三银四啊这个有比非常好的表现啊，其实说了是银四啊，可能我再补充一句，这个银四我认为还是带金
0: 四，
1: 对，带金四啊，因为整个市场的交易数据都超这个最近10年啊4月份的这样一个交易新高，
0: 嗯，
1: 所以在目前的市场当中有比较明显的啊我们说有向好的这种比较确定的向好的这种势头，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量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0: 嗯，就是4月份的亮眼的数据不管从同比还是环比上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啊。好，那么刚刚也说了，金三金四的这个行情它所造就它的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呢是怎么讲呢，就感觉有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有这样的一些力量就是一直推着在向前走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上非常的好看，二手房的成交占比是接近了70%啊，就在整个楼市来看的话二手房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啊。那么就卢老师您观察下来，因为平时会带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也是会去现场实地的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区的这个大概的楼市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来看一看我们上海最近到底是哪些区域或者说是这个总价段它是表现非常的强劲的。
1: 嗯，这个二手房市场里边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上车房啊，我们所谓的上车房就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这些刚需的这种房子，
0: 嗯，
1: 这个交易占比是非常高的啊，这个3月份我们300万以内的低总价的房源大概占比是71%，
0: 嗯，
1: 那4月份是70%啊，虽然只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但是绝对总量还是处于高位这样一个运行，
0: 嗯，
1: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刚需啊是入市是非常积极的啊，
0: 嗯，
1: 那么从一些交易的产品啊一些小区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是3月份的这个成交前十的榜单当中啊，这个有不少小区它的套均面积大概也就是40个平方左右，
0: 哦，
1: 这个是很明显，而且基本上是在这个中环附近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0: 小户型
1: 的啊，
0: 哦，
1: 这个低总价，可能总这个套均的价格也就150-160万的这个样子，
0: 哦，
1: 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就有稍微有一些变化了啊。这个四月份我们看了一下，二手房里边成交房源前十的榜单，套均面积最小的差不多也要五六十个平方啊，就四十多个已经看不到了，就它的这个面积在往上走。典型的小区什么，通河一村，松南五村啊，这个都是宝山比较典型的这个我们说刚需上车的那种代表啊。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今年以来还有一部分的产品啊，小区交易的比较多的就是动迁房啊，这个比较交易比较大的是华金的这个叫光华绿苑。
0: 动迁房它的交易也会很大。
1: 为什么是动迁房？我解释一下啊，这个那动迁房有两种产品会交易量比较大，一种就是这个时间会比较早一些，但是这一部分的房源很大的特点就周边产品已经是成熟了啊，因为有很多的动迁房它是最早在开发的，那很多的小区会聚焦，它有一个抱团效应，围绕这些动迁房的周边都做了很多的商业配套等等，那久而久之这一个片区里边它的综合的这种生活氛围会比较成熟啊，尽管它的位置可能是在外环周边的啊，这个但是逐步啊，这个轨道交通也通了啊，这个我们说可能即便是没有到家门口，那一辆公交车的这个坐几站也能够接驳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这是一种。而因为它时间比较早，配套比较成熟，而且当初做这种产品的话面积控制也比较好，可能七十个平方左右，它是它的这个总价位段
0: 很
1: 合理啊，它兼顾到了。那可能我们前面说的四十个平方，那只有一室，那它可能就是对单身的可能会比较友好。那你如果是带一个小孩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了。所以它会做一个功能性和面积户型价格段的一个综合的平衡啊。还有一种，我们动迁房交易的比较量比较大的就是我们房龄比较新的。哎，这种房龄就相对来说更多的聚焦于它的居住的舒适度或者产品，因为这部分房源很大的特点带电梯，有这个物业的这种相对好一点的这个物业管理的
0: 品质还不错，
1: 这个包括还有地下车位，这个是很多老小区里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停车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外环以外可能交通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外环以内的交通那么便利，
0: 是
1: 可能很多的都是有、这个、
0: 要开车的
1: 、那对于老的小区车位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就解决了车位问题，还有带电梯，这个也是现在这个讲究的比较多的一个产品。另外呢就是高层的话它的相应的这种房子的这个结构要比多层的那种啊，以前都是这个多层加预制板的这种结构要好很多，所以这一部分的交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就看出啊，这个我们整体的这种入门级的这种房子交易量是比较多的。那背后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就是最新的这个新七条里面说的，就我们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啊又开始提升了，就如果你全部用足的话，就当然买新房啊，这个可能是要300多万，但是你相对原先的话这个100多万，那一下子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加的。
0: 对，
1: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房源可能只要全部存公积金你就能够上车了，所以二手房里边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这部分交易量是比较活跃的，那么对于新房这一块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偏向于总价在800万到1000万左右的偏中高端改善的啊，那么比较多的是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桃浦啊，普陀的桃浦板块啊，宝山的南大板块等等，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较网红的聚焦的中高端，或者说高端产品聚焦度比较高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博板块啊，就是沿江的啊，或者是绝对的这个市中心啊，这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整个新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它是呈现一个比较大的分化的这个比较明晰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这个房价的这个价格区间段啊，我也是非常的巧合，就在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这个电梯里面又遇到一波中介来带看房子啊，我听他们就在那边聊，就是说有一套房子可能以前房东报价是1100 2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就可能谈的这个空间还不是很大。那现在报价就是1090万，它就是它自己就是降下来了。
1: 是，
0: 所以就是在您分析下来，就是我们金三银四的这个政策效应之下，最近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走势，他们的这个波动情况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前面崔琦也说了，这个1000多万的房子可能还是有一点弹性空间的啊。这个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市场上还是有一个分化啊，就我们说的分化，可能新房里边啊价格相对来说可能坚挺一点，二手房里边呢现在是处于一个筑底修复的过程。那在筑底修复的过程当中，它不同产品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前面说的100多万、200万的这种房子，在市场这个2022年开始调整的时候，这种产品先于市场上先行调整然后呢它的跌幅也是要超过平均水平的。所以
0: 就是在政策的初期是吧？
1: 对，在政策这个只有我们22年楼市调整的初期，市场还没有特别多的变化，这部分产品倒是价格先跌了。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过程，那我们发现它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超过了全市平均的跌幅可能多的话大概要打一个对折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样的房子的它的这个地区可能是在外环以外是吧？
1: 不仅是外环可能也会涉及到一部分是在这个
0: 中
1: 环左右老小区的这种产品。
0: 哦，
1: 所以说市场上的它也是出现一个特别分化明显。当然最近一段尤其是从去年的11月份以后这个外环以内的这

0: 一部分总价大概也就是150-160万的200万以内的，基本上不跌了。甚至我们碰到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区，它的单价是开始逐步逐步往上涨了。它先于市场调整，那在交易量的推动下，先于市场上回暖。很多的一些小区我们都现场摸过，原先一个小区里边10套房源的，现在碰到下来问下来，3月份、4月份之后，其实没有到4月份的时候，10套里边大概剩2套。然后我们发现这2套是什么？这2套房源有很大的瑕疵，2楼或者是顶楼，
1: 没有电梯的是吧？
0: 对，没有电梯的是有这个2楼，然后有电梯的顶楼，也是没有电梯的这个顶楼是比较难出手的。然后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带这个客户去看了，一套3房的房源，2楼的沿街，总价大概是在990万左右，但是同户型就在小区的中间位置，同户型同面积，它不是2楼，它是中间层，一下子可以差100多万，可见，这个相对于来说，这种房源质地不是特别好的，可能大家不一定有点不受待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就回归到我们现在买房的本初衷了。现在买房都是刚需，以自住为主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他们也讲究一些我可能将来为就我首先我自己住的，我这种房子，就你想，如果是6层的老房子，那可能会面临一个漏水的问题，很难去修缮。
1: 是。
0: 两楼的话，如果临街又会比较吵，那我自己居住的不舒服。那另外一点就是也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房子到现在还没有卖掉，就是也面临它的流通性的问题。那但除非一个条件就是大幅的折让价格，那对于买家来说，可能我又不舍得，我是自己自住型的，所以目前来看，这一部分的房源可能相对来说流通性会比较弱一点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刚需的房源100多万的，可能目前先于市场调整有筑底的迹象了，但是呢，目前二手房里边偏高端一点的，比如说这个700-800万甚至1000万以上的，那现在来看的话，还有一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你要跟去年年底这个可能有5%到10%的这样一个尺度空间，明显收缩，现在可能就3%左右的这样一个尺
1: 溢
0: 度
1: 价
0: 空间，
1: 空
0: 溢
1: 间
0: 价空间了。所以这个差异，不同产品的和不同价位段的差异还是蛮大的。
1: 是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心
0: 是，
1: 里要有个
0: 有个
1: 底
0: 底，对，是
1: 啊，
0: 的。
1: 是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一轮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外来人口的购房占比也是上升了42%啊，
0: 是，
1: 这个数字也是有点震惊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新上海人啊，他
0: 是。
1: 是成为了这一轮的这个成交主力。所以罗老师，就你们观察下来，就这个群体他的这个置业的偏好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这种市场结构的影响是不是也是挺大的？
0: 这个其实我们所说的新上海人是现在上海楼市里边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消费群体，也是一
1: 主
0: 个
1: 力了。
0: 主，也是比较主力的这样一个群体。那可能就面临了几个方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由于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由于新7条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变动，一年的社保就可以买房了。那外环以外，甚至是不限套数的这样一个限制的，所以的确这个由于家庭的这个人口变多我要去再去改善一套的话，其实这一部分人这力量还是蛮多的这个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多孩家庭，这是比较明显的有2个甚至3个小孩他要购买更大户型、更大面积，同时呢，对于地段上又有很高的要求，原先就是外环以外的，他想要变到外环以内，我面积上要变更大一些，产品品质上要求更高一些，这一部分人我们发现还是蛮多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由于公积金对于买新房的个力度也是蛮大的这个我们在现实的跟做业务的当这个了解当中，也是发现这一部分的力量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刚需也好，这个改善也好，其实 这一部分

0: 客群都是有很大的这种需求啊，这个
1: 嗯。
0: 就并不是说，这个改善群体里边，上海客户就一定会占到一定的比例，这不见得，不见
1: 嗯，
0: 得啊。甚至我们也看到，这个有一些偏高端的这个，或者是上海新房的这个豪宅里边，这外地的买家
1: 嗯，
0: 甚至不比上海的买家要少多少，
1: 嗯，嗯，
0: 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这样
1: 可
0: 一
1: 能
0: 个
1: 以
0: 比重。
1: 前就是受限于政策，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说新上海人，对于在上海想要长期工作生活的，那想要进行一些改善的，我
1: 嗯，
0: 认为还是有
1: 友
0: 很
1: 好
0: 非
1: 的，
0: 常友好的这个
1: 嗯，
0: 政策。
1: 确实啊，因为我们现在也会发现，就是你如果说想要，就像刚刚卢老师说的这个群体，他想要改善的话，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就把以前的这个小的置换
0: 置
1: 掉
0: 换掉，对。
1: 啊。那么像这种卖一买一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说，在目前来看，在最近的话，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种。
0: 是。
1: 置换的链条，会不会说它也存在一些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像这种老破小，比较难卖呀，这个次新房有点接不动啊，就有这样的一些卡点存在，会不会？
0: 就目前来看的话，
1: 嗯。
0: 置业链条还是通畅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置业链条的效率问题啊，效率问
1: 怎
0: 题
1: 么讲？
0: 啊，我
1: 嗯。
0: 们所说的效率呢，就是，我们的1000万左右的房子是不是能够交易顺畅？现在很明显啊，就300万以内的交易非常顺畅的。
1: 嗯，
0: 那么一部分人，我们感受到他已经是进入到买500万到700万的这一部分的产品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我们说1000万左右的这个交易量再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话，那其实4月份已经感受到一些些许的变化了啊，就是因为我们从4月份的这个交易量的占比来看，这个总价1000万以上的交易量的交易的套数，其实4月份要比3月份还要多
1: 嗯，哦。
0: 啊，
1: 也
0: 这
1: 是
0: 个
1: 增
0: 就
1: 长的，
0: 也是增长的，所以
1: 嗯，
0: 这个增长幅度而且是比较明显的。
1: 哦，
0: 那么二手房里边1000万以上的豪宅，这个其实已经是占比已经不多了，整个交易量大概也就是在全部交易的盘子里边，大概也就占比5%左右，
1: 嗯，
0: 所以5%左右，
1: 嗯。
0: 所以它能够交易套数上的这个明显的提升啊，就说明市场在做一些转变。那我们只是接下来就5月份、6月份再关注一下这个转变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维持下去的话，整个我们说上海今年的市场应该说是非常是有看头的这么一个市场。
1: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有的那种老破小，可能对于上海本地的人，他想要把老房子家里的老房子想要置换掉，那这个出手会不会说有一些困难？
0: 哎，这个，目前来看的
1: 嗯，
0: 话，其实，这部分产品流通性还不错啊，
1: 还不
0: 还
1: 错，
0: 不错啊。这个
1: 嗯，
0: 尤其是外环以内的啊，有几方面的因素啊。
1: 嗯。
0: 就首先一点，我们发现这个外环以内，甚至中环以内这一部分的产品，很多地方租金回报率都达到了2.5以上啊。
1: 哦，
0: 其实上次我到那个杨浦鞍山这个区域里边去看房子啊，哎呦，有一部分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低总价，这大概是260、70万的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它的租金回报率可以做到3%。
1: 哦，就是他买回来就是租出去的，
0: 对，自己想这个，我先买回来，因为
1: 嗯。
0: 有一部分房子可能它是需要这个，可能是离学校比较近啊，它是有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他要先放个几年，就放点，因为他有一个
1: 对，明白明
0: 入
1: 白，
0: 学要求，
1: 嗯
0: 来
1: 嗯，
0: 下放几年。那么他先去这个买完之后，他可以先租出去。而且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公积金可以贷款，公积金现在的利率是2.6，啊，他的这
1: 很
0: 个租
1: 香
0: 金回
1: 啊，
0: 报率是能够做到三，我就可以用公
1: 对
0: 积
1: 对
0: 金
1: 对，
0: 的这个收入去覆盖掉公积金的这个贷
1: 嗯
0: 款，这个租掉，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房源现在来看的话，
1: 嗯嗯。嗯
0: 交易流通性还是蛮好的，这是一点，
1: 嗯，
0: 这是一类产品啊。另外一类产品就是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上海旧改的力度还是蛮大
1: 是，
0: 的，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有一些眼光的话，当然我不太鼓励啊，因为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等待啊，也
1: 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在里边。那这个如果你的这个投资眼光比较准的话，这个你也可以去买一部分具备一些这个旧改潜力的

0: 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在做这样一些这个资产的这种配置，啊，那么可能更他看重的是短期我就先借掉啊，这个有个3%左右的这个租金回报率也蛮好，那将来有一个改善的机会啊，这个我被收储了也蛮好啊。那么说到收储，就我们说的这个第三一点，现在像我们知道这个年初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像静安，我们的这个大浦东啊，这个开始了对老公房的收储，然后给他们房票在这个区域里边，你买新房啊，我直接给你买房票，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啊，就是这几个区域，就是说收单套面积不超过70个平方的，总价不超过400万
1: 就相
0: 的，
1: 当于给你兜底了。
0: 哎，对，给你一个兜底，你不用再照判担心这个你的房子
1: 卖
0: 卖不
1: 不
0: 掉，
1: 掉，哎，
0: 而且他会做2轮的价格的评估和咨询，
1: 哦，
0: 确保你的价格不会比你卖掉的就市场价还要低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个放宽心兜底的这么样一个技术手段在这里，所以你要改善的话，这个你可以去做一些相应的啊，这个咨询啊，一旦他们有这样一些这个落实到你这个你收购的这个小区了啊，你就可以去把你的房子置换掉啊，
1: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这种以前我们担心的老破小区难卖的这个问题啊，现在不是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还是让我们的这个想要上车的购房者，或者说想要改善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客群来讲的话呢，是很大的利好的啊。好的啊，我们马上呢是我们半点广告的时间啊，我们半点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上海的楼市情况，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鞋子穿了。
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1: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广播一栏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阿基米德 APP 的直播专区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啊，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也是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上海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啊，在最近咱们的二手房的成交量是突破了10年的新高啊，取得这样一个亮眼的成绩，和大家来拆解一下这当中的行情。那么啊，我看到咱们的视频号上啊，很多的朋友给我们节目来点赞啊，要表扬一下轰轰这位网友啊，给我们直播点赞了100次啊，我们大家来给今天的节目来点赞一下啊，把我们的赞能不能冲上2000啊，来大家加油点点赞啊。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开卷有益啊，姚建华啊，感谢大家的点赞啊。还有冉冉、嘉龙啊，都在给我们来点赞哦。嘉龙这个冉冉也是点赞了100次啊，大家都非常的给力啊，谢谢大家。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在我们各大媒体上，只要和大伙聊到楼市呢，都会有请到我们的卢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啊。我们上海中原地产的资深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那么卢老师在半点之前和我们也是说了这个金三银四的二手房的成交的情况，以及楼市的走势的这么一个大概的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呢，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上海的这个楼市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在之前可能在政策没有这么给力的情况之下呢，好像大家的这个信心也是没有现在这么强劲的啊。但是现在来看，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呢，是不是说二手房取得了成交这么好的情况，有没有说表明了我们上海的存量房时代已经是加速到来了？您觉得？
2: 其实上海很早就进入到存量时代了。这个所谓进入到存量时代，就是我们二手房的交易量跟新房的交易量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意思。那么我们上海现在这个交易结构啊，大概是在1:3左右啊。就什么意思？就是上海一共交易4套房子的话，大概3套二手房，1套新房，所以早就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但是这2年状况有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去年的话，上海的这个二手房大概要交易4.5套左右，再交易这个4.5套二手房交易1套新房。所以我们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这个呢，其实也是跟我们市场上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二手房市场，除了大量的刚需之外，也有一小部分的改善市场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比较顶尖的这种这个高端的这种市场。但是新房市场我们发现基本上是只瞄准这个偏中高端，尤其是高端改善这种产品。为什么？这个也是跟现在的推的一个土地啊，包括开发商投的产品都是有关系。我举个典型例子，就是新房市场它去年啊，就是成交的套均的价格是在1000万。我们以前经常说这个千万好像的这个新楼盘不屑于我们中介带来的

0: 一些客户，因为在他们传统的印象里边、观念里边，可能中介的客户可能更多的偏向于一些中低价位的产品，而不是面对于这种这么高端。但其实事实上，我们这个不同的中介做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这个客户，他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中介手里边，他有海外的一些群体的客户啊，所以原先的话可能比较闭塞，那现在来看的话，他们把思路的格局打开了啊，这个接受中介带来的一些客户啊，所以我们看到3000万以上的很多都开了渠道了啊，为他们更多的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户，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去化或者说卖他的房子，所以说，一些原先的一些固化的思想，可能也在市场上逐步的改变啊。所以说，市场我认为它也是在逐步这个走向成熟的过程。
1: 确实是啊，就是谁会拒绝更多的客户呢？啊，是吧？
0: 是
1: 不要带着这个以
0: 原
1: 前
0: 先的一些
1: 的
0: 概念
1: 思
0: 思维，
1: 维，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刚刚卢老师也是提到了这个新房子啊，也是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市出台了新的住宅设计的规范啊，比方说像这种阳台要进行一些优化啊，设备平台优化，甚至是飘窗的这种啊半面积、不
0: 是，
1: 计面积这种空间的设计，哎，也是在有一些盘活的啊，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了更好的居住体验，但是相应的，价钱也是有抬升的啊，所以购房者对于这种好房子的认可程度的提升，是不是说给我们新房市场也亮出一些新的信号？您
0: 哎，
1: 觉得？
0: 这个还是肯定的啊，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信号就是改善性需求的全面释放啊，这个从原先的有没有要让位于好不好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或者21年以前，可能市场更多的是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21年以后，我们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啊，这个市场需求结构开始发生一些转变啊，我们就把好不好的这样一个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这样一个面要放得更大一些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它的这个核心啊，就是好房子啊，它原先是。比如说，我们原先更多的解决一个90平米刚需的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90平米可能刚需的这个舒适度是不太够的啊。前面我们说到这个飘窗也好，这个什么地方它不计面积，那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原先的一些在实际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客观的不足做一些修补啊。比如说我们
1: 细节方
0: 细节
1: 面，
0: 对。做进一步的这个改善，比如说我们原先做90平米或者100平米左右的三房，我们就发现，由于都是高层，它的得房率会比较低，那就会变成有一间房间会比较局促，可能只能是作于书房，而不能真正的用于这个居住，因为面积可能就是6到7个平方，可能会比较局促。但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它可以不计入这个计用面积里边，那它我们现在再去看，那三房相对来说就是一个，3间房间都能住人的这样一个三房，比较宽适、舒适的这样一个三房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居住的这个设计啊，我们说这
1: 这
0: 个
1: 智
0: 装
1: 能
0: 修
1: 化
0: 设计都越来越智能化
1: 对。
0: 啊，很多很多就是什么要新风啊等等，很多的一些标配就它的标
1: 提
0: 准，
1: 上来
0: 对，
1: 的，
0: 我们的原先装修可能就是一个加一个木地板加一个刷墙啊，给你一些厨房家具配套配好，那现在你看基本上说什么地暖啊中央空调就是一个
1: 也变成
0: 标
1: 标
0: 配
1: 配了，
0: 啊，所以它就是一个逐步向好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对房企来说啊，就是它要从原先的价格战走向价值战啊，产品要成为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护城河啊，就是原先可能这个开发商在市场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比拼价格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可能市场需求也就放在这里啊，这个在需求相应来说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面，但你通过一些价格跟杠杆就能很明显的做出一些，就营销手段上可能稍微给一些折扣的话，你的流量马上跑起来。但现在发现就可能不是这一个逻辑能够走通的，这个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啊，我们前面说的自助型，就完全是出于自己想要的

0: 居住，那我就是特别挑剔，我挑剔地段，我挑剔你的产品质量，我还挑剔你的产品设计，更挑剔房企的品牌的这种溢价效应在里边。啊，我们发现这个很多优质的一些开发商，他就是有一批忠实的消费者，你在这里买一个好的房，就开一个新的楼盘。他可能原先的房子有就卖掉了，我就去买你新的楼盘了。
1: 就是为了品牌买单，
0: 哎，对，这
1: 哦，
0: 个当然人家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在手里边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开发商的你的产品的混合，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你现在对于开发商来说，你现在也不能做流量性的产品了，
1: 嗯。
0: 这个原先都是通过大量的这个开发，滚动开发。获得你的利润的来源，但现在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流量了，啊，原先可能你一年做滚动做三个楼盘，现在市场可能只需要做一个楼盘，那同样你要赚到这么多钱怎么办？你把你的产品做好，把你的溢价提上去，你的利润也来相应了，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利润。
1: 就是说他们是会有这么一群人，他就是愿意为了你的这个

0: 全国的楼市也是掀起了一轮政策的狂潮啊，因为上海刚刚我们说了，4月28号的时候呢，是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那么在这个短短的数天之内，除了上海，还有包括深圳、广州啊、天津、武汉，还有我们江浙沪的苏州、扬州等等的
1: 是。
0: 很多的地方，也是密集的出台了新政，这种力度、节奏还有精准度，也是创下了近几年的一些新纪录啊。
1: 嗯，
0: 所以
1: 是。
0: 在这种新政之下，我们全国的楼市格局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 嗯，这是的确啊，这是我们发现，就在5一假期当中，很多出政策的城市，它的成交量是释放的非常明显的啊，典型的就是深圳和广州啊。我们看过它的这个某些区域、某些板块里边的新房的成交量，基本上快就少的也翻了30%，多的基本上翻了100%。但二手房里边，这个少的也翻了50%，多的要接近20%，200%。所以这个市场上这个成交量的反馈还是相当明显的啊。那么像这个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深圳，我们知道这个出政策，像它的5一假期里边，南山区里边的这个成交同比是增加了106%，啊，这个二手房同比是增加了83%。像深圳的宝安区新房，就5一假期啊，同比是增加了38%，二手房是增加了210%啊。这个就还有很多的楼盘，就是5一期间这个认购就600多套，就很多单。这个单个这个楼盘的话，销售都是破亿的啊，所以这个像我们上海，就我也看了一下，这个上海新房和二手房跟去年5一假期的交易量相比，都增加了10%以上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比较稳步扎实的这么一个增长啊，这个对于市场上的这种信心上的这种提振，还是非常有促进效用的。
0: 就是可能以前一线城市来讲的话呢，是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很多的新一线、二线城市，甚至是就情况也非常的好。
1: 是，的确，我们也看过，就像这个苏州啊，包括武汉，还有天津啊，这个原先二手房市场当中，天津这个相对来说弹性，虽然它也是二线城市啊，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弹
0: 弱一
1: 性
0: 些
1: 相
0: 啊，
1: 对
0: 客
1: 来说
0: 观讲，
1: 弱一些，
0: 对。
1: 相对弱一些。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只要是但凡这些出政策的城市，这个一二线短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交易量的释放，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啊，这个尤其是我看到一些头部的房企啊，在上海啊，在这个深圳啊，在广州啊，包括苏州都是有项目的啊，这个很多华东西区的总部就马上发了一个喜报啊，这个5一期间它的成交量马上突破了多少，就很明显我们的这个政策对于市场上的这种需求力、购买力的释放是非常有大的这样一个推动效应在里边
0: 而且是会有联动效应的。你政策释放了出来，
1: 的。
0: 对于我们的这个购房者也好，还是我们的楼盘也好，就是这个信心是
1: 是
0: 扩散的非
1: 对，
0: 常的厉害的
1: 对，
0: 啊。
1: 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知道，在购
0: 信
1: 买的
0: 心
1: 过
0: 比
1: 程
0: 黄金
1: 比
0: 更
1: 黄金
0: 重
1: 重
0: 要。
1: 要，是。
0: 好的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购房者来提问一下啊，卢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上车的好时机了？对我们购房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首先啊，就是从对于一些刚需的买家来看的话，我认为现在是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市的这样一个时期。首先我们政策，其实我们政策也不是2月份刚出的啊，我们也出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政策。其实累计来看，现在的政策已经是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大家对于刚需来说，我觉得在这么友好的这个政策当中，可以去啊积极的去挑选啊，这是对于刚需的。对于改善的一部分买家来看的话，我认为啊，对于尤其是置换的啊，赶紧先卖啊，下半年买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窗口。前面说到这个二手房现在可能千万级别的，还有一些小小的弹性空间啊，
0: 抓住
1: 抓住
0: 啊！
1: 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别让他这个去错过这一个机会啊。这个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开发商也是比较友好，它的营销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偏千万级左右的这种产品，我觉得跟以往相比， 开发商越

0: 来越注重自己的产品品质了。
1: 嗯，
0: 哦，所以这块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你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种产品啊。这个很多时候你去跟开发商啊去有一个价格上的这个商量的话，都现在很多都是可能够送车位了，
1: 有商有量，
0: 对，很多都能够送车位了啊。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在市中心送一个车位，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了啊。
1: 确实
0: 啊，所以对于这个改善来看的话，这个如果你手里有房子需要抛的，我认为现在也是一个抓紧上半年抛，那现在交易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四月份成交二手住宅的这个交易量也有2.5万套，五月份我估计也是能够维持在2万套以上的啊。所以这个只要流量在，交易量的这个流动性在，那你的房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脱手的。那资金拿到手了，你的选择权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啊，
1: 好的啊，那这个是好时机啊，大家把握。就甚至是以前你可能好像感觉自己够不到的一些房子，也可甚至是新房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哎，说不定就有惊喜在等着你了。好的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上海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呢啊，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卢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非常感谢。我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是要谢谢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西西里柠檬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也是给我们直播点了超过100次的赞啊，风花雪月明天还有这个精准提分啊等等的这些朋友都是来支持我们了，感谢大家。那么在结束节目之前呢，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接下来是甜甜为大家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好，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直接是一个红开，4168.45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172.27，最低是在4163.14。今天整个一个波动区间是在不到10点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169.48，依然是在区间之内。微涨了0.2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8794.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5574.02点，涨了0.74%。深成指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收盘之前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发力上攻，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场的成交11411.13亿元，到目前的这个量能啊。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创业板市场的一个成交。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819.53点，涨了1.11%。创业板市场也是在前市收盘之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上攻，那后市开盘之后呢，依然是延续了前市收盘前的一种上攻的态势。到目前为止呢，指数今天最高的点位是在3823.17点，最低呢是在3761.23点，这个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62点左右的区间之内。到目前的成交量能5255.48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科创。科创50指数昨天在盘中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扬，那今天科创综指呢是涨了1.11%，最新是报在2046.52点，到目前的成交量能2695.04亿元。科创50指数今儿涨幅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收窄，1667.47点，涨了0.67%，成交量能952.3亿元。 北证50指数最新是报在1403.08点，涨了2.92%，到目前的成交169.8亿元。继续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再次回到了4700美元的上方，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70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1032.5块，涨了5.56块，涨幅达到0.5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8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55。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都是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5%到95%。而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已经是达到了29.4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41%。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半导体洁净室是什么？我们平时聊芯片，总说光刻机啊、晶圆啊等等的，却很少提到这个幕后大佬啊。很多人一听洁净室呢，就觉得是打扫得特别干净的房间，那这可就太简单了啊！它不是普通的无尘车间，而是一套极致的环境控制系统，相当于给芯片生产打造了一个超净手术室，甚至比手术室还要干净上万倍。我们先来说说最核心的洁净度啊，洁净室呢它是分等级的，按照国际标准 ISO 14644-1来分啊，数字越小呢就越干净，从 ISO 1级到 ISO 9级一共有9个等级。那普通的厂房呢，大概是 ISO 8到9级的，每立方米空气当中悬浮的微小颗粒有上百万个。咱们手机里面常用的芯片呢，比方说28纳米级以上的成熟制程，那么它需要 ISO 5级的洁净度。而最先进的7纳米以下的芯片，洁净度要求就提升到了 ISO 3级。那至于3纳米制程的 EUV 光刻核心区域，则需要达到最高的 ISO 1级。那在这个级别下，每立方米空气当中大于0.1微米的颗粒都不能超过10个。那除了洁净度呢，还有几个参数也是非常苛刻的啊。根据行业通行的标准，温度呢必须控制在22正负0.5摄氏度，湿度呢需要控制在43正负3个百分点啊，这样呢既能够防静电，又能够防止芯片材料变形。震动也要控制在微震动量级，比我们呼吸的震动还要轻啊，不然的话光刻对焦可能就会不准。另外呢还有分子污染，也就是 AMC 要控制到 PPT 级别，也就是1/1000分之一，哪怕一点点的有害气体都会影响到芯片的性能，这也是目前洁净室技术升级的核心方向之一。好，那么苛刻的环境，造价当然也就不便宜。一座晶圆厂洁净室施工的环节投资要占到总投资的10%到15%，单平米综合造价可以达到3.5万到6.5万元，先进制程甚至会更高。一座12寸的先进制程晶圆厂，光洁净室就要花数10亿的人民币，相当于一座小型工厂的总投资了。所以说，它不是简单的干净的房间，而是烧钱又耗时的芯片温室。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5: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算力相关的存储芯片。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同时我们也来说一下昨天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定金的比例在法律上又是怎么来做规定的。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4: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17: 主持人好，投资者好，
14: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这两天芯片板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近期呢，算力存储芯片的供需非常紧张，我觉得上周我们就聊到过它的一个供需缺口很大，对吧？那么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抢眼。那你觉得当前的股价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了整个的一个涨价预期了？
17: 应该，我们讲到这个选题啊，其实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些未来有这个订单需求的行业，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今年就是一直就没有离开这个算力的，
14: 对的，
17: 啊，从这个光模块是吧，到这个芯片，那么到这包括今天的这个存储，就为什么要讲，只是一直要去围绕这个主题去这个去讲，那么最大也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那么关于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到的一点，首先明白就是所有这几个行业，你要明白它一个大的背景。那么这个最大的背景，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一定是刚刚开始。在有了这个大背景，我就才能理解这些商户是为什么股价还会不停的创新高。那么昨天我相信有一个新闻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韩国的韩国的一家公司，他们光发奖金就发3000亿。他们去年2025年赚了10000亿，他说了我明年还能赚10000亿，那么这他是50000人的公司啊，他每个人他说赢人均，我说连他说连司机哪怕连这个最底层的也能拿到300万奖金，那么说明什么？他所处的行业是一个超级景气的一个行业。

0: 说我们说，那么所谓的超级景气，无非就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人工智能整个的一个背景。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关于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前景，尽管现在有的是泡沫论的一个论据啊，但从一个常识的角度讲，人工智能才刚刚开始发展，一个不超过两年吧，对吧？也就是最近两年，你看，你最近大家看到了我们国内的几个大模型的一个融资啊，都是每一次融资都是超级融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它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受益者。至于说这个受益到什么程度，说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拿这个存储芯片来说，那么为什么存储芯片，在这个 AI 这个驱动下呢，它就面临一个为什么说价格和如此快速的上涨，为什么产能和如此的短缺呢？这就是我们说整个 AI 的需求是超预期的，其实不是别，就是 AI 的需求超了预期了。其实我们看到整个2026年呢，整个行业的人士都把这个全球的存储芯片产业呢，叫超级周期。那么驱动力呢，其驱动逻辑从根本上改写了过去20年也沿用的这个供需的周期的模型。原因就在于 AI 的一个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大规模投资，什么叫大规模投资啊？我们就讲两个数据。2025年，那么光一个美国几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本支出，就是整个 AI 的投资多少，是4600多亿美金。那么今年他们在年报当中和基本反复强调，今年的资本开支呢要接近6000亿美金，这还是一个美国的市场。那么想想，除了包括叫中国的市场，是不是也是一个大规模开支的市场，对吧？包括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持续这个上升的过程。所以这种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正将存储芯片从周期性的大宗商品重塑为战略性的算力基石，所以我们是把它放在一个算力的背景下，去理解的。那么算力当中最昂贵的呢？我们国内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存储芯片，但是真正与算力有关的那个其实是很高端的一个算力芯片。这就是我们叫以 HBM 为代表的高端存储芯片呢。其实它就是 AI 时代的核心战略资源。那么它的产能呢，也已经被预定在2028年。所以说呢，因为大量的这些核心企业把产能转成 HBM， 那么导致了呢，那么其他就叫 DRAM 呀，或是 NA 这个 ND 的其他产品呢，因为它产能压缩了这种低端的生产的高端的，结果导致现在低端的产能呢也不够了，所以导致了一个低端的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价格的持续的飙升。所以说呢，在这个全球性缺货的背景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比如像长江存储啊、长兴存储为代表中国本土存储芯片的厂商呢，也正在抓紧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啊，进行史诗级的扩产。那么这种扩产呢，所以说它也是印证了在 AI 时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都面临的这种快速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就远远超出了目前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供给。那么所以说为它为什么叫超级周期也是。那么至于股价能涨多少，其实这我们从节目上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种超级周期起码去年、今年哪怕是明年，其实我们看到各大企业都在什么拼命的扩产。因为原因是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来说，人工智能时代要比前面的竞争要更加的激烈。一旦在这些核心企业，你要在人工智能是落后的话，你就是很难追赶上去的。就不像其他产业啊，我隔个几年我招几个人就能追上，因为它是个系统性工程。那么这种系统性工程的话，你不是一开始就紧跟着时代的发展，一旦被淘汰，那就真的被淘汰了。所以说，为什么各大这个核心科技企业都拼了命的去投资这个就 AI 赛道？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人类的未来是 AI 赛道已经是正在走来。或者快速的走来，而且它是更新迭的速度呢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门，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呢，就作为一个存储芯片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存储芯片呢，它就是 AI 时代一个算力的一个瓶颈。你要想把算力提高，你必须有，其实如果从普通投资来说，只需理解一点就行了。我们一个普通的电脑，只要你用的多了，你的存储也是需要大量的。大家原来是啊，三，我印象当中我们那会儿实在是三十二 G 三十二 M 还是三十二兆的，对吧？
1: 三十二兆，
0: 你现在都。

0: 是500G 起步的吧？
1: 对的，
0: 对吧？你现在随便手都是500G， 那你想想未来在人工智能它会产生多少多少的数据啊？但是所有的数据都会存储的，所以说存储理论上来说是永远短缺的。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关于这个，它这样一个超级周期就预示着整个产业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从这个存储这个短缺，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光芯片，
1: 嗯，
0: 它也是没有产能的，就是原来这些，原来为那个以周期性为代表，原来这些企业的为并没有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快速到来做好准备，导致他们原来的产能根本就不足。那么他要想投产，他最少需要3到5年这一个周期，因为这些产品，大家想想，任何一个半导体产业啊，它都是一个高科技企业。我们说高科技企业之所以叫高科技企业呢，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快速复制。那比如说我今天想扩产就扩产，我今天想它是整个
1: 的
0: 产业链
1: 很高，
0: 对，它产业链绑得很紧，它涉及到上中下游的一个要协调的，不能我扩产了你没扩产也不行，
1: 是，
0: 对吧？它从设备到原材料到人才，哎，这个东西叫资金技术，它都是一个持续迭代快速前进的过程。
1: 所
0: 以说这个角度讲，为什么说产能很快被预定于空呢？也就是如此，就是它不是马上就能投产，不是马上就有产能，因为涉及到很多的良率。所以你看到从半导体制造到设备到原材料，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时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处于短缺状态。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所有的上市公司在这个都出现了股价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呢，价格也在量价，就是他们的盈利并没有减少，而且他们的盈利反而在提升，因为他们在涨价嘛，对不对？就是我这就是量价提升，我的产能在扩大，我还能以高价销出去。这是我们说这是一个相比其他行业最大不同点。那其他行业呢，我可以销出去，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这个石油短缺，哎，它是不是没有，它是重组起来而已。
1: 是，
0: 对，但并不是短缺。但是现在这些企业呢
1: 是真的短缺，
0: 哎，它是真正的短缺，我有多少量我还不担心销不出去。你像量也有价也有，那它利润一定有。
1: 对，
0: 所以说一个韩国的企业能发利润，那么发奖金发3000亿。
1: 你说的是 SK 吧、SK 海力士吧，是吧？
0: 这个是大家一网上就谈，就是这是代表什么呢？就大家都看到了一种现状，就整个的一个半导体产业都确实面临着从它的制造端，从它的这个原料端，对吧？它都是一个快速前期的过程。
1: 而这家企业其实就是做内存的，就是做存储芯片的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本来还有一个问题想让您来聊一下这个产业链当中哪个你会更看好。那这样吧，我们把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下次再聊这个行业的时候继续来说。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好，听众朋友呢，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热线62780977，62780977，先走入我们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眼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了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 1.15 倍。 超过。

0: 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3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稍后呢，我们将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昨天有听众朋友问到了一个定金的问题，那么在法律上，后来有其他听众朋友又打电话来这个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啊，建议我去多了解一下新的民法典。那今天我们就请律师来聊一聊关于定金在法律上是怎么来规定的。那如果说买卖双方我没有遵照这个规定来约定的话，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3: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丰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下午好，沈律师。
5: 婷婷好，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珍妮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打电话来问，他说他通过一家品牌中介，然后呢有一个房屋买卖的合同，然后呢他当时提出希望定金是到20%保盖头的定，我特地问清楚了，但是呢中介说不可以，他说他们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随后呢昨天我和我们的嘉宾讨论的结果呢，嘉宾说他们公司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呢有听着后来啊，我们没有把这个热线接进来，但是呢我必须把他的观点这个给大家说给大家。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甜甜你应该去看一下新的民法典，因为我当时说的是其实这种定金的约定更多的是上家和下家的这样一个约定，那如果你们实在想对对方有约束的话，多少是你们自己来定的。但是后面一句话呢我是说到了一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昨天我没有说下去，但是你当然是可以约到很高的定金，但是一旦有了纠纷之后，法院在裁定的时候会不会全额支持你这么高的定金，那这个上面我们是要打个问号的，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个也就涉及到了法律方面，特别是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特地让我看的新民法典啊，这当中关于定金它是怎么来做约定的，珍妮。
5: 啊，好的，民法典的话其实对于定金的规定主要体现在那个586条和587还有588，这个它具体的话就是包括了定金合同的成立、定金数额的限制以及定金价格嘛，对吧？就是它虽然就是像房屋买卖合同一样的，它如果说是签了合同，但是它实际没有交付这个定金，其实这个定金那个也不成立，它一定要有实践，必须把这个定金款项付过去了，
3: 就我要把钱交给你了，
5: 对，
3: 我的定金才算正式的成立了，
5: 是的，一定要有这个交付的这个动作。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那个大家所说的定金的数额限定，对吧？其实这个定金数额限定也是由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的，
1: 对吧？
0: 但
1: 我
0: 是
1: 也是
0: 原
1: 这个
0: 则
1: 观
0: 上
1: 点。
0: 面是不超过标记额的20%，就是最高最高就是只能是20%。
1: 那关于这个，在法律当中它是怎么来描述的？那如果超过，比如说我们双方都希望对对方有更多的约束，我们约到了
0: 超
1: 百
0: 过
1: 分之
0: 百分之
1: 三
0: 二十
1: 十。
0: 的话，就属于是那个，就是属于是无效的，就是只认定定金是那个合同价的20%。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你们两个在约定的时候，你们两个在付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付30%、50%，这都可以。但是，一旦你们两个之间有纠纷，有某方是违约了，那也就是走法律程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最后裁定的，就比如说双倍返还啊，或者定金不再返还啊，这个金额是限在20%的。
0: 是的，
1: 所
0: 那
1: 以，
0: 个
1: 其实我们签合同，上下家愿意的情况下，定金数额你是可以自己定的。只不
0: 对，
1: 过，一旦出现了违约，在走法律程序的时候，法院的裁定或者法院的认定，也就是20%，对不对？
0: 对的。但是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定金返还，是那个按照这个定金。
1: 就
0: 如
1: 双
0: 果说
1: 倍，
0: 是那个有其他的违约的情况。那可能就是返还的数额不仅仅是那个就是双倍的定金，就可能涉及到一些违约
1: 就
0: 金。
1: 罚则了，这就是，
0: 对，这就是罚则的，那是其他的情况，对吧？但是建议还是把这个定金的数额最好是不要超过这个上限。那其他的钱款的话，可以用其他方式，是首付款啊，或者其他的那个就是名称明细都可以，对吧？所以说那个定金的话，这个是建议是不要超过20%。
1: 所以呢，昨天这位听众朋友，首先我很感谢你对节目的一个高度关注，因为这位沈先生呢，确实隔三差五的会来个电话，来纠正一下我话语当中可能说的不太完善的这样一个地方啊。但是呢，昨天这个事情呢，关于定金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是怎么来理解的，就是双方约定、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这个定金多少，我是没有太明确的一个限制的，只不过法律规定最好不超过20%，或者说在走法律程序的时候，当你要双倍返还或者是定金没收的时候，那么在民法典上规定是20%的这样一个上限，但真正你们在签合同甚至在付定金的时候，多少是双方自愿的原则，你愿意付多少，你愿意收多少。都可以接受，只不过在接受罚则的时候，20%是有这样一根线在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昨天这位听众朋友也聊到了，有些中介公司有可能会考虑到这个20%，所以呢，他们先有一个规定，希望上下家他在支付定金的时候是不超过20%，他有可能定了一个15%啊、10%啊这样一根线。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们在交易的时候，更多的你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定金支付多少是双方自愿原则。你希望给对方多点约束，或者希望给对方少点约束，这个是由你自己来定。但一旦有了违约的情况出现，一旦走了法律程序，那么不好意思，这时候的双倍返还或者定金没收就按照法律规定的上限来执行了。那珍妮，我们电话不挂，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法律有个限制，但是法律并没有强制的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稍后见，珍妮稍后回来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风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珍妮啊，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原则不光适用于定金，还有一些合同违约。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买期房的时候，你记得吗？期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交房时间有一个约定，对不对？然后交房违约之后，比如说到期了你没有能够交房，他会给你一个宽限期。当然这个宽限期呢，更多有标准文本上的一个约定，更多呢是双方商议的这样一个约定。随后到了交房日期，你依然没有能够按时交房的话，他就会有一个罚金。罚金一般来说这个房款的1/1000或者1/1000，而且它是以日每天来计算的。那我记得当时在最早没有标准文本合同的时候呢，有些可能是开发商和购房者自己做一个约定，然后很多购房者呢，为了防止开发商到时候不能准时交房，他们在附加条款的时候会把这个不能准时交房的违约金定得非常非常的高，就你每天要罚多少多少多少，就可能一段时间罚好以后，可能你一半的房款就出来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其实走到法院也不少，走法律程序的也不少，但最后大家发现，哎，最后为什么走下司法程序之后，我真正能够拿到的钱和我合同约定的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就问了，合同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呀，为什么我合同上约了，双方也签字了，最后我却拿不到这么多的钱呢？珍妮，
0: 这个是的话，就是合同的违约金其实是虽然说是双方自愿，但是那个在就是所有的合同，不管是什么样的合同啊，包括那个违约金的约定，都是首先是双方自愿，但是那个如果说一旦发生诉讼的话，就是。

0: 可以提出对这个违约金，你可以提出是违约金是过高或者过低。
1: 嗯，
0: 就有些人可能实际的损失比这个违约金要高的很多。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当时约低了。
1: 嗯，
0: 但是他实际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这个违约金了。
1: 嗯，
0: 对吧？然后或者有些人就是说他约的很高，那对方会提出来这个违约金过高
1: 了，就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损失，
0: 对
1: 吧？
0: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损失，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为了那个公平原则的话，那个法院会综合考虑。那个就是双方的实际损失还有过错责任，他来核定一个数字。
1: 嗯，对，
0: 所以说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在判例的时候有两个字叫酌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很多案件其实都有酌情或者是说综合考量。
1: 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的人说，哎，我婚前的财产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那么从我们的原来的认定角度说，产权上是两个人啊，应该是一人一半啊。但是最新的司法解释说，如果你们结婚没有多久，然后又是婚后把名字加到了对方婚前全额付款的这样一个产证名字上面的，那么很不好意思，当你们在离婚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产证一人一半来做分割的，更多的会考虑出资方对房屋的贡献，你们婚姻存续的这个时间，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有没有过错等等等等，随后酌情来做出一个判决。所以呢，即便婚后加了名字，如果你对房屋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对家庭的贡献也有限，甚至双方都没有过错的一个前提下，你应该可以分到一定的这个金额，但是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50%。说到这个，
0: 而且婚姻的那个持续时间长短
1: 很重要，
0: 也会有影响。
1: 嗯，哎，那如果婚姻持续时间很长呢？
0: 是婚姻时间越长，那说明那个就是那个对家庭的贡献还有
1: 越大，
0: 那个越大，
1: 嗯，
0: 因为还要共同抚养子女啊，什么，
1: 嗯，
0: 都会有一些那个问题的存在嘛。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你如果说啊，刚刚结婚，刚刚那个加好名字就离婚了，
1: 嗯，
0: 这肯定那个考虑的就很少啊。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婚姻持续时间越长，那么这个酌情酌的比例就要比婚姻持续时间短的就要酌的来的多。那目前你们看到在判例当中，相对来说最高是在多少？最低是在多少？最低会不会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0: 一分钱拿不到不会，
1: 这个，不会，
0: 因为毕竟来说他
1: 加
0: 了加
1: 名
0: 字。
1: 哦，那最低一般你们看到这两年的案例，大概是这个酌情会酌到20%多少？
0: 这个
1: 没法
0: 说，不能说，因为我们这边也仅仅是上海，也不能说全国，那个
1: 啊，对，我们当然只说上海嘛，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只针对上海。
0: 这个说难听点，这个而且是综合考量的嘛，而且他最后，
1: 啊，要看证据链，
0: 划到一个金额数字。
1: 嗯，
0: 因为他给金额数字的话会考量很多那个对方给付的那个就是能力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也影响的。
1: 嗯，
0: 而且有些人会给多，也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我想要急于离婚。
1: 嗯，对，所以还是要看双方的意愿，双方的经济能力等等等等，这个证据链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在这儿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是签字，这个事儿其实我在节目里面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就是无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当你亲笔签下你名字的时候，你要清晰的认知到我签了这个名之后，我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尽的责任都有哪些。不能说你不能像学生一样，我在考卷上写个名字只表示这张考卷是我的，对吧？到成年了，当你亲笔签下你真实姓名的时候，那么相应的权利义务其实也就跟你挂钩对等起来了，对吧？这个事儿呢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家的，老年痴呆暂时忘了算了，我们回来说法律问题吧。因为我要提醒大家，肯定也是跟法律相关的嘛。好，就是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其实还是跟房子相关的啊，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大家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房屋，是一方父母单独出资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问一下珍妮啊，一方父母单独出资，如果是婚前购买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基本没有意义了，那就是婚前的个人的财产。当然婚后要加名，你们之间怎么来做一个份额约定，怎么来做一个切割和划分，其实

0: 走法律程序的话，就看你们两人的意愿了。那走法律程序，就像我们刚刚所聊到的，看婚姻的存续期间啊，双方对于这套房屋、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啊，还有有没有过错方啊，等等等等，综合这个证据链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日常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心人，很多该留存的证据、证件，或者说相应的文件，尽量留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个签字，一个是证据啊。好，回到我们这个话题，那么婚前的我们刚说了很清楚啊，但是呢，很多矛盾或者说很多的容易发生矛盾的点，就是在婚后。因为婚后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给自己的子女买房，这个情况前两周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过了。如果配偶是愿意签字承认这套房屋那是你个人的，那这事儿就万事大吉了，啥事儿没有，对不对？那万一很多父母也害怕，就是让孩子的配偶签了这个字之后，会不会影响小夫妻俩的感情？所以很多父母更愿意的是希望不让孩子的配偶知道我们是单独送给孩子的，但是我又要达到我单独送给孩子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你碰到这个情况，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能不能解决？
1: 可以，目前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司法解释那个对这一方面还是做出了相对以前来说有个明确的那个约定了。
0: 嗯，
1: 那个就是他那个司法解释那个2第8条嘛，他就说了，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啊，那个如果说是有赠与合同的话，
0: 嗯，
1: 就是如果说父母和子女写了一份赠与合同，
0: 嗯，
1: 那按照那个赠与合同的约定，那就是属于他自己一方的子女的所有，
0: 就是除了买卖之外，我们再另立一个赠与合同。
1: 对，
0: 那是
1: 买卖合同，是买卖合同和开发商的买卖合同，赠与是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就是我把这套房子送给你的，
0: 嗯，
1: 钱都是我父母出的。
0: 小夫妻要不要都签字？
1: 不用。
0: 哦，只要自己孩子签字就行。
1: 只要自己孩子签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产证也是坐在你这个孩子一人名下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按照这个约定来那个处理了。
0: 嗯，
1: 如果说没有约定那个赠与给没有一个明确是赠与给双方的一个约定的话，对吧？那其实原则上面也是。房子是归属于出资方子女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但是呢，他是要那个综合考虑，就是也是我们之前一样的，跟婚前一样的那个，就是把他加名字也好，什么也好的，
0: 嗯，
1: 一样，也要综合考虑这个共同生活啊，以及子女情况啊，还有离婚过错，
0: 嗯，
1: 还有就是家庭贡献，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屋的市场价格等等等等。
0: 你的意思是啊，就是说即便是婚后父母全额出资给自己的子女赠送的这样一个房屋，即便是已经写了只给自己的子女一个人的，但是在离婚的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另一方依然是有权利拿到相应的赔偿，是这意思吗？
1: 对，只是补偿。
0: 嗯嗯，
1: 只是补偿
0: 不能说是赔偿。对对
1: 对
0: 对，
1: 只是一部分合理的补偿。
0: 嗯，好的，
1: 对吧？这个是要综合多方面的原因。
0: 可以，好，珍妮，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什么，好吧？来，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说，您说。
2: 我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是。3年前啊，我这个母亲去世了。
0: 几年前？3年前是吧？
2: 3年前。
0: 啊，3年前母亲过世了。
2: 这个，这个房产名字是写的母亲，
0: 嗯，
2: 当时母亲在养老院，
0: 嗯，
2: 是吧？他，
0: 嗯，
2: 意思就是要把房子给我。
0: 有没有写？
2: 就我讲。
0: 没有，我就问有没有写遗嘱。因为当时你说母亲有口头表达，要把房子给你，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口头表达，你有没有录音录像，或者母亲有没有把它落成文字且亲笔签名？
2: 这个我当时想到公证处，
0: 办了吗？
2: 对吧？问题问公证处讲要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份证，
0: 嗯，
2: 对吧？要用身份证的，但是身份证在姐姐那里，
0: 嗯，
2: 她是监护人。
0: 嗯，
2: 母亲在养老院，
0: 他是监护人。好，
1: 监护
0: 人，那监护人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母亲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2: 他在养老院呀。
0: 养老院是一回事儿，因为养老院有些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他是不需要监护人的。那么你母亲进养老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肢体运动呢，还是说他其实已经思绪不清了？
2: 没有肢体运动，要坐轮椅的。
0: 就脑子是很清楚的。
2: 嗯，脑子很清楚的。
0: 嗯，
2: 但是他死活这生活就不可能。
0: 嗯，
2: 这个事情就
0: 那你可以不做公证啊，可以母亲亲笔写字啊，写下来，或者是母亲口述，然后有两位见证人的录音录像的。
2: 他不是讲要两位就可以了，不是三位啊，要两位就可以。
0: 两位非利益相关见证人。
2: 如果是表哥表嫂的可以吧？
0: 表哥表嫂，
1: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吧？
0: 但你现在没有啊，你现在叫表哥表嫂也没用啊，你啥没有啊？
2: 如果当时表哥表嫂可以吧？
0: 你
1: 不要说如果，我们叫现在。
0: 对啊，你如果没用啊。
2: 哎、
0: 表哥表嫂是谁的表哥表嫂？
2: 我的表哥表嫂。
0: 你的表哥表嫂，因为你的表哥表嫂，
1: 我们不谈如果，我们谈
0: 现在。对，没有如果，因为过了，你母亲已经过世了，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是零，也就是母亲过世了。然后我问一下，您父亲还在吗？
2: 我考虑的最满当的就是上公证处。
0: 哎呀，不要因为啦，没有啦，没有告诉你那个最硬的是公证处啦。只要是有效的遗嘱，最后一份遗嘱就是最有效的，无论有没有做过公证。我就问一下，这套房子产权人是你母亲？
2: 都可以，就是
0: 产证上是你母亲一个人，对吧？
2: 这个事情呢，在原来的法产就是我和我母亲两个人。
0: 啊，那你怎么就没了嘞？
2: 后来不是我们因为是联建公住的房子
0: 哦，联租房，
2: 联建公住，
0: 嗯，联建公住，就使用权房啊。
2: 联建公住就是我们出，当时出三分之一，那么怎么？
0: 哦，我知道了，就是经适房，是不是经适房的概念？
2: 也不是
0: 啊，那就联建公住吧，我们就知道联建公住，然后原来你产证上有的，
2: 写着我和我母亲。这个名字
0: 啊，本来是你和你母亲，那你怎么就把名字下来了呢？
2: 后来不是要改成这个产权人了吗？
0: 啊，
2: 就是姐姐背着我，她去把这个产权直接写了母亲一个人名字。
0: 嗯，
2: 产权证书上就是写的我母亲。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知道
0: 这个过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追溯了，因为你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现在目前的一个结果是，当时产证就是母亲一个人。而且你们是一个完全产权，对不对？所有产权都买下来了，是吧？
2: 对的。
0: 嗯，然后现在
1: 什么时候买下来产权？
0: 哪一年买的啦？
2: 九三年九四年。
0: 九四年没有九三，九四方案是从九四年开始的。
1: 那时候父亲还在是吗？
0: 那时候父亲可能走的还比较早，所以你的联建公住房就是我们说的承租房嘛，当时是使用权嘛，然后使用权你只能说你和妈妈的户口都在里面，不能说你在产证上，你只是同住人，就是有户口在里面，但是这个产证上九四年确实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你即便是去了你也上不了产证。上产证要九五方案，从九五年的七月一号开始才是九五方案，可以上多人上产证，也就当时只有一个人。
2: 九四我也记不清。
0: 好，那我们就不纠结了，我们不纠结，因为这个纠结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母亲已经过世了，然后当时的产证是只有你母亲一个人，母亲现在过世了，且母亲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母亲过世的时候你的外公外婆应该也不在了吧？
2: 不
0: 好，然后你母亲有几个小孩？
2: 就两个，
0: 就两个，你和你姐姐。然后目前你手头没有任何有效的母亲立下的遗嘱，对不对？
2: 对。
0: 好，那么按照法律，法定继承一人一半。
2: 一人一半。
0: 对。
2: 这个如果一人一半，他们讲要说六年以后才能这个，怎么六年以后才能这个确定啊？
0: 什么叫六年以后才能确定？他们讲又是谁讲的？
2: 就是。确定这个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我觉得两年一定要六年以后。
0: 没有跟你说，你们两个，
1: 你们现在就走那个继承公证流程。
2: 不是，我当时我不肯呀、啊， 他得要到交易所去写两个类别，我不肯呀，我心里有气，我就是不肯呀。
0: 啊，你就是不肯嘛，那这事儿也就办不了了呀。

0: 远是我妈，永远是我妈妈的名字。但是，
1: 不会，他可以起诉你。
2: 啊，你姐姐可以起诉你。
0: 啊？
2: 你姐姐可以告你。
0: 他跟我们有的六年有过了呀，是这样的吧？
2: 为什么谁跟你说的这个六年？你这六年哪来的？
0: 不是，你听我讲，因为他千方百计的要骗我，要去这个交易所。去公证一下，去办一下两个人的名字。
2: 交易所不能先去交易所，要直接去公证处办继承公证啊。
1: 交易所可以，交易所那边有公证处的。
2: 交易所是这样的，交易所你可以免费公证，但是呢，现在我知道的要等半年以上，可以免费公证。交易所有公证。
0: 你听我讲啊，现在呢就是好几年，我拖了三年，他就各种方法来骗我。有我的
2: 人家不叫骗你，人家是因为你不去这继承办不了，人家是希望早点把这事儿办了。
0: 哎，我就是不办
2: 啊。那你就不办吧，那你就拖着呗。
0: 那他现在就是通过
2: 法院
0: 当地派出所做了个假的什么、
2: 啊、
0: 不是，但这个是不是有效了？
2: 不可能，
0: 没有经过我允许，又做了我的一个什么的。
2: 不可能，这事儿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派出所是要受到处罚的。没有，你先告诉我，
1: 他要人呀。
0: 你听我讲，
2: 那个这位梁先生啊，我其实已经大概听明白你这个事儿了，也就是你母亲她过世了。然后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其实你母亲并没有立下很有效的遗嘱，所以现在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你和姐姐共同来继承母亲的这套房子。从份额的角度来讲是一人一半。当然你有一种办法可以适当的多分一点，那就是你列出所有的证据，证明当年母亲在养老院的时候你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但是记得，这不是口头的表述，更多的是需要有证据证明，比如说你当时帮母亲支付的养老院的款项。我没有办法听你讲，我节目时间不够了，这位梁先生。然后我跟您说，您所说的姐姐违规做的事情，如果你确认姐姐是违规做的，你甚至可以，你不用在这儿跟我说，你没有证据，说了也没用，你甚至可以去跟，这个是叫什么？不能叫行政复议吧？甚至可以走。
1: 如果说真的是做假身份证的话。
2: 你甚至可以起诉相关部门，你知道吗？
0: 当地派出所
2: 啊，你甚至可以起诉相关部门。然后我告诉你，你拖着不办，你不要觉得这事儿就办不了了。你姐姐是可以走法律程序来办这个事儿的，法院是可以判的，判了之后他是可以拿了判决书去改这个房产证的，是吧，珍妮？
1: 是的，
2: 对，
1: 他就走那个起诉，要求法定继承。
2: 对，你甚至可以不出庭。法院也会判，
0: 但是派出所的这个事，我
2: 这个事情你不要在我的节目里面说，你更多的你要去掌握相应的证据。如果确实是，那么你可以和相关部门来交涉，甚至走法律程序。在我的节目里面，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是违规的，你一定说已经办成了，那么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拿到证据。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在公众的媒体这样公开的说，相关部门是可以来起诉你的，懂了吗？
0: 因为我也证据的，
2: 说话要负责任的。
0: 我4月26号我身份证丢了，我去补，结果人家讲你4月6号刚刚补我。不可能的、
2: 好的，那个这位梁先生，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可能您的电话，因为我还有两分多钟，我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您这个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我们只能告诉你，你当然可以配合姐姐一起去办理这样一个继承，姐弟之间做一个沟通。你也可以说我不愿意配合，我不愿意出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姐姐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提起诉讼。那么最后的结果，在没有任何遗嘱，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一个前提下，法院也会依法做出相应的判决。然后你姐姐拿着判决书，其实就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更名了。只不过呢，更了名之后，在没有你出场的前提下，他也是不可以把这个房屋做交易的。那我这个问题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非常抱歉梁先生。更多的，因为你这个时间也不够了，我现在还有1分59秒，我节目就要结束了，好吧？我还有。
0: 我跟律师这个律师沟通，
2: 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去找律师，还有每个区都是有免费的法律援助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律师呢。

0: 那都是义务的来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法律咨询，不提供这个节目之外的这样一个服务，好吗？就这样啊，再见。好了，珍妮，我们必须结束了，还有1分多钟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风劲利合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谢谢珍妮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好的，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7，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关注。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善投资，
1: 常盈利，
6: 会消费，
1: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先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指数4176.16，涨0.38%；深圳成指15637.99，涨1.15%。

0: 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AU49 金每克目前是4713.40，涨0.4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洁净式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吗？它的核心壁垒又在哪里呢？答案很明确啊，真的很厉害，非常的厉害。目前呢，全球能够造这种级别洁净式的也就这么几家公司。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流体力学、空气过滤、温湿度控制、减震、防静电、化学过滤、智能化监控等等很多学科交叉。这里面的技术经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掌握的。首先呢，是技术壁垒，也是最高的一个壁垒。比方说超高效过滤，也就是 ULPA滤材。好消息呢，是国内龙头企业对于0.3到0.5微米的过滤效率已经能和国际顶尖厂商技术相当。另外呢，还有气流组织设计，需要单向流或者矢量流，换气次数要达到300到500次每小时。怎么设计，怎么调试，这全靠经验，这个比理论更加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分子级的污染控制，要去除 PPB 级 PPT 级的酸碱有机物，这里面的化学过滤、材料选型还有密封技术难度都非常非常大。另外还有微振动控制， EUV 区域要建立独立的隔震地基，施工精度要达到微米级，是不是听起来很夸张啊？这是第一个技术壁垒。第二个呢，是工程壁垒，重资产加高门槛。每一座晶圆厂的洁净室都是定制化设计的，不同制程、不同设备布局方案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标准化的复制，相当于要一厂一方案，而且施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吊顶、墙面、地面要无缝密封，接缝不能够超过0.1毫米，门窗管道穿透的地方要零泄漏，

0: 更加重要的是项目经验，能够做到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洁净式的公司，全球都没有几家。工程师光培养就需要3到5年，毕竟一旦项目失败，那就是数十亿的损失。
1: 整个的这种震荡的幅度啊，肯定会有所加大啊。所以，对于参与在这些方向的啊，这个我们觉得可以用部分的这个筹码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这个动作啊，因为如果你不去做这种高抛低吸动作，未来这个出现获利回吐式的这种震荡的幅度也会比较的大。当然在目前无论是从产业趋势还是从股价趋势的表现上来看，都没有出现拐点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啊这个部分呢，或者说这个无论是底仓也好，还是这个剩余的仓位，还是以持股待涨为主的这么一个策略。
2: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外美股的这波强势拉升非常的猛烈啊，不是之前巴菲特还在说吗？说啊，已经到了这个冲顶的疯狂的非理性的状态了。你觉得他这个分析的态度，对于结合美股 AI 这波的主升浪，我们怎么来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呢？
1: 首先我们觉得巴菲特其实他只是代表一类投资的这个风格，而且不是以科技成长的投资风格为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在过去2-3年看不懂，比方说美股季节妹的走势，美股光通信板块的走势，你放在当下可能依然是看不懂的。就好比你1年之前看不懂寒武纪它的这个业绩和股价的表现，放在现在其实你还是看不懂寒武纪为什么能够变成现在 A 股市当中价格最高的这个品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如果你是以科技成长为主的这个方向，你不应该参考这个巴菲特的意见，你可能应该更多的去听听黄仁勋，听听马斯克他们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想法。
2: 对，
1: 可能对于你的投资风格是更有帮助的。如果你是从价值投资的角度，那么你应该不在科技这条线上，你应该更多的可能偏向于红利赛道。那么那个时候你应该就是以这个巴菲特他老先生的意见为参照的是。
2: 再回到我们市场当中啊，昨天科创板这根冲高回落的 K 线让大家很多短线选手感到心里很担忧啊，因为觉得哎呀，这个如此多的资金肯定跑了嘛，然后有一些像光模块整个板块是属于放量的冲高回落。那你觉得从短线的角度来说，这个震荡加剧的分化是不是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震荡比较快是比较正常的，因为科技股本身弹性就比较的大，再加上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啊，这个量化的占比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占比大了以后，也自然而然会对于这种短线快速上涨的这些个股会产生更大的一个波动啊。其实我们觉得科创板，其实你不应该只盯着科创50这个指数，你可以看看科创100。科创200，他们的表现其实昨天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这个迹象，而且今天我看了一下，科创200还在创它的历史新高，所以，现在其实各大指数因为它本身所含的权重板块有所差异，所以更多的是需要进行一些交叉验证的这么一种方式，而且 A 股当前，比方说无论是海外算力点也好，还是国产算力点也好，其实当中有一部分的逻辑也是跟美股映射的这个角度相关。那么如果美股那边的整个的这个行情趋势没有结束啊，或者说我们除了美股以外也要看一下韩国指数，看一下日经指数啊，其实他们都是基于 AI 资产的大幅度的上涨带领着指数去创出历史新高的。所以对于 A 股来说，这一波行情的主升浪其实依然还是以创业板科创板这两个方向为主，他们呈现出了一种螺旋向上交替轮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在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主动的去踩这种短线的节奏，我们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踩的这个短线的节奏，其实你的对手盘是量化，所以你的这个节奏能不能够跑得过量化，我觉得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首要注重趋势，然后用部分的筹码可以去做一些节奏上的应对。主持人，
2: 好的，那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周征，你觉得从5月份的就是整体的这个逻辑把握来说啊，大家整个5月份本来是说题材驱动啊，忽视业绩啊，因为这个季报和年报在之前已经充分发酵了。那么在5月份的题材把握当中，是不是这个题材本质上还是沿着涨价逻辑、海外链这些关键要素去捕捉呢？
1: 涨价逻辑我们觉得可以算是一个主题投。

0: 投资的一个方向嘛。当然，我们其实也看到，在五六月份，像这个商业行间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它就不属于涨价逻辑，它就属于主题驱动的这种方式。那你像机器人板块，可能到了三季度啊，也有一些相关的预期，那么它也不属于涨价逻辑，它也是属于一些这种产业趋势事件驱动的这个模式啊，所以在五六月份，可能在业绩方面对于市场的这种影响是偏低的。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么就是从产业趋势景气度，要么就是从事件驱动、政策驱动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跟踪和挖掘，主要是。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周征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西南证券的万亮，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期货市场的整体情况。
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贵金属的一个状况。今天贵金属是大幅反弹，目前伦敦的现货黄金在4700美元每盎司，沪金是在1030元左右。伦敦的现货白银在78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93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61左右。那贵金属反弹的原因，肯定还是地缘局势的缓和。就在昨天晚上，白宫认为美方已经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当前的战事，然后后续会有更细化的核问题谈判搭建框架。这个核心的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核浓缩活动，然后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然后双方同时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类限制措施。那巴基斯坦也表示，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但是美伊双方又同时表示，这个达成协议为时过早。总的来说，市场还是相信这个局势最终会走向缓和，所以油价大幅的下跌，那股票和贵金属因此受到了提振。那货币政策方面的话，美联储的卡斯卡尼也表示，从需要对货利率政策的未来保持开放心态。那战争的持续时间越长，通胀压力也就越大，在某些情况下，美联储可能需要提高利率。总体来说，我觉得美联储今年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下降了。那全球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需要下修。那对贵金属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反弹可能很难持续，因为一方面地缘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就双方已经多次表示要和谈，但最终达成都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双方的根本性的分歧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弥合。那另一方面，即使战争现在立即完全结束，那世界可能也没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了。能源供给的缺口，包括供应链的恢复都需要一段时间。那油价的波动中枢可能又没法回到过去60-70美元的状态，可能会系统性的高于以前的水平。那这对于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也会慢慢的显现，所以我觉得贵金属要突破强高的话可能也是有难度的，目前仍然是反弹的行情。那黄金可能在900到1100的大区间内波动，那白银在20000左右可能有比较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是长期投资者的话，那可能需要等待更好的买点。如果现在持仓比较大的话，那可能趁着反弹的机会减仓一部分比较好。
1: 好，那么其他的一些期货的品种，还有一些什么，包括农业品种，有什么亮点吧？
3: 我们可以看股指期货吧，就我主要关注可能就是金融方面的。那五一假期回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股指期货是全线的反弹。那目前的话，我们看到 IH 主力合约是上涨了1%，然后沪深300主力合约是上涨了15%，然后中证500的话上升了4%，中证1000的话上涨了1.7%。那上涨的直接诱因还是在五一期间，海外的科技公司公布了最新的季报，显示了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在持续，然后科技板块的景气度很高。包括内存、芯片、光模块等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都非常的高，那海外的股票市场也大幅的上涨。那作为海外 AI 的一个映射和外溢，国内相关的板块也跟随的上涨。那国内方面，广州、天津都发布了最新的个楼市新政，大幅提升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等等。那二季度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房地产市场其实乐观信号是进一步增加的，包括大家对内需依然非常 悲观，但是我觉得房地产市场正在触底，国内经济面临的宏观环境是在进一步好转的，所以我觉得总体看起来国内和国外都是好消息，但是可能需要警惕的是市场往往是在好消息以后就触顶了，那市场当天的情绪很乐观，那交易结构上也非常的分化，资金也在极度的抱团科技板块，那仿佛2020年的毛指数和2021年的新能源，我觉得这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那展望后市的话，我觉得就除了上证50指数，那主要指数现在目前看起来都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从技术走势上是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我觉得这个继续上涨的风险它其实也是在增加的，可能还是需要留一份清醒，所以我觉得主要指数当前的上涨可能是也是需要阻力的，对未来我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万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3: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人士啊，桂晓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5: 哎，您好。
1: 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美股啊，就是之前大家一些担心的地缘的摩擦结束了，然后美元呢也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跳水啊，美元指数也是之前到了破了98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之前大家对它预期还是很高的，现在又回落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啊，接下来整体的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各方面放水预期还是在路上，那么科技股的估值弹性也在路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5: 应该说其实如此。实际上今年以来这个美元的贬值趋势是很明显的，自从美国的债台高筑啊，这个赤字率太高啊，这个同时呢经济活动呢这个也是分化很大啊，从担心水特别是贸易战啊，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渐的显现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元贬值呢已经成为大趋势。与之对应的就是黄金的上涨啊，这实际上我们在2月以前啊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但此后呢，中东战争爆发以后呢，世界当中当时一度出现了一个流动性偏紧的这样子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资产呢又开始去投资美元，因为美元有更好的流动性。如果抛黄金买美元啊，结果美元指数就从当时98，很快就回到100点以上啊，就是黄金价格也大跌，大家对于降息的预期啊。也都改变啊，这个美元越涨，这个降息的概率就相对来说也就变得更小了啊。
1: 对，
5: 因为当时大家的经济预期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现在来看呢，战争呢在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到4月底呢，基本上好像是差不多了。啊，尽管这个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和谈的一个成果发布啊，都是各说各的。但总的来看呢，战争恐怕已经进入到后期啊。那么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争斗呢倒是在不断的进行，但总的来看这个再要彻底继续要大搞下去啊，完全把黄道封锁，这个水搞了水泄不通，这种概率也不是很大，大家都还是有一些和谈啊解决问题这样的意愿。那么在这种情况市场又开始回归啊战前的状态，也就把战争因素逐渐撇掉。那么这当中一个反应就是黄金上涨啊，这个油价下跌，那反映在金融市场当中就是美元指数的回落啊，所以一旦说不打了，或者说要谈判了，或者说这个马上就要这个美元指数就有一个快速回调啊，这就又回到了年初这样子状态。而在与此对应呢，在资本市场反应就是，如果在美元大涨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战争阴影比较浓重的时候，大家都准备打仗的时候，那么表现最强的实际上是油气概念，是吧？石油石化的股票。
1: 对。
5: 那么等到战争差不多了，不打不想打了，那么油价就回落了，油气股票回落。那么市场重心又开始转向科技股，而这当中应该明确一点的是，实际上科技股的启动啊，这个要比战争还没停下之前要强。啊，这个4月份虽然美国已经开始宣布暂停多少天啊，但是实际上大家谁也不太相信。那这个时候科技股就起了，这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呢是有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啊 AI 在经济活动当中、科研活动当中、人类生活当中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在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 AI 引领的科技板块啊，这个不断上行。

0: 么特殊反映在这个算力芯片、存储芯片这个冷吃上。第二呢，市场当中在围绕着这个题材呢，这个大家资金在集中呢，特别是由于一些大公司啊对 AI 的投入啊在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也使得从芯片啊一直到下游的应用都呈现了一个热火朝天局面。这和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怀疑 AI 投资啊是否过度啊，这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反差。
1: 嗯，
0: 那么这一来呢，就科技股彻底点了，所以不仅仅是一些大的科技本身啊，这个运用 AI 的这样一个设计芯片的做大模型的啊这样一些公司，那么也衍生到做造芯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创新高同三星是有关的，中国台湾股市创新高是同这个台积电有关的啊，这些都是有这样一个非常深的背景。那么这个因素传递在境内呢，我们看到中国境内的啊科技股啊，包括芯片股，这个大模型的这些呢，都是一轮上涨。所以我们看到科创这个综合指数是率先创了历史新，这个率先是创了它变势以来新高的，科创板也是创了2016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啊，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往上拱，那么资金呢也就高度集中在这个板块当中，当然了也集聚了其他一些资金，所以总体来说呢，市场显得比较活跃啊，成交量从昨天又回到3万亿以上啊，今天来看估计也是在一个3万亿以上的这样水平啊，估计是3万2千亿这样的水平。所以由此来看呢，市场在战争的预期降温啊，科技股崛起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呢，恐怕就展开了新的一波上涨行情。
1: 嗯，那么这一波上涨行情的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我们能不能跟随着海外市场一起，因为都创了新高啊，就我们的这个从指数来说，创业板指数啊创了一个阶段新高，就15年以来的新高吧，对吧？然后那个10年以来新高，因为啊2015年那个4000多点没过，对吧？然后科创板呢也是创了一个阶段新高，现在好像就剩上证指数了，正在过前面4197这个位置啊。您觉得过去的如果能过去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新一波的这个指数级别的行情，大家又会继续的有一些憧憬呢？
0: 这也是大家期待啊。这个别的指数机构，上证指数还相对来说还是就前期高点啊，这也有一段距离。但是看来呢，上证还走得比较累。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最集中的是科技股，而上证综合指数当中，它权重最大的一个是银行，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是三桶油，是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白酒啊也占了比较大众的这个权重啊。那么从现在来看，银行表现不温不火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上涨行情出现。油气板块呢，前期涨，现在也在调整啊，再吃回去了。那么最麻烦的是什么呢？白酒啊，白酒板块还在调整当中啊。
1: 嗯。
0: 实际上，从去年前年九二十到现在，白酒基本上都处于下跌通道当中，到现在恐怕还没有完全止住啊。那么这样一来，也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虽然也有科技股啊，这个因为上证综合指数当中把科创板的一些高科技股都是算进去了，
1: 嗯，
0: 但是面对的石油板块、石化板块或者白酒板块，他们权重还小，从银行股相比更小，所以这样格局下，它就显得啊很难把指数整体推上去。所以就上证综指来看，它继续往上走啊，冲到4200，这种概率完全是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也要像其他指数一样创10年来的新高，那我觉得恐怕从目前来看，至少还要好好的加把劲啊。应该说这倒也不是上证市场本身的问题，上证市场当中这有什么问题，关键还是什么呢？它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构成啊，股票的一个结构决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完全对照上证指数去炒股票，这个实际上由于它权重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受到银行等一些权重影响比较大，所以还是容易发生一些跑偏的现象。
1: 嗯，好，那您对于五月份的行情整体来说是都是乐观，比较乐观的这种状态吗？
0: 从现在来看，五月份的行情还是值得乐观的吧。这个两方面因素，一个呢大环境就是摆在这里了，第二呢过去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逐渐的消退啊。四月下旬的时候，大家很担心年报啊，年报季报，那么现在这个风险基本解除了。
1: 嗯。
0: 那么大战争现在看来就这个样子了，不至于去爆发核大战、打世界大战。
1: 嗯，
0: 过去大家也就很长期啊，油价什么好到120、150，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对经济波动负面影响很大。但现在看来，它100可能也都未必站得住啊。虽然还是比战前高一点，
1: 嗯，
0: 但市场在逐渐回归这种常态化过程。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市场又找到了一个，至少我上班的过程我就不会去大跌吧。
1: 好的，
0: 然后呢，又有科技
1: 谢
0: 股，
1: 谢，
0: 所以就上
1: 谢
0: 涨。
1: 谢，
0: 嗯，
1: 谢谢，
0: 对。
1: 嗯。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盘间的分析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0: 哎，你好，王颖。
1: 嗯，怎么看待今天啊这个科技品种跟这个海外的这种联动效应，尤其是海外产业链的一些表现？
0: 好的，我觉得那个昨天媒体当中有一条新闻，我觉得那个还是给国内的一些科技股企业啊，那个打了一个强心剂，那就是 DeepSeek 的一个估值。因为在4月底的时候，那个媒体当中之前第一次说那个 DeepSeek 它要开始要市场当中融资了，开把是在不低于100亿美元，那个估值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那个当时市场当中都已经非常惊讶了。之后昨天媒体当中所提到的是可能不止百亿，要达到450亿美元这个估值开吧，那个那整个市场当中的话，针对我们的科技股的估值啊，它就有一个迅速的一个发酵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我们目前为止在半导体领域当中，包括做算力的企业的话，基本上那个都在今天有了一个蠢蠢欲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看到一家公司所带领的，或者是在一级市场当中那个所给它的一个定价，其实它会对于部分的二级市场当中的标的会
11: 会有一个正面的带动的作用，但是不能够说直接画一个等号，因为我们不能把一家龙头的标的跟我们目前为止二级市场当中有一些二三线的标的直接来做一个挂钩，甚至有一些那个可能连卖铲子的都不一定是只是卖故事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去这一两年，我们的科技股的估值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有效提振的情况当中，进一步的一个拔高那个能够有多大的空间，我个人持有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可能会针对部分的龙头的标的可能会有一个带动。因为像 DeepSeek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那个它如果融到了资以后啊，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大自己的设备啊、采购啊，包括人员当中组织架构的一个扩张，但是不能够说那个他把一线的产品不买，直接去买二三线的产品，这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个，所以我们认为的话，那个可能科技股当中，特别是今天市场当中的活跃，可能跟我们部分的龙头企业估值当中的一个报道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在 A 股市场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迹象，也就是在于包括像东方证券跟上海证券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今天方案是公布了，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没有去看到那个直接封涨停，而是高开之后开始有了一个回撤，那也是告诉我们到了4000多点的时候的话，特别是经过了4月份缓慢的反弹之后，那个市场当中现在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歧。好的，王颖。
1: 大家好像对于一直以来这段行情对于券商类的品种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它的估值啊各方面主营业务发展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就是大家一门心思都在想象人工智能的这个，这个等于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改善啊。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市场风格的一种变化，跟以前的牛市的状态不一样了？
11: 其实我觉得那个 A 股市场当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迹象，那个在20年前吧，那个像申万宏源就已经是说出的报告里面就说到是叫做美股影射。我认为这个逻辑的话，那个在 A 股市场当中是可以直接是那个在国际市场当中反映的标的，我们 A 股市场里面会有一个抄作业的过程。20多年前互联网之后的话，我们的基因包括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年针对我们的 AI， 但是我看到像李迅雷老师前两天写的一篇公众号的文章，我认为那个可以把里面两个数字拆开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抄作业可以抄，但是可能抄到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还不一定那个在继续或者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加码的过程，也就在于美国的七巨头占了美国市场当中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接近于1/3，股票市值呢也接近于1/3，但是它的用工量猜猜看只有多少，只有200多万的用工量，而且这当中其中一家亚马逊就占了150万人。也就在于科技巨头的话，他要的是更多的是在于高精尖。那要知道，如果是中国直接把这个作业一抄，那完了，那个我们是把所有的就业加在一块儿的话，可能比一年的大学生都无法填满，因为我们有一年是有1000多万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单纯的去那个往科技赛道去看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构成，70%-80%的公司跟我们的制造业有关，科技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我们的科创，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创业板。所以我觉得 A 股市场当中接下去的分化应该是一个势必然的，因为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主板市场当中为什么走势相对于我们的一些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标的那个相对于比较的一个疲弱一些，我认为这也是资金当中的一个选择，因为当制造业的标的到了20多倍估值的时候，就很难会有一个进一步想象的过程。包括我们今天看到 A 股市场当中还有两类的标的，有的标的的话甚至于直接是涨到20%，但是有一些标的我们的的确确会去看到它的业绩成绩单过去3年是业绩没有扩张的，而且是做的还只是制造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龙头标的里面还有一个进一步市场当中资金会有一个追捧，但是说全市场当中去看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比较偏稳或者说比较偏冷静的过程。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1: 好，再见。
1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4: 市七市会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嘉宾啊，傅宇，你好。
15: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外汇的情况。
15: 嗯，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整体的一个近期整体的一个，就是说美元指数的话是呈现出相应的一个震荡走弱的一个因素。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美伊冲突呢，目前呢是得到了一个缓和的一个预期。那么预计呢，可能说是在短期内即将结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的市场预计，相应的一个通胀方面呢，将会得到一个显著的一个控制。那么一旦通胀得到控制之后呢，美联储六月份的一个降息预期呢，将会很快的提上议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美元指数是呈现出相应的一个走弱的一个格局。那么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目前上方关键压力应该是98.5，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区域应该是96.5到97这一线。那整体方向的话，还是偏向于震荡回落的一个看法，大致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对人民币这块有简单的评论吗？
15: 整体美元对人民币的话，整体还是维持着相应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还是围绕着6.8方向进行相应的一个盘整，大致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外汇分析师的点评，再见。
15: 嗯，
1: 好，稍事休息啊，我们一会儿呢，节目的时间呢，会跟大家来关注相关的快装的资讯啊，这个各位可以继续锁定来收听。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14: 一财家居乐。
16: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2026年啊，四八快装呢又推出了不少新的业务。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有所介绍。
17: 是的，四八快装今年是第11个年头啊，那我们重点做的主业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16: 没错。
17: 对，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16: 啊、
17: 哦。对吧，原来做快装因为有门槛，3000以上的装修房我们才能做。
16: 对。
17: 所以从24年开始，我们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大家找四八快修的师傅也可以服务，这个30块钱维修的活起我们就能服务。
16: 嗯，
17: 那我们实际从25年我们做了四八工装，哎，就是门脸店的翻新改造，这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工装部来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的。那我们去年大大小小酒店翻新呀、饭店装修呀、美容院呀、以及写字楼的改造啊，找我们工装装的比较多。
16: 明白。
17: 今年呢，我们新增加一个新的服务种类，这也是应我们很多业主的要求。
16: 嗯，
17: 哎，叫四八整装。
16: 四八整装，
17: 哎，那我们今年也正式给咱们落地了。那么四八整装呢，当然我们不像我们做其他的像旧房翻新做的那么多，我们四八整装呢，我们一个月在咱们上海啊最多能做10户，多了我干不了。
16: 对
17: 啊，这10户是谁给大家服务呢？第一是由我们的设计总监亲自带着助理给你服务，他会大约做5户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总经理要带上2个助理给大家也服务5户，也就每个月在咱们上海整装啊，就是能接5户啊。
16: 哦、
17: 对，这个不管是毛坯房也好，还是旧房的拆成毛坯整装的也好啊，你只要在这10户里我给你签约，那我们肯定是我们公司最好的2个大拿给大家亲自来做服务。
16: 嗯、大房小房别墅都可以。
17: 哎，是的，大平层别墅翻新、或者是毛坯房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16: 明白。
17: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形成一个4条业务链啊、
16: 嗯。
17: 那不管是哪个业务链呢，那我们整个的交付标准我们是统一的啊。我们所有的找四八快装的交付标准呢，给大家的标准就是完工当天你都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啊，我们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6: 嗯
17: 啊，那我觉得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大家环保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你只要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是必须要你要核心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啊，我觉得这个比钱重要。啊、
16: 对，
17: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呢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啊。为什么让你带上家人来店里了解呢？因为装修这事儿不是个小事情， 它不是咱买个快消品花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事情，小则几万，动辄十几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定装修之前，定你选公司之前，一定要去你想找的公司去走访啊，我觉得这样你选择完你更踏实，对吧？那四八困装也是很开放的，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困装上海门店，以及或者是全国五十个城市来参加我们的周末活动。你这样了解完之后，你定不定，决策权永远在咱们业主手里啊！如果今天听节目的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困装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重礼，量过房到店送你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6: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啊，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啊。
17: 嗯，
16: 那么在这个你们以往在从去年做的这些除了旧改之外啊，新房的这个整装这一块啊，你们能凸显哪些特色呢？
17: 首先我觉得我们旧改的公司做新房，实际从工序上来讲，服务上来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16: 对，
17: 因为我们四八困装现在做老房的翻新呢，是由我们招的师傅，首先从业新房装修五年以上的师傅，我们招聘过来给我们做旧房翻新。那我们现在做旧房翻新的师傅，曾经他就做新房整装的，从工艺上来讲是没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做老房翻新的业主的工艺手艺质量会更好，服务意识更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啊，很多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材料呢。就是用的呢并环保达不到集装集住的标准啊，装完都要像晾三个月晾半年才能住。
16: 对，
17: 那在咱四八困装这儿，我们给大家做新房，我们依然是沿用做旧房翻新的主材辅材给大家做新房、
16: 哦、
17: 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我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可以砸了重装。
16: 就是集装机
17: 住。对，就是集装机住，这是我们在环保。这、嗯、从售后上来讲呢，是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啊，这是我们的在这个售后上。从服务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自有工人，
16: 嗯
17: 啊，就是你找我，一定不是我。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公司啊，依然是走的是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公司作为签单方，签完单以后把业主就包出去了，对吧？
16: 对，
17: 这样的话业主体验就很差。所以我们自有工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承诺的我能给你做到，因为公司这所有的员工都是公司自己的啊，
16: 对，
17: 所以这样业主体验会很好啊。
16: 对，
17: 所以这几点呢，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公司做新房整装或者是做毛坯房拆了整装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6: 没错，
17: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房子比较大，你对设计的要求有，你想整体这个不管是毛坯房还是大的大平层想拆了重装，或者别墅想拆了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四八整装啊，这个给你做完的。我们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免设计费
16: 哦，
17: 不收你设计费。
16: 是
17: 啊，我们大咖设计师给你设计是不收你设计费的，所以能给大家省下一大部分的费用的啊。你只要让我们服务，那设计费是一分不会给您收的啊。
16: 明白。
17: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住的大平层别墅想翻新，或者是毛坯房拆了毛坯学屋整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专业做这个行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那我们从今年开始的四八整装啊，我们每个月只做10户。整装样板间，如果你愿意成为四八快装为你服务的样板间的业主朋友，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每个周日周末我们都会有活动，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电话。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啊，智能门锁以及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记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6: 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啊，可以随时预约。那么这两年啊，做这个整装的，大家的这个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
17: 嗯，
16: 在设计风格上哈，那么48快装呢是凸显了哪一种风格？还是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风格都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7: 像我们是做服务的啊，这因为装修是极其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16: 明白。
17: 我们首先要立足于尊重业主的喜好，我们来给大家出设计方案的。
16: 有没有业主提出这个比较高难度的、很难去满足的苛刻需求的？
17: 有的，有的啊，因为服务领域啊，我们什么样的客户都会遇到。
16: 嗯，
17: 但是呢，多难。

0: 难的客户，我觉得是越是有要求、越是刁难的客户，我觉得实际是好客户。
1: 哦，
0: 他真的想做了，
1: 明
0: 对
1: 白，
0: 吧？在别的店有可能正因为别人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1: 明
0: 有可
1: 白。
0: 能才轮到48块庄有了这个服务的机会。真的，咱们上海的客户啊，我们接触的这8年来啊，素质特别高。你只要跟他讲明白了，业主理解了、听懂了，你让他买便宜他都不会买，
1: 明
0: 对吧？
1: 白，
0: 因为他认为环保是第一的。
1: 对，
0: 省钱是第二的，
1: 对，
0: 健康一定比省钱重要，对
1: 是，
0: 吧？我们很多业主是很清楚的，对吧？当然，这个价格呢，也是决定大家选不选择我们核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会儿教大家如何比价，因为我们很多业主真的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就是有的时候比，把自己比懵了，对吧？怎么比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也想了解48块庄更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48块庄场位的电话啊。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上海门店，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周末来电啊，那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啊。有时候我也会在咱们上海，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
1: 那
0: 装
1: 太
0: 修的
1: 好
0: 情
1: 了
0: 况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活动。

0: 柳可以加我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本人微信，
1: 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丝芭快装，今年呢，推出这个丝芭整装啊，是在丝芭快装的它的市场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所以把需要你们的这些服务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年有很多的房子呢，新房子也交了很多的，实际尤其是为什么有想做新房整装毛坯房这个想法呢？实际也是源于客户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很多客户原来找我们做个一两万的小活，或者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房子、换个门、换个窗户啊，找我们服务的业主特别多。当然有时候业主就说：“哎，伯总，你们新房子能装吗？毛坯房能装吗？”
1: 对，
0: 但你们他认为你只做旧房翻新，对吧？
1: 对，
0: 但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讲，能做旧房翻新，做新房不更简单吗？
1: 是。
0: 但是呢，业主就很多说：“哎，那这个你们接不接？”啊，所以我们问的人多了，我们也要给业主解决实际性的需求，所以我们呢就26年呢就新增加了一个丝芭整装这个服务链条啊。当然我们做整装和别的公司做整装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拿上我们整装的报价和别的公司简单粗暴的就比价，那我说实话有可能我们报出来价格比别人高啊，这个真的是这样。那我们高到哪？就是高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高，那我这个价格势必会比那些这个环保还装完晾几个月的那个主材要花的钱多嘛。
1: 对，
0: 那我肯定报价不会低，这第一个，材料用的好会高。
1: 对
0: 第二个呢，我报的是完工价。丝芭快装这11年我们给大家承诺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那我这种承诺的我就不能有漏项，就我把项目必须报全，
1: 是，
0: 对吧？那我报全的价格肯定不会低，那别人给你故意就少报，那他那个价和我的价没有可比性。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装修未来大家不能单从听价格定装修啊。
1: 对，
0: 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在未来比价的时候不能光听价格。如果你想了解丝芭快装更多，我欢迎你周末来到丝芭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啊，我每个有时候我周末会到上海的店，我会教你如何比价，合理的比价，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想装修老房的业主，作为我们小白的业主来讲，你应该是先行学习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想了解丝芭快装更多，周末我欢迎大家带你的家人来到丝芭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两逛房到店送你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丝芭快装的场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哈，你们的有一个服务也深得人心，就是丝芭快修。其实家家户户在房屋啊或者设备啊用久了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快修服务。
0: 对，
1: 那么市场上呢去随便找人呢，第一不能保证质量，第二不能保证安全，更主要的是呢达不到很好的修葺的这个效果啊。你们在这块业务的开展上能提供哪些服务，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24年呢我们是新增加了一个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丝芭快修，我们在全国各地落地了。我们做维修服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做品牌的。在我们内部，丝芭快修等同于丝芭快装的市场部啊。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维修小活，你找丝芭快修的师傅，我给你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家里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丝芭快装一个服务机会的啊。事实上我们这两年的坚持，真的我们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找我们维修完的业主，找我们做旧房局改，找我们做全屋整装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啊，因为这种信任一旦建立，业主就不会找别人家啊。我们丝芭快修的师傅首先和传统公司就不一样，是我们是自有师傅啊，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都发的工资交了保险的师傅，这样他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来给业主认真的服务啊。同时呢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报价是全透明的报价啊，一口价的服务方式啊。最后呢我们是给你维修也是有售后的服务 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

0: 暑假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服务，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不管是有装修的需要、维修的服务，还是整装的服务，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了，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局改、旧改，或者是这个全屋整装需求，或者是这个小的维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及时的联系四八快装。除了刚才的这个热线之外啊，博总，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留一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我们的业主啊，方便您记录一下，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赶紧有需求的加老板的微信了。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情况。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转东北风。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4180.09点，全天涨0.48%；深证成指是15641.89点，全天涨1.18%。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来看一下黄金 ，AOS 9金每克是4747.50，盘中的涨幅是1.13%。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洁净是未来有前景吗？是不是建好一座就再也没有潜力了？先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啊，长期高景气，而且绝对不是一次性的生意，建好只是开始，不是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规模啊。根据智研咨询等机构在2025年发布的行业报告，2025年中国半导体洁净式行业全口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大约1950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呢，工程建设市场作为一个核心环节，规模大约是620亿人民币。随着晶圆厂的持续扩产，2030年国内半导体洁净式相关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450亿人民币，年增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好，那为什么会那么景气呢？主要有三个核心的驱动因素。第一个是 AI 算力爆发。HBM 内存 AI 芯片，比方说像英伟达呀、AMD 的芯片啊等等，都在疯狂的扩产。这些先进芯片需要的洁净式标准极高，造价是成熟制程的数倍，需求剧增。第二个呢是国产替代加速，国内的中芯国际、华虹、长芯存储、长江存储等等，在政策和大基金的扶持之下持续扩张，这为国内洁净式供应商带来了持续的市场机遇。第三个呢就是制程升级和存量改造，现在呢3纳米、2纳米的芯片正在研发和量产，对于洁净度、分子污染、振动等等的要求更加的高，需要持续升级。而老厂比方说从14纳米升级到7纳米，也需要对洁净式进行局部改造，这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需求。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洁净式建好就完事儿了呗，其实不是啊，它是建设期加运维期加升级期三重赚钱的赛道。建设期呢是一次性的大收益，工程设计环节毛利率是最高的，可以达到40%到50%。洁净式的施工环节呢，毛利率通常在10%以下。但是龙头公司通过承接高附加值的海外先进制程项目，它的综合毛利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个是建设期，而运维期呢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交付之后需要驻厂运维5到10年，包括更换过滤器、校准温湿度，还有监测分子污染，服务费稳定且持续。另外呢就是升级期，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制程升级需要改造洁净室，智能化升级比方说 AI 监控啊、数字孪生等等，也需要持续投入，这也是 AI 算力爆发背景之下的核心增量需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洁净室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洁净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洁净室三个字。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看看收盘的表现情况。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之后的情况。首先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5: 先对于今天的盘面给我们做一下分析梳理。
7: 啊，今天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盘面还是非常强的啊，各国其实整体还是大多数个股还是上涨的吧。那么从昨天延续到今天来看，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啊，尤其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些啊，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各分支的一些龙头，今天还是延续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震荡。那么这种啊格局可能在5月份还是会延续的，因为我记得之前也讲过，就是5月份从历史上来看啊，随着4月份的这个业绩季告一段落以后，5月份可能市场的风格又会重新回到成长方向啊，题材成长方向为主。那么从现在5月份的前2个交易日来看呢，这种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了。节前其实我们看到寒武纪已经涨停了，但是节后这2个交易日来看，整个风格其实还是在向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去不断的进行一个延续。那么从5月份来看，这种风格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5: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市场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剧烈的震荡和分化？就是眼下当中有一些板块，就像前2天不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分化变化吗？你觉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7: 整体来说的话，分化还是会不变的。就4月份大家看到整个盘面也是分化非常严重嘛，光模块啊这个方向就你。光模块为代表的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方向就比较强，但是其他很多个股呢其实都不动。那么5月份呢，大概率这种市场这种分化啊这种结构还是会延续，就资金目前来说呢抱团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可能每个月他选择抱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去4月份他抱团的是光模块，那5月份他可能要抱团国产算力了，国产算力这个方向了。那么然后爆仓完以后，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很多资金它会去不断的去做一个挖掘，尽量是如果我们叫投资者如果要去做的话呢，尽量还是去选市场看好的这些方向去做，因为现在市场体量实在确实和以前相比是增大的比较快嘛，那不会是这种齐涨共跌啊，市场的机会它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它是一个局部的啊，或者是一种结构性的。为主，
5: 对
7: 啊，那如果你去买一些，你比如说你去买一些，买一些可能资金不关注的一些方向啊，那可能你就浪费了这个行情啊。所以尽可能的还是要去找，啊，我们看到就是市场去资金抱团去扎堆的这个方向去做，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
5: 啊，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个资金扎堆的一些品种，也就意味着就是整体的股价情况会比较的高。一旦抱团松动瓦解的话，它就会跌幅比较快。所以说这个持仓成本啊，包括持股心态，我们怎么样控制呢？
7: 是这样的，就是要根据每个人投资者的他的风险偏好来。

0: 因为从4月份的行情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有些强势的股票它会强者恒强，只要它的这个逻辑没有受到影响啊，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它的这个后续它会有不断的有一些行业和产业上的一些刺激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股价会不断的自我加强。那么，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看好的一些方向呢，之前没有买，你后面要去切的话呢，就是你首先一点啊，你是比较高位的股票，你可以什么仓位，通过仓位来控制一下风险，对吧？原来可能我买个2成、3成的，你高位你买不下手怎么办？你少买一点，少买一点。另外的话呢，就是设好，止损点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波动，它可以波动，但是如果这个波动它没有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之外的话，我还是可以去继续拿一拿，因为现在很多一些高位的个股啊，它一旦波动起来，波动幅度也是蛮大的，毕竟有一些科技嘛，包括一些量化的一些引导的一些品种，它波动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设好一个止损点，它只要不打穿我的止损点，我可以允许它在盘中出现一定的波动幅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持股心态会好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做法呢，就是，你比如说高位的一些，比如说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寒武纪这种，对吧？太高了，你买不下手。那我可以去发掘国产算力这个方向里面低位的一些分支，它的一些补涨的机会，它一些轮动的机会。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啊会更加低一些，会更加低一些，那就比较好去参与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还是那句话，就根据每个投资者的这个风格来，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你高位的你去参与，那当然风险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啊。你能够承受比较大的风险，那么你像这种强势的股票一旦起来，也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那么如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那么高，那你可以选择低位一些轮动补涨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说呢，收益可能没有这种抱团的这种龙头来的那么大啊，但是相对来说呢，风险会比较小。
1: 好，那这是从你的角度来说，5月份轮动补涨的这个机会会不会出现，还是说大家都是往抱团的方向上继续的，就是开拔？
0: 抱团是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有一些股票会抱团，但是在板块，你比如说国产算力它也不可能天天涨，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国产算力它，震荡休整的时候，那低位的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板块进行一个轮动。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你像科技在震荡早盘震荡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它在有一些个股也是慢慢在底部有些起来了，对吧？这也是什么一些轮动的一些机会。你包括后面你像锂电储能，对吧？包括商业航天，他们都是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些轮动上涨的机会的，这是板块之外，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内部的这个轮动还不一样，它是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把握一下的，就只要这些板块它的一个大的逻辑啊，这些。大的逻辑不变实际上都是未来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无非是什么，你要看它整个的一个节奏是怎么样啊。这个月可能是国产算力比较强，但是接下来如果比如说机器人特斯拉那边量产出现了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确定性的消息，可能这个板块阶段性的它又起来了这个都是可以去根据盘面的节奏去把握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海外的一些市场来说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韩国的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股价是不断的给它估值进行抬高这个目标价格，还有美股啊，这个海外链的这些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看着他们的这种表现，或者去挖掘一些相关的受益的这些链主公司，是不是目前比较可靠的一种策略？
0: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消息明牌以后去追，因为消息明牌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以后，你再去追呢，你的买点一定是不是那么好的，就尽量就什么，就我们说顺大势逆小势，就是顺大势，就比如说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我们说 AI 这个方向，我们是大势，这个方向是向上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去介入的话呢，你要等什么？它的这个短阶段一个回调的时候或者分歧的时候，

0: 去择机低吸布局这个叫什么逆小势，就是板块大的方向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是选择一个顺大势向上的一个方向，但是在介入的时候呢你要什么注意逆小势，找机会去分期低吸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手法。你不能就比如说比如说美股那边对吧，比如说什么涨了对吧，那第二天 A 股相对应的股票要么什么很强一字板你买不进，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进去了它可能会坑你一下因为追高了，那这种情况下尽量还是要避免的你可以等什么这个方向我们是看好的，但是可以在它调整的时候去买，然后等到比如说后面美股那边有一些什么消息刺激它大涨了，如果它走的就比如说冲高它不及这个乏力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减一减卖一卖等到回落以后再买这个就是尽量还是要把这个节奏去把握好，那就不要去跟着这个股价去频繁的去做追涨杀跌因为追涨杀跌的话呢其实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好的，庄博，从其他的一些板块超跌的板块当中，这种机会就眼下来看，比如说大家之前也讨论的白酒或者房地产或者是这个券商，今天不是券商还有复牌嘛，但是这个结果差强人意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股价上面的很积极的响反馈，你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0: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讲了嘛，很多资金都在抱团，市场最活跃的这批资金都是在什么科技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抱团，那么自然你像消费像房地产等等这些方向就没有资金进一步的一个关注了，这个也确实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尽量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市场资金比较关注的这些方向，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那你说你现在你说你去现在去关注看房地产或者是去买一些消费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下降了，它可能你看着别的科技在涨，然后手里的自己的消费房地产不涨，实际上心态上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当然如果资金体量比较大，你去做一个均衡的就合理的一个布局那可以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尽量还是去选择一些就是想象空间更大的一些行业和方向会更好一些。
1: 好的，仓位上面呢，眼下这个仓位管理应该保持什么节奏比较好？
0: 目前整个行情走的还是比较好的，仓位我觉得还是6%-8%吧，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注意就不是说你比如说6%-8%你是一直拿着不变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个股今天大涨了大涨了，然后我可以什么稍微卖一卖，从比如说从80%降到60%，然后后面它震荡回落了开始回落了回踩了，比如说回踩5天线回踩一个支撑了，那么我再买回来，然后再把仓位再达到这个80%，它是一种动态的一种平衡。因为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其实很多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股或者一些科技股它的波动会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个仓位的动态的一个滚动来平衡这种波动这个也是当前面对这种行情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

0: 绩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了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 1.15 倍，超过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三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你好。
4: 啊，主持人下午好。
3: 哎，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嗯，好的。据一份媒体消息啊，华盛顿和德黑兰正接近就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一页纸备忘录达成协议。那么投资者对冲突可能结束是保持乐观态度，这导致了隔夜美元是全面走低。与此同时，日元汇率突然飙升至2个多月的高位，那么市场猜测东京方面可能再次进行了官方的干预。市场目前正密切关注本周晚些时候将要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将检验美国经济是否仍具足够的韧性，以维持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变。具体货币走势方面，那么欧元对美元是涨0.5%，报1.1749；英镑对美元是涨0.46%，报在1.3593；美元对日元是跌0.54%，报156.37；美元对加元是涨0.03%，报1.3628。美元对瑞朗跌0.65%，报0.7785；澳元对美元是涨0.98%，报0.7237。主持人，
3: 嗯，好，英镑近期走势比较平淡，市场是否正在等待什么呢？
4: 那么英镑近期是跟随美元被动波动，那么近期在1.35到1.36区间波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即将开始的英国地方选举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啊，正逐渐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那么市场担心，如果选情失利，将导致工党内部的领导层更替，这或者可能会是英国再次走向财政的一个宽松路径。那么影响英国执政党的不仅是此前的一个政治丑闻，更重要的是英国30年的借贷成本已经升到了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相关的政治风险短期会限制英镑上行空间。如果执政党在地方选举失利，那么首相斯塔默可能会面临党内的挑战，继而令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开支来迎合左翼。而在高昂的融资成本下，会给英国的财政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那么从经济数据看，虽然英国四月份的服务业 PMI 超预期，由上月的 50.5 上升到了 52.7， 但是燃油同原材料的价格上升明显，那么生活成本的压力也是令市场比较担心。同时服务业的投入成本也是创出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升幅，那么企业也目前正是在以三年来最快的速度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经济基础薄弱也是限制了英镑的一个升幅。

0: 那么短期来看，目前预计英镑或将面临近一定的下行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4: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又感觉很难啊。
3: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5: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6: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3: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2: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的情况啊。指数在跌创新高，成交量也是放大了啊，连续两天是破了3万亿啊。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量价齐升的态势，是不是能够使得整个指数啊，无论是科创也好，创业也好，包括上证指数也好，再能够提升一个高度呢？
3: 我觉得就目前每天的这个量能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在往上去做一个小幅的回暖和推升啊。那么同时呢，从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些放量滞涨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整体我觉得现在的量价还是处在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不管是主板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双创啊，以及说中证1000也好，2000也好，实际上都还是保持着一个正循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同时呢，整个这个结构来讲的话，那么在节前啊，也正好是一些关键位置，那么节后回来，昨天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至少在技术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处在一个偏多头的这个状态啊。但是从交易的维度来说的话，如果说短期的一些板块、一些个股啊，这个呈现一定的加速度，或者是说快速上攻啊，累计了一定涨幅，那么从短期的这个操作，我们就不太建议去做啊这个追高的这个动作啊，并且按照最近这将近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吧啊，那么市场往往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打了新高之后啊，这个反而容易出现短期的这个震荡回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的规律啊，还是要去这个注意一下的。对，
2: 嗯，今天整体比较表现得很好的就是关于波纤这一块啊，光纤这块，因为康宁美股的康宁昨天盘前就涨得很好啊，也跟英伟达要合作了，然后也带动了很多的一些像光纤啊、连接器啊、光学组件啊这些提出了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啊。你觉得这个就是新的这个细分分支啊，对于市场拓展的这些公司的这个机会还有多大？
3: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很明显还是海外的这个映射链所带动的，我们说国内相关的一些光纤的啊这个公司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这个上攻啊。同时从整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热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啊是有一个正向的啊。那么如果说要去参考对比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上一波的一个半导体芯片，包括说啊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同时也是我们说有海外

0: 供应链所带动的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形成了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攻的这个节奏。那么这次产业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毕竟我们说整个 AI 的这个迭代也好，AI 的潜力发展也好，还是这个进一步往前去做一个这个持续性的这个发展的。那么海外它整体的这个需求实际上也代表着未来的一些预期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持续度在的，对。
1: 今天还有一个题材起来了，超跌反弹之后啊，这个有一波启动人机器人，很久没有提到这个板块了啊。今天又有消息，海外催化是关于特斯拉的，说第三代的 Optimus 它基本上在年中吧，7、8月份说要量产啦然后这个事情一直吊着大家的胃口啊，就是反正反复，使市场的机器人有一波这个催化，然后一波拉升反弹。你觉得这波拉升的速度啊，这个主要的一些品种啊，跟前面整体的来说，是不是规模会更大一些？覆盖面广一点。
0: 我觉得就是几乎我们盘面的机器人的这个热点的一些异动基本上都还是和这个特斯拉概念相关那么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在部分的一些订单和量产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关系在的那么盘面来讲的话，的确也有一个提前这个发酵，而且我观察到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在4月底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处在我们说业绩的这个披露这个过程当中，但实际上部分的一些低位的这个机器人概念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量价齐升，甚至于说涨停这个迹象，那么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五一节回来之后，那么再加上短期的外围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助长吧，形成了一波上攻，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挺好的，毕竟节前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风偏是降低的。那么一旦节后回来之后，成交量来了情绪也回来了，随后整个热度也回来了。那么前期我们说市场有一定的这个聚焦热度的这些板块，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不只是机器人嘛，那么可能都会有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补涨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在尤其是说叠加一些海外的一些消息面那么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还是去选择。相关关联度这个比较直接的这部分的这个企业，但是从操作角度来讲，同样也是以一种低吸的这个姿态去看吧，对。
1: 有一些朋友就是看待高位股的这个如此拉升啊，就会有一些质疑，像昨天科创的这样一个涨幅，这根上影线，今天依然是
0: 对。
1: 在上影线的，就是偏下方啊，进行一个盘整啊，会觉得哎，科创是不是这个拉得过高？这个震荡分化这两天已经展开了，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0: 的确，实际上如果去复盘看这一段半导体芯片也好，包括科创五零也好，上一个跳空缺口，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4月8号那一根是呈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偏右侧的一个平台突破，那么一直到这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加速度那么累计的这个涨幅，实际上以板块为例的话，是要超过20%的，所以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回吐，包括换手的扩大日内的这个冲高回落震荡，这样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产业链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就是从整个趋势结构来讲的话，是一个向上突破的但是短线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度的一个迹象，那么结构上我觉得这个先看一下昨天所形成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力度吧，那么在此之上，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偏良性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些换手但如果说把这个缺口去回补的话，那么短期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踩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国产替代也好，包括我们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存储芯片也好实际上还是保持着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发展，甚至于说需求不断在增加。那么这当中还是由我们的这个 AI 所这个带动的。对，
1: 明天啊，这个科创板当中的第一股啊，寒武纪就要除权了。除完之后大概1200多块钱吧，我看根据键盘收盘啊。那么这个除
0: 对，
1: 权完了之后，它股价又比茅台要低了。你觉得这个又会迎来一波新的填权吗？
0: 我觉得还是有预期的因为。 应该是从这几年开始吧，我们看到让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不太吝啬，就是。

0: 是有关一些分红啊之类的，那么并且毫公司在前程这个除权股价往下之后啊，的确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前程的这个机会点在啊。那么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讲的话，的确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价比较强的，当然之前的这个财报出来啊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那么前程的这个预期我觉得会有啊，包括不只是寒武纪吧，实际上整个分红应该会比较集中在五月的这个中旬以后啊，甚至有的可能在六月。那么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有一大批的啊一些优质的好公司分完权啊分完红之后啊出完权之后啊会有一个向上修正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对，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关注的直通公司内容呢，是这个上峰水泥啊。上峰水泥是国内水泥建材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当前市值138亿元，在行业中排名第六位。 水泥建材行业周期性非常明显，行业在16到21年处于繁荣期，毛利率常年处于30个点以上，21年达到盈利高峰后持续下滑，25年净利润比21年下降超过95%，行业整体处于深度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多家上市公司一方面是加快兼并重组步伐，提升行业集中度，另外一方面借助股权投资布局新兴行业。
1: 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半导体芯片、新能源光伏储能以及新材料环保行业。上峰水泥从20年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公司投资了哪些项目？投资收益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张树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上峰水泥啊，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上峰水泥呢累计是投资了28个项目，这个可能一下子大家 有点意外啊，一下投了这么多，而且呢，总投资的这个金额到12月底呢是超过了19亿元，投资的方向呢主要是聚焦在这个半导体啊、新能源啊，还有新材料三大领域，其中呢有20个项目是涉及了半导体啊。对于加以这个水泥作为一个主业的公司来讲，似乎跨界跨的也不小啊。那么其实这个跨界呢，它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当时呢它是推出了一个叫做一组两翼的战略发展规划，所谓一组呢就是聚焦水泥建材组年二月份的全部这个清仓了，那么但是这一部分呢，其实它 没有这个营业收入产生的，因为你这个是投资收益，对吧？所以这块并不记录到公司的营业收入当中。那么公司在一季度营业收入是刚刚王毅给大家介绍，就收入降下降了25.17%。那么因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其实还是水泥了，那么从它主营业务下降这一块，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水泥业务还是
0: 那么然后呢，这个从3月份来讲呢，虽然是水泥的售价有一些上升啊，但是呢，也并没有多好啊。那么影响到它的这个营业的收入。然后我们再来讲利润这一块，因为利润是下降的比较快嘛，下降了6%。
1: 对的。
0: 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就是它的这个扣非以后的净利润呢，是2520万，规模的净利润呢是3190万，扣非以后的净利润呢是占到规模净利润的78%。一季度这个里面，它有一块是投资收益是521.19万元，公允的价值变动收益呢是1400万元。那么两个加起来大概是在2000万元左右。它整个净利润才3000万，投资收益就有将近2000万，就是非经常性损益。那么这么一来呢，其实非经常损益对它公司的这个净利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因为这个我们讲的是同比下降了66%，那你就要回过去看它2025年一季度的。那么2025年一季度刚好是那个合肥晨兴清仓
1: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2: 嗯，那么公司在2025年年报当中也说呢，从2020年开始，公司坚持聚焦半导体产业链、新材料、新能源这些科创型企业，累计投资21.6亿元，

0: 实现了从半导体设计、材料、装备、晶圆代工、存储、先进封装供应链啊，这些全产业链都布局了啊。其中合肥的金河，然后这个昂瑞威啊、易思伟、盛和精微啊，这些都是在科创板上市了。上海超规，然后长兴存储、广州粤鑫、新华半导体先后申请上市和获得的受理，目前占到公司投资额度60%以上比例的企业陆续进入上市进程。公司的股权投资连续5年实现盈利，累计盈利5.3亿元，25年实现收益是9541万元，实现财务回报的同时转为这个转型为发展半导体材料业务的战略目标，也是奠定了产业链的资源基础。这部分股权投资会对于公司产生哪些影响呢？
1: 这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这一块啊，因为你看全面投的上市了，赚了不少钱，对吧？然后接下来又有这么多都要准备上市了。
0: 是的。
1: 那么这次呢，就是很多机构都去调研，在最新的一个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呢，公司方面也是透露了，刚刚上市的叫盛和精微产生的投资收益呢，会在这个半年报当中记进去投资收益。然后这块的情况呢，是公司当时是投资了1.5亿元，是持有。

0: 进行了投资。他呢是持有公司公开发行上市之前的大概0.15%的股权。第二个呢是一家全资上市公啊全资子公司叫上峰建材，也是投资了2亿元，是通过中建材新材料基金也投资了长兴科技。那么合并统计以后呢，合计是持有上市前长兴科技股权的比例大概是0.1517%、啊。不过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根据最新的一个4月2号的一个进展，长兴科技 IPO 的审核状态呢，目前是终止。啊，原来是这个申请状态，现在是叫终止，就是中间的中啊，可能要补材料啊什么东西，不是那个终结的终。那么还有一块呢，公司也是有一些这个在生半导体啊、新材料方面的一些这个股权的布局，新增了对4家半导体产业和1家汽车热管理领域企业的股权投资，投资的额度呢是在1.86亿元。那么这个四家半导体呢，一个是叫方晶科技，还有新锐光眼膜，新华科技和新风科技。那么热管理呢是叫伊能科技啊，有这么一些新增的。所以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呢，就截止到1月底，公司股权投资累计的再投项目一共有29个，投资的规模呢是21.6亿元，累计取得的投资收益是5.73亿。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些这些股权投资啊，慢慢上市啊什么这种。
1: 4月28号，上峰水泥还发布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以及 A 股证券简称的公告，把上峰水泥更名为上峰新材啊，
0: 上
1: 峰
0: 材
1: 料。
0: 材料
1: 公告说，在巩固水泥、骨料还有商混、环保协同处置、智慧物流这些传统业务的时候呢，响应国家号召啊，这个引向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新兴的领域啊。公司通过股权和新业务的培育的融合啊，各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公司的名称啊，水泥这个单一业务已经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现有的产品类型、业务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方向。为了满足公司经营以及业务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呢，所以说它就是有要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市场辨识度、行业影响力，做了这样一个转型，也对于公司名称进行相应的变更。
0: 哎，它这个是全称也变啊，
1: 是的，
0: 全称也变，然后证券简称也变。
1: 也变。
0: 那么，其实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公司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因为那个是公告嘛，只是换名字，对吧？换名字背后肯定有一连串的动作。那么它呢是在今年年初设立了一个半导体材料发展和控股的平台，叫做浙江上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这个电芯的芯啊。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在2026年3月份通过上峰新材收购了然后呢还进行了增资，是去控股了深圳至今旗下的一家叫做美奇电路75%的股权
1: PCB 了，
0: 去切入，那就是半导体封装嘛，封装基板啊。那么因为你看以前他的这些投资啊，全都是通过一些私募基金
1: 对
0: 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投资，
1: 对的，
0: 这次是直接通过子公司了，就直接干了拿到了这个美奇电路75%的股份。那么美奇电路呢，它是在2020年11月份成立的，当时的注册资本金是1.2亿元，现有的产能呢是每月1到2万平方米。那么像半导体封装基板呢，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材料，目前的国产占有率比较低，市场的空间也比较大，公司看好它的这个良好的发展前景，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因为名字都要改了嘛，对吧？以后水泥会越来越淡化。那么目前呢，公司是对深圳至今以及美奇电路的封装基板业务要进行一个整合，将以上峰新材作为主体，以美奇电路为起点，那么聚焦三大核心优势来进行半导体封装材料的这个系列产品的这样的升级。那么可能的这个整合呢是要分三步走。那一步是要完成交割啊，现在就是买股权是买了，对吧？然后还要这个进行交割整合，然后呢是要启动一个新的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建，因为毕竟来说现在才1到2万平方米嘛。
1: 是的。
0: 那么然后第三步呢是要这个还要加快这样构建封装基板的这个产业生态，要延伸产业链的布局。那么从这个现在公司的这些这个公告来看呢，其实他也没有公开披露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大金额啊什么东西，但是因为他没有做专门的公告，所以也就是说市场上面的分析判断就是没有触发到重大资产重组信批的标准，对吧？还有一个也不构成这个高收购成本这样一个描述，所以不需要这个再例行做一个公告了。那么判断下来呢，可能交易的对价在几千万到1亿左右。那么然后美奇电路呢，可能是公司这个转型生活

0: 化的一个关键一步，但是效果呢，可能还要比较长的时间来验证。因为前面我们讲，他2020年做这样的一些投资，其实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才完全清仓完成，对吧？可能这个要有时间。另外一块还有一个资金的募集，那可能需要的这个规模也会比较大。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关于上峰水泥这家公司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我们继续来交流互动啊。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都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了4180.09点，全天涨19.92点，涨幅0.48%，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41.89点，全天涨182.27点。涨幅1.18%，成交1.7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04.94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41.65点，涨幅3.06%，成交246.5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8%，创业板指涨1.45%，科创综指涨1.99%，上证50指数涨0.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621.08点，全天涨了 407.30点，涨幅。

0: 在1.55%，成交2960.1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38.94，今天涨了12块钱，涨幅1.1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在5月7号，感觉上是星期二，其实是星期四，不过这是一个好像看指数来讲的话没有怎么下跌的星期四。分类指数里面有三个下跌，三个红利啊，上证红利、中证红利和深证红利，而且上证红利和中证红利的指数跌幅其实超过了1.6%以上，最高的是1.99%，然后深证红利跌0.27%。除了这三个分类指数以外的所有指数今天全部都上涨。各位有跑赢指数吗？涨得最好科创200，然后北证50、创成长，这三个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虽然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跟昨天差不太多，对吧？昨天记得是1400多只股票下跌，今天稍微多了几百只，1800多只股票下跌，还有将近一倍，35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同时成交量其实没有太明显的萎缩，京沪深三地在一起是3.17万亿啊，只比昨天少了783亿。昨天收盘之后的状态跟今天很不一样啊，各位有什么要说的要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节目的一开始还有一个事要提一下啊，提一下昨天晚间啊截止啊，我已经把这个长假之前也只放了2天的报名通道啊，来报名下个星期五巡回治理第三场上海临港新片区站活动的所有的小伙伴我都通知了啊，不过回复我的朋友大概只占2%，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没有回复我，甚至还有几位小伙伴我加了微信没有通过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找一找你的手机看一看，好吧，跟我打一个招呼，跟我打一个招呼。下个星期五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上市公司。而这个之前因为很多小伙伴都说希望能够到现场来，但如果你没有报上名的话，当天上午9点钟，对，上午9点多钟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各个网端平台观看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三位嘉宾路演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一定要有现场的闭门互动不直播的环节给到来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昨天跟很多朋友其实都取得了联系，有些朋友住的就在临港或者离临港非常之近，没错，离临港在10公里范围之内都算是非常之近的了，所以难得活动搞到家门口的话啊，一定要来打个卡来报个到啊，欢迎各位。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然后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6: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6: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 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6: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7: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6: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8: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

0: 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 好的。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放这个宣传片还是有点感觉的，很多年前了吧，是吧？那时候我们一块看的，在美琪看了一部跟股市有关系的话剧啊，这邮票正好在节目里面分发啊，然后也能有机会碰到很多的这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而且在那个当口上，你真的会发现投资这件事情真不单单只对某一类人群或者某一类年龄段的人群啊产生兴趣。昨天晚上通知的时候，我也发现的确有50后60后70后有很多的听众长时间的支持节目，喜欢我们，然后包括80后90后啊，这包括我们活动现场每次还会碰到00后。投资这件事情啊，理财这件事情，跟钱有关系的事情，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话题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来一号线，我们先听听杨洋说说。下午好。
5: 包老师你好。
4: 哎，客气，你好。
5: 我是70后。
4: 我记得。
5: 儿子是00后，还有两个是20后。我的天哪。我跟他代差实在太大。
4: 那
5: 今天一天呢，我今天一天能碰到两个极度拉扯的票，真的是不容易啊。一个是300的票，一个是688的票，他们的涨跌幅都是正20到-20。
4: 那别吹气，别吹气。就正好就不要呼呼呼。哎，对，正好那离电话头远点。
5: 昨天我说了，初期超跌股，初期短线超跌股。价格低，股性活是一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是看该日的早上集合竞价期间呢，有无大的撤单动作。那么这个撮合的成交呢，一直要有增无减，往上顶，那么是关键。买单一定要有增无减，分单一定要有减无增。如果说分单一直在增加，买单也在一直增加，那就很讨厌。一句话，买单决定一切的。300这支票呢，在集合竞价我就出击了。实际上它走势是很飘忽的，开盘后一路拉高，再回落到跌停，9:40以后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整体上呢，它的主力资金呢是净流入的，在跌停板上极度拉扯纠缠，午后前呢是拉起来，下午又缓缓的回落。这支票我低吸了20%的仓位。另一支票688是下午在1:24过后上演极度拉扯，它就在三个价位，包括跌停板这个价位，也是开开关关次数更加多，比前面一个300还要多。主力资金呢是净流入的，该股我只买了2%的仓位。他们这两个票的共同点是跌停板上反复开开关关，主力资金流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区别，一个是振幅大，一个振幅小，一个是股性活跃，一个是股性不佳。明天的策略是拉到哪一个就是减仓哪一个，直至清仓，哪一个不涨的就是-3%必须要清仓的。我的话完了。
4: 我其实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就这两只票都是在跌停板上。那我们也不讨论在广普的这个所有人群面前的话，跌停板的股票到底适不适合多少人或者之类的，这我不讨论啊。那我就问你说，你选择它的你的心得在哪，或者有没有更大的这个逻辑因素，这个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5: 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极度放量，就是他们呢基本上都是一年之内是极大量，在这个位置多空搏杀是相当的激烈，筹码呢在这边呢是进行了交换，也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不清。 就看明天，因为明天你我是无法预测的。
4: 对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像你说的这样的票在那么长的时间段里面没有放过那么大的量，但是当它要摁到跌停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量，那么无非也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的对手盘还有多少筹码没有砸出来，是不是？
5: 对的，就是看
4: 明天，就在他没砸出来之前你的子弹打光了，那就你那个啥了，
5: 我就很被动了。对对对，
4: 对吧？那这个万一是他筹码全都砸光的时候，你的子弹还有可能，最后就你手上那一张筹码就能够把它往上翘一翘，是吧？
5: 明天我绝对是不买的。
4: 嗯，
5: 因为我今天有仓位，那么我明天占据的是主动的地位，无论它涨跌我都要有应对的策略。
4: 嗯，
5: 我是这么多，明天的集合竞价也能够看出端倪，有的票是明天集合竞价马上就高走了，就说明它主力短线主力呢短庄呢已经吃到了，就是吃到了今天的筹码，所以说它敢于拉升。
4: 嗯，
5: 这是一种极好的一种表现，但
4: 这是一种最理想化的表现。
5: 啊，对对对，对我来说就是毫不客气。
4: 对啊，
5: 因为我是超短线出击，绝对不能把到手的东西让它飞了。
4: 嗯， 嗯，但这个东西到底到不到手，对，或者就是说它的胜率到底有多大，这事情真的很难讲。
5: 是很难讲。
4: 对啊，
5: 但是就是冲着这个天量的成交量，它是不是把今天的底部封住了。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它今天的最低点明天就是不碰，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4: 嗯，我听完我只能说杨洋以前肯定是二班的，就我觉得一般的
5: 是，对对对，我肯定是二班，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二班。
4: 都是二班，对吧？
5: 对对对对，
4: 嗯，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事情。嗯，
5: 对对对，
4: 好好。
5: 对于我们这种七零后来说，能够再活一万天，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
4: 嗯，
5: 努力。
4: 但是的确，的确，我是因为昨晚要写那个推送，我去一查，我才意识到，两市啊，京沪深所有的 A 股市场里面，到今年这个年报一季报发完以后出现的 ST 新 ST 的股票已经到了465只，这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也就是说再多一点点的话就已经要接近全市场的股票加速的百分之，现在是7.7%左右，是这个样子。这是让我觉得好长哦，原来要踩雷没那么小概率，其实概率蛮大的，对吧？
5: 不是，我们不是踩雷，雷已经是出现了，我们没有票。我是今天介入，就是
4: 我
5: 不是雷，我认为不是雷。
4: 我所以说杨洋，我刚刚这番话我觉得都是告诉一般的人听的。对吧？就在、
5: 啊、
4: 就在这里。
5: 啊，这个300的票呢，它是今天是第三个跌停板，20%。而688这支票呢是第二个跌停板，所以说仓位选择上呢，还是把比较高的仓位移向三个跌停板。
4: 嗯， okay，
5: 因为它属于是极度深跌，还差一口气。
4: OK，
5: 就是暴跌的股票。
4: 嗯，这个。有没有适合我们一般听的这个内容？今天没有。
5: 对哟，今天没有。
4: 今天没有，没关系，下次我们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4: 谢谢杨洋的头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各位一班的同学啊，当然了，也包括二班甚至于三班的同学，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4月27号，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779，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一天，中坚科技及董事长、时任董秘分别收到了浙江证监局的警示函和深交所的监管函，从而形成了证监会立案、交易所监管、地方证监局警示三重措施叠加的局面。从监管函和警示函的内容来看，公司2025年在相关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事项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以及在互动易平台答复不完整，从而成为了监管关注的重点。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明根、时任董事会秘书戴永斌对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作为原本专注于原

零机械的制造企业中坚科技凭借着2024年时对 EX Holding AS 公司的投资，成功切入了机器人概念的风口。从2024年10月开始，公司股价从每股20块起一路上涨，最高达到了每股146块钱，随后是逐步回落。当年公司年报中披露，参与 EX 公司投资所确认的投资收益是 1.67 个亿，占到了公司利润总额的 96.05%。从业绩表现来看，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8 个亿，同比增长了 4.8%， 规模净利润 1.73 个亿，同比增长 166%， 但扣非净利润仅为4064万元。

0: 还在底部，刚刚开始启动的个股，我们要关注这一批个股。我就是在长假之前，我潜伏的两个就是有色金属里面的两个小金属，就是在这两天表现也不错，特别是一个6块多的，昨天涨停，今天又涨了8个点。特别是有色金属板块，因为他们调整的比较充分，而且他们的股性，也不错，而且还出现过就是那个行业龙头的那个大牛股。虽然就是他现在这些个股有了比较充一定幅度的调整，我觉得个股的股性不太会改变。我从一个就是医疗器械个股来看呢，我有一段时间看到这个个股就是它一直趴在那个40多块，后来它第二波起来的时候就给上面的70块的那个高点就是打掉，而且涨到了90元。我觉得我们必须关注就是这些就是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它第一波上涨的那个逻辑还在的这些个股，我们要关注这些在底部慢慢开始走强的，特别是有色金属板块里面，上市公司名字上带有小金属，就是称名称的，就是说，窄了或者是那个，我又是这个字又说窄了，就是折，我可以读折，或者就是那个叫稀或者乌。名字上带这些字眼的个股，我觉得有色金属板块里面，如果行情起来的话，会走得比较乐观。但是在最近就是一季报结束以后，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些个股已经在盘面上体现了他们的强势，而且在大涨以后，他们是今天是作为横盘来就是表现的，我觉得应该关注这些在底部刚刚起来的，股性比较好，也简单的说就是比较牛，上一波涨得比较牛的，就是调整幅度比较深的这些个股，因为他们一季报出来以后，基本面还是增长的，而且上一波上涨的逻辑还在。我主要的就说这些今天。
1: 好的，谢谢刘女士。再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些啥。看到在这会儿因为在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昨天啊，包括今天，其实有好多朋友都在发维权啊，是的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你来怎么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所以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再搜一搜再翻一翻，也发现但我后来发了朋友圈，有朋友告诉我说这点不算什么啊，我也愣。有朋友跟我讲，我没经过查实啊，有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数目字也许可能只是美股每年退市的股票的家数啊。还有朋友跟我说，根据他的这个通过财务啊等等相关数据来梳理的话，因为一直说嘛，财务其实是用来否定公司并不是用来肯定公司的，通过某些数据一拉的话，他发现这个市场上至少有一半股票他一定不会去碰，至少不去碰啊，更不用说在里面去挑啊或者去选去怎么样的啊。那这各位怎么想这个事情？在未雨绸缪和亡羊补牢之间啊，我们有时候其实有选择权，在这之前我们会做什么，当然这之后我们仍然要做啥，对吧？各位如果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啊下面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来怎么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来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1: 你好。
2: 今天的双创板块又是独领风骚，对吧？那么大爱风风火火，那么一路闯关夺爱，那么距离前期收盘高点4182点是一步之遥。那么时间上看啊，对多方呢非常有利啊，还。

0: 现在只是，农历的3月份，对吧？那从盘口上看呢，夺取并占领新高是迟早的事情。问题是呢，是小量创新高，还是滞涨创新高，还是大量创新高？那么其中蕴含的意义呢，都不尽相同，还是呢，走一步看一步，对吧？总体上看呢，8月中旬之前可以从容做多，所以说呢，要迈出新步伐，迎接新亮点，好不好？就说这点。
1: 为什么是8月中旬之前啊？
0: 8月中旬，你现在就是他要出报表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还有一个那个813嘛，813拐出来嘛，对吧？对吧？
1: 你这个扑克牌打得
0: 哈
1: 好，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哈，啊，
1: 谢谢米先生啊。8月之前其实就是中报了，对吧？米先生的意思就是在中报业绩出来这句话。在过去这1个多星期时间里面，大家伙一直在讨论，对吧？就是业绩下一次要去求证和证伪的那个时间节点是中报时间，那之前市场当中没有业绩可以去讨论上市公司，那这个时间节点，公司的股价该怎么走？有什么锚定物啊？什么参照系？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钱包，
3: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4: 啊，对对
3: 提前一天到的，
4: 对，对
3: 然
4: 的。
3: 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4: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
3: 我
2: 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3: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4: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哎，就是你的广播他突然听。
4: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3: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2: 你打打，这我不打了，下次还需要
4: 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我
2: 们
3: 们都
2: 都
3: 听
2: 听股
3: 股
2: 市
3: 市
2: 大
3: 大
2: 家
3: 家
2: 谈，
3: 谈，
5: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 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接下来睡懒觉来到了网络平台上面，蜻蜓平台上跟我说，当然开心啊，这个趋势跟三月份趋势完全不一样。三月份我那会儿还挺担心，但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啊啊。然后是涨到了家里领导的手上，是吧？尾号5067跑进来啊，这个还有好几位刚刚 有什么要想说的想聊的啊，来跟我们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我是有时候在看大家的留言的时候也真的不确定今天大家的收礼的不管是市值情况啊，还是这个情绪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嗯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7，各位到底今天怎么样？二号线我们听听曲先生说说。哎，下午好。
12: 各位好。
1: 嗯，老曲你说说。
12: 盘面上不错，没什么呀。
1: 嗯，
12: 没有什么担忧啊什么的吧。但是我是从这个角度啊，就是我们这一阵子以来啊，和外围比的话，它就是特征就是抗跌。
1: 嗯，
12: 往往跌的时候对吧，我们蛮硬的。
1: 嗯，
12: 对吧？但是从领涨来说，它是根本排不上的。
1: 嗯，
12: 这大家都一看就知道，是吧？所以，5月1号以后呢，我也把它称为是跟涨，
1: 啊，
12: 是外围影响的跟涨，对吧？那呢，其实应该说是超预期了，
1: 嗯，
12: 这个两天超预期了已经，特别是今天，那昨天嘛，很正常啊，对吧？而且这个5月1号前啊，满仓的称这个减下来的还蛮多的。
1: 嗯，
12: 对吧？今天也不错，因为昨天减仓的应该也不少了，对吧？但是今天还是不错，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减仓，但是今天表现出来的吧，这个应该还可以。特别是什么，就是你刚才报过了这个科创板，对吧？
1: 对，
12: 这个航母大家担心，但是它尽管怎么样，它还是红红的在上涨。
1: 嗯，
12: 也没有看出它一定要跌了，是吧？
1: 嗯，
12: 即使它稍微跌点，现在也很正常呀，就是没有头部的迹象。
1: 嗯，
12: 但是我想这个已经和9/20那种行情已经不一样了。毕竟在这里了，这个上涨呢，如果上涨能够放心的话，一个是我要看一看外围如果回调的话，我们现在的位置和前一阵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所以看看它是怎么表现的。
1: 嗯，
12: 它顶得住吗？或者是超过别人吧，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这个，其实你看看那里啊，随时调整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涨得太多了，太多了。特别是韩国，人家比喻什么？韩国已经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了。
1: 哦。
12: 达到了啊，达到了这个，
1: 因为有
12: 几个达到了，一个是疯狂的程度达到了，
1: 哦，
12: 第二个达到呢，就是散户进场 利用杠杆的

0: 什么？那他爹跟我们有什么大关系呢？除非你买柯迪的，但是完全有关系啊。就是他在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恒生指数今天的上涨，也看作是补涨嘛。
1: 哦，
0: 把它看作补涨。那么 A 股呢继续减肥啊。你看那个这个趁热闹的那个叫建材涨到今天涨得差过了，不差啊。今天啊，它尽管不是科技股啊，它到底不是科技股啊。你看同比化工就不行，但化工就差很多了，对吧？但是它又涨要接近三了，对吧？它怎么现在准备来领涨啊？我不会吧？它休息休息也正常的，所以今天底仓留着吧。上面的就给他在这些在 A 股上去正好整理嘛。我不是五一节前的时候呢是试验田嘛，东买买西买买的都有。今天还有个补涨的板块就是北证，北证不是一波行情，是补涨，对吧？他早不涨晚不涨得了，你们累了他来了，这不是补涨嘛。
1: 所以老徐
0: 也减呀，也减啊。
1: 五一之后涨的这两天对于你来讲也没有特别兴奋啊，或者一下子能到多少，你现在不是这么想这个事儿，对吧？
0: 按照原来是不兴奋，但现在有点兴奋。什么兴奋呢？这么快我调整了计划嘛，我调整过了不是。月收入啊封顶5%啊。
1: 什么
0: 那么我这个封顶嘛，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大盘嘛也给你了这样的机会，我给它封了个顶，达到这种程度，我必须减仓的，对吧？而且我没有看到应该改变这个策略的这个什么信号啊，对吧？没有改变，而且我不是说了吗？还有两天吧，各种数据都会公布，对吧？但我们走独立行情，我们应该是看得清楚的，瞒不过大家的，瞒不过别人的。
1: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意思，也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可以看一眼周边行情，甚至于美股表现，但跟你自己的操作，你觉得关联度也不大，对不对？
0: 有点关联度的，
1: 有吗？
0: 一分钱还没捡过来。
1: 不是，那你不是我们独立行情吗？但是你就是 QD 的那一部分去关心他们呀，对不啦？
0: 对呀，我现在剩下来的是大多数是 QD 的呀，这其他的都是一个底了，都是一个底了。
1: 你现在手上
0: 做好了动作以后就是一个底了。
1: A 股有关系的标的已经不多了吧？是不是？
0: 对，标的在，它是一个底，这个底它要跌，它要涨，
1: 就是仓位不高，对吧？我理解了。好的啊，谢谢曲先生。
0: 股票好像跟这个有点区别的，操作起来有区别的。
1: 好的啊，
0: 好吧，
1: 谢谢老曲。
0: 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是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呦，小陈好，哎，你说。
2: 本来上几次准备打电话过来，就是说没时间打，所以说今天再打了。
1: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有什么？
2: 最近怎么样？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只能这样讲。
1: 怎么说？
2: 就是说，昨天不是科创五零有一个是翻了100%多，我给他卖掉了一部分。
1: 哦，
2: 这还有手头上还有主动型基金嘛，走的也是蛮强的，蛮好的。再就是股票嘛，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券商嘛，加了一点，但是说这涨了一点。涨了一点，但是我还没卖。也是龙头券商，就是这样的。再就是手头上还有比较不好的，就是那个白酒嘛，白酒有一点，反正那个心里想我也给他计提掉了，就是说心里想我就当那个是踩着雷，但是说我也分析不出来。
1: 那
2: 这还有，
1: 就我们一样说，那你对白酒的态度，你现在就我的意思是你对你手上白酒的仓位的态度，你大概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心里想我暂时肯定是说我也看不懂，反正他也是属于龙二了，对吧？但是说心里想就是我也判断不出来，就是这样。
1: 那你决定怎么办？就继续拿着它？
2: 我暂时是这么想吧，
1: 就
2: 是
1: 看判断不，
2: 反正也是 也是二十几个点嘛，超了也是二十几个点。
1: 就是
2: 但
1: 判断
2: 走着
1: 判断不出来，不是可以有两种吗？其实都是可以判断不出来以后做出来的决定。一，我看不清，我不动；二，我看不清，所以我滑到哪里是哪里。
2: 我就心里想，我都看不到，就放在那里，因为我看到大分红，因为是国有企业嘛。
1: 那他现在股价到这个位置的话，按照去年的分红来算，他今年如果一样的话，他的股息大概多少？
2: 我看到他股息里，因为我看到那个东方财富上面的，按照现在的股价是五点几的股息率吧？
1: 是五点几。那也就是说，如果就算你分到的话，也不过就是给那个20个浮亏就少掉一点，少掉五点几个点，对吧？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我也算不来。
1: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还要除权，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除权的，因为手头上也有红利，那个电信运营商也有一点，但是说那个我反正我看着他分红嘛，所以说就放在那里放着。再就手头上别的还有一点，包括港股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啊、
1: 哦、
2: 就是有一家嘛、
1: 哦、
2: 买了一点嘛、
1: 哦、
2: 但是也是买的那。放那里放着，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心里想，我最近也是看那个，就是说还有一家公司，就是往那个叫，就是船舶嘛，就是也我看他也是属于中材股方向上，造船的，就是说，对我也是在看，反正其他的也就手头上零零散散的嘛，这就手头上就是还有。一部分是安全资产嘛，也不叫安全，但是说波动性小一点的，就是转债和那个同业承担。
1: 哦，你手上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一些好像今年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可以是吧？
2: 什么东西？
1: 就我说的就是类似于固收的相关的品种，这些今年还行是吧？
2: 对，反正对，因为手上不是还有那个宁王嘛，宁王我也没卖，反正也不多，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收益是蛮好的，
1: 就对于小陈来讲的话，因为你也不是经常动仓位的，甚至按照你刚刚讲，虽然你零零总总准备了很多，但我估计可能你一年的换手率可能100%可能都
2: 不
1: 到，
2: 我
1: 估计，
2: 但是说
1: 对吧？
2: 核电前段时间有核电大概涨了7-8个点，给它卖掉了，就是其他、
1: 哦、
2: 对。
1: 就卖掉了以后，现在接下来要去做啥也没有去做新的太明确的加仓，只不过稍微有一些小小的腾挪， 对吧？
2: 对，暂时的话就是再看嘛，就是说因为包括芯片半导体啊，就是做中国芯的那个东西，不是因为看的一开始都看了，但是说以前买过都卖掉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卖早了，就是这样的，包括科创板的芯片就是这样的。但是说因为我是布局的那个，因为有一部分他的那个基金是跟踪这些方向的嘛，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在那方向上买的多嘛，就这样的。
1: 就有一部分的这个基金的仓位是覆盖在这一块领域当中的，所以自己也就没有单独再去买一些股票或者之类的，对吧？
2: 对，
1: 心态蛮平，我感觉也没有去羡慕一定挣了多少，或者
2: 现在是蛮好的，手头上资金的话也是有的，但是说仓位嘛，说不也有那么多，就是说心里想这个未来是怎么做，因为这个市场我感觉我是感觉整个市场它走来走去还是往那个包括就是里面的权重股里面，就是我就是那些龙头公司嘛，所以心里想我以后也是像跟着这种龙头公司去选股，也是想这样去做。
1: 这个话肯定没问题，但是我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要揭伤疤，我只是说，就像白酒的这样的股票，就即便它是龙头股，是不是它在某一些，比如说经济周期下，或者就是这家公司它自己的相关情况，它的确是龙头的话，它也有可能会短期之内有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或者之类的，会吗？
2: 会会，因为这次白酒的话，它跟就是说整个不好嘛，整个经济，我感觉消费呀、啊、这些东西，包括消费板块都不好。
1: 就这个事情，而且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红利的股票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有一两只水电的股票都从高位跌过30%几的样子。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
1: 所以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又决定长持的话，那我心里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提前的预防吗？你会去做这样的思考吗？就因为它高了，
2: 因为
1: 高了以后它也会跌，所以我要不要在那个当口上去做调整，还是我也把控不了自己，我干脆什么都不动，就无非是两个选择，或者是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我心里想，你像那个有的像那大水电呢、啊，它跌下来，我肯定还是要买点，因为我手上也有水电。
1: 嗯，
2: 水电的话，因为还是盈利的。
1: 嗯。
2: 就是说我买的，我就是说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一部分是这种高分红公司，因为它分的红，我有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假如说管住我的手，我手头上有钱，我再进行分配上或者复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嗯嗯嗯，
2: 我一部分是这样想的，所以说红利股我配的一部分，知道吧、
1: 嗯嗯、
2: 再就是说我心里想包括指数基金，我想以后也想通过指数基金在里面做波段，就是说先打一部分仓位嘛，仓位在后面越跌就越买嘛，就是心里有这种想法，就是这样的。
1: 明白明白。
2: 嗯，包括个股也是一样的。
1: 嗯嗯。
2: 但是因为我心里想，因为现在我就是说，就是一部分工作嘛，就是说我赚的钱就是用几个方面去配嘛，
1: 嗯、
2: 就是说手头上要积累足够的现金，就是说我永远手头上有现金，就是这样的。心里想，就是我不会离开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心里这样想。对，
1: 理解，我大概理解。
2: 对，
1: 而且有一点，就说而且我有一点点放心，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跟小陈聊天的时候，生怕我的某一两句话会把你带入歧途，但我觉得你内心自己是蛮坚定的，你想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对吧？
2: 对，因为对对、
1: 嗯嗯、
2: 因为对我心里想也就是说。也就是这样想，我坚定还是蛮坚定的。
1: 嗯，
2: 因为这个、
1: 嗯、
2: 因为这个市场，因为我减出来也减出来了不少仓位、
1: 嗯、
2: 仓位也盈利了，也等于说安静量还是有一点的，就是、
1: 嗯、
2: 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嗯，
2: 就是这样的。
1: 以后怎么样？
2: 我心、
1: 嗯、
2: 对、
1: 嗯、
2: 因为我心里想，我还是做我自己熟悉的公司或者指数型基金，就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假如说碰到熊市的话，他可能也是会下来的，但是说有的东西他知道他不死，我就是说走着有足够的现金，再通过各个方面配置嘛，就是这样的、
1: 嗯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呢，是照搬我们目前的经验，就我目前这样做也可以，那我对于未来只要还有这样一套方式，我仍然可以。但也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是对于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学习能力。就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市场跟今天跟2026年涨得又不一样了，就像有很多投资人都觉得说这个市场跟30年前肯定不一样，那么有朝一日2026年的市场的样子也成为过去时了，那么我们在那个当口上面是不是自己接下来的那些年的至少思考方向啊，或者努力啊，或者一些学习，我能够跟得上，我跟得上我继续做，我跟不上那我就只能去选别的方式了，对吧？这个市场就不适合我了，是吧，小陈？
2: 对对，包老师讲的有点我有点感想，因为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一波我也是在市场上，那一波也是挣了，知道吧？
1: 嗯。
2: 因为那一波是走大消费，
1: 嗯嗯，
2: 大消费包括新能源那一波我也知道的，包括锂电呐、啊、那这些东西、啊，包括还有一开始是好像是东方通信嘛，好像是那个股票，就是走了最后的消费电子，包括五G 嘛，炒到那一块嘛，在后面是慢慢走到大消费上面去了嘛，还切了嘛。
1: 对，是。
2: 那这一波，对这一波又是芯片了，因为去年我那个时候我是准备也是进，因为我经常听你们股市大家谈嘛，还有一个叫戴先生说 AI，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是比较弱嘛，那个时候我也在心里想，包括芯片的，包括像那个什么光啊那些东西我都看了，那个时候也是在低位，也是想进，知道吧？
1: 嗯。
2: 最后是进了一点那个新，就是金源制造嘛，买了一点，最后挣了20多个点就给它抛掉了嘛，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2: 就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2: 嗯，
1: 谢谢小陈。

0: 日常的表现。我刚刚说了，涨跌比跟昨天一样，但是好像涨的内容跟昨天不一样，是吧？帮我们分析一下。
1: 涨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呢，又感觉它也有同质化的一地方。
0: 嗯，怎么
1: 其
0: 说？
1: 实整个市场从节前吧，从4月中旬开始，整个市场其实进入了业绩线。回顾最近整个的市场涨的一些行情，包括了这种，存储芯片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新能源锂矿这条线，包括一些黄金的概念，还有一些这种有色小金属，其实仔细挖掘。它背后的逻辑是业绩，因为我们可以大概发现，整个在25年的年报，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最近这些涨的一些板块，就是这些业绩涨得比较好的。其实这个现象最早呢，应该是从4月中旬开始的，当时的时候有几家这个黄金股异动，就是它公布这个年报之后出现了涨停板，然后呢，又到了4月7号开始，最早这个储存芯片呢是从这个。三星开始，三星公布年财报季报之后呢，它整个的利润很高，然后后来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然后包括到4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 SK 的海力士这也是全球的一个做这种存储芯片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公司，它那个财报季度公布之后，也是引起了整个这个存储芯片又一波大涨，所以说通过这些点吧，虽然今天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主线它是很明确的，就是业绩线，所以说对于这一轮的整个的市场行情这一块呢，我们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业绩主线，围绕着主线的东西，科技线当中比如像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再就是新能源锂矿黄金的概念这个内容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明确的。
0: 嗯，
1: 那么新意是什么呢？新意是现在是这个市场有一定转变的迹象，开始往哪里去转呢？往消费这上去吸引走，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这样最近的体育的板块，文旅经济这些零售的板块有一定的异动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体育的板块，其实也是在整个板块当中排名前列因为这个6月份要进入世界杯外加上苏超还有各个地方的这种文旅经济文旅文夜夜经济随着天气转暖之后这种消费季有一定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动。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种消费电子，看到了这个，AI 手机呀，包括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消费电子一类的也有一定的带动。而且本身来讲，新能源汽车的上涨也是这些，相关的这种消费线。还有一条消费线呢，隐藏的比较深，但是最近也是比较火其中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公司最近也出现了连板的效应，就是这个建筑材料，就是这个装修材料这也是跟这种。住房消费有关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可能整个的5月份前期上半个月可能还是涨的是业绩线，但是等到5月下旬的时候，有可能这条线会从业绩兑现潮就是过去之后你比如看到这个存储芯片回调的时候，这个市场的风格就会从这种业绩兑现开始转向文旅文旅体育这种消费线了。
0: 但这个方面是不是也只是一个短期炒作，而不完全是一个单？因为刚刚有朋友还提白酒，对，虽然它不能完全代表说这个避险消费，但是不是消费 CPI、PPI 的这个剪刀差回来还要再等一等看呢？
1: 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消费线，它是一个有一点点的迹象，但是这个线还没到。那本身来讲，市场的炒作的节奏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前面几个月春节躁动基本上都是在科技这条线，然后呢，等到市场的一个机构资金包括一些这种大资金的机构回到理性，它就开始涨这个业绩了，在整个的五月份。
0: 信号有些不太稳，
1: 我换一个地方可能是有风。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体的市场的风格还是要去转的，但是这个转的过程相对比较慢，可能没有快。我是比较同意主持人这个观点的，可能要到5月下旬甚至6月初的时候。
0: 我们继续看吧，反正下个星期就是最新的又是一个月的 CPI 和 PPI 数据，对吧？
1: 对，是
0: 谢
1: 的，
0: 谢谢
1: 这
0: 向
1: 个也
0: 在
1: 很
0: 证券
1: 关
0: 的
1: 键。
0: 刘亚奇，哎，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1: 拜拜，拜拜。
0: 谢谢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要打字聊天留言，对对于内容本身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待会儿继续码字儿，好吧？休息一下，02-1627-8097，还有阿基米德倾听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来发言，一会儿回来。
2: 财富。

0: 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80.09点，全天涨0.4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641.89点，今天涨1.1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04.9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626.28点。今天涨了412.50点，涨幅1.57%，成交3124.8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8.94元，今天涨了12块整，涨幅1.17%。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收盘之后， 单单看

0: 日常本身，或者说单单看指数本身，你觉得真的跟昨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看，上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了啊，包括我们前面好几位听众也都提到了里面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区别还是蛮大的。这好像又一次来告诉我们说，真的很难用一个指数去反馈全天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这不就像我们很难用一个表情去形容今天老板的内心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通过其他的不同的维度去知道，对吧？更何况说今天这个市场足够大，我们每一个人所去建仓的、所去购买的股票是可以天差地别的。所以，同样的一天行情之后，到底有多少人高兴，多少人不高兴？高兴的程度有多少？不高兴的程度又有多少？如果我们把它定量，把它量化，你可能真的会发现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就造成了市场的多样性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哦，这个是市场有效性的提高，对吧？但对于我们每一位身在其中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你说炒股也好，你说物股也好，你说根本不参与股票，直接去买公募基金也行，甚至于啊，说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辛苦历练等待之后，发现我不适合权益类的，我要去找没有波动的啊，买进去的一刹那就知道最后能够收多少利息的，也蛮正常啊。今天这些方式怎么着都比20-30年选择更多样一些，规模也再更大一点点。但这些同时又都是股市大家谈节目的外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今天收盘之后怎么做的呀，怎么想的呀，上一个小时听到了谁说的某一个板块某一块内容，好像跟我是蛮契合的，或者跟我意见完全不相同，我也想说说看我对那一个行业那一个板块那一部分股票目前是怎么想怎么干的，都行。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还是要提一下，昨天晚间下班之后，下个星期五报名515那场活动，也就填完报名问卷的所有的小伙伴的联系方式我都已经发出了，但是的确截止昨天晚间啊，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没有来回复我，不管是微信上没有回复我，或者是我加了微信没有通过啊，请大家掏出自己的手机看一看好吧。因为下周五5月15号正好也是证监会定的这个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正日子，在那天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三场活动，我们会正式落地上海临港芯片区站，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临港芯片区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报名已经成功了的话，那得赶紧来跟我 say hello， 我看到了，那我到时候还要再通知你，我们在哪里集合啊，然后怎么样的全天的行程，好吧？感兴趣的这个，我已经不能再接受额外报名，但的确报名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来的话，你真心把自己当时的所有信息都填给我了，告诉我的话，珍惜一下这样的机会。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侯淑培，
3: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2: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3: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2: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3: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2: 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一位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鲍老师下午好。
0: 嘎米啊，下午好。
4: 对，那个这两天那个市场还是非常有冲劲的嘛，眼看就要到4200了嘛。
0: 是的，
4: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趋势是没有换，但是呢超买了，那么指数有点失真啊，就是失真比较严重，就是现在指数表面上看非常漂亮，但是呢其实跟很多个股是没关系的。
0: 嗯，
4: 那么没关系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去看呢？就是大家都在相信光嘛，那么这个光是不是还有人在买，那么这个位置承接力如何，那么今天好像是缩量的嘛，那么缩量的前提下就是相当于今天其实空单方面的一些板块，比如像那油气色服啊，包括一些类似于那种金融类的个股回调幅度有点大，
0: 对，
4: 然后整体的一个趋势他们基本上回调的幅度也蛮大的，特别像2月28号到现在为止，其实呢之前有一波人去买油气色服的人，那现在基本上是套的来是很惨的。
0: 嗯，
4: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就去参与了，那么今天我就开始去参与这个事情了，那么救死扶伤。
0: 不是听起来很气人，你有没有发现？
4: 不是这个位置，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参与啊，就人多的时候我不参与
0: 啊。
4: 那现在大家都觉得看着，大家现在就锚定的去看着原油，那个昨天晚上那个跌了13%啊，大家都在说，哎呀，明天它继续跌停。
0: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时候我要去参与了。
0: 嗯。
4: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大家都很热情的时候，觉得啊，那个是涨，确实是涨，但是那个时候确实都是短线过来扶一把就赚钱就要走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回头去看那个位置的话，确实觉得哎，回头非常乐观了，那么这个位置就去参与去扶了嘛。然后因为也不是看眼面前的，就是未来这个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结束这个那个战争的嘛，因为这两天这就一直有那种小的吹风嘛，那么后期的话，那么主要我面前就是二季度我看就是有两方面的钱可以挣，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西部西面，一面是我们的东面，这两波钱是比较好挣的。一面呢就是对岸要过来谈事情嘛，那么如果谈，那么是怎么谈，包括他后面还有世界杯嘛，那么看他的消费怎么去补库存，那么我们的西面
0: 就是外贸消费补库存，
4: 对对对对，他们的产品补库存，因为他确实要接近世界杯了嘛，那么它的一个消费，它的价格是非常贵的，他们目前的那个世界杯的一些服务类型的东西是非常贵的，那么这一方面是看它能不能补库存，后面的订单怎么样落地。
0: 嗯，
4: 那么我们的西边这一边是看后期的一个战争修复，包括一个产业链修复和一个重建修复，那么这是我们面前能看得到的未来，如果有预期性的
0: 铁路桥梁，就这些
4: 铁路石油设施基础性建设，但是我们也要看是不是会被制裁，如果还是被制裁的话，那他们家的订单肯定是没有的，那么就看他周围的订单是不是有这个这方面的订单。
0: 嗯，这是你现在就先这样预想，但后面会怎么样还的确不确定，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看看三步嘛。
0: 嗯，
4: 对吧。
0: 嗯，
4: 反正如果前面有坑的话也不能往里面跳吧。
0: 嗯 OK，
4: 对吧，就是先提前做一个预买的动作吧。
0: okay，
4: 就相当于买在左侧。
0: 嗯嗯，明白这个。嗯嗯嗯，有数了啊。这是目前想做的事情。
4: 对的，
0: 但是仓位目前应该还不高，对吧？我抓紧
4: 仓位上面的话，就是按照日常的那种扶人的逻辑去的，先打个五成仓，先扶一下。
0: 五成仓，哦，
4: 对。
0: 这个大家都不是一个班的，我知道了。哎，有听众在问这件事情，你简短一点，因为我今天后面好像电话还蛮多。有听众说，哎，正好蔡先来电话问问他对于白酒有什么态度。
4: 嗯，白酒我目前还是不看好的。
0: 不看好。
4: 对对对，因为上次只是去扶一下。
0: 嗯。
4: 因为为什么先去扶一下？因为自从这个某粮业出来这个事情之后，利润调节之后，我就对这个行业就基本上是现在是不看好的。因为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就是我对它的诚信度基本上是低于零。
0: 哦 ，OK， 好，这个你的态度也说清楚了。好，
4: 嗯，
0: 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蔡先生。
4: 哎，
0: 客气，嗯，
4: 哎，
0: 再见。
4: 好，再见。
0: 02162780977四号线有一位杨先生来电话啊，下午好。
5: 喂，你好。
0: 哎，杨先生
5: 老师，
0: 客气，您说说。哎，
5: 我呢一直是关注着你的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发言。
0: 嗯，
5: 今天呢正好有时间，我想既然是这个交流的平台，讨论的平台， 那我也发表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个刚才听了一些听友的交流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些被套住的那些股友呢，他们觉得好像那个反正我套住了等分红吧，反正就是分红也能解点燃眉之急。那这个观点我不认可，因为你自己到股市里来的目的，一个是投资，一个还有带有点投机的。虽然是要做长期的持股，就是对中国股市看好，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目的有一部分还是为了投资。那我可能我这个人的观点那个我觉得有的听众就像广东路有一个
0: 杨先生，就说您自己吧，也就是说，如果你套牢的话，你肯定不会等分红，对不对？
5: 我不会的，我
0: 那你会怎么做呢？
5: 止损的方法，
0: 你一般会止损怎么设？
5: 股票跌到5%，我肯定是割肉了。
0: 就说5%是止损点，是不是？对于你来讲，
5: 什么？
0: 所以5%是止损点，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0: 你自己5%是止损点。
5: 哎，对。但是这个股票我买好以后，假如是今天买好以后明天涨后天涨，我可能去追涨，但是朝下面走的时候，就是走那个右侧通道下降通道的时候，我肯定是止损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底在哪里。可能我也做反过也有的，那个割肉割好以后过了2天，哎，他上来了，把我前面割肉的地方也解放了，也可能的，但是这个概率是不大的。这我个人的那个就是那个炒股的心得，就像这次，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做股票一定要跟趋势走，不要跟趋势反着走。现在我也这个有个交流群，那个有的听友有的股友也是的，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光也好芯片也好价位太高了，不敢追不敢追。这个我就想起来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炒航天概念的时候，到后来接棒的是谁呢？他也不是熬了几个月熬不下去了，还是在高位接棒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上还有前
0: 等等，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5: 不是，我觉得不是说可比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股友的心态，股民的心态，就是一开始忍住不追，到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是追了，追了以后就是高位了。
0: 所以你到底要告诉我是追好还是不追好？
5: 但是在低位的时候，或是相对低位的时候，还是要追涨。
0: 那你现在心目当中这些行业？是高位还是低位？
5: 我现在手里几个股票，我不瞒你说，
0: 杨先生，我们刚刚把这件事情说完，那就说完它。
5: 你说，
0: 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那些光也好，那些芯片也好，到底是高还是低？你是追还是不追？
5: 我现在手里有的，我是做 T 加，做 T， 白天做 T。
0: 所以你不打算回答我追还是不追？你觉得都有可能？
5: 不是，我因为是在启动的时候我已经追过了呀。
0: 嗯，对呀、啊，也就是说启动
5: 的时候追过了。你听我说呀，
0: 启动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对吧？
5: 打个比方，过几天那肯定有调整的，对吧？到了一定的高位，指数到了4200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震荡的。震荡的时候跌下来，这些光啊也好，芯片也好，跌下来的时候回调的时候，一旦启动的时候，我还是要追啊。
0: 所以
5: 还是
0: 所以这就是、
5: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刚刚问您的，而且你自己也说了，在高位不能追，但现在你心目当中，
5: 我说的高位现在不是这个芯片也好，光也好，这刚刚启动没有多少，还不算高位，不能算高位。
0: 对这个观点，我就留下了。对，
5: 对，我的个人看法，可能有不足的之处，也可以、
0: 当然都是个人看法，
5: 可以大家指正，因为大家反正时间放在后面，大家可以。看着，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行情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这些光片啊芯片也好， 假如是不倒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股市是提前半年左右反映这个经济。你就像那个白酒也一样的，提前在白酒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在白酒股票走下坡路的时候，其实已经苗头出来了，上面已经是对就是公款吃喝啊这些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
0: 啊。杨先生，这个事情英国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虽然您说的那个也不存在英国。
5: 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跟着趋势走
0: 啊，
5: 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就是在五粮液也好，不是五粮液，就白酒也好，房地产也好，这些不是说夕阳行业，但是我是不看好的。
0: OK， 您的态度我都让您留下了，谢谢杨先生，谢谢您，
5: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0: 当然是，
5: 谢谢，
0: 再见，
5: 谢谢。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了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 1.15 倍，超过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3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东方阿尔法的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00%。第二位永盈先锋半导体，一周收益9.88%。第三位广发安宏回报，一周收益14.39%。第四位看到的是太平洋先锋科技，一周收益13.50%。第五位银河创新成长，一周收益13.34%。后五位，第一是红土创新的科技，-3.34%。第二位是泰信优质生活，-2.99%。第三位信奥医药健康，-2.93%。第四位格林博元灵活，-2.86%。第五位中欧多元价值，-2.84%。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啊， 这个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13厘，涨0.10%，期权成交面额在199.83亿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3.13亿。

0: 百五十万，合约总成交64万40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03%，总持仓1,309,57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7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91分2厘，涨0.49%，期权成交面额在303亿1070万，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1040万，合约总成交61861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61%，总持仓119万457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1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8.71分1厘，涨1.31%，期权成交面额在1037亿9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0亿4660万，合约总成交120万20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5.30%，总持仓127万04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34%。中证500的 ETF 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是1.76分9厘，涨1.4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21亿3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0亿6840万，合约总成交196万112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6.56%，总持仓205万62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48%。总的来讲，今天各个期权的成交比前两天都是大幅减少，大幅减少，那相应也是降波，对吧？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包包。
0: 黄师傅好，您说说。
1: 反正昨天跟今天这两天是很愉快的，对吧？因为股票等于说是，尤其昨天那个。就是有个板块嘛，半导体吧，涨得特别好。反正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网格进行在操作。我今天主要是想讲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昨天我有一个，就是我以前一直跟你说过的，就是一个化学制药的这个个股，然后它转债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不是节前它不是有跌了几波嘛？跌了一波嘛，我买了一点它的本股。但是昨天我在操作它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我感觉它涨得特别好，然后我还是按网格卖出，卖出了以后，因为那一波下跌我买的也不多，那么就分两单卖出，卖出完了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它就直接封10厘米涨停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郁闷的，但是然后我就去管我的那些转债和那些其他涨得比较好的个股，也就没去关注这个票。但是今天就发生比较神奇的事了，今天它也没有，等于说是高开也没有低开，就这么平着在走。但是到了下午1点钟以后，发生很神奇的事，它直接按在跌停上。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我待会儿也跟你说，我今天刚才也没去查他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有另外一个事又把我的事情给分开了。然后我很简单，你既然昨天涨停今天跌停，那我昨天又是在8%的左右，就是均价卖出的，那我今天肯定要买回嘛。因为怎么说买回，
0: 为什么
1: 哪怕明天跌停，我今天买回，我今天如果明天有一个什么动作我买入的话，我还可以卖出，这因为是 T+0 嘛。这个就是我那个做股票的时候我特别就是等于说留心的。然后呢，就是说转债这方面都按部就班，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叫非常好呢？昨天它一路涨，今天一开盘它就一路下来，然后我就一路买到最后，它而且走了，今天那个走势很漂亮，就是一个标准的微笑曲线，这个走势就这么漂亮。当然了，它开盘的时候是急杀的时候有点陡，然后尾盘敲上来的时候那个圆弧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我个人这么认为啊。整个昨天跟今天看好像没问题，我因为听节目也很多人说到有问题啦，超买啦什么什么的，反正我只看上证指数的，你也知道对吧，上证指数好像没问题，量也是比较温和在，对吧？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而且也有小伙伴在说，

0: 果今天不是什么红利什么的压在盘面，那个4200早就过了，对吧？那当然了，那个科创的早已创新高了，咱这个就不说了，就说上证。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我也想跟你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好像这两天的量的放出来，好像板块可能会轮动，但是你想它一下子掉头往下，或者说什么就是那个杀的你出不来，这个可能性好像不大，这是我个人的判断。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没去查那股票的事，因为我那个股友就是一直追涨杀跌的股友，他刚才跟我就是刚才跟我发了个信息，我看了很生气了。他说他的手机中毒了，然后他的账户里面一部分钱被人家转出去了。这一说说的我心情一下子不愉快了。当然了，就是防诈的事啊，对吧？跟我们节目没关系，主要是我那个股友，他今天就是等于说一天是很郁闷了，可能也不看股票了，就是在
1: 黄师傅
0: 在该哎，你说
1: 拜托您一下。您最后的那件事情帮我去了解清楚、
0: 啊、
1: 明天你告诉我一下。
0: 不是，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跟他聊了，他就是说该办的事都办了。
1: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怎么会被这样的？
0: 不知道，他自己都说不知道呀。
1: 那所以我说拜托您去关心一下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这个事情我反而是最关心的。
0: 啊，好
1: 好吧，
0: 因为这个事儿我会跟他
1: 前面那些
0: 好好
1: 我也直白一点讲，就也不是就针对谁吧，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特别关心观点本身，但是那个逻辑好像特别顺了就过去了，虽然那个逻辑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又不是那么要简单的。先聊这些，谢谢黄师傅，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您。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啊，今天到第十三集。
10: 户开好了，软件也装了，买什么股票呢？每天正常上班下班，开会出差，空了就瞄一眼电脑上的股票。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什么股票也没买。大股东是自然人的，像中非集团的经理，我不敢下手。央企大公司盘子太大，资金似乎推不动。医药科技新兴行业我不懂。将近半年过去，我什么也没买。2005年国庆节，我和深发展的客户经理一起去天津，筹备组建天津分公司，和天铁洽谈三方合作。从市区往塘沽方向走，到处都是集装箱卡车，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每经过一个路口，都有天津港的标识牌。我知道泰达和金滨发展是上市公司。天津港是不是呢？好奇一查，还真有。七是我喜欢的阿拉伯数字。我回到上海，6块多钱买了3000股天津港。第一次庆建盘很紧张，没敢多买。春节放假前打开电脑一看，天津港股价已经跌到了5块多，就当之前赚的吐回去一点吧，反正本金也是股市赚来的，我如此自我安慰。从没想过自己是拍脑袋买的股票，什么基本面研究、技术面分析都没做过。2006年3月，春暖花开，按照计划，我和中信银行的阮经理一起去鞍钢谈三方合作。阮经理比我大15岁，工行出身，跳到中信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老股民。一路上，他给我普及了很多股票基本知识。华经理啊，炒股票就是要买龙头。深发展、万科，我们的中信证券，天津港不入流啊！看天吃饭有风险。其实，他的标准还挺多。你们女人胆子太小，看准了就要重仓，买一点点怎么赚得到钱？我将信将疑。说实话，我经常跟银行打交道。我着实不喜欢深发展。阮经理很热情，回到上海专门打电话到办公室帮我分析。思前想后，我把剩下的5万块买了7000股中信证券，买入价在6.77元附近。

0: 有感觉。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华老师把自己的投资经历啊，其实也是半部人生经历，写成了《芸芸股市》，今天播到第13集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去听长篇的话，啊，连续剧一块儿听，你可以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平台啊，直接搜《芸芸股市》，或者这个另外两个平台直接搜我的名字，包容朋友圈，可以在里面找到这样的专辑，好吧？刚刚其实那个话题带来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蛮有意思。有些朋友其实从认知角度来讲，就在关心这个事儿，对吧？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所有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所有的钱只在银行那边管着，不管你是买卖股票、买卖保险、买卖公募基金，其实都有托管行。那也就是说，你不是把钱给到公募基金，也不是把钱打到券商账上，更不是把钱直接给到保险公司，其实都有托管账户都在银行。所以刚刚有些朋友就在提，不太可能，银行不会就。但既然我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让黄师傅帮忙了解一下，对吧？到底是点了什么错的，点了什么不该点的，点了什么样？每年不是只有315和515这两天来做投资者保护宣传啊，有太多我们不能点的、不该点的、不可是需要提前知道的事情，我应该在节目里面去叨一叨。另外那个话题我们就不聊了啊，就关于逻辑这件事情，对吧？谁让中文本来就是表意的，不是表形的。我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觉得太知道这件事情了。在中文世界里面，其实不需要出现任何一个逻辑副词，这句话就是顺溜的、通顺的，因为我们把意思都已经表达到了。下雨了，我要带把伞，其实就省却了因为下雨了所以我要带把伞。但这样顺溜反倒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去归因成因果关系，事实上压根不是。所以我买这个股票，我看好那个东西，它的理由到底是不是本身那个按照逻辑可以思考下来的理由，还是中间这个逻辑断档了？各位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聊聊这个02162780977啊，三号线，我们听听姚先生说说。喂，
1: 哎，包老师你好，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哎，你好，哎，一个观点啊，就是从大的宏观，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整个股市啊，这个从这个融资市场在向这个投融资市场转变，慢慢的转变，哎，这个很好。哎，这个很好，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有些政策落地的政策，确确实实有利于我们中小投资者，哎，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但是呢，可能这条路是比较，可能还要走一段路，是吧？走一段路，哎，所以呢，在我们盘面上反映的就是被结构性的，因为我们外部的资金不是没有，有，但是呢，大家进来以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慌不择路。因为到底这个公司怎么样，前景怎么样，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慢慢的，有很多的东西会向好的地方发展，透明的，哎，对，哎，因为指数实际上反映的也是结构性的嘛，是吧？大家只看不看资金嘛，对吧？短线炒作，意思上能抱团就抱团，是吧？有些比如说没办法的，那就干脆就不做吧。现在就形成结构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嘛，哎，没有这个全局性的或者全面的，比如这个回暖或者怎样，没有，对吧？哎，所以说一直是这么个情况。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也好选择了，那你选择你跟他们抱在一起，还是你在外面看着？
1: 对，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上次我们讲的，你光想到光的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是空仓好长时间了，对吧？空仓空了好长时间，一直在一回购里面，也没什么操作。那么今天呢，我慢慢的开始作为左侧布局做了一点，左侧布局做了一点，主要呢也是做一点，比如说 AI 应用里面的，我主要做点 ETF， 左侧买一点 ETF，对公司来说，整个这个因为也看不清楚，是吧？所以说买点应用，因为我的观察呢，因为我在两三个月前，我们也在观察，比如说你整个 PCB 也好， CPU 也好，比如说你这个上游的光模块也好，有些报表我们也拿出来看，有3个月以前我们也到某些有些这个实体去看了。

0: 看它库存周转率这个数字到底是准的还是不准，对吧？你库存周转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吧？有些比如出来，比如这个数据不是很理想，但是而且呢，一通过库存来什么质押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你下游如果整个需求不行的话，那么它最终还要兑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它去高库存的还要抵押，那最后如果需求不行的话，它最终这一块还要跌价的，那么财务报表马上会出现，比如说哪个季报哪个报表会出来会亏损，是吧？库存这个清理什么的一定会，所以说我是比较关心上游，有像上游现在不是做的比较高吗？有些股票公司也是做的蛮大，所以我会去关注这一块。那么我是想就是在下游这一块，我们应用这一块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出来。如果我们整体，比如 AI 整个下游，如果是还是不能够来完善的话，那么上游这一块，你说供大于求也好，怎么样也好，最终反映到上面的话，它最终还是啊，要进行调整的。所以说，慢慢的在布局，但是呢，布局呢，对公司下游的公司来说呢，现在还吃不大准。那么我就是什么，左侧买点 ETF，小仓位的减点仓。哎，小张会建议他，其他的也没做什么任何的调整。
1: 好的，谢谢姚师傅。哎，这个纠正一下啊，现在不叫国债逆回购了，叫通用回购逆回购。阿拉在节目里面以后也用这个词，好吧？好吧，
0: 好
1: 哎，姚师傅也记一记，通用回购逆回购，
0: 多用和跟你回购，
1: 通
0: 好
1: 用
0: 的，
1: 回购逆回购，好吧？谢谢你，再见再见，
0: 谢谢胡老师，
1: 客气客气。啊，因为那一天还特地提这个事儿嘛，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证监会的投教最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说白了就是曾经在我们心目当中认知的这个国债逆回购，但其实现在很多它不一定是国债啊，它包括很多企业债、信用债啊、利率债啊，都在那个债券池里面可以拿来做质押的回购逆回购啊，所以已经不能用国债逆回购这样一个名称来定义这个交易行为或者这种交易标的了啊，因此就是从好像应该是多少4月30号那天晚上开始，所有券商的 APP 端啊都要把这个字儿改成"通用回购逆回购"，而不是"国债逆回购"，好吧？对啊，这样的话，这词儿咱才能够传给00后或者是10后的年轻人们。021627899771号线张先生，我们听听他来说说。
2: 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讲。
2: 我是说，大盘要起盘到4197.23，
1: 7.23哦，哪能猜来的啊？
2: 那什么就几条高低呀、啊？肯定要冲股的，因为一个均线也都是上涨呀。
1: 4197.23，原来在那里哦，就是。不对，等等，是去年，今年3月3号那个高点，对吧？三月三号，三月四号，对，反正是就是那个要过，好哦，那你觉得他要过，然后呢？那你怎么办？
2: 然后这么牛，我是满仓呀。
1: 满仓在哪里？
2: 我看到好股票吧，我就融资就买的，
1: 哦，
2: 融资买啊。
1: 还要融资买啊？哦，
2: 哎呀。
1: 那买哪些方向呢？你看好现在，讲讲看。
2: 零部件的，
1: 什么零部件？
2: 电器的零部件的
1: 电器
2: ，AI
1: 的
2: 的
1: 零
2: 做
1: 部
2: 继
1: 件，
2: 电器的，
1: 继电器啊
2: 继电器的 AI 的，
1: AI 也用这个东西的啊。那就这一只满仓，然后融资不止
2: 我
1: 吧？
2: 看到的有的。我的目标位到了，我就是跟他平仓的，
1: 怎么叫目标位？怎么算出来呢？
2: 就是我到我的盈利点，我满足了，我就平掉了。就是他的到了前面的，他就是一个股票到前面的高点，因为主力的变了，我就平仓了呀。
1: 张先生，多问一句，就你这个是通过什么看的？筹码峰还是什么技术指标还是什么？
2: 我就看均线，看图形。
1: 只是看均线图形
2: 看图形，开底线这样。
1: 那就直接融资也蛮结棍的，啊，
2: 我今天融了88万了。
1: 哦， 明白这个意思了。除了这个以外，那其他的没什么绝对有风险的地方是吧？
2: 我自己看了风险小嘛，我就自己可以控制的呀。
1: 我知道了。然后因为也是上证的股票，所以看上证的指数。嗯，你不担心说现在各个指数的这个高点不一样吗？
2: 我就是说，我做股票就是看到大盘指数来做的呀。大盘指数涨，你个股也是涨的呀。大盘调整，你个股也要调整的呀。
1: 嗯，
2: 我是这样穿比的，再根据自己开线了，根据自己的控制风险范围了。
1: 有数了，OK，好，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股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比股就是我们现在是账号，我是西九字当头的，现在是他西字一当头的，他说我这个现在不能做西
1: 谁问谁说你不能做？
2: 证券公司，我
1: 那。
2: 就回答了说是。他要改你花钱呀，你证券公司给我出钱呀。
1: 我因为不懂这个东西，要么你再问问证券公司怎么来，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个事儿，好
2: 我之
1: 吧？
2: 前我回答他，他一算了，他说你就维持现状嘛。
1: 所以在交易的业务方面的问题的咨询，不好意思，这个我自己也涉猎有限，我把您的问题留在这边，看看听众
2: 还
1: 朋
2: 有
1: 友
2: 一个
1: 能不
2: 问
1: 能解
2: 题。
1: 答，还有什么
2: 就
1: 问
2: 是干
1: 题？
2: B 股，在做交易的是证券公司，有年龄超过年龄80岁了，他就不能做 B 股了，只能出不能进。这算合法吧？还是说
1: 您也搜一搜，我也搜一搜，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好不好？
2: 我感觉他不合理啊，我想问问你看。
1: 我不是，我们先确定有没有这个有案可稽的事儿，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合理不
2: 我
1: 合
2: 是
1: 理。
2: 说的这个是谁呀？有的，
1: 有的了，有的你跟我讨论，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改不了这个，好吧？谢谢张先
2: 好，
1: 生啊，
2: 谢
1: 谢
2: 谢
1: 谢你，
2: 啊，
1: 哎。
2: 好。
1: 抬头看到有朋友。前面在跟我讨论什么回购风险大不大啊？是的啊，所谓的现在他当年的国债逆回购，现在叫通用回购逆回购，其实就是把相对评级比较高的那些债券放进了这个可以用来质押的债券池里啊，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个债券池里面进行质押的债券，他们的风险相对偏低，因为它的评级相对偏高嘛，对吧？嗯，我不知道你要讨论的这个事情在哪里。张先生刚刚的这个，有各位理解到、get 到具体的点的话，你方便的话也来告诉我一声，好吧？我可以在节目里面及时回复一下。02162780977，哎呦，王先生的电话，抓紧抓紧。下午好，
3: 哎，上午好，宝宝。
1: 4分钟，怎么样？今天？
3: 这个这两天休息都是在做功课，统计那个年报的问题。然后现在看下来，因为目前看下来，整个全 A 这边市盈率到 P 到22倍，TTM 啊，说的是，基本上这看下来属于历史分位数90以上了。然后看了一下利润增长，25年的利润增长是3%不到，2.9%，差不多这个数字啊。然后24年因为是利润是负增长的，所以基本上这2年看下来属于零增长的状态下，那个所以怎么讲？现在的估值属于历史分位数较高，但是你看不到增长，是这个问题。高估值零增长，它跟21年的顶那个高点性质不同。21年是高估值，但是它是高增长的。它有一批大盘股是高增长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倒过来了。你现在是零增长的高估值，而且主要的高估值都是在小盘股上面，科技股上面。所以这个东西就怎么讲？你如果说有对比啊，就是15年也是高估值，也是零增长的。当然，可能15年的估值比现在更加高，就这个问题。所以我大致的一个对于利润的判断，基本上的定性就是这六个字，就是高估值零增长的问题。所以，这个跟技术没关系啊。所以这两天做的是什么？就开空单。这两天涨了
1: 三
2: 多一
1: 百
2: 点，
1: 的，
2: 差一点，1000的，
1: 1000的
2: 一千的，因为短线嘛，你到六月，因为主力合约还在6月上，现在就贴水比较少，然后

0: 一口唾沫一口钉的态度非常鲜明，你有没有发现？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在北京时间的18点，是的，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这个是重要的啊，没有任何的主观消息。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就特朗普访华回应称，中美双方正保持沟通，细节尚待确认。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多地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成交活跃，购房门槛显著降低。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收宽，8天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广州白云机场 T 航站楼正式关闭，11家航司全部转场 T3 航站楼。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患者可以在社区医院购买非重选进口药。多款智能门锁实测出现隐忧，一张打印照片就可以秒开门锁。国际方面，世卫组织称，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到了8例。122关税生效首月，每起纳税83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

0: 是普遍上涨的，原油期货大幅下挫，金价出现了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访华期间合作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件保持着沟通，关于具体问题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回应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2: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公司昨天发表语气切割的声明，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晚间应询表示，我们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亲属在大陆投资并提供政治现金，引发关注。涉事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发表声明说，自今年4月7号起已经解除其亲属的全部职务，并郑重承诺严守一中原则，资金仅用于合法商业发展。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同时，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和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换个话题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了77.5亿，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增长42%。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型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在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落地场景，昨天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峰会汇聚了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核心零部件企业和整机制造商，共同聚焦一个核心命题：如何突破具身智能的假脖子瓶颈，真正让机器人具备思考和自主行动能力。
3: 与往届展会不同，本届峰会现场并未被形似人类的机器人本体所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芯片模组、高精度传感器和边缘计算单元。在情谊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产品负责人沈斌指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解释，
4: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于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
3: 这一描述精准勾勒出当前行业共识，具身智能的竞争已从谁能做出更像人的外形转向谁能让机器人更聪明。在业界看来，感知、理解、执行构成了具身智能的铁三角，其中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

0: 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而今年展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焦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 70%， 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机器人的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1: 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个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
0: 此外，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交互的数据，传统实机采集成本高，效率受限。峰会现场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一块屏幕作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能让他们在数字世界里模拟并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恒表示，
2: 我们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让它呢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主决策。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峰会现场正式宣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集体签约入驻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上海泰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瑞表示，
3: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
0: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而2026年，行业预期出货量将跃升至6万台以上，增长超300%。这一数字背后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演示走向实用的加速迁移。当全球仍聚焦于人形机器人的形式，上海已悄然将战场移至魂，那颗在芯片与算法中跳动的智能核心。从造机器人到造大脑，从单机炫技到生态协同，这场由感知层向决策层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下半场的主动布局，更是对全球智能产业范式的一次重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和消费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5: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13.4%。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7: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4: 再来聚焦楼市，近期多地相继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涵盖了首付认定放宽、公积金提额、人才补贴、以旧换新支持等多个维度。政策红利带动市场活跃度出现了明显的回升，购房需求呈现出了阶段性集中释放的态势。
6: 4月30日。湖北武汉市发布了7条楼市新政，新政核心在于优化首套房认定标准。自5月1日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无住房的，即可按首套认定，享受最低20%首付比例及优惠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原本在汉口有房、计划在武昌置业的家庭，如今可享受首套政策待遇，
8: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

0: 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1: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限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洪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透露，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1: 江岸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张晶晶也表示，
3: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像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1: 武汉市住建局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在珠三角，4月30日，广州也推出税八条，重点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组合贷款。深圳则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与公积金额度大幅上浮，持有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购买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170%，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达351万元。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某楼盘营销部副总经理林建元也证实，
4: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1: 江苏多地的政策同样发力，其中扬州自5月1日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政策组合拳效应显著。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今年假期成交新高。某楼盘营销负责人称，
5: 去年5月1日到5日，我们也看了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日到5日，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1: 无锡则以人才购房补贴为核心抓手，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实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补贴25万元，博士补贴高达40万元，补贴可直接冲抵首付。政策一经发布即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四川的刘景豪坦言，
6: 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1: 本科学历的孙超也果断从观望转为行动，
7: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1: 在多个楼盘现场，人才补贴政策宣传牌被置于显眼位置，销售人员主动引导客户填写申请表。某在售楼盘销售人员李玲，
8: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1: 政府也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局长郭立峰表示，
9: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1: 本轮多地楼市新政虽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一致，降低购房门槛，释放改善需求，激活存量市场，吸引人口流入。市场反应表明，当政策精准切中购房者痛点，首付高、贷款难、置换堵、人才难安家，市场信心便能迅速回升。而这场由地方主导、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整，也正在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了4.5%。5月2号装车20.24万吨，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另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了97.2%，同比增长了7.2个百分点。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了T3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T1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呢将启动新的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程。T1航站楼关闭之后，原先到达T1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也将暂时无法通行了。目前前往T3航站楼的公共交通分有两种方式，分别是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表示，目前的T3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安检和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避免走错。5月7号，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了重要的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件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的时候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只要通过指纹或者是面部比对，就可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的查验手续，通关流程变得更加便捷，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目前该服务面向4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包括完成内地与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港澳居民（含非中国籍），持有效签证签注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以及完成内地和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台湾居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天7:49受控再次进入大气层，飞船少量的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去年的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和应用实验的相关装置物资。工信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商用试点，试验期为期2年，在2年的试验期内呢，北京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互联网业务，依托天启卫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的智能化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那么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卫星互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有力地推动卫星互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信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正式获得了民航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实现了飞艇商用驾驶员培养从无到有的突破。学员呢分别来自客户和研制单位，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驾驶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地通过民航局相关的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执照， 通过理论、口试及飞行的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 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的安全。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正式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次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进行了集中优化，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的外配被非中选药品。同时呢，新政落地之后，上海迎来了新一批的正式消费者。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2: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三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
13: 我因为一直在用这个，只有这个不过敏。我先问了这里的药房，说是有货。
12: 郑女士所购买的这种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20%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中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4.95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13: 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医院药剂科科长张静，
14: 他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他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12: 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10: 日前，福建省正式宣布全省推行中小学的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4月到5月、10月到11月，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鼓励与法定假日衔接，开展研学、文体实践，严禁布置书面作业和学科类补课。政府协同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托管，保障双职工、留守儿童的特殊群体，并且推行文旅、交通等部门的配套服务，强化双减监管，严查隐性培训。再来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之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进行了转移处置，预计今天基本转移完毕。此外，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玻璃破裂，甚至墙体出现了开裂。经排查，共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5户存在相对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专家团队已经连夜出具具体方案，对受损的房屋进行支撑加固和屋面的防御处理。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绵阳一家企业被指长期盗用安常河水，直接当作饮用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及其他的商户，引发公众对于饮用水安全的担忧。昨天，绵阳市裴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涉事企业为绵阳市齐普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由水利、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面的调查，将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单位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当地表示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此前，绵阳市的裴城区农业农村局于4月27号称，经现场的查勘，涉事企业在安昌河取水属实，已经责令其停止取水。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一个标配，不过大家是否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是存在安全

0: 患。日前，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了一次覆盖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的比较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在核心安全技术环节，例如人脸识别防伪、IC 卡加密、数据传输加密等方面，大量产品存在着安全漏洞。部分低端型号的产品，其安全设置形同虚设，给用户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那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本次测试覆盖20个知名品牌，价格跨度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多数产品在解锁速度、智能联动、外观设计等方面表现优异，部分高端机型实现接近秒开的流畅体验，但核心安全短板也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防伪能力。当测试人员将录入过的人脸信息打印成照片，并由他人持照片对准门锁时，竟有超过半数的面部识别门锁在无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顺利开启。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负责人魏明然指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厂商为追求用户体验，主动降低人脸识别的判定阈值，
2: 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时间会稍长一些。
1: 另据魏明然介绍，真正安全的 3D 结构光或双目红外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立体成像、红外热感、微表情捕捉等手段，有效识别是否为真实活体。但这类技术成本较高，目前仅少数高端品牌采用。除了人脸识别漏洞， IC 卡作为备用开锁方式，同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配备 IC 卡，其中12款的 IC 卡加密级别极低，仅需一台普通读卡器，在不接触、不拆解的情况下，仅需靠近即可完成信息复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用户将 IC 卡与手机、钥匙串放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被非法复制的风险。
2: 它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 魏明然提醒，消费者若不常使用 IC 卡解锁，应通过手机 APP 或门锁设置界面主动关闭该功能，从源头切断风险。此外，试验还对指纹解锁、数据保密性、图像识别、环境温度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在网络安全层面问题同样严峻。测试发现，有3款支持联网功能的智能门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竟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任何加密处理。这意味着，只要攻击者在同一 WiFi 网络环境下使用简单抓包工具，即可截获全部信息，远程操控门锁，甚至伪造开锁指令。测试结果还显示，多数品牌在高低温适配、指静脉识别、智能提醒等方面表现稳定，行业整体体验在提升，但安全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低价与劣质产品拉低整体水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系数高的智能门锁呢？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有明确技术说明和信息安全承诺的品牌。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务必确认是否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IC 卡如非必须，应立即在设置中禁用，若必须保留，应妥善保管，避免与手机、公交卡等高频接触设备混放。同时建议选择具备虚掩报警功能的型号，可在门未关严时自动发出提醒，防止因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此外，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并常备充电宝，以防电池耗尽时无法开锁。
0: 最近所谓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就是胎能加风能增程器，在电销平台热销。那这类产品宣称边走边充，告别续航焦虑，但实测发现呢，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的安全隐患。
3: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

0: 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记者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千单。
1: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0: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2: 翻一下这个板子，2.91。
3: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2: 对。
0: 产品说明书声称，工作电压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4: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0: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非标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专家强调，目前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至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6: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7: 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6: 我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宁夏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宁夏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达到了6.5亿亩，实现了宁夏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宁夏经济。那今年以来呢，各地探索宁夏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让沉醉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
7: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8: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7: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精也实现了72遍。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精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9: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7: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10: 林地租赁我们1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7: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6: 在这段时间，四川成都市的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3月持续到10月，其中3月至5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11: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啊，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3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啊供应我们的桑叶。
7: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12: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的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7: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检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6: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80.09点，今天收涨了0.48%，深成指报15641.89点，今天收涨了1.18%，创业板指收报于3833.06点，今天收涨达1.45%。北证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05%，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3168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783亿。今天整个市场上涨个股达到了35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延续了上攻的态势，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继续创了2015年6月以来近11年的新高。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今天的整个板块呢是涨多跌少。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光通信、电子化学品，包括广告、营销跟机器人的消费电子呢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我们看到煤炭、能源金属呢、石油、石化这一类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节后连续两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大关。但今天的3.16万亿的话呢，较上个交易日是缩量了784个亿。从五一假期呢归来以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整个 A 股在外围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强的带动下呢，深成指跟那个创业板指呢是连袂的刷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沪指呢也是继续走高，那么冲击了一个由于地缘紧张局势冲突前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那么从盘面上呢，我们看到科技成长股成为了一个节后的绝对的一个主角，那么形态上的量价呢也有所背离，五日均线的乖离率呢有所变大，因此呢，指数在未能有效的补缺之前呢，不排除后市呢还会有整理的一个预期。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整体表现的偏强，冲高回落于3800点的整数关口，科创50呢也是跳空高开，在1700点附近呢遇阻回落，日线呢也是留存了多处的一个跳空缺口，短期的一个技术指标呢是超卖，那么需景气呢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的压力，那么整体市场呢依旧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当前呢外围市场的扰动呢应该说是逐步的消退，那么 A 股的年报业绩呢披露呢基本也是落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大幅的一个降低，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是顺势的一个布局，重点呢是把握前期热门行业龙头回调后的优质低吸的一个机会。那么科技板块呢凭借一个高景气度依旧是 A 股核心的强势的一个主线，那另外呢像商业航天、稀缺资源等细分赛道的一个联动走强，板块的轮动呢节奏加快，那么整体表现呢是持续活跃，也可以投资者可以逢低呢可以关注一些优质的标的的布局。
6: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00.51点，上涨了0.48%；深成50指数报3029.19点，今天微涨了0.06%。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1.5%，报26621.08点。今天国企指数收报8918.13点，收高了1.33%。今天央行开展了27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992亿。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表示，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批准的一系列仓库存储容量已经接近饱和。LME 去年开始批准在香港设立金属仓库，目前在香港共设有15个仓库，而一年前呢只有4个。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探索更多的项目合作，包括期货和人民币计价产品，以亚洲打造一个更为全面的大宗商品生态系统。京东方 A 昨天表示，2026年1到4月各主流尺寸的 TV 产品价格出现了全面的上涨，随着体育赛事和促销季备货的收尾，预计5月主流尺寸的 TV 价格将会持稳，主流尺寸的 MNT 保持微幅上涨， NB 面板价格将会持平。小熊电器昨天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暂无和其他 IP 合作的计划。此外呢，近期原料价格上涨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段压力，通过持续的降本控费，提质增效，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适时将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应对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国际方面，目前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毒株。世卫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量已经升到8例。目前英国、美国等国已经对乘坐过红迪厄斯号的本国公民开始了健康检测。最近在世贸组织会议上，成员方讨论了美国关于征收进口附加费用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议题。美国方面决定2月开始对自所有的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从价进口附加税，将会在今年的7月24号到期。在122条关税生效的第一个完整月，美国企业支付了83亿美元的关税。从去年3月以来，美国企业支付的关税总额达到了2800多亿美元。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的航空燃油附加费支出达到了50.6亿美元，环比上涨了56%，同比上涨了30%。从航油价格来看，美国3月航油价格相较2月上涨了30%，相较去年的同期上涨了29%。马来西亚央行今天维持隔夜政策利率在2.75%不变，过去2年该行仅调整过一次借贷成本，在2025年的7月降息25个基点。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遭遇诈骗。最后关注一下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达到了2.12%，英国富时100指数涨2.15%。亚太股市收盘全线飘红，今天的日经25指数收涨幅度达到了5.85%，收报于62,833.84点。油价此刻则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目前美油报在每桶93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0美元。国际金价也是大幅的上行，报在每盎司4753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明天就是本届苏超第3周比赛日了，大家准备好为自己喜欢的城市打 call 了吗？今年的苏超一上来就自带破圈气场，从开赛当天周深的深情演唱、张雪机车的酷炫表演、恐龙充气玩偶变身降板压的趣味反差，再到上周宿迁主场何润东扮演项羽坐镇，苏超比赛正以全新姿态亮相，让足球不再只是竞技的舞台，更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本期呢，我们将走进这届苏超，看看其现象级出圈背后的别致与用心。如果说苏超的开赛由周深、张雪机车表演点燃，那第2周的最大热点必须是霸王项羽给的。据官方数据，宿迁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在线观看超过3000万人次。比赛结果一出，迅速登上微博、抖音热榜第一，相关话题全网阅读量与播放量累计突破20亿次。赛场下，苏超叠加项羽的热度，让宿迁成为近期江苏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作为与项羽关联紧密的项王故里景区，也在近期成为热点。3月底至今，景区客流量持续增长。4月18日，宿迁对战南京比赛当天，项王故里景区开启长达多天的免票福利，免票首日线上预约量便达1.5万余人次。当日入园游客近3万人，景区营收同比增长超300%。除了景区，赛事与景区的双重热度有效带动商业街业态发展，周边商户住宿实现基本满房。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准备活动时预料到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但项王的流量还是超出了想象。3月底，项羽成为网络热点话题后，景区客流量持续上升，景区也策划了项羽 NPC 全国海选等活动，希望借此放大项羽文化 IP 的影响力。苏超宿迁主场赛事前期，演员何润东扮演项羽亮相赛场的相关话题，让宿迁和相关景区热度进一步上涨。凭借前期14年后霸王归故里的情感铺垫，开赛当天演员何润东现身项王故里，引爆全网关注。相关话题发布1小时后，阅读量便突破8000万，次日登顶抖音宿迁榜热榜第一。景区负责人表示，景区在这次探访中精心设计了路线，探访路线串联了盖世阁广场、项王故居、项王手指怀等核心文化点位。景区所发布的探访视频也获得了高浏览量和点赞量。此外，景区还将持续策划各类活动，
14: 例如邀请海选的项羽 NPC 再次返场等，拉长流量效应。有网友留言表示，项王的扮演者在项王故里浇灌西楚遗存的古树，像是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看到这一场景十分感动。而徐州主场则全力展现璀璨汉文化，将大汉风华与足球活力完美融合。徐州作为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汉墓、汉俑、汉画像石并称汉代三绝，身后的汉文化积淀是城市最亮眼的名片。苏超赛事期间，徐州把汉文化元素融入赛事全流程，赛场布置以汉代文化

样，图腾为设计灵感，古朴大气又不失现代活力。汉服秀、汉礼展示、汉代乐舞表演轮番上演，让球迷在观赛间隙沉浸式感受大汉王朝的雍容气度，甚至在周边文创、赛事周边中也融入汉文化创意设计，让体育与文化双向赋能。从赛场内的文化展演到赛场外的文旅联动，徐州以足球为媒，让汉文化从历史中走出来。 在现代体育赛事中火起来，让更多人通过一场足球赛爱上这座千年汉都。同一天，淮安队与扬州队上演了运河德比，这一场比赛热度为广大球迷观众奉上了又一场精彩对决。3万多名观众现场观战，一举创下当日3场比赛最高上座纪录。淮安主场同样是别出心裁，诚意满满，精心打造出一场非遗传统与现代科技的碰撞。

0: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9: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10: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9: 嗯，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10: 嗯，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9: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10: 嗯，
9: 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10: 嗯，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9: 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10: 啊、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啊，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9: 其实整个

0: 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 对，就是话不说死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0: 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1: 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0: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1: 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非接受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0: 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1: 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他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他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他也是很大的影响。
0: 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1: 是的，
0: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如果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1: 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制片厂资源，这两个也是反垄断审查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0: 是，就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就不算是垄断。
1: 派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0: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1: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1: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 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0: 你干什么突然打住我？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0: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1: 是是是，
0: 于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1: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1: 因为他人傻呗。
0: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1: 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0: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1: 负和、
0: okay、
1: 负和的并购啊。嗯。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
0: okay、
1: 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0: 就我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1: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0: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1: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0: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0: 啊。
1: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0: 是。
1: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跟他一直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狂妄状态。
0: 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那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 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0: 嗯，
1: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的考量，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理论。
0: 那展开讲一下第二个理论吧，实物期权理论，听上去就稳健很多。
1: 难道不是就是最近好像已经听过的一些东西吗？
0: 嗯，
1: 就我们最近这类小课堂其实比较多，像期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
0: 它比狂妄理论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1: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0: 嗯，我没有考虑啊。
1: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0: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1: 好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0: 哦。
1: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你怎么办？
0: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
0: 经典的两难抉择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0: 嗯，
1: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0: 嗯，
1: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0: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1: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嗯，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就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0: 最直白的话来讲，
1: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0: 嗯，
1: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0: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1: 哎，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对。
0: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0: 嗯，
1: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0: 是，
1: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0: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1: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0: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边，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1: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0: 嗯，
1: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1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0: 袁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个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1: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0: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的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1: 好，扯远了，那我们
0: 说回来说那个
1: 说回实物
0: 期权。期权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0: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1: 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0: OK，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
0: 阶梯制。
1: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的反向分手费。那如果又过了三个月，也就是一年零三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三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
0: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三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
1: 对。
0: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有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1: 对，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而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三个月。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了三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一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
0: 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1: 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0: $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0: 微软现金很多，
1: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的。
0: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1: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0: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1: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怎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0: 嗯，
1: 啊，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

0: 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的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在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

0: 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Q 掉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7: 那反向分手费
6: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7: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6: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7: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r 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6: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7: 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6: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7: 对，
6: 好多杯，
7: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的意思，我们今天想讲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6: 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7: bluffing 是吗？
6: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有点像。
7: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6: 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7: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6: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7: 是的，
6: OK，
7: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6: 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7: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6: 先看一下奈飞吧。
7: 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6: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7: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8%左右。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6.5%还要高了。 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4%，
6: 嗯，
7: 所以它其实已经
6: 高了一倍多，
7: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6: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7: 花出去
6: 了，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7: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6: 是
7: 发出信号，
6: 我真的要买你，
7: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6: 嗯，
7: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6: 嗯，
7: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6: 嗯，
7: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6: OK，
7: 嗯，
6: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方案整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7: 嗯，
6: 再说一下派拉蒙吧。
7: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6: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7: 对，
6: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7: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6: 火，
7: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6: 嗯，
7: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6: 嗯，
7: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进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6: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7: 嗯，
6: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7: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6: 嗯，
7: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你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6: 嗯，
7: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6: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就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7: 哎，对，
6: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7: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10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6: 嗯，
7: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嘛。
6: 嗯，
7: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6: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它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7: 啊，
6: 对吧，
7: 就是它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6: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7: 对，
6: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7: 是，
6: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7: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 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6: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7: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6: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7: 嗯，
6: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7: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6: 嗯，
7: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那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6: 嗯，
7: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6: 是的。
7: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6: 嗯，
7: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6: 嗯，
7: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它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6: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7: 嗯，
6: 美国媒体讯命专题，他们讨论
7: 这
6: 个背景，
7: 这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6: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7: 对，嗯，
6: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说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7: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6: 嗯，
7: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6: 是。
7: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6: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7: 嗯，是的。
6: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也只是
7: 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6: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7: 嗯，
6: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7: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6: 嗯，
7: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6: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7: 嗯，
6: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7: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6: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 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7: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6: 嗯
7: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6: 非常重要。
7: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6: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

0: 这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对，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是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1: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2: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2: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啊，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千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2: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两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的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价格。
1: 感觉在有

0: 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1: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三四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单的福布斯一头。
0: 所以这两个榜单还是有一些渊源关系的。
1: 因为彭博社本来做的就是即时金融信息服务嘛，它对于公开市场的数据追踪肯定要比杂志社更强，其他资产评估部分呢也就是在福布斯这个方法论上再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呢，福布斯和彭博社两家的努力方向就是提升富豪榜的即时性，然后这个榜单基本上都变成了一种偏实时更新的状态。另外呢，两家公司都宣称自己拥有更严谨的财务方法论，但是因为具体的估算方法不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0: 嗯，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即时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
1: 嗯，
0: 但如果论这些富

0: 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0: 哎，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的价格买下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0: 在跟福布斯合作了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那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30 Under 30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0: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的诉求还是尽可能
1: 封口
0: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1: 但是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他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洁净式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吗？它的核心壁垒又在哪里呢？答案很明确啊，真的很厉害，非常的厉害。目前呢，全球能够造这种级别洁净式的也就这么几家公司。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流体力学、空气过滤、温湿度控制、减震、防静电、化学过滤、智能化监控等等很多学科交叉。这里面的技术经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掌握的。首先呢，是技术壁垒，也是最高的一个壁垒。比方说超高效过滤，也就是 ULPA滤材。好消息呢，是国内龙头企业对于0.3到0.5微米的过滤效率已经能和国际顶尖厂商技术相当。另外呢，还有气流组织设计，需要单向流或者矢量流，换气次数要达到300到500次每小时。怎么设计，怎么调试，这全靠经验，这个比理论更加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分子级的污染控制，要去除 PPB 级 PPT 级的酸碱有机物，这里面的化学过滤、材料选型还有密封技术难度都非常非常大。另外还有微振动控制， EUV 区域要建立独立的隔震地基，施工精度要达到微米级，是不是听起来很夸张啊？这是第一个技术壁垒。第二个呢，是工程壁垒，重资产加高门槛。每一座晶圆厂的洁净室都是定制化设计的，不同制程、不同设备布局，方案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标准化的复制，相当于要一厂一方案，而且施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吊顶、墙面、地面要无缝密封，接缝不能够超过0.1毫米，门、窗、管道穿透的地方要零泄漏。还有更加重要的是项目经验，能够做到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洁净式的公司全球都没有几家，工程师光培养就需要3到5年，毕竟一旦项目失败，那就是数十亿的损失。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客户壁垒，强绑定，难替换。晶圆厂比方说像台积电啊、中芯国际啊，只认有成功业绩的供应商，那一旦合作就会长期绑定5到10年，因为洁净室在交付之后还要驻厂运维，客户不会轻易的更换供应商，所以新玩家很难切入。第四个呢，是资金壁垒，没钱根本玩不了，因为洁净式项目的大多数是 EPC 模式，需要垫资，回款周期呢要1到2年，一个先进制程的项目单项目就需要数十亿的资金，那中小企业根本接不了。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解读的是 GPU 概念啊，因为全球 GPU 格局目前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巨头垄断目前已经是松动了，而国产软家呢从追平到突围，到底谁能够抢占 AI 算力的新赛道呢？一会儿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聊聊。而在直通公司板块，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寒武纪，因为它呢从巨亏200亿到年赚20亿，有人说啊，翻身神话的背后还是隐藏了很多泡沫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接下来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6: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7: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郑涛，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啊，001365的天海电子。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9: 公司为汽车整车厂商提供汽车传输系统、连接系统、智能控制等等解决方案，具体的实际产品包括汽车的线束、汽车连接器、汽车电子等等这些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那这些零部件的话，用于新能源车、燃油车的这些制造里面。那么公司经过多年的这个营业，那和国内知名的汽车这个厂商有对应的合作，包括奇瑞、上汽、吉利、长安等等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另外在新能源方面，包括理想、蔚来、领跑、小鹏等等也都有这种多维度的合作关系。
7: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9: 好的，具体的这个产品归类到一起的话，大一点是在汽车零部件行业里面，如果到细一点的话叫汽车线束的这个市场。那在线束市场，这个线束市场里面，这个长期以这个日本欧美企业啊，他们属于这种领先的这种情况，包括日本的住友，然后包括海外的这个莱尼等等，那国内的这个汽车线束市场的话，本土的厂商数量是比较多的，那对应的是集中度和市占率是相对偏低。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那公司如果是按这个具体业务收入的角度去看的话，比如说它主营的汽车线束的这个业务和已经上市的 A 股的公司相比的话，它的收入是排名第一的。那另外的话是在汽车连接器，这个也是公司的主要的产品，从这个收入的排名去看，它在 A 股上市相同的公司里面排名第三啊。
7: 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9: 好的，竞争对手包括海外和国内的住友、世奇、莱尼、利尔，然后国内的话包括沪光股份、亿联科技啊，这些永宁股份，这些都是公司相对应的这个对手，他们的业务比较相近。另外在相比下来看，首先是在优势层面，优势的话是研发优势，公司一直专注于汽车传输连接控制方案的研究开发，那它首先拥有比较完善的研发体系，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它具备同步设计全幅开发的这个研发实力。另外的话，它有一个研发的闭环，能够实现从方案的设计到仿真分析的优化，再到测试验证，整个都体现出来公司的研发优势。另外是一个公司垂直整合的优势，那么公司它做的主要是三个细分的赛道，像前面说的汽车的线束、汽车连接器和汽车电子，那这三个东西其实在 整车的这个应用上是连到一起的啊，这都是可以这个全部布局的。那么公司在此情况下有一个垂直整合的优势。

0: 势，可能是一个订单下来他能做的东西是比较多，
1: 嗯，
0: 这个也是公司的优势。
1: 对。
0: 另外，竞争劣势方面是一，目前的产能比较难以满足现在的订单的需求，
1: 哦，
0: 必须要建立新的生产线。
1: 嗯，
0: 另外的话是需要多渠道的融资的支持，目前的话是内部的经营资金或银行贷款目前是偏单一一点，
1: 嗯，
0: 那后面公司要扩充产线、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等，都是需要钱、需要拓展融资渠道。
1: 嗯，好。那么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算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整个表现其实还可以啊，算是可以说是隐形冠军了。那么它业绩上面呢，从这个数字上表现怎么来看？
0: 好的，在营收的层面的话，是这个处于稳步增长的情况。
1: 嗯，嗯。
0: 从23年的时候，营业收入已经在115亿了，然后到了25年的营业收入到了159亿，然
1: 嗯，
0: 后这几年的年化的这个增速差不多到20%左右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另外在利润的层面是稍稍有波动啊，比如说在23年的话，利润是7.7亿。到了24年的利润是6.9亿啊，稍有下滑，然后到了25年，这个利润又继续回正到了七点七亿的这个情况，这是它的营收的这个和利润的变化。
1: 嗯，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到底是什么？因为您刚才其实，在他的劣势当中也有提到啊，他其实目前产能是不足的，不足以去满足他的一些需求的。所以，是不是他还是在聚焦在他的主业上呢？这次的募资用途，嗯。
0: 是的，他此次募集资金是24亿啊，用在5个地方，其中
1: 哦。
0: 3个的话是跟生产是有关系的，比
1: 好。
0: 如说它的连接器的这个扩产项目
1: 嗯。
0: 和线束生产基地的项目和电子生产基地的项目，这3个，这个合计用钱的话可能是在16亿多一点的情况，
1: 嗯，
0: 另外剩下的钱可能会在智能化改造啊、信息化建设和这个网联汽车的研发的这个项目上。
1: 嗯，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是定在27.19元，市盈率呢是在23.4倍啊，估值上有没有一定的安全垫？就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我感觉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垫啊，然后
1: 嗯，哦。
0: 有一定的这个上浮的空间。

0: 和订阅专栏。
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今天呢要来关注到 GPU 概念。在 AI 浪潮之下呢， GPU 其实已经从游戏显卡的核心蜕变为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啊，也是战略资源，非常重要啊。那么接下来的话，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就来聊聊这一个赛道。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吴文昶啊，来到节目当中。吴文昶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 GPU 概念啊。其实从2026年全球算力供需是出现一个持续紧张的，那么我们想问问啊，这个 GPU 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把这个定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好的。好的。那个您看啊，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GPU 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作为显卡、啊、
7: 对，
8: 这个流通于世的啊、这个从这个发明出来到现在，其实时间已经非常长，大几十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它的学名其实叫通用并行计算芯片。这个当中一个重点，一个通用，一个是并行。那就决定了它是一个通用型的一个多核的处理器。它是从这个显卡的这个所谓的叫图形渲染啊，它着手。然后呢，因为它具有一个很强的通用性，所以当海量的一个这个并行计算能力这个得到这个在 AI 上得到应用以后呢，这个它就此就切入进去了。那么 GPU 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既然叫通用嘛，它就什么都能算啊，比如说画图啊，游戏啊，AI 的训练、推理、科学计算、仿真模拟，它这些其实都能做。所以这个在怎么说呢，就发展到截止到今天，这个 GPU 依然是在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依然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啊。这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芯片啊，比如说 H100 啊、200啊、B200 啊等等，像包括华为的这个升腾910，对吧，这个也是 GPU 这样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就目前来看，这个GPU 的这个市场份额是非常的显著，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必须要提的就是，当前的 GPU 其实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我们认为，不是说大家看到的图形，是已经开始。这和这个 GPU 它本身的一些，比如说就是特点，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它的一个通用啊和一个并行计算能力。那么这个改变这个 GPU 的一个江湖地位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其实就是从这个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大家这个很多东西就发生不一样了。因为大家明白啊， GPU 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英伟达它的这个生态叫 CUDA 系统，它的这个 平台呢，它其实就是

0: 类似于像一个底层架构一样，全世界啊，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的码农，他其实就是在 CUDA 这个系统上去进行各种的一个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你可以理解为就类似于像我们电脑的一个 Windows。如果现在大家所有人使用的电脑，这个 Windows 这个界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让你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界面，很多人会非常的不适应，而且对和很多人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换一个操作系统或者所谓叫换一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不是说是适不适应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就很多东西的兼容，比如说底层的架构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种，比如手机上的 App 或者说电脑上的一些应用软件，它的这种适配性会不会报错，有没有 bug 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随时随地都出现。大家想一个稳定的 Windows 系统，它都在不断的去打补丁，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何况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GPU 这个当前的一个生态，它不仅仅是 GPU 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和 CUDA 系统这种共生共荣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GPU 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呢？这就是当前 GPU 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本身一个特点。除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一个通用和一个并行计算能力以外，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整个 AI 算力端其实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就所谓叫训练端，后半部分它其实叫推理端。那么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这种，比如说头部企业啊，他们其实都在大量的堆这个 AI 算力，堆在哪里？堆在前端的训练，
1: 训练。
0: 就是他们在试图训练自己的大模型。
1: 哦。
0: 所以它大量的算力其实都在这一块上面。那么在这一点上，GPU 它是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它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计算搬运的过程当中，GPU 的优势是超过我们可以已知目前所有的，不管是 CPU、MPU，包括 ASIC 这种系统，其实全部都在训练端是没有办法和 GPU 比的。这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在这个产品的种类上，我们就能看得出它本身的优势极明显。但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它的真流技术出来了以后，大家发现这个和英伟达这个系统比起来，它是一个开源的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告诉大家，我现在整个的把这个 DeepSeek 搭出来了以后，你们所有的人不需要自己再去训练所谓的一个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不需要，完全可以在就包括国内，大家会看到，不管是这个，尤其是前几年，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大数据模型出来的啊，虽然我们现在还只是文本模式，但是不管就是目前所有的这种这个大数据，它其实都是在 DeepSeek 的基础上啊，这个搭建的基础上，然后去进行一个后端的推理，也就是说前端的训练被省掉了，或者被大大的缩小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和前几年基本上 AI 算力基本上全部堆叠在这个前端的训练比起来，现在基本上这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后端的推理的一个这个训练量啊，这个
1: 重
0: AI
1: 视
0: 的
1: 程
0: 这
1: 度，
0: 个算力的这个使用量，
1: 对，
0: 要远远高于前端的一个训练啊，这种趋势是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把 GPU 本身的它一个通用性，这个原来的长处啊暴露出来，它这个其实有短板。为什么？大家要明白，在整个电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搬运。前端算力它会不断的使用 AI，就是那个一个芯片里面的各种通用的部件，它不断的在使用，不断的在使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在制程上面，在这个晶体管的一个大小，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制程、先进制程这些方面，其实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么简单的 GPU 这种堆叠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而这个对应的像比如说像 MPU 啊TPU 啊，就是谷歌的自己的这个 GPU 啊，包括后面的这种 ASIC，那 ASIC 和这个比起来，就是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GPU 呢，这个刚才我们说完了，然后这个我们说，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MPU，MPU 它更多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针对大模型的一个推理。边缘计算、边缘 AI 的这个架构，它做出来的，它的这个能效啊，比如说，因为它只做后端的一个这个训练，
1: 推理，
0: 它其实就后端的这个推理，然后它前端的训练基本不涉及到，像包括图形渲染这些，它根本不涉及到，所以它在 这个算力的利用率、能效比，就是我们所谓对电力 对于这个
1: 更高一些是
0: 温控等等这些方面来说，它的这个能效比较远远超过 GPU。
1: 吗？哦。
0: 所以目前大家看下来的话，NPU 的一个这个量用量啊，这个其实是比较厉害的。现在大家看到了，又越来越多的这个，可能大家认为是未来技术啊，但是当前已经在呈蓬勃发展的这个所谓的 ASIC 定制芯片。那么像谷歌的 GPU 啊，这个包括像国内一些企业云端的定制的这个推理的这个芯片啊，它完全就是定制化的一个电路设计，它就极致的这个优化特定的算法。然后这个，如果你比如说现在这种万卡集群出来了以后，这种大规模部署以后的这种成效啊，成本能效是全面的碾压 GPU 的。现在的问题在于 GPU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在优势第一，还是前端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推，就是那个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在的。其次，在整个的这个成熟芯片的先进制程的这样的芯片的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外这种像5纳米、三纳米、两纳米，对吧？甚至1纳米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还是针对 GPU 去进行的一个优化，而后端的包括像 NPU 啊、TPU 啊，包括像这个 ASIC 这种定制芯片，它其实在这个先进制程这个上面，它还没有 GPU 走得来的那么快，
1: 快，
0: 而且由于 GPU 的整个的量已经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大家明白，在整个工业制造过程当中，这个量啊。这个只要堆上去了，它成本自然就下降了。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相比于 GPU 来说，其他的像 NPU、TPU，包括 ASIC 这种定制芯片，它未来降本增效的路其实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其
0: 这样一比较的话，其实我们认为 GPU 在可能比如说最近这1、2年之内，它依然是
1: 有
0: 整
1: 机
0: 个
1: 会。
0: 行业的王者，因为它的最大优就是赖以生存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它的产能相
1: 温
0: 比于
1: 场，这
0: 后
1: 样
0: 端
1: 我
0: 或者
1: 先打断一下啊，我们来一会儿再来看看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您好。
6: 好。
5: 嗯，
6: 你好。
5: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新品新产品在不断的迭代，比方说像 MPU 啊，定制推理芯片啊，但是 GPU 现在其实依然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包括很多这个产品当中也是在高歌猛进，股市当中也是在高歌猛进的啊，自然是有它的优势。那刚才您要说到它的优势具体是有哪些呢？
6: 对 GPU 它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它在物理层面上面，实验室属性上面，其实它已经有了很多的替代方案。但为什么 GPU 依然很强？一方面是其他几种类型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包括他们的这种产能规模目前和 GPU 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造成了 GPU 目前这个在当前所有的不管互联网大厂也好什么也好，大家都在抢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5: 对，
6: 这个像它这样技术最成熟，生态最完整，然后整个的这个产能相对来说最大的，那么这种呢其实大家是等不起的。大家不能说这个因为就是未来可能某种技术路线会比它更适合后端的这种这个推理，
5: 对，
6: 所以大家不买 GPU、大家都等后面
5: 的
6: 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这个不现实，
5: 是
6: 对吧，大家都在抢、那这种情况下呢 GPU 本身的这个交互地位，我们认为至少在短期之内它还是比较稳固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存量市场，那么技术的迭代对于就是前浪啊，我们所谓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前浪它会非常的尴尬，因为后面的产品不断会迭代出来。但是现在是一个本身它下游的应用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突飞猛进的推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5: 是
6: 就我们一直说的所谓的就是你下游的市场不断的在加速扩容，
5: 对，
6: 那也就是说你的性能和这个好坏或者说未来的这种成长性是否就是说好，这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当前就是下游就像一个喂不饱的一个孩子，那有什么东西大家都吃了，能用上就行，先解决有无问题，和别的其他厂在抢某些订单，所以造成当前 GPU 就虽然这个缺点也挺明显的啊，在我刚才我跟大家解释过了，但是就目前来看它依然市场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个它的本身的这种通用性，它的这种 这种在兼顾前后两端的啊，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5: 嗯，
6: 而且我必须要提一嘴，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这个 ASIC 这个定制软件，
5: 对，
6: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是相对比较陌生的。
5: 嗯，
6: 这个 ASIC 定制软件它其实是需要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应用趋于稳定
5: 哦，
6: 然后不断的进行一个重复的计算的时候，也就是说它下游场景变化不大，
5: 嗯，
6: 甚至无变化，
5: 嗯，
6: 简单的重复动作动作的时候，这种 ASIC 这种芯片是一个极致的省钱省电的这样一个工具。
5: 嗯，
6: 它碾它的这种就是说特定场景下，
5: 嗯，
6: 它的这个性价比是碾压目前已知的所有芯片。
5: 嗯，
6: 高灵活性。
5: 对，
6: 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打个比方，
5: 嗯，
6: 就是前些年最常大家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矿机挖矿的挖比特币的那些芯片，就是
5: 它其实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有为一个专门的任务打造的一个专用的加速器，所以它可能它的一些优点就是像您提到的，可能速度更快啊，更加省电啊，它不干别的，它就是做一件事情，所以它的成本可能也会相对的更低哈。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 GPU 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也是让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 GPU 的生态它到底是如何的啊。但是大家还是想问问，目前的话，国内有哪些这个企业是值得我们来挖掘的吗？
6: 嗯，这个 GPU 呢，现在国内其实就几块，一块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个 920C， 对吧？
5: 嗯，
6: 这个是 GPU 架构的，这个目前也是国内国产这个芯片里面这个市场份额啊，包括技术路线等等各方面走的最前面的。
5: 嗯
6: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通用 GPU 里面的这个像国内的摩尔线程。啊，它的整个的这个 MTT S80， 它这个是一个消费级的这个显卡，
5: 嗯，
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MTT S4000， 它这个就是 AI 这个训练的专用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卡，
5: 嗯，
6: 啊，这种其实目前来看，虽然性能上和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H100、E100这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5: 嗯，
6: 但是他们至少解决了有问题。然后像这个港股上市的，比如说像必任。对吧？
5: 嗯，
6: 它的这个高性能的 BR100 啊，这个 BR104 啊，这些也是这个 GPU 芯片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嗯，
6: 像它的这个BR104， 它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卡，这个SP32 啊，它的算力达到了128啊，已经有些接近于 A100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啊，训练这样能力。另外呢，就是国内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呢，国内也开发出了 DCU， 它是 GPU 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
5: 深海，
6: 就是另外一个一条技术路线，
5: 兼有容另外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是吗？
6: 就比如说像海光的深算3号，对吧？海光的 S5000，
5: 嗯，
6: 另外木犀股份都上市了啊，木犀股份它的木犀 C600。对吧，这些其实它就是兼容库的，我们刚才非常强调一点，
5: 嗯，
6: 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GPU 它的重点并不是，或者说当前阶段已经不是
5: 光是
6: 芯片的一个性能问题，
5: 嗯，
6: 而是它芯片加上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5: 嗯，
6: 共生共荣以后，造成很多人一时半会儿是无法离开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5: 嗯，
6: 不管是谷歌的一个 GPU 自己开始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搭起的架构，
5: 嗯，
6: 还是华为的 CNA 搭起这个架构，目前只是对库的系统产生了冲击，但是要完全替代，我们认为这条路还没有那么快，所以国内的像海光信息啊、木犀啊，对吧，他们做出来的这几款这个 DCU 它就是没有图形功能，其他的和传统的这个 GPU 是没有区别的，
5: 嗯，
6: 那么它砍掉一些东西，自然它把自己的一些性能就能够有所提升，对吧？就是它通用性弱了一些，但其他的性能它追上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兼容库的系统，
5: 对，
6: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是国内就是被迫的是几条腿在走路，就是我们自己的架构自己在做，
5: 嗯，
6: 然后兼容库的也在做，
5: 嗯，
6: 然后自己的系统也在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当前国内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格局。
5: 嗯，
6: 至于 MPU 这些，我们今天就
5: 我们下回，对，我们可以下回专门找一个时间段来聊一聊哈。当然我们也其实更多的还是回到这个普通投资者身上嘛，因为当下的话布局 GPU 板块，大家都想问到底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投资思路和配置的策略会更合适一些
6: 啊。我这几个点啊，第一，我们认为未来 就是因为整个行业还在高速发展，尤其下游的需求，我们刚刚用了个举了个例子，就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孩子一样，啊，长身体吃不饱的孩子，就像十五六岁的那些男孩子一样，他每天就没多久他又要吃了，
5: 嗯，
6: 啊，他需求端是
5: 目前是旺盛的，嗯，
6: 快
5: 速爆发
6: 的，
5: 对，
6: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认为短期之内 GPU 也好，还是 MPU 也好 ，TPU 也好 ，ASIC 芯片也好，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它短期之内不可能说某一样东西
5: 完全被替代，
6: 对，完全被替代，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点啊。直到什么时候下游的需求出现一定的瓶颈，比如说美国的所谓的缺电这样一个问题，当它的电力的供应达到一定瓶颈的时候，那我们认为它的所谓的后端的这些，包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型的超算或者大型的 AI 算力中心，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大幅扩张的时候，那么后端的一个需求，它的这个边际开始下滑，这个时候对于前端，我们认为上游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第三个特点，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的一个 GPU 的一个产业链和海外的产业链，它会形成一个一定的差别。国内呈现一个更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海外呢，就是说它的固化是比较严重的，目前基本上就是英伟达的 GPU 和谷歌的 GPU， 大家两根线在发展，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国内它整个的这个呈现的格局也更百花齐放，而且由于这种限制，所以国内的这种需求更大，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在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输出，也就是说整个字节的调动量，
5: 对
6: 国内的这些大数字的调动量已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
5: 是，
6: 也就是国内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一个国家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一块在海外获得高性能芯片受阻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这个发展增速应该是远高于海外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而且就是目前可能大家觉得还不是那么明显，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就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条当中的海外受限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电，他们在电力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是无解的，燃气轮机这种方式是不管是性就是能效比还是这个价格端，它是没有办法和国内完整的一个这个高效完整并且这个怎么说呢？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电价比起来，他们的这个发展未来越到后面，它的制约会越明显。而国内这块明显天花板要高于海外。
5: 是。
6: 而且我们现在整个的格局，这个包括国家的投入啊，这个大家看到了大基金1237，对吧？包括很多地方国资的这种类风投式的这种投入，对于很多芯片的这种企业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内的企业的发展会比海外要好。所以，所谓的我们之前说的算力端、算力链的海外端和国内端，大家以后可能对于国内端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变化这个大家边际要关注的度要更高一点，因为我们认为国内算力国产算力这一块它的未来的边际变化包括它的爆发性弹性相对会比海外我觉得来得大啊。
5: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谢谢您，再见。
6: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寒武纪。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5: 接下来来关注寒武纪。在昨天呢 ，A 股五一节后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科技主线全面爆发，半导体 AI 算力板块上演涨停潮。这其中被称为 AI 芯片第一股的寒武纪延续强势，盘中最高冲至1966元，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寒武纪大涨7.36%，报在每股1825元，总市值达到7695.75亿元，继续稳居 A 股股王之列。 这一强势上涨不只是单一公司的行情表现，更标志着整个国产 AI 算力赛道正在经历一场从概念炒作到

0: 业绩兑现的核心转变。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A 股半导体板块的核心力量芯片设计公司。截至到2026年4月30日收盘，半导体板块市值前十的企业里有6家是芯片设计公司，总市值高达2.48万亿元，占板块总市值的比例接近58%，妥妥的核心权重。这6家公司分别为寒武纪、海光信息、摩尔县城、墨西股份、兆易创新和蓝启科技。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呢，不仅牵动着半导体板块的走势，更直接反映国产 AI 算力生态的真实发展水平。而2025年到2026年，正是这些头部芯片设计公司的业绩大考期。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需求的持续爆发，市场不再满足于画大饼的故事，而是实打实看营收、看利润、看现金流。行业叙事正是从有没有故事转向能不能兑现，估值体系也从盲目炒概念切换到故事与盈利质量分层定价的新阶段。简单来说，能赚钱、现金流健康的公司享受合理估值，而高增长但未盈利的公司靠产业预期支撑估值，只会讲故事没有业绩的公司正在被市场抛弃。那么接下来我们拆解这6家核心公司的财报核心数据，来看看业绩分化到底有多明显。先来看营收端，6家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增速全部超过25%，高增长是普遍特征。其中像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增速更是超过100%。寒武纪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暴增453.21%，海光信息、蓝启科技增速在50%左右，兆易创新受益存储周期回暖，增速也超25%。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直接拉动了行业营收全线高增，利润端则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格局。第一梯队是已经实现规模化盈利的公司，寒武纪在连续亏损6年之后呢，2025年实现净利润20.59亿元，首次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高达10.13亿元，盈利节奏持续加快，成为高增长标杆。蓝启科技2025年净利润为22.36亿元，2026年一季度为8.47亿元。兆易创新2025年净利润为16.48亿元，2026年一季度则是14.61亿元，盈利质量扎实。第二梯队的稳健盈利但增速放缓的海光信息，在2025年的净利润为25.45亿元，2026年一季度6.87亿元。受股份支付、高研发投入影响，净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速，但是 CPU 加 DCU 双轮驱动成长稳健。第三梯队则仍处于亏损但持续改善的摩尔县城、墨西股份，2025年分别亏损10.01亿元、7.89亿元，但亏损额大幅收窄，营收高增长，商业化落地开始加速。那么比利润更稳健的是盈利的含金量，也就是毛利率、研发转化和现金流三大核心指标。毛利率方面，6家公司基本维持在55%至70%的高位。芯片设计行业高毛利特征显著，研发端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研发费率高达60%至90%，属于 GPU 赛道抢时间、抢生态的典型。高研发投入是为了快速缩小技术差距，而研发的转化能力差距也非常的大。寒武纪从纯研发期迈入商业化兑现期，2026年一季度经营现金流转正至8.34亿元，上市以来首次实现现金流为正，回款能力实现突破。蓝启科技更抢眼，16.77%的低研发费率换来2025年62.23%的毛利率，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升至69.79%，技术高度产品化、商业化。现金流方面，蓝启科技、兆易创新、海光信息最稳健。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产 AI 算力链已彻底从概念驱动转向业绩驱动，核心逻辑变成了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对于刚盈利或未盈利的公司，估值仍然依赖产业故事和市场份额预期，但是盈利改善会为故事增加可信度，市场需要连续的兑现证据。对于已验证盈利能力的公司，估值核心转向现金流和净资产收益率，故事退居次要地位。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韩

0: 计啊，因为这两天表现啊确实是非常的惊人，包括今天啊，在昨天前天连续大涨之后呢，今天依然是红盘的状态，上涨1.91%，目前是在1800多元左右啊。那么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已经说有比较大的泡沫，还是说它其实受到公司自身业绩的支撑，还是可以啊，这个位置还可以，您怎么来看？嗯。
1: 我个人的看法是，短线的话是涨幅过高。
0: 好，
1: 这个现在去买的话，在短线波动上的话，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嗯。
1: 大家可以看近期的这个存储呀，包括一些半导体啊，都涨得很多。但是今天出现了高开走低。
0: 是。
1: 存储股的话，很多是高开走低的。
0: 对。
1: 那么，这种短线的波动，也就是说涨多了就有可能跌嘛。那么寒武纪的话，是从上。从节前啊，这个4月30号是大涨嘛，之前也有小阳线嘛，然后啊，昨天冲高回落啊，今天又是小阳线，那么这样一个短期的这个才去买的话，还是有些后知后觉，对吧？
0: 嗯，
1: 所以短线的这种波动的话，我觉得是有产生了一定的风险啊，但是这是短线的风险。那么我认为中长期的风险，我说的中长期是3到6个月以上。不是这个5到10年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话，或者说在这个季度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我认为它还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话，就说整个 A 股市场所有的算力呀、芯片呀，包括整个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拉动的这些方向的话，
0: 嗯，
1: 它的估值都比较高啊。你比如说像寒武纪的话，它虽然业绩大增之后的话，它的估值是260多倍，那么你对比其他的话也都不低，比如说海光的话也是250多倍，
0: 对，
1: 或者说我们按照整个这个算力这个平均的估值的话，或者说按照科创五零嘛，因为寒武纪是科创买的嘛，科创五零的这个估值的话，差不多是在150多倍。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估值跟平均水平相比的话，也就是高了60-70%这么一个样子。
0: 嗯，
1: 就说不算是泡沫太严重，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的时候它是亏损的，
0: 嗯，
1: 然后整个一个市值增长到4000亿、5000亿、6000亿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那么如果亏损的话，那么你就不能谈估值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连专业的人士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0: 嗯，
1: 那么你现在是业绩增长了以后，你终于有估值了，有估值了的话就有可比性了。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跟科创五零呀、跟海光呀其他相比的话，那就显得它泡沫不是那么，或者说你从去年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能讲它是泡沫。
0: 嗯，
1: 但是今年的话它已经有估值
0: 了，有业绩，
1: 那估，
0: 嗯，
1: 啊，对，有业绩有估值了，那么这个估值的话就是略高啊，因为其实它是 A 股市场上你要买 GPU 纯粹的 GPU 概念股的话，它是比较纯粹的，或者说在纯粹的 GPU 的概念股里面，它是相对具有优势的啊，就主要是跟摩尔县城呀，跟这个啊，跟其他木西呀，包括海光也是 GPU 也比较重症，但是它是 CPU 加 GPU，
0: 对，
1: 它不是一个重症的 GPU。

0: 人工智能这个上游的这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因为我相信它是牛市嘛，这个是我一直秉持的一个观点嘛。
1: 是
0: 牛市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能单纯的用这个估值来衡量，要看大势啊，这个大势在涨的啊，然后呢，这个它又是一个细分这个 GPU 的龙头，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认为它3到6个月的股价，我认为它是安全的。就是说如果未来有逢低买入的机会的话，那么就有获利的这种机会。我认为至少是从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我们 A 股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GPU 啊，这个方向的一个方向标或者是龙头啊，这个都可以讲。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着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都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着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着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了4180.09点，全天涨19.92点，涨幅0.48%，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41.89点，全天涨182.27点，涨幅1.18%，成交1.7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04.94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41.65点，涨幅3.06%，成交246.5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8%，创业板指涨1.45%，科创综指涨1.99%，上证50指数涨0.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621.08点，全天涨了407.30点，涨幅在1.55%，成交2960.1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8.94，今天涨了12块钱，涨幅1.17%。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在5月7号，感觉上是星期二，其实是星期四，不过这是一个好像看指数来讲的话没有怎么下跌的星期四。分类指数里面有3个下跌3个红利啊，上证红利、中证红利和深证红利，而且上证红利和中证红利的指数跌幅其实超过了1.6%以上啊。最高的是1.99%，然后深证红利跌0.27%。除了这三个分类指数以外的所有指数今天全部都上涨。各位有跑赢指数吗？涨得最好科创200，然后北证50、创成长，这三个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虽然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跟昨天差不太多，对吧？昨天记得是1400多只股票下跌，今天稍微多了几百只，1800多只股票下跌，还有将近一倍35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同时成交量其实没有太明显的萎缩，京沪深三地在一起是3.17万亿啊，只比昨天少了783亿。昨天收盘之后的状态跟今天很不一样啊，各位有什么要说的要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节目的一开始还有一个事要提一下啊，提一下昨天晚间啊截止啊，我已经把这个长假之前也只放了2天的报名通道啊，来报名下个星期五，巡回治理第三场上海临港新片区站活动的所有的小伙伴我都通知了，不过回复我的朋友大概只占2%，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没有回复我，甚至还有几位小伙伴我加了微信没有通过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找一找你的手机看一看，好吧，跟我打一个招呼，跟我打一个招呼，下个星期五。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上市公司，而这个之前因为很多小伙伴都说希望能够到现场来，但如果你没有报上名的话，当天上午9点钟，对，上午9点多钟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各个网端平台观看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3位嘉宾路演

0: 网络的音视频直播。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一定要有现场的闭门互动不直播的环节给到来到现场的小伙伴们啊。昨天跟很多朋友其实都取得了联系，有些朋友住的就在临港或者离临港非常之近，没错啊，离临港在10公里范围之内都算是非常之近的了，所以难得活动搞到家门口的话啊，一定要来打个卡来报个到啊，欢迎各位。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啊，然后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2: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放这个宣传片还是有点感觉的，很多年前了吧，是吧？那时候我们一块看的，在美琪看了一部跟股市有关系的话剧啊，这邮票正好在节目里面分发啊，然后也能有机会碰到很多的这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而且在那个当口上你真的会发现，投资这件事情真不单单只对某一类人群或者某一类年龄段的人群啊产生兴趣。昨天晚上通知的时候我也发现，的确有50后60后70后有很多的听众长时间的支持节目，喜欢我们，然后包括80后90后啊，这包括我们活动现场每次还会碰到00后。投资这件事情啊，理财这件事情，跟钱有关系的事情，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话题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啊，来一号线我们先听听杨洋说说。下午好。
7: 包老师你好。
0: 哎，客气。你好。
7: 我是70后。
0: 我记得。
7: 儿子是00后，还有2个是20后。我的天哪。我跟他代差实在太大。
0: 那
7: 今天一天呢，我今天一天能碰到2个极度拉扯的票，真的是不容易啊。一个是300的票，一个是688的票，他们的涨跌幅都是正20到负20。
0: 那别吹气，别吹气。就正好，就不要呼呼呼。哎，对，正好，那离电话头远点。
7: 昨天我说了，初期超跌股，初期短线超跌股。价格低，股性活是一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是看该日的早上集合竞价期间呢，有无大的撤单动作。那么这个撮合的成交呢，一直要有增无减，往上顶，那么是关键。买单一定要有增无减，分单一定要有减无增。如果说分单一直在增加，买单也在一直增加，那就很讨厌。一句话，买单决定一切的。300这支票呢，在集合竞价我就出击了，实际上它走势是很飘忽的，开盘后一路拉高再回落到跌停，9:40以后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整体上呢它的主力资金呢是净流入的，在跌停板上极度拉扯纠缠，午后前呢是拉起来，下午又缓缓的回落。这支票我低吸了20%的仓位。另一支票688是下午在1:24过后上演极度拉扯， 它就在三个价位，包括跌停板这个价位，也是开盘挂关次数更加多，比前面一个300还要多。主力资金呢是净流入的，该股我只买了2%的仓位。他们这两个票的共同点是跌停板上反复开开关关，主力资金流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区别，一个是振幅大，一个振幅小，一个是股性活跃，一个是股性不佳。明天的策略是拉到哪一个就是减仓哪一个，直至清仓，哪一个不涨的就是负3%必须要清仓的。我的话完了。
0: 我其实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就这两只票都是在跌停板上。那我们也不讨论在广普的这个所有人群面前的话，跌停板的股票到底适不适合多少人或者之类的，这我不讨论啊。那我就问你说，你选择它的你的心得在哪，或者有没有更大的这个逻辑因素，这个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7: 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极度放量，就是他们呢基本上都是一年之内是极大量，在这个位置多空搏杀是相当的激烈，筹码呢在这边呢是进行了交换，也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不清，就看明天，因为明天我是无法预测的。
0: 对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像你说的这样的票，在那么长的时间段里面没有放过那么大的量，但是当它要摁到跌停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量，那么无非也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的对手盘还有多少筹码没有砸出来，是不是？
7: 对的，就是
0: 在他就在他没砸出来之前你的子弹打光了，那就你那个啥了，
7: 我就很被动了。对对对，
0: 对吧？那这个万一是他筹码全都砸光的时候，你的子弹还有可能，最后就你手上那一张筹码就能够把它往上翘一翘，是吧？

0: 有朋友告诉我说这点不算什么啊，我也愣。有朋友跟我讲，我没经过查实啊，有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数目字也许可能只是美股每年退市的股票的家数。还有朋友跟我说，哎，根据他的这个通过财务啊等等相关数据来梳理的话，因为一直说嘛，财务其实是用来否定公司，并不是用来肯定公司的。通过某些数据一拉的话，他发现这个市场上至少有一半股票他一定不会去碰，至少不去碰啊，更不用说在里面去挑啊，或者去选去怎么样的啊。那这各位怎么想这个事情？在未雨绸缪和亡羊补牢之间啊，我们有时候其实有选择权，在这之前我们会做什么？当然，这之后我们仍然要做啥，对吧？啊，各位如果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六个中文字啊，下面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来怎么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来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你好。
1: 今天呢，双创板块又是独领风骚，对吧？那么大爱风风火火，那么一路闯关夺爱，那么距离前期收盘高点4182点，是一步之遥。那么时间上看啊，对多方呢非常有利啊，还现在只是农历的3月份，对吧？那么从盘口上看呢，夺取并占领新高是迟早的事情，问题是呢，是小量创新高，还是滞涨创新高，还是大量创新高？那么其中蕴含的意义呢，都不尽相同，还是呢走一步看一步，对吧？总体上看呢，8月中旬之前可以从容做多，所以说呢要迈出新步伐，迎接新亮点，好不好？就说这点。
0: 为什么是8月中旬之前啊？
1: 八月中旬，你现在就是他要出报表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还有一个那个813嘛，813鬼子店嘛，对吧？
0: 哦，
1: 对吧？
0: 哦，你这个扑克牌打得好，好的啊，谢谢米先生啊。八月之前其实就是中报了。对吧，米先生的意思就是在中报业绩出来，这句话在过去这一个多星期时间里面大家伙一直在讨论，对吧？就是业绩下一次要去求证和证伪的那个时间节点是中报时间，那之前市场当中没有业绩可以去讨论上市公司，那这个时间节点公司的股价该怎么走，有什么锚定物啊，什么参照系，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是懒觉来到了网络平台上面，蜻蜓平台上跟我说，当然开心啊。这个趋势跟3月份趋势完全不一样，3月份我那会儿还挺担心，但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啊。啊，然后是涨到了家里领导的手上，是吧？尾号5067跑进来啊，这个啊还有好几位，刚刚有什么要想说的、想聊的啊，来跟我们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我是有时候在看大家的留言的时候，也真的不确定今天大家的收礼的，不管是市值情况啊，还是这个情绪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嗯，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7，各位到底今天怎么样？二号线，我们听听曲先生说说。哎，下午好，
22: 各位好。
21: 嗯，老曲你说说。
22: 哎，盘面上不错，没什么呀。
21: 嗯，
22: 没有什么担忧啊什么的吧。但是我是从这个角度啊，就是我们这一阵子以来啊，和外围比的话，它就是特征就是抗跌。
21: 嗯，
22: 往往跌的时候的话，我们蛮硬的。
21: 嗯。
22: 对吧？但是从领涨来说，它是根本排不上的。
21: 嗯，
22: 大家都一看就知道，是吧？所以，5月1号以后呢，我也把它称为是跟涨，
21: 啊，
22: 是外围影响的跟涨，对吧？那呢？

0: 就是超，应该说是超预期了。
1: 嗯，
0: 这个两天超预期了已经，特别是今天。那昨天嘛，很正常了、啊，对吧？而且这个5月1号前啊，满仓的成这个减下来的还蛮多的。
1: 嗯，
0: 对吧？今天也不错，因为昨天减仓的应该也不少了，对吧？但是今天还是不错，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减仓，但是今天表现出来的吧，对，应该还可以。特别是什么，就是你刚才报过了这个科创板，对吧？
1: 对，
0: 这个韩国金大家担心，但是它尽管怎么样，它还是红红的在上涨，
1: 嗯，
0: 也没有看出它一定要跌了，是吧？
1: 嗯，
0: 即使它稍微跌点，现在也很正常呀，就是没有头部的迹象。
1: 嗯，
0: 但是我想这个，已经和9/20那种行情已经不一样了。毕竟在这里了，这个上涨呢，如果上涨能够放心的话啊，一个是我要看一看外围如果回调的话，我们现在的位置和前一阵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所以看看它是怎么表现的。
1: 嗯，
0: 它顶得住吗？或者是超过别人吧，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这个，其实你看看那里啊，随时调整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涨得太多了，太多了。特别是韩国，人家比喻什么？韩国已经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了。
1: 哦。
0: 达到了啊，达到了这个，有几个达到了，一个是疯狂的程度达到了，
1: 哦，
0: 第二个达到呢，就是散户进场利用杠杆的这个程度也达到了，
1: 哦，
0: 那么就是什么？那他跌跟我们有什么大关系呢？除非你买科迪的，但是完全有关系啊，就是他在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恒生指数今天的上涨，
1: 嗯。
0: 也看作是补涨嘛，
1: 哦，
0: 把它看作补涨，那么 A 股呢继续减肥呀、啊？你看那个这个趁热闹的那个就是叫建材涨到今天涨得差过了，不差啊。今天啊，
1: 嗯，
0: 它尽管不是科技股啊，它到底不是科技股啊？你看同比化工就不行，但化工就差很多了，对吧？但是它又涨要接近3了。
1: 嗯，
0: 对吧？他怎么现在，准备来领涨啊？我不会吧？他休息也正常的，所以今天，底仓留着吧，上面的就给他在这些在 A 股上去正好整理嘛。我不是，五一节前的时候呢是，试验田嘛，东买买西买买的都有。今天还有个补涨的板块就是北证，
1: 嗯，
0: 北证不是一波行情。是补涨，对吧？他早不涨晚不涨得了，你们累了他来了，这不是补涨吗？
1: 所以老徐
0: 也减呀，也减、啊、
1: 五一之后涨的这两天对于你来讲也没有特别兴奋啊，或者一下子能到多少，你现在不是这么想这个事儿，对吧？
0: 按照原来是不兴奋，但现在有点兴奋、
1: 嗯、
0: 什么兴奋呢？
1: 嗯，
0: 这么快我调整了计划嘛，我调整过了不是，
1: 嗯，
0: 月收入啊封顶5%啊？
1: 什么什么
0: 啊？那么我这个封顶嘛，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1: 嗯、
0: 大盘呢也给你了这样的机会，我给它封了个顶、
1: 嗯，
0: 达到这种程度，我必须减仓。
1: 嗯，
0: 对，而且我没有看到应该改变这个策略的这个什么信号啊，对吧？没有改变，而且我不是说了吗？还有两天吧。各种数据都会公布的吧，但我们走独立行情，我们应该是看得清楚的，那瞒不过大家的，瞒不过别人的。
1: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意思也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可以看一眼周边行情，甚至于美股表现，但跟你自己的操作，你觉得关联度也不大，对不对？
0: 有点关联度的，
1: 有吗？
0: 一分钱还没捡过来。
1: 不是，那你不是我们独立行情吗？但是你就是科迪的那一部分去关心他们呀，对不啦？
0: 对呀、啊，我现在剩下来的是大多数是科迪的呀，这其他的都是一个底了，都是一个底了。
1: 你现在手上
0: 做好了动作以后就是一个底了。
1: A 股有关系的标的已经不多了吧？是不是？
0: 对，标的在，它是一个底，这个底它要跌，

0: 它要涨，
1: 就是仓
0: 我
1: 位
0: 就
1: 不
0: 时间
1: 高，
0: 太短。
1: 对吧？我理解了。嗯，好，好，好的啊，谢谢
0: 但
1: 徐
0: 股
1: 先
0: 票
1: 生。
0: 没动，
1: 嗯，
0: 股票好像跟这个理由点有点区别的，操作起来啊有区别的。
1: 好的啊，
0: 好吧，
1: 谢谢老徐，哎，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嗯。0216278097，3号线是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呦，小陈好，哎，你说说，
2: 啊，本来上几次准备打电话过来，就是说没时间打，所以说今天再打了。
1: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有什么
2: 最
1: 手上？
2: 近怎么样？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只能这样讲。
1: 怎么说？
2: 就是说，昨天不是科创五零有一个是翻了100%多，不给他卖掉了一部分。这还有手头上还有主动型基金嘛，走的也是蛮强的，蛮好的。再就是股票嘛，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券商嘛，加了一点，但是说这涨也涨了一点，涨了一点但是我还没卖，也是龙头券商就这样的。再就是手头上还有比较不好的，就是那个白酒嘛，白酒有一点，反正那个心里想我也给他计提掉了，就是说心里想我就当那个是踩着雷，但是说我也分析不出来，这还有，
1: 那就我们一样一样说，那你对白酒的态度，你现在就我的意思是你对你手上白酒的仓位的态度，你大概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心里想我暂时我肯定是说我也看不懂，反正也他也是属于龙二了，对吧？但是说心里想，就是我也判断不出来，真的就是这样。
1: 那你决定怎么办？就继续拿着它，
2: 我就暂
1: 还
2: 时
1: 是
2: 是
1: 就
2: 这么
1: 你
2: 想嘛，就是
1: 就看判
2: 拿
1: 断
2: 着
1: 不？
2: 嘛，反正也是20几个点嘛，套的也是20几个点。
1: 就是
2: 在手头，
1: 判断不出来，不是可以有两种吗？其实都是可以判断不出来，以后做出来的决定。一，我看不清，我不动；二，我看不清，所以我滑到哪里是哪里。就
2: 我
1: 这，
2: 是心里想，我都看不到，就放在那里，因为我看到它分红，因为是国有企业嘛。
1: 那他现在股价到这个位置的话，按照去年的分红来算，他今年如果一样的话，他的股息大概多少？
2: 我看到他股息里，因为我看到那个东方财富上面的，按照现在的股价是5点几的股息率吧。
1: 是5点几，那也就是说，如果就算你分到的话，也不过就是给那个20个浮亏是，就少掉一点，少掉5点几个点，对吧？就是这个样子。
2: 对，
1: 啊，
2: 我也算不来。
1: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还要除权，对吧？
2: 对，还有除权的，因为手头上也有红利，那个电信运营商也有一点，但是说那个我反正我看着他分红嘛，所以说就放在那里放着，再就手头上别的还有一点，包括港股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啊，就是有一家嘛，买了一点嘛，但是也是买的那。放哪里放着？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心里想，我最近也是看那个，就是说还有一家公司，就是往那个叫，就是船舶嘛，就是也我看他也是属于中概股方向上造船的，就是说，对，我也是在看，反正其他的也就手头上零零散散的嘛，再就手头上就是还有。一部分是安全资产嘛，也不叫安全，但是说波动性小一点的，就是转债和那个同业承担。
1: 哦，你手上
2: 再就
1: 还有
2: 是，
1: 这样的东哦，这一些好像今年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可以，是吧？
2: 什么东西啊？
1: 就我说的，就是类似于固收的相关的品种，这些今年还行，是吧？
2: 对，反正对，因为手头上不是还有那个宁王嘛，宁王我也没卖，反正也不多，就是这样的，就是。但
1: 明白。
2: 收益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这样，
1: 就对于小陈来讲的话，因为你也不是经常动仓位的，甚至于按照你刚刚讲，虽然你零零总总准备了很多，但我估计可能你一年的换手率可能
2: 对，我
1: 100%
2: 换
1: 可
2: 手
1: 能都
2: 率
1: 不
2: 不
1: 到，
2: 高，
1: 我估
2: 但
1: 计，
2: 是说
1: 对吧？
2: 核电前段时间有核电大概涨了17、8个点，给它卖掉了，就是其他对。
1: 就卖掉了以后，现在接下来要去做啥，也没有去做新的太明确的加仓。

0: 只不过
1: 对
0: 稍
1: 对
0: 微有一
1: 对对，
0: 些小
1: 因
0: 小的
1: 为，
0: 腾挪，对吧？
1: 对，暂时的话就是再看嘛，就是说，因为包括芯片半导体啊，就是做中国芯的那个东西，不是因为看的一开始都看了，但是说以前买过都卖掉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卖早了就是这样的，包括克罗马的芯片就是这样的，但是说因为我是布局的那个。因为有一部分他的那个基金是跟踪这些方向的嘛，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在那方向上买的多嘛，就这样的。
0: 就有一部分的这个基金的仓位是覆盖在这一块领域当中的，所以自己也就没有单独再去买一些股票或者之类的，对吧？心
1: 因
0: 态还
1: 为
0: 蛮平，我感觉也没有去羡慕一定挣了多少或
1: 心
0: 者
1: 态
0: 卖
1: 是蛮
0: 飞。
1: 好的，手头上资金的话也是有的。但是说仓位嘛，说不也有那么多，就是说心里想这个未来是怎么做，因为这个市场我感觉我是感觉整个市场它走来走去还是往那个包括九市里面的权重股里面，就是我就是那些龙头公司嘛，所以心里想我以后也是像跟着这种龙头公司去选股，也是想这样去做。
0: 这个话肯定没问题，但是我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要揭伤疤，我只是说，就像白酒的这样的股票，就即便它是龙头股，是不是它在某一些，比如说经济周期下，或者就是这家公司它自己的相关情况，它的确是龙头的话，它也有可能会短期之内有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或者之类的，会吗？
1: 会，因为这是白酒的话，它跟就是说整个不好嘛。整个
0: 对，
1: 经济，我感觉消费呀，这些东西，包括消费板块都不好。
0: 就这个事情，而且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红利的股票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有一两只水电的股票都从高位跌过30%几的样子，对吧？所以，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又决定长持的话，那我心里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提前的预防吗？你会去做这样的思考吗？就
1: 我
0: 因
1: 也，
0: 为它
1: 因为一，
0: 高了以后它也会跌，所以我要不要在那个当口上去做调整，还是我也把控不了自己，我干脆什么都不动，就无非是两个选择，或者是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心里想，你像那个，有的像那大水电呢，它跌下来，我肯定还是要买点，因为我手头上也有水电。水电的话，因为还是盈利的。就是说，我买的，我就是说，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一部分是这种高分红公司，因为它分的红，我有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假如说管住我的手，我手头上有钱，我再进行分配上或者复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一部分是这样想的，所以说红利股我配的一部分，知道吧？再就是说，我心里想，包括指数基金，我想以后也想通过指数基金在里面做波段，就是说，先打一部分仓位嘛，仓位在后面越跌就越买嘛，就是心里有这种想法，就是这样的。
0: 明白，
1: 包括
0: 现，
1: 个股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心里想，我因为现在我就是说，就是一部分工作嘛，也就是说我赚的钱就是我就是用几个方面去配嘛，就是说手头上要积累足够的现金，就是说我永远手头上有现金，就是这样的。心里想，就是我不会离开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心里这样想，
0: 理解，我大概理解了。
1: 我不
0: 而
1: 知
0: 且
1: 道
0: 有一点，
1: 表达的，
0: 就是说，而且我有一点点放心，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跟小陈聊天的时候，生怕我的某一两句话会把你带入歧途。但我觉得你内心自己是蛮坚定的，你想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因为是对我心里想，也就是这样想，我坚定还是蛮坚定的，因为这个市场，因为我减出来也减出来了不少仓位，仓位也盈利了，也等于说安定性还是有一点的，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就是这样的，
0: 以
1: 因为
0: 后怎么样？
1: 我心对，
0: 你说。
1: 因为我心里想，我还是做我自己熟悉的公司或者指数型基金，就是这样的，因为假如说碰到熊市的话，它可能也是会。 会下来的，但是说有的东西他知道他不死，我就是说手头有足够的现金再通过各个方面配置嘛，就是这样。

0: 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呢，是照搬我们目前的经验。就我目前这样做也可以，那我对于未来，只要还有这样一套方式，我仍然可以。但也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是对于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学习能力。就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市场跟今天、跟2026年涨得又不一样了，就像有很多投资人都觉得说，这个市场跟30年前肯定不一样。那么有朝一日，2026年的市场的样子也成为过去时了。那么我们在那个当口上面，是不是自己接下来的那些年的至少思考方向啊，或者努力啊，或者一些学习，我能够跟得上，我跟得上，我继续做；我跟不上，那我就只能去选别的方式了，对吧？这个市场就不适合我了，是吧，小
1: 对对，
0: 陈？
1: 鲍老师讲的有点我有点感想，因为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一波我也是在市场上，那一波也是挣了，知道吧？因为那一波是走大消费，大消费包括新能源那一波我也知道的，包括锂电呐、这些东西，包括还有一开始是好像是东方通信嘛，好像是那个股票，就是走了最后的消费电子，包括五就是五 G 嘛，炒到那一块嘛，在后面是慢慢走到大消费上面去了嘛，它切了嘛。
0: 对，是
1: 那这一
0: 是。
1: 波，对这一波又是芯片了，因为去年我那个时候我是准备也是进，因为我经常听你们股市大家谈嘛，还有一个叫戴先生说 AI，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是比较弱嘛，那个时候我也在心里想，包括芯片的，包括像那个什么光啊那些东西我都看了，那个时候也是在低位，也是想进，知道吧？最后是进了一点那个芯，就是晶圆制造嘛，买了一点，最后挣了20多个点，就给它抛掉了嘛，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
0: 明白
1: 就
0: 了，
1: 是这样的，
0: 明白了，谢谢小陈。
1: 好的，谢谢鲍老师，
0: 客气
1: 对，
0: 客气。当然，这个先把工作干好，然后我们才能有钱来做投资。谢谢小
1: 对，
0: 陈，谢谢你，下次聊，下次聊。
1: 好，谢谢鲍老师，
0: 客气客气。
1: 谢谢鲍老师，
0: 再见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有些朋友可能都见过，对吧？我们某一年的小目标活动现场啊，小陈也是特地自己跑到上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各位如果刚刚听完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分享的啊，你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下面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刘亚奇，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收盘之后市场的表现，我刚刚说了，涨跌比跟昨天一样，但是好像涨的内容跟昨天不一样，是吧？帮我们分析一下。
2: 讲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呢，又感觉它也有同质化的一地方。
0: 怎
2: 其
0: 么说？
2: 实整个市场从节前吧，从4月中旬开始，整个市场其实进入了业绩线。回顾最近整个的市场涨的一些行情，包括了这种存储芯片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新能源锂矿这条线。包括一些黄金的概念，还有一些这种有色小金属，其实仔细挖掘它背后的逻辑是业绩，因为我们可以大概发现整个在25年的年报，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最近这些涨的一些板块就是这些业绩涨得比较好的。其实这个现象最早呢应该是从4月中旬开始的，当时的时候有几家这个黄金股异动。就是他公布这个年报之后出现了涨停板，然后呢，又到了4月7号开始，最早这个储存芯片呢是从这个，三星开始，三星公布年财报季报之后呢，它整个的利润很高，然后后来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然后包括到4月的中下旬的时候，这个 SK 的海力士这也是全球的一个做这种存储芯片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公司。他那个财报季度公布之后，也是引起了整个这个存储芯片又一波大涨。所以说，通过这些点吧，虽然今天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主线它是很明确的，就是业绩线。所以说，对于这一轮的整个的市场行情这一块呢，我们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业绩主线，围绕着主线的东西，科技线当中比如像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它就是新能源锂矿黄金的概念这个内容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明确的。那么新意是什么呢？新意是现在是这个市场有一定转变的迹象，开始往哪里去转呢？往消费这上去先走。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这样最近的体育的板块，文旅经济这些零售的板块有一定的异动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体育的板块，今天是也是在整个板块当中排名前列因为这个6月份要进入世界杯。外加上苏超还有各个地方。

0: 现在可能整个的五月份前期上半个月可能还是涨的是业绩线，但是等到五月下旬的时候，有可能这条线会从业绩兑现潮，就是过去之后，你比如看到这个存储芯片回调的时候，这个市场的风格就会从这种业绩兑现开始转向文旅啊，文旅体育啊，这种消费线了。
1: 但这个方面是不是也只是一个短期炒作，而不完全是一个单？就刚刚有朋友还提白酒，对，虽然他不能完全代表说这个避险消费，但是不是消费 CPI、PPI
0: 的这个剪刀差回来还要再等一等看呢？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消费线它是一个有一点点的迹象，但是这个线还没到。那本身来讲，市场的炒作的节奏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
1: 前面几个月春节躁动啊，基本上都是在科技这条线，然后呢，等到市场的一个机构资金呀，啊，包括一些这种大资金的机构不确定性，它就开始涨整个业绩的，但整个的。信号有些不太稳，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体的市场的风格啊，还是要去转的，但是这个转的过程相对比较慢，可能没有快，我是比较同意主持人这个观点的，可能要到五月下旬甚至六月初的时候。
0: 我们继续看吧，反正下个星期啊，就是最新的又是一个月的 CPI 和 PPI 数据，对吧？
1: 对对对，是的。谢谢香财证券的刘亚琪，哎，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嗯，拜拜拜拜。
1: 啊，谢谢很多朋友啊，一边听节目一边要打字聊天留言，对啊，对于内容本身啊，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待会儿继续码字儿，好吧？休息一下，02627-8097，还有阿基米德蜻蜓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来发言，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

0: 风六到七级，明天转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80.09点，全天涨0.4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641.89点，今天涨1.18%。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404.9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626.28点，今天涨了412.50点，涨幅1.57%，成交3124.8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8.94，今天涨了12块整，涨幅1.1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收盘之后，单单看市场本身，或者说单单看指数本身，你觉得真的跟昨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看，上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了啊，包括我们前面好几位听众也都提到了里面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区别还是蛮大的。这好像又一次来告诉我们说，真的很难用一个指数去反馈全天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这不就像我们很难用一个表情去形容今天老板的内心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通过其他的不同的维度去知道，对吧？更何况说今天这个市场足够大，我们每一个人所去建仓的、所去购买的股票是可以天差地别的，所以同样的一天行情之后，到底有多少人高兴，到底多少人不高兴，高兴的程度有多少，不高兴的程度又有多少？如果我们把它定量，把它量化，你可能真的会发现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就造成了市场的多样性。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哦，这个是市场有效性的提高，对吧？但对于我们每一位身在其中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你说炒股也好，你说物股也好，你说根本不参与股票，直接去买公募基金也行，甚至于啊，说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辛苦历练等待之后，发现我不适合权益类的，我要去找没有波动的啊，买进去的一刹那就知道最后能够收多少利息的，也蛮正常啊。今天这些方式怎么着都比20-30年选择更多样一些，规模也在更大一点点，但这些同时又都是股市大家谈节目的外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今天收盘之后怎么做的呀，怎么想的呀？上一个小时听到了谁说的某一个板块某一块内容，好像跟我是蛮契合的，或者跟我意见完全不相同，我也想说说看我对那一个行业、那一个板块、那一部分股票目前是怎么想、怎么干的，都行。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还是要提一下，昨天晚间下班之后，下个星期五报名515那场活动，也就填完报名问卷的所有的小伙伴的联系方式我都已经发出了，但是的确截止昨天晚间啊，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没有来回复我，不管是微信上没有回复我，或者是我加了微信没有通过啊，请大家掏出自己的手机看一看，好吧？因为下周五5月15号正好也是证监会定的这个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正日子，在那天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三场活动，我们会正式落地上海临港新片区站，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临港新片区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报名已经成功了的话，那得赶紧来 跟我 say hello， 我看到了，那我到时候还要再通知你我们在哪里集合啊，然后怎么样的啊，全天的行程，好吧，啊，感兴趣的这个我已经不能再接受这个额外报名，但的确报名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来的话，你真心把自己当时的所有信息都填给我了，告诉我的话啊，珍惜一下这样的机会。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4: 嗯，
3: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4: 嗯，
3: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一位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啊，甘米啊，下午好。嗯，
5: 哎，对，
0: 哎，
5: 那个这两天那个市场还是非常有冲劲的嘛，眼看就要到4200了嘛。
0: 是的。
5: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趋势是没有坏，但是呢，超买了。那么指数有点失真啊，就是失真比较严重，就是现在指数表面上看非常漂亮，但是呢其实跟很多个股是没关系的。
0: 嗯，
5: 那么没关系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去看呢？就是大家都在相信光嘛，那么这个光是不是还有人在买，那么这个位置承接力如何，那么今天好像是缩量的嘛，那么缩量的前提下就是相当于今天其实空单方面的一些板块，比如像那油气设伏啊，包括一些类似于那种金融类的个股回调幅度有点大，
0: 对，
5: 然后整体的一个趋势他们基本上回调的幅度也蛮大的，特别像2月28号到现在为止，其实呢之前有一波人去买油气设伏的人，那现在基本上是套的来是很惨的。
0: 嗯，
5: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就去参与了，那么今天我就开始去参与这个事情了。怎么救死扶伤？
0: 不是听起来很气人，你有没有发现？
5: 不是这个位置，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参与啊，就人多的时候我不参与
0: 啊。
5: 那现在大家都觉得看着，大家现在就锚定的去看着原油，那个昨天晚上那个跌了13%啊，大家都在说，哎呀，明天它继续跌停。
0: 嗯。
5: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时候我要去参与了。
0: 嗯。
5: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大家都很热情的时候，觉得啊，那个是涨，确实是涨，但是那个时候确实。都是短线过来扶一把就赚钱就要走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回头去看那个位置的话，确实觉得哎，回头非常乐观了，那么这个位置就去参与去扶了嘛。然后因为也不是看眼面前的，就是未来这个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结束这个那个战争的嘛，因为这两天这些一直有那种小的吹风嘛，那么后期的话，那么主要我面前就是二季度我看就是有两方面的钱可以挣，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西部西面，一面是我们的东面，这两波钱是比较好挣的。一面呢就是对岸要过来谈事情嘛，那么如果谈，那么是怎么谈，包括他后面还有世界杯嘛，那么看他的消费怎么去补库存，那么我们的西面
0: 就是外贸消费补库存，
5: 对对对对，他们的产品补库存，因为他确实要接近世界杯了嘛，那么它的一个消费，它的价格是非常贵的，他们目前的那个世界杯的一些服务类型的东西是非常贵的，那么这一方面是看它能不能补库存，后面的订单怎么样落地。
0: 嗯，
5: 那么我们的西边这一边是看后期的一个战争修复，包括一个产业链修复和一个重建修复，那么这是我们面前能看得到的，未来如果有预期性的
0: 铁路桥梁，就这些
5: 铁路石油设施基础性建设，但是我们也要看是不是会被制裁，如果还是被制裁的话，那他们家的订单肯定是没有的，那么就看他周围的订单是不是有这个这方面的订单。
0: 嗯，这是你现在就先这样预想，但后面会怎么样还的确不确定，是不是？
5: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看看三步嘛，对吧？反正 如果前面有

0: 坑的话也不能往里面跳吧。
1: 嗯 ，OK，
0: 对吧？就是先提前做一个预买的动作吧。
1: 啊、okay ，
0: 就相当于买在左侧。
1: 嗯嗯，明白这个。嗯嗯嗯，有数了啊。这是目前想做的事情。
0: 对的。
1: 但是仓位目前应该还不高，对吧？我抓紧
0: 仓位上面、嗯，仓位上面的话，就是按照日常的那种扶人的逻辑去的，先打个五成仓，先扶一下。
1: 五成仓哦。
0: 对。
1: 这个大家都不是一个班的，我知道了。哎，有听众在问这件事情，你简短一点，因为我今天后面好像电话还蛮多。有听众说，哎，正好蔡先生来电话，问问他对于白酒有什么态度。
0: 嗯，白酒我目前还是不看好的。
1: 不看好。
0: 理由？对对对，因为上次只是去扶一下。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先去扶一下？因为自从这个某粮业出来这个事情之后，利润调节之后，我就对这个行业就基本上是现在是不看好的。因为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就是我对它的诚信度基本上是等于零。
1: 哦 ，OK， 好，这个你的态度也说清楚了。好，
0: 嗯，
1: 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蔡先生，
0: 哎，
1: 客气，嗯，再见，再见，
0: 哥，再见。
1: 02162780977，四号线有一位杨先生来电话啊，下午好。
2: 喂，你好，
1: 哎，杨先生
2: 老师，
1: 客气，您说说，哎。
2: 我呢一直是关注着你的《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发言。
1: 嗯，
2: 今天呢正好有时间，我想，既然是这个交流的平台、讨论的平台，那我也发表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个刚才听了一些听友的交流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不同的观点，那些被套住的那些股友呢，他们觉得好像那个反正我套住了等分红吧，反正就是分红也能节点燃眉之急。那这个观点我不认可，因为你自己到股市里来的目的，一个是投资，一个还有带有点投机的。虽然是要做长期的持股，就是对中国股市看好，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目的，有一部分还是为了投资。那我可能我这个人的观点啊，那个我觉得有的听众就像广东路有一个
1: 杨先生，就说您自己吧，也就是说，如果你套牢的话，你肯定不会等分红。对不对？
2: 我不会的，我
1: 那你会怎么做呢？
2: 止损的方法。
1: 你一般会止损怎么设？
2: 股票跌到5%，我肯定是割肉了。
1: 就说5%是止损点，是不是？对于你来讲，
2: 什么？
1: 所以5%是止损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自己5%是止损点。
2: 哎，对。但是这个股票我买好以后，假如是今天买好以后，明天涨、后天涨，我可能是追涨。但是朝下面走的时候，就是走那个右侧通道下降通道的时候，我肯定是止损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底在哪里。可能我也做反过也有的，那个割肉割好以后，过了2天，哎，它上来了，把我前面割肉的地方也解放了，也可能的，但是这个概率是不大的。这我个人的那个就是那个炒股的心得。就像这次，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做股票一定要跟趋势走，不要跟趋势反着走。现在，我也这个有个交流群，那个有的听友、有的股友也是的，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光也好，芯片也好，价位太高了，不敢追，不敢追。这个我就想起来去年11月份的时候炒航天概念的时候。到后来接棒的是谁呢？他也不是熬了几个月熬不下去了，还是在高位接棒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上还有前
1: 等等，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2: 不是，我觉得不是说可比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股友的心态，股民的心态就是一开始忍住不追，到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是追了，追了以后就是高位了。
1: 所以你到底要告诉我是追好还是不追好？
2: 但是在低位的时候或是相对低位的时候还是要追涨。
1: 那你现在心目当中这些行业是高位还是低位？

0: 低位。
1: 我现在手里几个股票，
0: 不，
1: 我不瞒你
0: 杨
1: 说，
0: 先生，我们刚刚
1: 就
0: 把
1: 是，
0: 这件事情说完，那就说完它。
1: 你说，
0: 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那些光也好，那些芯片也好，到底是高还是低？你是追还是不追？
1: 我现在手里有的，我是做 T 加，做 T，白天做 T。
0: 所以你不打算回答我追还是不追？你觉得都有可
1: 不是，我因为在启动的时候我已经追过了呀。
0: 能。对呀、啊，也就是说
1: 启动的时候追过了，你听我说呀，
0: 启
1: 启
0: 动
1: 动
0: 的
1: 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肯定
1: 追
0: 不是
1: 过
0: 现
1: 了。
0: 在这个时间点，对吧？
1: 打个比方，过几天那肯定有调整的，对吧？到了一定的高位，指数到了4200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震荡的。震荡的时候，跌下来这些光啊也好，芯片也好，跌下来的时候，回调的时候，一旦启动的时候，我还是要追啊。我还
0: 所以
1: 是
0: 这
1: 锚
0: 就
1: 定
0: 是对，这就是我
1: 这
0: 刚
1: 个
0: 刚
1: 位
0: 问
1: 置。
0: 您的，而且你自己也说了，在高位不能追，但现在你心目当中，
1: 我说的高位现在不是这个芯片也好，光也好，这刚刚启动没有多少，还不算高位，不能算高位，
0: 对，这个观
1: 因
0: 点
1: 为
0: 我就留下了，对，
1: 对我的个人看法，可能有不
0: 好，
1: 足的之处，也可
0: 不，
1: 以
0: 当然都
1: 请
0: 是个
1: 大
0: 人
1: 家
0: 看
1: 指
0: 法，
1: 正，可以大家指正，因为大家反正时间放在后面，大家可以看着。但是我个人觉得，
0: 还有
1: 就
0: 什么？
1: 是这个行情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这些光片啊、芯片也好，假如是不倒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股市是提前半年左右反映这个经济。你就像那个白酒一样的，提前。在白酒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在白酒股票走下坡路的时候，其实已经苗头出来了，上面已经是对就是公款吃喝啊这些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
0: 杨先生，这个事情英国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虽然您说的那个也不存在英国，
1: 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跟着趋势走，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就是在五粮液也好，不是五粮液，就白酒也好，房地产也好，这些。不是说夕阳行业，但是我是不看好的。
0: OK，您的态度我都让您留下了，谢谢杨
1: 好
0: 先生，
1: 吧，
0: 谢谢您。
1: 这是我个人观点
0: 当
1: 啊，
0: 然
1: 谢
0: 是，
1: 谢，
0: 再见。
1: 谢谢。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了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1.15倍，超过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三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

0: 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东方阿尔法的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00%；第二位永盈先锋半导体，一周收益9.88%；第三位广发安宏回报，一周收益14.39%；第四位看到的是太平洋先锋科技，一周收益13.50%；第五位银河创新成长，一周收益13.34%。后五位，第一是红土创新的科技，-3.34%；第二位是泰信优质生活，-2.99%；第三位信奥医药健康，-2.93%；第四位格林博元灵活，-2.86%；第五位中欧多元价值，-2.84%。点击咨询按钮，了解理财指数。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啊。这个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13元，涨0.10%，期权成交面额在199.83亿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3.1350亿，合约总成交6340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03%，总持仓1,309,57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7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91元，涨0.49%，期权成交面额在303亿1070万，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4.1040亿，合约总成交61861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61%，总持仓1,194,57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1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8.71元，涨1.31%，期权成交面额在1,037亿9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0.4660亿，合约总成交1,202,0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5.30%，总持仓1,270,4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34%。中证五百的 ETF 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是1.76元，涨1.4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21亿3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0.6840亿，合约总成交1,961,12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6.56%，总持仓2,056,2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48%。总的来讲，今天各个期权的成交比前两天都是大幅减少，那相应也是降波，对吧？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包。
2: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3: 反正昨天跟今天这两天是很愉快的，对吧？因为股票等于说是，尤其昨天那个。就是有个板块嘛，半导体吧，涨得特别好。反正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网格进行在操作。我今天主要是想讲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昨天我有一个，就是我以前一直跟你说过的，就是一个化学制药的这个个股，然后它转债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不是节前它不是有跌了几波嘛？跌了一波嘛，我买了一点它的本股。但是昨天我在操作它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我感觉它涨得特别好，然后我还是按网格卖出，卖出了以后，因为那一波下跌我买的也不多，那么就分两单卖出，卖出完了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它就直接封10厘米涨停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郁闷的，但是然后我就去管我的那些转债和那些其他涨得比较好的个股，也就没去关注这个票。但是今天就发生比较神奇的事了，今天它也没有，等于说是高开也没有低开，就这么平着在走。但是到了下午1点钟以后，

0: 发生很神奇的事，他直接按在跌停上，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因为我待会儿也跟你说，我今天刚才也没去查他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有另外一个室友把我的事情给分开了。然后我很简单，你既然昨天涨停今天跌停，那我昨天又是在8%的左右，就是均价卖出的，那我今天肯定要买回嘛。因为怎么说买回，
1: 为什么
0: 哪怕明天，哪怕他明天跌停，我今天买回，我今天如果明天有一个什么动作我买入的话，我还可以卖出，这因为是 T+0 嘛。这个就是我那个做股票的时候我特别就是等于说留心的。然后呢就是说转债这方面都按部就班，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叫非常好呢？昨天它一路涨，今天一开盘它就一路下来，然后我就一路买买买，买到最后它而且走了，今天那个走势很漂亮，就是一个标准的微笑曲线，这个走势就这么漂亮。当然了，它开盘的时候是急杀的时候有点陡，然后尾盘敲上来的时候那个圆弧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我个人这么认为啊，整个昨天跟今天看好像没问题。我因为听节目也很多人说到有问题啦，超买啦什么什么的，反正我只看上证指数的，你也知道对吧，那上证指数好像没问题，量也是比较温和在，对吧？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而且也有小伙伴在说，如果今天不是什么红利什么的压着盘面，那个4200早就过了，对吧？那当然了，那个科创的早已创新高了，咱这个就不说了，就说上证。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我也想跟你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好像这两天的量的放出来，好像板块可能会轮动，但是你想它一下子掉头往下，或者说什么就是那个杀的你出不来，这个可能性好像不大，这是我个人的判断。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没去查那股票的事，因为我那个股友就是一直追涨杀跌的股友，他刚才跟我就是刚才跟我发了个信息，我看了很生气了。他说他的手机中毒了，然后他的账户里面一部分钱被人家转出去了。这一说说的我心情一下子不愉快了。当然了，就是防诈的事啊，对吧？跟我们节目没关系，主要是我那个股友，他今天就是等于说一天是很郁闷了，可能也不看股票了。就是在
1: 黄师傅
0: 你说
1: 拜托您一下，您最后的那件事情帮我去了解清楚，明天你告诉我一下。
0: 不是，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跟他聊了，他就是说该办的事都办了。
1: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怎么会被这样的？
0: 不知道，他自己都说不知道呀。
1: 那所以我说拜托您去关心一下，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这个事情我反而是最关心的，
0: 啊，好，
1: 好吧，
0: 因为这个事儿我会跟他
1: 前面那些我也直白一点讲，就也不是针对谁吧，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特别关心观点本身，但是那个逻辑好像特别顺了就过去了，虽然那个逻辑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又不是那么要简单的。先聊这些，谢谢黄师傅，再见。
0: 好，再见。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啊，今天到第十三集。
12: 户开好了，软件也装了，买什么股票呢？每天正常上班下班，开会出差，空了就瞄一眼电脑上的股票。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什么股票也没买。大股东是自然人的，像中非集团的经历，我不敢下手。央企大公司盘子太大，资金似乎推不动。医药科技新兴行业我不懂。将近半年过去，我什么也没买。2005年国庆节，我和深发展的客户经理一起去天津，筹备组建天津分公司，和天铁洽谈三方合作。从市区往塘沽方向走，到处都是集装箱卡车，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每经过一个路口，都有天津港的标识牌。我知道泰达和金滨发展是上市公司。天津港是不是呢？好奇一查，还真有。七是我喜欢的阿拉伯数字。我回到上海，6块多钱买了3000股天津港。第一次庆建盘很紧张，没敢多买。春节放假前打开电脑一看，天津港股价已经跌到了5块多，就当之前赚的吐回去一点吧，反正本金也是股市赚来的，我如此自我安慰。从没想过自己是拍脑袋买的股票，什么基本面研究、技术面分析都没做过。2006年3月，春暖花开，按照计划，我和中信银行的阮经理一起去鞍钢谈三方合作。阮经理比我大15岁，工行出身，跳到中信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老股民。一路上他给我普及了很多股票基本知识。华经理啊，炒股票就是要买龙头，深发展、万科，我们的中信证券，天津港 不入流啊。看天吃饭有风险。其实他的标准还挺多。你们女人胆子太小，看准了就要重仓，买一点点怎么赚得到钱？我将信将疑。说实话，我经常跟银行打交道，我着实不喜欢深发展。阮经理很热情，回到上海专门打电话到办公室帮我分析。思前想后，我把剩下的50000块买了7000股中信证券，买入价在6.77元附近。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华老师把自己的投资经历啊，其实也是半部人生经历，写成了《芸芸股市》，今天播到第13集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去听长篇的话，连续剧一块儿听，你可以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平台啊，直接搜《芸芸股市》，或者这个另外两个平台直接搜我的名字，包容朋友圈，可以在里面找到这样的专辑，好吧？刚刚其实那个话题带来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蛮有意思。有些朋友其实从认知角度来讲，就在关心这个事儿，对吧？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所有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所有的钱只在银行那边管着。不管你是买卖股票、买卖保险、买卖公募基金，其实都有托管行。也就是说，你不是把钱给到公募基金，也不是把钱打到券商账上，更不是把钱直接给到保险公司，其实都有托管，托管账户都在银行。所以刚刚有些朋友就在提，不太可能，银行不会就。但既然我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让黄师傅帮忙了解一下，对吧？到底是点了什么错的，点了什么不该点的，点了什么样？每年不是只有315和515这两天来做投资者保护宣传啊，有太多我们不能点的、不该点的、不可是需要提前知道的事情，我应该在节目里面去叨一叨。另外那个话题我们就不聊了啊，就关于逻辑这件事情，对吧？谁让中文本来就是表意的，不是表形的。我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觉得太知道这件事情了。在中文世界里面，其实不需要出现任何一个逻辑副词，这句话就是顺溜的、通顺的，因为我们把意思都已经表达到了。下雨了，我要带把伞，其实就省却了因为下雨了，所以我要带把伞。但这样顺溜，反倒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去归因成因果关系，事实上压根儿不是。所以我买这个股票，我看好那个东西，它的理由到底是不是本身那个按照逻辑可以思考下来的理由，还是中间这个逻辑断档了？各位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聊聊这个。02162780977啊，三号线我们听听姚先生说说。喂，
1: 哎，包老师你好。
0: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哎，你好。哎，一个观点啊，就是从大的宏观，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整个股市啊，这个从这个融资市场在向这个投融资市场转变，慢慢的转变，哎，这个很好。
0: 嗯
1: 嗯，哎，这个很好，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有些政策落地的政策，确确实实有利于我们中小投资者的，哎，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但是呢，可能这条路是比较，可能还要走很长。走一段路是吧？走一段路，哎，所以呢，在我们盘面上反映的就是被结构性的，因为我们，外部的资金不是没有，有，但是呢，大家进来以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慌不择路，因为到底这个公司怎么样，前景怎么样，是吧？哎，所以说呢，我觉得慢慢的，有很多的东西。会向好的地方发展，透明的，哎，对，哎，因为指数实际上反映的也是结构性的嘛，是吧？大家只看不看资金嘛，对吧？短线炒作，意思上能抱团就抱团，是吧？有些比如说没办法的，那就干脆就不做吧。现在就形成结构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嘛，哎，没有这个全局性的或者。

0: 前面的，比如说回暖或者怎样没有，对吧？哎，就是一直是这么个
1: 那
0: 情况。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也好选择了。那你选择你跟他们抱在一起，还是你在外面看着？
0: 对，这个里面就是就上次我们讲的，你光想到光的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是空仓好长时间了，对吧？空仓空了好长时间，一直在逆回购里面，也没什么操作。那么今天呢，我慢慢的开始作为左侧布局做了一点，左侧布局做了一点，主要呢也是做一点，比如说 AI 应用里面的，我主要做点 ETF，左
1: 哦，
0: 侧买一点 ETF，对，对于公司来说，整个这个因为也看不清楚，是吧？所以说买点应用，因为我的观察呢，因为我在两三个月前，我们也在观察，比如说你整个 PCB 也好，CPU 也好，比如说你这个上游的光模块也好，有些报表我们也拿出来看，有三个月以前，我们也到某些有些这个实地去看了，看它的库存周转率，这个数字到底是准的还是不准，对吧？你库存周转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吧？有些比如出来，比如这个数据不是很理想，但是而且呢，通过库存来什么质押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你下游如果整个需求不行的话，那么它最终还要兑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它属于高库存的还要抵押，那最后如果需求不行的话，它最终这一块还要跌价的，那么财务部门马上会出现，比如说哪个季报、哪个报表会出来会亏损，是吧？库存这个清理什么的，一定会。所以说，我是比较关心上游，有像上游现在不是做的比较高吗？有些股票公司也是做的蛮大，所以我会去关注这一块。那么，我是想就是在下游这一块，我们应用这一块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出来？如果我们整体，比如 AI 整个下游，如果是还是不能够来完善的话，那么上游这一块，你说供大于求也好，怎么样也好，最终反映到上面的话，它最终还是啊，要进行调整的。所以说，慢慢的在布局，但是呢，布局呢，对公司下游的公司来说呢，现在还吃不大准。那么我就是什么，左侧买点 ETF，小仓位的减点仓。小仓位建仓，其他的也没做什么任何的调整，
1: 好的，谢谢姚师傅。哎，这个纠正一下啊，现在不叫国债逆回购了，叫通用回购逆回购。阿拉在节目里面以后也用这个词，好吧？好
0: 好的，
1: 吧，哎，姚师傅也记一记，通用回购逆回购。
0: 多用和跟你回购，
1: 通
0: 好
1: 用
0: 的，
1: 回购逆回购，好吧，谢谢你，再见，再
0: 谢
1: 见，
0: 谢胡老师，
1: 客气客气，因为那一天还特地提这个事儿嘛，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证监会的投教最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曾经在我们心目当中认知的这个国债逆回购，但其实现在很多它不一定是国债啊，它包括很多企业债、信用债啊、利率债啊，都在那个债券池里面可以拿来做质押的回购逆回购啊，所以。已经不能用国债逆回购这样一个名称来定义这个交易行为或者这种交易标的了啊，因此就是从好像应该是多少4月30号那天晚上开始，所有券商的 APP 端啊都要把这个字儿改成通用回购逆回购，而不是国债逆回购，好吧？对啊，这样的话这词儿咱才能够传给00后或者是10后的年轻人们。02162780977啊，1号线张先生，我们听听他来说说。下
2: 是
1: 午
2: 我
1: 好，
2: 吗？
1: 是您，您请讲。
2: 我是说大盘要起盘达4197.23，
1: 7.23哦，哪能猜来的啊？
2: 那什么就几条高低呀？肯定要冲股的，因为一个均线也都是上涨呀。
1: 4197.23，原来在那里哦，就是去，不对，等等，是去年，今年3月3号那个高点，对吧？三月三号，三月四号，对，反正是就是那个要过，好，哦，那你觉得他要过，然后呢？那你怎么办？
2: 然后这么牛，我是满仓呀。
1: 满仓在哪里？
2: 我看到好股票吧，我就融资就买的，
1: 哦，
2: 融资买啊。
1: 还要融资买啊？哦，
2: 啊，
1: 那买哪些方向呢？你看好现在？讲讲看。
2: 零部件的。
1: 什么零部件？
2: 电器的零部件的。
1: 电器的零部件。
2: 做继电器的。
1: 继电器啊啊。
2: 继电器的 AI 的。
1: 哦 ，AI 也用这个东西的啊。
2: 嗯。
1: 那就这一只满仓，然后融资不止。
2: 我看到这有的。对了，目标位到了，我就是跟他平仓的。
1: 怎么叫目标位？怎么算出来呢？
2: 就是我到我的盈利点，我满足了，我就平掉了。就是他的到了前面的，他就是一个股票到前面的高点，因为主力的变了，我就平仓了呀。
1: 张先生，多问一句，就你这个是通过什么看的？筹码峰还是什么技术指标还是什么？
2: 我就看均线。看图形，
1: 只是看均线图形，
2: 看图形，
1: 啊、
2: 开底线这样。
1: 那就直接融资也蛮结棍的，啊。
2: 我今天融了88万了。
1: 嗯哦，明白这个意思了。除了这个以外，那其他的没什么绝对有风险的地方是吧？
2: 我自己看了风险小嘛，我就自己可以控制的呀。
1: 嗯，我知道了。然后因为也是上证的股票，所以看上证的指数。你不担心说现在各个指数的这个高点不一样吗？
2: 我就是说，我做股票。

0: 对于利润的判断，基本上的定性就是这六个字，就是高估值、零增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跟技术没关系啊。所以这两天做的是什么？就开空单，这两天涨了
1: 三
0: 多
1: 百
0: 一
1: 的，
0: 点，差一点，1000的。
1: 哦，1000的啊，嗯，
0: 1000的，因为短线嘛，你到六月，因为主力合约还在6月上，现在就贴水比较少，然后短期涨的比较多，下一点空单稍微做做空，对吧？
1: 嗯，
0: 原油这边今天看一看，又下来，又接近600了，600了，又要做多了，
1: 嗯。
0: 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基本按照这个定性来说啊，其实 A 股跟美股其实都差不多，反正那个巴菲特同志那个。接近4000亿的现金在手，对
1: 嗯，
0: 吧？你说他错，或者你那个说他对，这个现在都没法验证，
1: 嗯，
0: 因为还要往后看，因为
1: 对，
0: 现在纳斯达克就是高歌猛进，
1: 嗯，
0: 科技股就是高歌猛进，你这个没办法的，因为这个大家都是怎么讲？你可比范围内都是买老登的，买老登的现在人家不买老登了，
1: 嗯，嗯。
0: 你科技还在高歌猛进，那什么时候这个？怎么讲？你证明他对错，这个东西都是要后话了，都后说了。但
1: 嗯，
0: 我觉得啊，目前来说，基本上 A 股，我觉得再卡一个月，这个月或者下个月，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1: 嗯，你看
0: 好吧。
1: 中文也真的是好奇怪，往前看和往后看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只能，对吧？往下看跟往上看也是一个意
0: 我
1: 思，
0: 少看吗？
1: 往五头朝五头看啊，对吧？就不代表方向向下，对吧？就是往前
0: 是。
1: 就是往下看，
0: 就你
1: 哦，
0: 买
1: 好吧。
0: 没问题，但你资金整个就是对指数来说啊，你脑子里要有一个历史的参照，或者你要有根筋在那边。
1: 嗯，
0: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到底什么估值？你要想一想，20年1月的时候，某队是什么仓位？26年1月的时候，到现在某队是什么仓位？所以你大方向来说，或者大的筹资配置来说，你要有这根弦。当然，你要短线投机的，我觉得不影响，对吧？你做错你就出来就完了，对吧？
1: 你会在这个就是期指这边的仓位高不高，或者怎么样？那或者这样，后面两天有空我们再具体聊一聊。今天时
0: 好
1: 间
0: 的，
1: 有
0: 好
1: 限，
0: 的，
1: 好吧，先聊这些。时间
0: 啊，
1: 也
0: 好，
1: 好了，谢谢你，哎，
0: 啊，
1: 改天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嗯。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问你一个粗客一点的问题，
2: 你说。
1: 这个感觉今天大家其实都对于这两天涨就继续还在涨的双创，高还是不高？大家心里都有点，就我听到了2个小时里面有好多人的观点，你说说看。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在这里
2: 我
1: 说说
2: 还
1: 看。
2: 是那句话，首先一点，这是市场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评论的，
1: 啊，
2: 因为市场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上市公司业绩是一方面，消息是一方面，大家的情绪是一方面，故事讲得好不好是一方面，大家愿不愿意追是一方面，
1: 不，
2: 对
1: 这
2: 吗？
1: 不是，这这样说呢，又显得好像都对，可是又好像没说。
2: 我告诉大家的是，市场没有对错。
1: 嗯，
2: 那市场没有对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市场是错了，我是对的。其实市场永远是正确。
1: 嗯，
2: 我认为市场有2种说法，有一种人批判的是市场永远会有错误，所以说我在错误当中找寻机会。还有一派人认为整个市场都是对的，市场的价格就反映了市场的情绪。
1: 嗯，嗯，错的是
2: 你说
1: 我。
2: 这两种说法有对错吗？
1: 嗯嗯，对，我理解，这我理解。这
2: 你
1: 个
2: 理
1: 是
2: 解
1: 世
2: 吗？
1: 界观
2: 所以
1: 和
2: 说，
1: 方
2: 你
1: 法
2: 问
1: 论就
2: 我
1: 不同了，
2: 你
1: 对。
2: 错了还是对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市场没有错，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比如说，很简单，我们看一个人，他是坏人，有人说他是好人，您说有对错吗？对
1: 但
2: 吧？
1: 是，
2: 所以说，从哪个角度看，就是非常，就是看你走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说我从投资的角度去看，哎呦，我太高了，对吗？但是如果我从市场价格的波动角度看，哎呦，机会好大呀！天天有涨停板，
1: 听到了，
2: 对吧？
1: 好，OK。

各位怎么看啊？没关系，今天是感觉上是星期二的星期四，明天还有交易，好吧？收盘之后，如果各位想聊的话，可以继续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讨论。有人说他不，没有，我觉得今天其实每位嘉宾都是言出必行，都是一个萝卜，一口唾沫一口钉的态度非常鲜明，你有没有发现？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情况，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转东北风，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4180.09点，全天涨0.48%；深证成指是15641.89点，全天涨1.18%。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来看一下黄金 ，AOS 酒精每克是4747.50，盘中的涨幅是1.13%。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洁净是未来有前景吗？是不是建好一座就再也没有潜力了？啊，先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啊，长期高景气，而且绝对不是一次性的生意，建好只是开始，不是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规模。根据智研咨询等机构在2025年发布的行业报告，2025年中国半导体洁净式行业全口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大约1950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呢，工程建设市场作为一个核心环节，规模大约是620亿人民币。随着晶圆厂的持续扩产，2030年国内半导体洁净式相关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450亿人民币，年增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好，那为什么会那么景气呢？主要有三个核心的驱动因素。第一个是 AI 算力爆发， HBM 内存 AI 芯片，比方说像英伟达呀、 AMD 的芯片啊等等，都在疯狂的扩产。这些先进芯片需要的洁净式标准极高，造价是成熟制程的数倍，需求剧增。第二个呢是国产替代加速，国内的中芯国际、华虹、长芯存储、长江存储等等，在政策和大基金的扶持之下持续扩张，这为国内洁净式供应商带来了持续的市场机遇。第三个呢就是制程升级和存量改造，现在呢3纳米、2纳米的芯片正在研发和量产，对于洁净度、分子污染、振动等等的要求更加的高，需要持续升级。而老厂比方说从14纳米升级到7纳米，也需要对洁净式进行局部改造，这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需求。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洁净式建好就完事儿了呗，其实不是啊，它是建设期加运维期加升级期三重赚钱的赛道。建设期呢是一次性的大收益，工程设计环节毛利率是最高的，可以达到40%到50%。洁净式的施工环节呢，毛利率通常在10%以下。但是龙头公司通过承接高附加值的海外先进制程项目，它的综合毛利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个是建设期，而运维期呢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交付之后需要驻厂运维5到10年，包括更换过滤器、校准温湿度，还有监测分子污染，服务费稳定且持续。另外呢就是升级期，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制程升级需要改造洁净室，智能化升级比方说 AI 监控啊、数字孪生等等，也需要持续投入，这也是 AI 算力爆发背景之下的核心增量需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洁净室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洁净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洁净室三个字。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看看收盘的表现情况。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之后的情况。首先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5: 先对于今天的盘面给我们做一下分析梳理。
7: 啊，今天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盘面还是非常强的啊，各国其实整体还是大多数个股还是上涨的吧。那么从昨天延续到今天来看，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啊，尤其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些啊，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各分支的一些龙头，今年还是延续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震荡。那么这种啊格局可能在5月份还是会延续的，因为我记得之前也讲过，就是5月份从历史上来看啊，随着4月份的这个业绩季告一段落以后，5月份可能市场的风格又会重新回到成长方向啊，题材成长方向为主。那么从现在5月份的前2个交易日来看呢，这种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了。节前其实我们看到寒武纪已经涨停了，但是节后这两个交易日来看，整个风格其实还是在向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去不断的进行一个延续。那么从5月份来看，这种风格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5: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市场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剧烈的震荡和分化？就是眼下当中有一些板块，就像前两天不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分化变化吗？你觉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7: 整体来说的话，分化还是会不变的。就4月份大家看到整个盘面也是分化非常严重嘛，光模块啊这个方向就你。光模块为代表的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方向就比较强，但是其他很多个股呢其实都不动。那么5月份呢，大概率这种市场这种分化啊这种结构还是会延续，就资金目前来说呢抱团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可能每个月他选择抱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去4月份他抱团的是光模块，那5月份他可能要抱团国产算力了，国产算力这个方向了。那么然后抱团完以后，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很多资金他会去不断的去做一个挖掘，尽量是如果我们叫投资者如果要去做的话呢，尽量还是去选市场看好的这些方向去做，因为现在市场体量实在确实和以前相比是增大的比较快嘛，那不会是这种齐涨共跌啊，市场的机会它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它是一个局部的啊，或者是一种结构性的为主。
5: 对
7: 啊，那如果你去买一些，你比如说你去买一些买一些可能资金不关注的一些方向啊，那可能你就浪费了这个行情啊。所以尽可能的还是要去找啊，我们看到就是市场去资金抱团去扎堆的这个方向去做，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
5: 啊。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个资金扎堆的一些品种，也就意味着就是整体的股价情况会比较的高。一旦抱团松动瓦解的话，它就会跌幅比较快。所以说这个持仓成本啊，包括持股心态，我们怎么样控制呢？
7: 是这样的，就是要根据每个人投资者的他的风险偏好来啊，因为从4月份的行情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有些强势的股票它会强者恒强，只要它的这个逻辑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它的这个后续它会有不断的。

0: 有一些行业和产业上的一些刺激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股价会不断的自我加强。那么，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看好的一些方向呢，之前没有买，你后面要去切的话呢，就是你首先一点啊，你是比较高位的股票，你可以什么仓位，通过仓位来控制一下风险，对吧？原来可能我买个两成三成的，你高位你买不下手怎么办？你少买一点，啊，少买一点。另外的话呢，就是设好，止损点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波动，它可以波动，但是如果这个波动它没有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之外的话，我还是可以去继续拿一拿。因为现在很多一些高位的个股啊，它一旦波动起来，波动幅度也是蛮大的，毕竟有一些科技嘛，啊，包括一些量化的一些引导的一些品种，它波动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就什么，设好一个止损点，它只要不打穿我的止损点，我可以允许它在盘中出现一定的波动幅度，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持股心态会好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做法呢，就是，哎，你比如说高位的一些啊，比如说国产算力啊这个方向，寒武纪这种，对吧？太高了，你买不下手，那我可以去发掘国产算力这个方向里面低位的一些分支，啊，它的一些补涨的机会，啊，它一些轮动的机会。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啊，会更加低一些，啊，会更加低一些，那就比较好去参与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反正还是那句话，就根据每个投资者的这个风格来，啊，你的风格来，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你高位的啊，你去参与，那当然风险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啊，你能够承受比较大的风险，那么你像这种强势的股票一旦起来，也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那么如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那么高，那你可以选择低位一些轮动补涨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说呢，收益可能没有这种抱团的这种龙头来的那么大啊，但是相对来说呢，风险会比较小。
1: 好，那这是从你的角度来说，5月份轮动补涨的这个机会会不会出现？还是说大家都是往抱团的方向上继续的，就是开拔？
0: 抱团是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有一些股票会抱团，但是在板块，你比如说啊，国产算力它也不可能天天涨，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国产算力它，震荡休整的时候，那低位的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板块啊进行一个轮动。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你像科技在震荡早盘震荡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啊，它在有一些个股也是慢慢在底部啊有些起来了，对吧？这也是什么一些轮动的一些机会。你包括后面啊，你像锂电储能，对吧？包括商业航天，他们都是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些轮动上涨的机会的，啊，这是板块之外啊，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内部的这个轮动还不一样，它是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把握一下的，就只要这些板块它的一个大的逻辑啊，这些。大的逻辑不变啊，实际上都是未来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无非是什么，你要看它整个的一个节奏是怎么样啊。这个月可能是国产算力比较强，但是接下来如果啊，比如说机器人啊，特斯拉那边量产出现了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确定性的消息，可能这个板块阶段性的它又起来了啊，这个都是可以去根据盘面的节奏啊去把握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海外的一些市场来说啊，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韩国的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股价是不断的给它估值进行抬高啊，这个目标价格，还有美股啊，这个海外链的这些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看着他们的这种表现，或者去挖掘一些相关的受益的这些链主公司，是不是目前比较可靠的一种策略。
0: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消息明牌以后去追，因为消息明牌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以后，你再去追呢，你的买点一定是不是那么好的，就尽量就什么，就我们说顺大势逆小势，就是顺大势，就比如说啊，这个半导体啊，或者是我们说 AI 这个方向，我们是大势，这个方向是向上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去介入的话呢，你要等什么，它的这个。这小就短阶段一个回调的时候啊，或者分歧的时候啊，去择机啊，低吸布局啊，这叫什么？逆小势，就是板块大的方向，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是选择一个顺大势向上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介入的时候呢，你要。

0: 什么注意逆小市，找机会去分期低息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手法。你不能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美股那边对吧，比如说什么涨了对吧，那第二天 A 股相对应的股票要么什么很强一字板你买不进，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进去了它可能会坑你一下，那因为追高了，那这种情况下尽量还是要避免的啊。你可以等什么，这个方向我们是看好的，但是可以在它调整的时候去买，然后等到哎，比如说后面美股那边啊，有一些什么消息刺激，它大涨了，如果它走的就比如说冲高啊，它不及这个乏力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减一减，卖一卖啊，等到回落以后再买啊，这个就是尽量还是要把这个节奏啊，去把握好，那就不要去跟着这个股价去频繁的去做追涨杀跌啊，因为追涨杀跌的话呢，其实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好的，庄博，从其他的一些板块超跌的板块当中，这种机会啊，就眼下来看，比如说大家之前也讨论的白酒啊，或者房地产啊，或者是这个券商，今天不是券商还有复牌嘛，但是这个结果差强人意啊，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股价上面的很积极的响反馈，你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0: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讲了嘛，很多资金都在抱团，市场最活跃的这批资金都是在什么科技，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抱团，那么自然你像消费啊，像房地产啊等等这些方向就没有资金进一步的一个关注了，这个也确实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尽量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市场资金啊比较关注的这些方向，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那你说你现在你说你去现在去关注看房地产啊，或者是去买一些消费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资金的使用效率啊就下降了，它可能你看着别的啊科技在涨，然后手里的自己的消费房地产不涨，实际上心态上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当然如果资金体量比较大，你去做一个，均衡的就合理的一个布局啊，那可以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尽量还是去选择一些，就是想象空间更大的啊一些行业和方向会更好一些。
1: 好的，仓位上面呢，眼下这个仓位管理应该保持什么节奏比较好？
0: 目前整个行情走的还是比较好的，仓位我觉得还是，6到8成吧，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啊。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注意就不是说你，比如说6到8成你是一直拿着不变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个股今天大涨了啊，大涨了，然后我可以什么稍微卖一卖，从比如说从8成降到6成，然后后面它震荡回落了啊，开始回落了，回踩了，比如说回踩5天线啊，回踩一个支撑了，那么我再买回来，然后再把仓位再达到这个8成，它是一种动态的一种平衡。因为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其实很多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啊，或者一些科技股，它的波动会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个仓位的动态的一个滚动来平衡这种波动啊，这个也是当前面对这种行情啊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
2: 一
3: 一
2: 财
3: 财
2: 经
3: 经
2: 广
3: 广
2: 播，
3: 播，交
2: 交
3: 易
2: 易
3: 进
2: 进
3: 行
2: 行
3: 时。
2: 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你好。
4: 啊，主持人下午好。
1: 哎，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好的。据一份媒体消息啊，华盛顿和德黑兰正接近就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一页纸备忘录达成协议。那么，投资者对冲突可能结束是保持乐观态度，这导致了隔夜美元是全面走低。与此同时，日元汇率突然飙升至2个多月的高位。那么，市场猜测东京方面可能再次进行了官方的干预。市场目前正密切关注本周晚些时候将要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将检验美国经济是否仍具足够的韧性，以维持美联储货币。

0: 政策不变。具体货币走势方面，那么欧元对美元是涨0.5%，报1.1749；英镑对美元是涨0.46%，报在1.3593；美元对日元是跌0.54%，报156.37；美元对加元是涨0.03%，报1.3628。美元对瑞朗跌0.65%，报0.7785；澳元对美元是涨0.98%，报0.7237。主持人，
1: 好，英镑近期走势比较平淡，市场是否正在等待什么呢？
0: 那么英镑近期是跟随美元被动波动，那么近期在1.35到1.36区间波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即将开始的英国地方选举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啊，正逐渐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那么市场担心，如果选情失利，将导致工党内部的领导层更替，这或者可能会是英国再次走向财政的一个宽松路径。那么影响英国执政党的不仅是此前的一个政治丑闻，更重要的是英国30年的借贷成本已经升到了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相关的政治风险短期会限制英镑上行空间。如果执政党在地方选举失利，那么首相斯塔默可能会面临党内的挑战，继而令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开支来迎合左翼。而在高昂的融资成本下，会给英国的财政带来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从经济数据看啊，虽然英国4月份的服务业 PMI 超预期，由上月的50.5上升到了52.7，但是燃油同原材料的价格上升明显，那么生活成本的压力也是令市场比较担心。同时服务业的投入成本也是创出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升幅。那么企业也目前正是在以3年来最快的速度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经济基础薄弱也是限制了英镑的一个升幅。那么短期来看，目前预计英镑或将面临一定的下行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4: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又感觉很难啊。
3: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5: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6: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2: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的情况啊。指数在跌创新高，成交量也是放大了，连续2天是破了3万亿啊。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量价齐升的态势，是不是能够使得整个指数啊，无论是科创也好，创业也好，包括上证指数也好，再能够提升一个高度呢？
11: 我觉得就目前每天的这个量能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在往上去做一个小幅的回暖和推升啊。那么同时呢，从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些放量滞涨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整体我觉得现在的量价还是处在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不管是主板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双创啊，以及说中证1000也好，2000也好，实际上都还是保持着一个正循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同时呢，整个这个结构来讲的话，那么在节前啊，也正好是一些关键位置，那么节后回来，昨天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至少在技术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处在一个偏多头的这个状态啊。

0: 但是从交易的维度来说的话，如果说短期的一些板块、一些个股啊，这个呈现一定的加速度，或者是说快速上攻啊，累积了一定涨幅，那么从短期的这个操作，我们就不太建议去做啊这个追高的这个动作啊，并且按照最近这将近有1年多的这个时间吧，那么市场往往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 打了新高之后啊，这个反而容易出现短期的这个震荡回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的规律啊，还是要去这个注意一下的，对。
1: 今天整体比较表现得很好的就是关于波纤这一块啊，光纤这块，因为康宁美股的康宁昨天盘前就涨得很好啊，也跟英伟达要合作了，然后也带动了很多的一些像光纤啊、连接器啊、光学组件啊这些提出了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啊，你觉得这个就是新的细分支啊，对于市场拓展的这些公司的这个机会还有多大？
0: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很明显还是海外的这个映射链所带动的。我们说，国内相关的一些光纤的啊，这个公司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这个上攻啊，同时，从整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热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向的啊。那么，如果说要去参考对比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上一波的一个半导体芯片，包括说存储芯片这一块啊。 同时，也是我们说由海外映射链所带动的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啊，形成了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攻的这个节奏。那么这次，产业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毕竟我们说整个 AI 的这个迭代也好 ，AI 的潜力发展也好，还是进一步往前去做一个这个持续性的这个发展的。那么海外它整体的这个需求，实际上也代表着未来的一些预期啊。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持续度在的，对。
1: 今天还有一个题材起来了，超跌反弹之后啊，这个有一波启动机器人，很久没有提到这个板块了啊。今天也有消息，海外催化是关于特斯拉的，说第三代的Optimus 它基本上在年中吧，7、8月份说要量产啦啊，然后这个事情一直吊着大家的胃口啊，就是反正反复，使市场的机器人有一波这个催化，然后一波拉升反弹。你觉得这波拉升的速度啊，这个主要的一些品种啊，跟前面整体的来说，是不是规模会更大一些？
0: 覆盖面广一点。我觉得就是，几乎我们盘面的机器人的这个热点的一些异动啊，基本上都还是和这个特斯拉干连相关啊。那么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在部分的一些订单和量产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关系在的啊。那么盘面来讲的话，的确也有一个提前这个发酵，而且我观察到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在4月底的时候，实际上 还是处在我们说业绩的这个披露这个过程当中，但实际上部分的一些低位的这个机器人概念啊，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量价齐升，甚至于说涨停这个迹象，那么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五一节回来之后，那么再加上短期的外围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助长吧，形成了一波上攻。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挺好的，毕竟节前我觉得整个市场的风偏是降低的。 那么一旦节后回来之后，成交量来了啊，情绪也回来了，随后整个热度也回来了，那么前期我们说市场有一定的这个聚焦热度的这些板块，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不只是机器人嘛，那么可能都会有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补涨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在啊，尤其是说叠加一些海外的一些消息面啊，那么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还是去选择相关关联度啊，这个比较直接的啊，这部分的这个企业，但是从操作角度来讲，同样也是以一种低吸的这个姿态去看吧，对。
1: 有一些朋友就是看待高位股的这个如此拉升啊，就会有一些质疑，像昨天科创的这样一个涨幅，这根上影线，今天依然是在上影线的就是偏下方啊，进行一个盘整啊，会觉得，哎，科创是不是这个拉得过高，这个震荡分化这两天已经展开了，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0: 的确，实际上，如果去复盘看这一段半导体芯片也好，包括科创五零也好，上一个跳空缺口，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4月8号那一根啊，是呈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偏右侧的一个平台突破。那么一直到这2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加速度啊，那么累计的这个涨幅，实际上以板块为例的话，是要超过20%的，所以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回吐，包括换手的扩大啊，日内的这个冲高回落震荡，这样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产业链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就是从整个趋势结构来讲的话，是一个向上突破的啊。但是短线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度的一个迹象。那么结构上，我觉得啊，这个先看一下啊，昨天所形成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力度吧。那么在此之上，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偏阳性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些换手啊，但如果说把这个缺口去回补的话，那么短期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踩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国产替代也好，包括我们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存储芯片也好啊，实际上还是保持着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发展，甚至于说需求不断在增加。那么这当中还是由我们的这个 AI 所这个带动的。对。
1: 明天啊，这个科创板当中的第一股啊，寒武纪就要除权了。除完之后大概1200多块钱吧，我看根据今天收盘啊。那么这个
0: 对。
1: 除权完了之后，它股价哎又比茅台要低了。你觉得这个又会迎来一波新的填权吗？
0: 啊，我觉得还是有预期的啊，因为应该是从这几年开始吧，我们看到让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不太吝啬，就是有关一些分红啊之类的。那么，并且好公司在填权，这个除权股价往下之后啊，的确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填权的这个机会点在啊。那么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讲的话，的确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寒武纪还比较强的啊，当然之前的这个财报出来啊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那么填权的这个预期，我觉得会有啊，包括不只是寒武纪吧，实际上整个分红应该会比较集中在5月的这个中旬以后啊，甚至有的可能在6月，那么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有一大批的啊，一些优质的好公司分完红之后啊，出完权之后啊，会有一个向上修正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对，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再会。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关注的直通公司内容呢是这个上峰水泥啊。上峰水泥是国内水泥建材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当前市值138亿元，在行业中排名第六位。水泥建材行业周期性非常明显，行业在16到21年处于繁荣期，毛利率常年处于30个点以上，21年达到盈利高峰后持续下滑，25年净利润比21年下降超过95%，行业整体处于深度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多家上市公司一方面是加快兼并重组步伐，提升行业集中度，另外一方面借助股权投资布局新兴行业。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半导体芯片、新能源光伏储能以及新材料环保行业。上峰水泥从20年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公司投资了哪些项目？投资收益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张树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3: 上峰水泥啊，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到2025年的12月，上峰水�泥呢累计是投资了28个项目啊，这个可能一下子大家有点意外啊，一下投了这么多，而且呢，总投资的这个金额到12月底呢是超过了19亿元。投资的方向呢，主要是聚焦在这个半导体啊、新能源啊，还有新材料三大领域。其中呢有20个项目是涉及了半导体。对于一家以这个水泥作为一个主业的公司来讲，似乎跨界跨的也不小啊。那么其实这个跨界呢，它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当时呢，它是推出了一个叫做“一组两翼”的战略发展规划。所谓“一组”呢，就是聚焦水泥建材主业， 去通过产能扩张和产业链来延伸规模的增长。两亿呢，当时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当时提出的两亿呢，一个是谷料业务，还有一个是环保业务。
1: 嗯，
3: 那么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呢，哎，有了突破。当时公司发了一个公告，他说是和一家叫做蓝普创投的公司一起成立了一个叫私募投资基金，这个私募投资基金呢叫做合肥纯新集成电路投资基金，基金的规模是3.01亿，上峰水泥呢当时是出资2.5亿，占比是86.06%。那么这个叫做合肥纯新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呢，它的投资范围是只限于投资一个单一的目标，叫做合肥金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那么金合集成呢，是安徽一家第一家的，就是做这个12英寸晶圆的代工企业。这家公司呢，在2023年5月份已经在科创板上市了。那么当时呢，合肥纯新持有它2640.42万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1.32%啊。那么这个上峰水泥呢，是占这个基金的比例是83%啊。这么可以算一算，它大概也有将近2000万股了。
1: 嗯，
3: 那么到2024年10月份到2025年1月份，这个合肥纯新基金呢是分批减持了持有的股权，并且在2025年2月份是全部减持完毕。合肥纯新这个基金呢是在2025年9月份也正式注销了。
1: 嗯，
3: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次减持以后呢，就是当初这个上峰水泥投了2.5亿，然后收回的投资款呢是在4.31亿，净收益呢有1.66亿，这部分的投资收益呢，一部分是在2024年4季度确认了5600万，2025年1季度是确认了1.11亿，加上其他的这个投资收益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他总共有投了28个项目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投资收益，因为这次呢他是投资这个收益确认收回了，其他还有一些像权益收益啊什么这种合并起来呢，在这个一季报当中显示的这个当时就是2025年1季度的投资收益呢是要高达1.752亿了。
1: 是，那么像这个4月28号啊，这个上峰水泥他发了这个年报，年报当中看呢，2025年公司营收是46.92亿，同比下滑13.87%，净利润是6.42亿，同比增长8.38%，经营性活动净现金流是10.05亿，同比下滑3.3%，全年综合毛利率达到了28.89%，同比增长2.73%。净资产收益率是7.1%啊，这么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就是每十股发红利啊4.8块，含税不送红股啊，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然后合计是你发4.58亿，那么占到净利润的71.77%，在发布年报的当天呢，还发布了一季报，一季报显示营收是7.21亿，同比下滑24.17%，净利润3190万元，同比下滑60%。怎么来看待公司一季报营收利润的双降？
3: 这个情况好像也蛮多啊，就是年报不错，然后一季报就
1: 不
3: 灵光，对吧？
1: 嗯，
3: 好像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一下子业绩变脸了。
1: 嗯，
3: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上峰水泥的它这个收入结构啊，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他投资了那家基金公司，对吧？然后是又全部清仓了，在2025年2月份对吧，全部这个清仓了。那么但是这一部分呢，其实他没有这个营业收入产生的，因为你这个是投资收益，对吧？所以这块并不记录到公司的营业收入当中。那么公司在一季度营业收入是刚刚王毅给大家介绍，就收入下降了25.17%。那么因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其实还是水泥了，那么从它主营业务下降这一块，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水泥业务还是出现了一个市场的承压啊，整体的这个经营并不是特别好。那么然后呢，这个从3月份来讲呢，虽然是水泥的售价有一些上升啊，但是呢，也并没有有多好啊。那么影响到它的这个营业的收入。然后我们再来讲利润这一块，因为利润是下降的比较快嘛，下降了60%。
1: 对的。
3: 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就是它的这个扣非以后的净利润呢是2502万，规模的净利润呢是3190万， 扣费以后的净利润呢是占到归母净利润的78%，一季度这个里面它有一块是投资收益是521.19万元，公允的价值变动收益呢是1400万元，那么两个加起来大概是在2000万元左右，它总个净利润才3000万，投资收益就有将近2000万，就是非经常性损益。那么这么一来呢，其实非经常损益对它公司的这个净利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因为这个我们讲的是同比下降了68%，那你就要回过去看它2025年一季度的。那么2025年一季度刚好是那个合肥晨兴清仓的那段时间，
1: 对对对，
3: 当时的这个投资收益全部都确认在一季度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基数非常非常的高。那你对比回来就发现啊，原来下降60%，其实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没有说它因为主营业务大幅度的这个。

0: 下滑啊，导致了公司的这个一季度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主要是投资收益这一块跟上期的同比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那么公司在2025年年报当中也说呢，从2020年开始，公司坚持聚焦半导体产业链、新材料、新能源这些科创性企业，累计投资21.6亿元啊，实现了从半导体设计、材料、装备、晶圆代工、存储、先进封装供应链啊，这些全产业链都布局了啊。其中合肥的晶核，然后这个昂瑞威啊、易思伟、盛和精微啊，这些都是在科创板上市了。上海超规，然后长兴存储、广州粤鑫、新华半导体先后申请上市和获得的受理，目前占到公司投资额度60%以上比例的企业陆续进入上市进程。公司的股权投资连续5年实现盈利，也累计盈利5.3亿元，2025年实现收益是9541万元。实现财务回报的同时，转为这个转型为发展半导体材料业务的战略目标，也是奠定了产业链的资源基础。这部分股权投资会对于公司产生哪些影响呢？
0: 这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这一块啊，因
1: 对
0: 为
1: 的。
0: 你看全面投的上市了，赚了不少钱，对吧？然后
1: 嗯，
0: 接下来又有这么多都要准备上市了。
1: 是的。
0: 那么这次呢，就是很多机构都去调研，在最新的一个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呢，公司方面也是透露了，刚刚上市的叫盛和精微产生的投资收益呢，会在这个半年报当中记进去投资收益。然后这块的情况呢，是公司当时是投资了1.5亿元，是持有苏州捕云67.72%的一个投资股份，而苏州捕云呢是持有盛和精微1745万股。按照目前盛和精微二级市场表现来看，这部分的股权的价值大概应该要超过18亿元。因为现在好像那个盛和精微大概是，我昨天看应该是104块钱还是105块钱左右啊，
1: 差
0: 这
1: 不
0: 个
1: 多。
0: 还是很厉害啊。然后呢，公司还通过另外两个渠道是投资了这个叫长兴科技啊，
1: 对
0: 这
1: 的。
0: 块也是大家非常这个期望的。一个呢是通过全资子公司叫做上荣物流投资了2亿元，通过一家叫上海君智普基金进行的投资，它呢是持有公司公开发行上市之前的大概0.15%的股权。第二个呢是一家全资子公司叫上峰建材，也是投资了2亿元，是通过中建材新材料基金也投资了长兴科技。那么合并统计以后呢，合计是持有上市前长兴科技股权的比例大概是0.1517%啊。不过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根据最新的一个4月2号的一个进展，长兴科技 IPO 的审核状态呢，目前是终止。啊，原来是这个申请状态，现在是叫终止，就是中间的中啊，可能要补材料啊，什么东西，不是那个终结的终。那么还有一块呢，公司也是有一些这个在半导体啊、新材料方面的一些这个股权的布局，新增了对4家半导体产业和1家汽车热管理领域企业的股权投资，投资的额度呢是在1.86亿元。那么这个4家半导体呢，一个是叫方晶科技，还有新锐光眼膜，新华科技和新风科技。那么热管理呢是叫伊能科技啊，有这么一些新增的。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呢，就截止到1月底，公司股权投资累计的在投项目一共有29个，投资的规模呢是21.6亿元，累计取得的投资收益是5.73亿。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些股权投资啊，慢慢上市啊，什
1: 对
0: 么
1: 的，
0: 这种。
1: 4月28号，上峰水泥还发布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以及 A 股证券简称的公告，把上峰水泥更名为上峰新材啊，
0: 上
1: 上
0: 峰
1: 峰材
0: 材
1: 料。
0: 料，
1: 公告说，在巩固水泥、骨料还有商混、环保协同处置、智慧物流这些传统业务的时候呢，响应国家号召啊，这个引向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新兴的领域啊。公司通过股权和新业务的培育的融合啊，各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公司的名称啊，水泥这个单一业务已经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现有的产品类型、业务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方向。为了满足公司经营以及业务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呢，所以说它就是要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市场辨识度、行业影响力，做了这样一个转型，也对于公司名称进行相应的变更。
0: 哎，它这个是全称也变
1: 是
0: 啊，
1: 的，
0: 全称也变，然后证券简称也
1: 也
0: 变。
1: 变，
0: 那么，其实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公司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因为那个是公告嘛，只是换名字，对吧？
1: 对
0: 换
1: 的，
0: 名字背后肯定有一连串的动作。那么它呢，是在今年年初设立了一个 半导体材料发展和控股的平台，叫做浙江上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这个电芯的芯。

0: 啊，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在2026年3月份通过上峰新材收购了啊，然后呢还进行了增资，是去控股了深圳至今旗下的一家叫做美奇电路75%的股权
1: PCB 了，
0: 哎，去切入那就是半导体封装嘛，
1: 啊、
0: 封装基板啊、
1: 嗯。
0: 那么因为你看以前他的这些投资啊，全都是通过一些私募基金。
1: 对，
0: 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投资，
1: 对的，
0: 哎，这次是直接通过子公司了，那、
1: 嗯
0: 啊、就直接干了啊、
1: 嗯，
0: 拿到了这个美奇电路75%的股份。那么美奇电路呢，它是在2020年11月份成立的，当时的注册资本金是1.2亿元，现有的产能呢是每月1到2万平方米。那么像半导体封装基板呢，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材料，
1: 对，
0: 目前的国产占有率比较低，市场的空间也比较大，公司看好它的这个。良好的发展前景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因为名字都要改了嘛、
1: 嗯、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不以后水泥会越来越淡化。那么目前呢，公司是对深圳至今以及美奇电路的封装基板业务要进行一个整合，将以上峰新材作为主体，以美奇电路为起点，那么聚焦三大核心优势来进行半导体封装材料的这个系列产品的这样的升级。那么可能的这个整合呢是要分三步走，那一步是要完成交割啊，现在就是买股权是买了，对吧？然后还要这个进行
1: 交
0: 割整合，然后呢是要启动一个新的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建，因为毕竟来说现在才1到2万平方米嘛。
1: 是的。
0: 那么然后第三步呢是要这个还要加快这样构建封装基板的这个产业生态，要延伸产业链的布局。那么从这个现在公司的这些这个公告来看呢，其实他也没有公开披露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大金额啊什么东西，但是因为他没有做专门的公告，所以也就是说市场上面的分析判断就是没有触发到重大资产重组信批的标准，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也不构成这个高收购成本的这样一个描述，所以不需要这个再例行做一个公告了。那么判断下来呢，可能交易的对价在几千万到1亿左右、
1: 嗯、
0: 那么然后美奇电路呢可能是公司这个转型深化的一个关键一步，但是效果呢可能还要比较长的时间来验证，因为前面我们讲他2020年做这样的一些投资，其实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才完全清仓完成、
1: 啊、
0: 对吧，可能这个要有时间。另外一块还有一个资金的募集，那、
1: 嗯、
0: 可能需要的这个规模也会比较大。
1: 嗯，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关于上峰水泥这家公司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我们继续来交流互动啊。

0: 然后他们根据这些事业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1: 嗯，四十五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0: 嗯，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1: 微软现金很多，
0: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1: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一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吧。
1: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0: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1: 嗯，
0: 啊，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的，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得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在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cue 到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2: 那反向分手费
1: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2: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1: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2: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1: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帮我读了，就是来，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2: 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个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1: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2: 对，
1: 好多杯。
2: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想讲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1: 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面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2: bluffing 是吗？
1: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有点像。
2: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1: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2: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1: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2: 是的。
1: OK，
2: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1: 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2: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1: 先看一下奈飞吧。
2: 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1: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2: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 8% 左右。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 6.5% 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 到 4%。所以它其实已经
1: 高了一倍多。
2: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1: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2: 花出去了
1: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这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

0: 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的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1: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0: 是
1: 发出
0: 我真的要买你，
1: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0: 嗯，
1: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0: 嗯，
1: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0: 嗯，
1: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0: OK，
1: 嗯。
0: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方案整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1: 嗯，
0: 再看说一下派拉蒙吧。
1: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0: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1: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它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0: 火，
1: 而且它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0: 嗯，
1: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0: 嗯，
1: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进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0: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1: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0: 嗯，
1: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0: 嗯，
1: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0: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这个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1: 哎，对，
0: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1: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
0: 嗯，
1: 十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0: 嗯，
1: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
0: 了。嗯，
1: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0: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他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1: 啊，
0: 对吧，
1: 就是他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0: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1: 对，
0: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1: 是，
0: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1: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0: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0: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1: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0: 嗯，
1: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0: 嗯、
1: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0: 嗯。
1: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0: 嗯。
1: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任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它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0: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1: 嗯，
0: 美国媒体讯命专题，他们讨论
1: 这个
0: 背景。
1: 对，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0: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1: 对，嗯，
0: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真是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1: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0: 嗯，
1: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0: 是。
1: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嗯、是的。
0: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你只是、
1: 嗯。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0: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1: 嗯，
0: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0: 嗯，
1: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0: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1: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0: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1: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0: 非常重要。
1: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0: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对，嗯，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 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0: 嗯，
1: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说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红姐，
2: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10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2: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1: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2: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在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这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本身，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1: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2: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1: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2: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1: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2: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1: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2: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呢？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

0: 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强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1: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0: 常规吗？
1: 就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0: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1: 哦，是这样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一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1: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0: 啊。对，
1: 3%就是300万美元。
0: 是，
1: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0: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1: 犹豫就会败北
0: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1: 啊。
0: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1: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0: 对，
1: 那是很夸张的，
0: 是
1: 受不了的，对吧？
0: 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1: 哦，
0: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了，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了，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1: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0: 对，
1: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处于战争的状态的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0: 是的。
1: 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0: 你买吗？
1: 我买的。
0: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1: 啊，大户大户。
0: 所以我不单独买。
1: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0: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1: 下，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0: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1: 确实太赶了，是吧？
0: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 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它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1: 对，
0: 那靠港的时候呢，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1: OK，
0: 对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什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啊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说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1: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0: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1: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0: 是的，
1: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的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0: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

0: 游戏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它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1: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0: 是真的会学的。
1: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它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0: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1: 对是的
0: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的
0: 老师。
1: 是
0: 了解。
1: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0: 远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0: 哦、
1: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啊、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对，不同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就是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啊，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点评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0: 嗯，
1: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0: 像说烧烤界的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1: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 那他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0: 嗯，
1: 但是

0: 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0: 是
1: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0: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城，它的城字不是特别的有名，骑城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 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哦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1: 嗯，
0: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1: 嗯，
0: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1: 嗯，
0: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两年半到三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

0: 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
0: 是
1: 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烧
0: 烧
1: 烤
0: 烤
1: 技
0: 技
1: 艺，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
0: 是的，
1: 月就可以了，
0: 对
1: 拿
0: 对
1: 到一
0: 对，
1: 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
0: 它
1: 吃
0: 很灵
1: 香。
0: 活，是
1: 对，
0: 的。
1: 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
0: 是。
1: 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
1: 了
0: 像螺
1: 解。
0: 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
1: 对，
0: 统
1: 你
0: 意义
1: 出
0: 上
1: 来
0: 会
1: 你就
0: 认
1: 能
0: 为
1: 领导我几
0: 是
1: 十
0: 的，
1: 年的烧烤大师傅
0: 是
1: 吗？
0: 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一项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 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

0: 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0: 对，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自身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
0: 是
1: 益
0: 的，
1: 的
0: 是
1: 哈。
0: 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155”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
2: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啊。
1: 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提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
1: 底
0: 深的
1: 气。
0: 底气。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 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0: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大家整合的。那么如果说从各方他们的分工来说的话，可能国家呢做什么呢？你就定基础、定底线，你做职业技能的认定、学历的认定。那么从企业和行业来说，我们做什么呢？我来判断你的能力，你学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学以致用，在这个行业做一个真正的人才。然后那么，那我们从学校来说呢，就是从学历教育的角度，我们不仅仅培养的是一个烧烤师傅，培养的是一个懂行业、懂当地烧烤文化、懂烧烤产业运营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三方共同努力，然后才能够让就是尤其是信任这种模式、愿意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学习的这些学员，真正的感受到教育带来的长期的红利。
1: 嗯，确实啊。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
1: 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

0: 啊，就是它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0: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0: 嗯，
1: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0: 嗯，
1: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0: 嗯，
1: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0: 对，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0: 嗯，
1: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0: 嗯，
1: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0: 嗯，
1: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
0: 嗯，
1: 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0: 根据市场需求来
1: 去教什么。
0: 嗯，
1: 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0: 嗯，
1: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0: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

0: 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0: 嗯，
1: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0: 嗯，
1: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
0: 嗯，
1: 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
0: 嗯，
1: 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
0: 嗯，
1: 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
0: 嗯，
1: 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
0: 嗯，
1: 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0: 嗯，
1: 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0: 嗯，
1: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0: 对，
1: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 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0: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啊，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呢，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1: 是的，首先看“十五五”规划，其实“十五五”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0: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1: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0: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 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实证上岗的这个非常。

0: 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丰盛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日。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本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间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多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至8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7号收盘全线下跌，纳指盘中一度涨破26000点。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3%，收于49596.9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38%，收于7337.1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收于25806.2点。欧洲三大股指7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5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17%，德国 DAX 指数下跌1.02%。国际油价7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71%，收于每桶97.66美元。国际黄金7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04%，报每盎司469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09%，报在每盎司78.91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你们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回答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林健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1: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
2: 巴西政府昨天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个小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援引消息人士报道，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攻击。据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驱逐舰，迫使

0: 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
1: 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7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以黎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举行。
0: 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此前推动黄金和白银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的那轮涨势有望重新启动。周四早盘，金银价格双双上涨。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接近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持续于2月的战争。
1: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在经历前一周回落至近几十年来最低水平后出现小幅反弹，表明尽管近期有多家企业宣布裁员，但整体裁员规模依然有限。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10000人至20万人，而经济学家的预期为20.5万人。
0: 当地时间周四，纽约联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东战争推高了物价压力，但美国民众在4月并未对通胀全面失控感到过度担忧。根据纽约联储发布的调查，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胀率为3.6%，较3月份的3.4%小幅上升。不过，未来3年和5年的通胀预期分别维持在3.1%和3%不变。
1: 挪威央行7号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25%，契合市场此前政策预期。挪威央行表示，挪威国内通胀长期高于政策目标，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高油气及大宗商品价格，薪资增长超预期，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升温，加息旨在遏制高通胀，推动物价回归合理目标区间。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名为 Te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 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
1: 知名爆料人马克·古尔曼在最新文章中表示，苹果公司在推出首款面向 AI 时代的可穿戴设备方面刚迈过一个重要里程碑，新款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开发后期阶段。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已经进入原型机具备接近最终设计和功能的 DVT 设计验证测试阶段。 DVT 是 PVT 生产验证测试前的最后一个重要开发阶段，后者会涉及早期量产。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先来聚焦楼市。近期多地相继出台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涵盖首付认定放宽、公积金提额、人才补贴、以旧换新支持等多个维度，政策红利带动市场活跃度明显回升，购房需求呈现阶段性集中释放态势。来听报道。
4: 4月30日，湖北武汉市发布了7条楼市新政，新政核心在于优化首套房认定标准。自5月1日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无住房的，即可按首套认定，享受最低20%首付比例及优惠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原本在汉口有房、计划在武昌置业的家庭，如今可享受首套政策待遇。
5: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4: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 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限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红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透露，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三倍多。
4: 江岸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张晶晶也表示，
7: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像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4: 武汉市住建局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1041套，同比增长 105.73%， 销售面积 12.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3.53%， 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在珠三角，4月30日，广州也推出税八条，重点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组合贷款。深圳则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与公积金额度大幅上浮。持有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购买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 170%， 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达351万元。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同比增长 62.5%。某楼盘营销部副总经理林建元也证实，
8: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4: 江苏多地的政策同样发力，其中扬州自5月1日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政策组合拳效应显著。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46.37%， 创下今年假期成交新高。某楼盘营销负责人称，
9: 去年5月1号1号到5号我们也看了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号到5号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4: 无锡则以人才购房补贴为核心抓手，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实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补贴25万元，博士补贴高达40万元，补贴可直接冲抵首付。政策一经发布即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四川的刘景豪坦言，
10: 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4: 本科学历的孙超也果断从观望转为行动，
11: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4: 在多个楼盘现场，人才补贴政策宣传牌被置于显眼位置，销售人员主动引导客户填写申请表。某在售楼盘销售人员李玲，
12: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4: 政府也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局长郭立峰表示，
13: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4: 本轮多地楼市新政虽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一致，降低购房门槛，释放改善需求，激活存量市场，吸引人口流入。市场反应表明，当政策精准切中购房者痛点，首付高、贷款难、置换堵、人才难安家，市场信心便能迅速回升。而这场由地方主导、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整，也正在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上海每年发布一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18年至今已迭代升级到9.0版。去年上海又首推优化营商环境10大攻坚突破任务，集中力量攻坚困结问题。 那么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十大攻坚突破任务正式发布，聚焦政策服务、监管执法、融资支持、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10个方面，

0: 再出十道优化附加题。来听报道。
1: 营商环境建设迈向纵深考验，已从政策供给转向生态培育，这是全新的产业营商逻辑。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彦峰表示，今年 9.0 方案首次将产业生态环境与政务服务、市场竞争、社会共治并列为四大核心维度，这也标志着改革着力点从服务企业到赋能产业，从流程优化到生态营造的跨越。
2: 我们的目标啊，是为经营主体营造一个能赚钱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今年我们把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十大攻坚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园区的运营方、企业、政府各方的共同努力，让园区呢成为产业生态环境的最优地，创业者梦想的实现地。
1: 新虹桥医学园区副总经理姚俊杰充满期待，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去年揭牌，已吸引一批科研团队和头部企业入驻。在这个全球比拼的前沿赛道，一叶一策、一链一策的精准供给就是创新转化的加速器。
3: 其实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前沿的未来的这样一个产业嘛，所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不光是政策，我们还应该通过整个的一个平台打造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生态，来更好的服务企业。
1: 涉及行政检查则是再度被纳入十大任务。去年起，上海全面推行检查码，全市38家部门纳入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全面做到无码不检查，检查必亮码。检查量同比下降 40% 以上，企业对行政检查认可度达 99.8% 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浩介绍，今年继续向查得少、查得好、管得住升级，比如将探索建立检查次数超限熔断机制。
4: 凡是检查间隔不足一个月，日常检查超过年度频次上限，对无视不老事项和无感监管对象擅自安排现场检查的，信息化系统都会自动的拦截，无法

0: 楼宇里边的暖气驿站，直接可以提供企业和楼宇里边的员工的这样的一些政务方面的服务，来进一步赋能楼宇经济。
1: 新纳入的则紧盯经济形势、产业变革、企业诉求的新情况，给出积极回应。市公安局网安队总队长季增令特别提到了对网络谣言的打击整治。
2: 针对用 AR 生成涉及不实信息等这样一些网络乱象，对查实涉及违法犯罪的，分级惩治涉谣账号，全面清理谣言信息，并组织开展 AR 生成信息的专项检查整治，切实净化网络环境。
1: 所谓攻坚，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持续深根，把长远目标拆解为当下可砍可知的进步，让企业每年都有真切感受。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刘健强调，
3: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与上海城市功能相匹配、与国际一流标杆相比肩的营商环境，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的确定性给企业稳稳的信心，用制度性成本的持续下降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落地场景，近日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次峰会汇聚了国内顶尖科研机构、核心零部件企业与整机制造商，共同聚焦一个核心命题：如何突破具身智能的卡脖子瓶颈，真正让机器人具备思考与自主行动的能力。
5: 与往届展会不同，本届峰会现场并未被形似人类的机器人本体所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芯片模组、高精度传感器和边缘计算单元。在情谊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产品负责人沈斌指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解释，
6: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
5: 这一描述精准勾勒出当前行业共识，具身智能的竞争已从谁能做出更像人的外形，转向谁能让机器人更聪明。在业界看来，感知、理解、执行构成了具身智能的铁三角。其中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而今年展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焦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 70%，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机器人的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7: 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个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
5: 此外，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交互的数据，传统实机采集成本高，效率受限。峰会现场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一块屏幕作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能让他们在数字世界里模拟并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恒表示，
8: 我们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让它呢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主决策。
5: 更令人瞩目的是，峰会现场正式宣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集体签约入驻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上海泰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瑞表示，
9: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
5: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而2026年行业预期出货量将跃升至6万台以上，增长超300%。这一数字背后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演示走向实用的加速迁移。当全球仍聚焦于人形机器人的形时，上海已悄然将战场移至魂，那颗在芯片与算法中跳动的智能核心。从造机器人到造大脑，从单机炫技到生态协同，这场由感知层向决策层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下半场的主动布局，更是对全球智能产业范式的一次重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击鼓之音的魅力。你看那些击鼓之音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击鼓之音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击鼓之音新扎堆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4月到5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击鼓之音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击鼓之音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击鼓之音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击鼓之音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击鼓之音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击鼓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

0: 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域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能源资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推动中吉乌铁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不断提升合作实效。中方愿进口乌方更多优质产品，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乌投资，希望乌方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2: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办法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特别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年度考核结果不得确定为良好及以上。考核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原则上于次年六月底前完成，其中综合评价工作于次年三月底前基本完成。
0: 财政部发布通知称，为探索公共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方法，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科学化管理，决定在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青岛市、重庆市、四川省等地区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数据资源治理成本归集试点工作。
2: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昨天对《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形成《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包括总则、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医药代表药品学术推广管理、监督管理、负责共六方面35条内容，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测试管理细则试行昨天发布，进一步补齐高阶自动驾驶高速场景测试制度短板。其中，测试主体需配套高速专属测试评价规程、完整风险预案与安全管理制度，方案经第三方评审合格后方可申报。测试车辆覆盖乘用、商用、专用作业车型，严格区分分级里程，要求 L3 车辆同批次累计安全里程不低于2000公里，单车不少于200公里。
0: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发布通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片区、珠海横琴片区正式启动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两项改革试点，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2: 马年上海第四场土拍将于本月28号举行。记者昨天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本批次土拍共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四个区共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3公顷，其实总价超82亿元。该批次土拍中，核心、滨水、低密产业每个区域主打的板块特色各异，目标群体也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上海土拍进入精选时刻。
0: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宣

0: 宣布，中国上海与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共同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四座举办城市。赛事将于2028年5至6月分四站全球联办，是洛杉矶奥运会核心资格通道。上海站定于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西岸举行，这是上海继2024年后再度承办该项赛事。赛事设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滑板六大潮流项目，各站具体项目将后续公布，赛事票务、转播等更多信息将适时发布。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国际天文馆日，上海天文馆推出全新沉浸式品牌活动“球幕互动天文秀”，首场演出《解锁宇宙的钥匙》在球幕影院成功首演，吸引了大批天文爱好者、亲子家庭以及普通观众的参与，探索感受天文馆跨越世纪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3: 人类被锁死了，视力、视角、感知，去吧，勇敢智慧的探索者，打开三扇窗，解锁通往宇宙的路。
4: 一层的球幕影院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天文秀《解锁宇宙的钥匙》正在上演。观众们手持神秘信函与道具，跟随穹顶下360度全景影像的指引，在真人表演与实景剧情的交织中，开启一场星际探秘之旅。
5: 怎么样？
6: 什么声音？
5: 什么东西动了？
6: 哎，这房顶会转哎！
4: 30分钟全景沉浸体验中，望舒天文台带着观众仰望星空，球幕化身飞船，让观众以宇宙视角审视地球家园银河系。节目没有旁观者，每位观众的选择都会触发声光变化，中场时满座星光点亮，宣告成功解锁了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这三道宇宙密钥。
7: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活动形式很特别。
8: 最让我惊喜的环节就是大家都找到了三个答案，然后全场星星都亮起来。
4: 这是上海天文馆首次将全景球幕影像、实景剧情演绎、真人引导与观众实时互动深度结合的创新尝试。上海天文馆展交中心教育研发部科学老师张瑶希望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观众在互动中理解天文馆的核心价值，不仅是展示星空，更是连接人类与宇宙的桥梁。
9: 通常呢，我们球幕影院里面就是看电影，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球幕影院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教育空间，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所以我们想呀，就是一定要让观众有参与度，有一种主动发现来主动探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4: 张瑶透露，未来上海天文馆将继续推出更多富有想象力的球幕互动秀，陪伴公众在星辰大海中不断探索前行。
9: 我们天文馆一直在尝试着去做基于球幕空间的一些很多形式的创意，比如说球幕天文课，还有像这样的球幕互动天文秀。今年呢，我们还计划去创作大概2到3部这样的作品。我们现在计划可能会在夏季天文嘉年华推出下一部作品。
4: 而这样的互动体验贯穿天文馆日全天，在 B1 层公共空间主题工房搭建一座天文馆同样热闹非凡，数十位青少年化身小建筑师正专注地拼接硬纸板构建，他们要复刻的是中国古代天文馆模型，探索古人的宇宙视角。天文馆展交中心科学老师黄卓君在现场指导。
10: 因为天文馆最初是从天象厅来演变过来的嘛，然后天象厅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这种半球形的穹顶式的结构，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展示天文馆的一个形态，想让他们亲手体验一下整个搭建天文馆的一个过程，实地的感受这个空间感，具象的去理解天文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4: 孩子们认真搭建穹顶，并把自己的愿望贴在穹顶，最后还钻到搭建的天文馆里，在星空投影灯的转动下体验古人的智慧。
11: 有点像观星台那样，感觉很漂亮，上面都是星座，感觉更有趣了。
4: 除两大核心活动外，天文馆还同步推出天文馆的诞生巡游天象厅演示、光学天象厅仰望星空演出及灵感之旅建筑导览等丰富内容。从百年前慕尼黑首座现代天文馆的诞生故事，到上海天文馆建筑曲线中暗藏的日晷设计，每一项活动都在回应国际天文馆日的主题：传承、创新与连接。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如今的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标配，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存在安全隐患？近日，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了一次覆盖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的比较试验，结果令人震惊。在核心安全技术环节，如人脸识别防伪、IC 卡加密、数据传输加密等方面，大量产品存在严重漏洞，部分低端型号甚至是形同虚设，给用户带来了极高安全风险。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本次测试覆盖20个知名品牌，价格跨度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多数产品在解锁速度、智能联动、外观设计等方面表现优异，部分高端机型实现接近秒开的流畅体验，但核心安全短板也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防伪能力。当测试人员将录入过的人脸信息打印成照片，并由他人持照片对准门锁时，竟有超过半数的面部识别门锁在无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顺利开启。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负责人魏明然指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厂商为追求用户体验，主动降低人脸识别的判定阈值，
5: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时间会稍长一些。
0: 另据魏明然介绍，真正安全的 3D 结构光或双目红外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立体成像、红外热感、微表情捕捉等手段有效识别是否为真实活体，但这类技术成本较高，目前仅少数高端品牌采用。除了人脸识别漏洞， IC 卡作为备用开锁方式同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配备 IC 卡，其中12款的 IC 卡加密级别极低，仅需一台普通读卡器，在不接触、不拆解的情况下，仅需靠近即可完成信息复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用户将 IC 卡与手机、钥匙串放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被非法复制的风险。
5: 它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0: 魏明然提醒，消费者若不常使用 IC 卡解锁，应通过手机 APP 或门锁设置界面主动关闭该功能，从源头切断风险。此外，试验还对指纹解锁、数据保密性、图像识别、环境温度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在网络安全层面问题同样严峻。测试发现，有3款支持联网功能的智能门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竟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任何加密处理。这意味着，只要攻击者在同一 WiFi 网络环境下使用简单抓包工具，即可截获全部信息、远程操控门锁，甚至伪造开锁指令。测试结果还显示，多数品牌在高低温适配、指静脉识别、智能提醒等方面表现稳定，行业整体体验在提升，但安全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低价与劣质产品拉低整体水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系数高的智能门锁呢？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有明确技术说明和信息安全承诺的品牌。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务必确认是否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IC 卡如非必须，应立即在设置中禁用，若必须保留，应妥善保管，避免与手机、公交卡等高频接触设备混放。同时建议选择具备虚掩报警功能的型号，可在门未关严时自动发出提醒，防止因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此外，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并常备充电宝，以防电池耗尽时无法开锁。
2: 近期所谓的电动自行车续航神器，也就是太阳能加风能增程器，在电商平台热销。

0: 类产品宣称边走边充，告别续航焦虑，但实测发现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记者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千单。
2: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1: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3: 翻一下这个板子，2.91。
4: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
3: 对，
4: 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3: 对。
1: 产品说明书声称，工作电压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5: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
6: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非标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专家强调，目前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至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0: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早盘窄幅震荡，深成指和创指午前走高，午后两市缓慢震荡走高，两市涨幅扩大。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48%，报4180.09点，深成指上涨1.18%，报15641.8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32%，报1678.89点，创业板指上涨1.45%，报3833.06点。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 AI 应用、消费电子、短剧、游戏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调整。沪深两市成交总额为3.14万亿元。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研究天团带来，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下黄金、原油、煤炭与钢铁的未来走势将如何演绎。比如会谈到阿联酋退群，油真的能够运出来吗？全球宏观变局下，黄金定价新剧本如何演绎？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煤炭、钢铁后期也会跟进吗？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证券快讯全员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央行数据显示，四月末黄金储备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为连续18个月扩大黄金储备。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5: 5月7号，世界。

0: 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实物黄金 ETF 四月录得66亿美元资金流入，各地区均录得资金净流入，欧洲领先。黄金 ETF 资管规模升至6150亿美元，环比增长1%，总持仓增长1%，达4137吨，为历史第三高水平。亚洲黄金 ETF 四月新增18亿美元，为连续第八个月净流入。
1: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共111家公募机构参与11只 A 股市场新股的网下打新，合计获配1.95亿股，总金额达42.83亿元。电子行业新股成资金主要流向。四月，盛和精微、大普微和红板科技3只个股合计吸金22.98亿元，占当月网下打新金额的53.65%。
0: 近日，外资券商2025年业绩披露完毕，行业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在2025年 A 股市场走势整体向好、交投活跃的背景下，多家外资券商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也有多家中小机构业绩显著承压，仍未摆脱亏损状态。聚焦外资券商营收第一梯队，有3家券商2025年营业收入在18亿元以上。具体来看，营收居首的外资券商为高盛中国证券，实现营业收入25.84亿元，同比增长40%，实现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194%。其次是瑞银证券，实现营业收入18.88亿元，同比增长80%，实现净利润7.3亿元，同比增长387%。摩根大通证券中国紧随其后，实现营业收入18.76亿元，同比增长94%，实现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280%。
1: 停牌两周后，前晚东方证券披露了与上海证券合并重组交易预案，方案拟通过东方证券发行 A 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证券100%股权，发行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为每股10.49元。东方证券昨天起复牌，截至收盘收报于9.54元。东方证券与上海证券同属上海国资体系，合并重组完成后，两家深耕本土的券商将实现协同发展。东方证券分支机构总数有望增至约250家，其中上海地区网点数将达79家。东方证券资产与盈利规模将实现约20%的增长，总资产有望跻身行业前十。
0: 随着2026年一季度财报披露完毕，券商整体业绩迎来开门红，但天风证券却交出一份利润断崖式下滑的成绩单。具体来看，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4.37亿元，同比下降3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22.36万元，同比大降99.07%，不仅在43家上市券商中净利润数额最低，同比增速也排名倒数第一。
1: 据上市公司公告梳理，截至5月7号，13家公司发布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或收到交易所终止上市监管函。至此，年内退市以及锁定退市的公司已达22家，其中主动退市2家，交易类退市3家，重大违法强制退市4家，财务类退市13家。
0: 天弘余额宝的收益再度下探，这次连0.9%都不保了。数据显示，5月7号，天弘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至0.89%，万份收益仅有0.2416元，也就是说，10000元一天的利息只有0.24元。天弘余额宝的跌跌不休，只是货币基金近期窘况的一个缩影。当前全市场已有近30%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低于1%，低收益态势已成为行业常态。
1: 昨天晚间，12天石板金螳螂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4月30日、5月6日、5月7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数据显示，昨天金螳螂股价涨停，收报7.14元每股，最新市值为190亿元。今年以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为108.77%。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5月6号，百维存储大涨17.37%，收报在311.12元。 收盘之后呢，百维存储披露，公司收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发来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在今年的2月4号到5月3号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69万671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是 1.8471%，减持总金额大约是 16.46亿。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的这次减持计划在今年的1月13号其实就已经披露了，根据当时的计划，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2%。 那截至今年的5月3号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实际减持比例大约是占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8471%， 距离 2% 还有一点点空间，没有完全完成原计划。减持之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股百维存储的比例是 5.0002%， 仍然是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但已经退出了大股东的行列。尽管昨天百维存储下跌了 3.62%， 但今年至今累计涨幅仍然高达 161%， 股价大涨的背后是业绩的大幅飙升。仅仅一年之前，全球存储行业还深陷于供过于求、价格下行的寒冬，而现在呢，百维存储实现一季度净利润将近29亿元。公司解释，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存储行业进入高景气周期，市场需求旺盛，推动了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啊，在一季度 68.14亿的总营收中， AI 端侧存储贡献了 11.75亿，占比大约是 17.2%。 尽管占比并不是最高的，但它将近五倍的同比增速远超其他业务，成为驱动公司增长最强劲的引擎。其实对于国家大基金来说，它不同于其他产业，半导体板块拥有专属的国家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据了解呢，国家大基金是201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同财政部等部门推动成立，目的是在市场化运作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截至2024年5月，这个基金已经设立了三期，目前在二级市场上投资的主要是一期和二期。当下 A 股公司的2026年一季报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了，仅仅剩下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在内的九家公司还没有披露。随着 A 股公司一季报的披露，国家大基金的持仓随之呢也浮出了水面。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合计持有32家半导体公司，持股总市值超过了1060亿，拓金科技、北方华创都被持股上百亿。市场表现来看，有十家公司的股价在今年前四个月的涨幅超过了 40%， 其中百维存储涨幅最大。那上半年国家大基金减持过百维存储、安陆科技、互硅产业、拓金科技、北方华创、通富微电、燕东微等股份。与此同时呢，大基金也在积极布局新的赛道。5月6号有媒体报道说，国家大基金正在和 AI 公司 DeepSeek 洽谈主导它首轮融资事宜，这家公司最终估值有望定在450亿美元左右。一边是高位减持锁定收益，一边是加码 AI 布局未来，国家队的这一波操作无疑为半导体以及 AI 存储领域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6: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7: 生日里程76000公里。
6: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8: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本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多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7号收盘全线下挫，纳指盘中一度涨破26000点，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3%，收于49596.97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38%，收于7337.1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收于25806.2点。欧洲三大股指7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5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17%，德国 DAX 指数下跌1.02%。国际油价7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71%，收于每桶$97.66。国际黄金7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04%，报每盎司469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09%，报在每盎司78.91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你们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